0: 冠军诞生，
1: 签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6: 更要有质量；
5: 要文艺，
6: 更要有生活。
5: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6: 文艺生活家。
7: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胡晓。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啊，再一次请到了孙慧阳老师。在之前的节目里，孙老师跟我们分享了适合在夏季阅读的与动物和动物园有关的儿童读物。那我们今天就继续之前的主题，再次请孙老师给我们推荐几本适合在夏季阅读的童书。欢迎孙老师。
8: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儿童阅读教育研究者孙慧阳，非常开心又在文艺生活家跟大家一起聊文艺、聊生活、聊儿童、聊阅读。
7: 我们今天啊，主要是想让孙老师继续我们上周没有聊完的话题啊，就是因为夏季很漫长，给我们的时间很多，
8: 是的，
7: 所以家长跟孩子的时间相处的时间也就更多了，在一起大家一块儿读读书，可能不仅仅是做游戏，在做游戏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哪怕是在遛弯的过程当中，可能都有这种可以阅读的冲动跟想法，所以想请孙老师给我们推荐几本适合在这个季节是个环境下读的书。
8: 谢谢胡老师。我们会发现哈，就是夏天的确是像胡老师所说的，就是整个的可以亲子共处的时间变长了，我们就需要抓各种内容填充进去，当然啊，就是孩子们的时间，其实越大的孩子他越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越来越少的，
7: 对，
8: 对吧？尤其是在这个在校的学生，那我其实在这里特别希望给家长朋友们一个提示，不要辜负夏日美好的时光，尤其是傍晚的时光。对，因为在这里的话，我们知道吃完饭出去散个步遛个弯，这是一个非常放松的时段，父母也可以放松，孩子们经历了一整天学校紧张的学习，他也需要放松，哪怕仅仅是个周末呢，对吧？这个时候看似不阅读，其实我们也在埋下，就是跟孩子们一起散步遛弯的时间，也在埋下跟阅读相遇的契机。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给大家提的另外一个阅读的抓手，叫生活无处不阅读。
7: 哎，就是生活随时都可以阅读哈。
8: 对，我们这里的阅读呢，其实我们通常的定义都是孩子们抱着一本书坐在书桌前，这个是我们特别期待看到的。但是

0: 要知道还有一本更大的书，就是生活这本书，就是大自然这本书。那回到我们夏天哈、白天的高温炎热恰恰让夏天的傍晚的这个凉爽变得非常稀缺。那大家去遛弯散步的时候呢，也是跟孩子聊天沟通的过程，但是你会发现啊，孩子有他自己专注的那个点，有他自己好奇的那个事物，尤其是越小的孩子越是这样，你喊他往前走的时候，他不一定在哪个环节他就停下了，是不是这样？
1: 对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给爸爸妈妈一个提醒，给孩子留出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和允许。那么当我们去散步遛弯的过程，它就变成了一个高质量的亲子陪伴的过程。秘密在哪呢？儿童越是低幼的儿童，他的认知和经验的累积，他是需要通过身体的五感去完成，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那当我们把陪伴孩子散步的过程的节奏放慢，允许他在某个地方停下来，陪伴他一起去观察的时候，其实听觉、嗅觉、视觉、味觉、触觉就同时在工作，被打开。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去逛了一个超市，我们买第二天需要用的生活物资，它在水果区域停下来。你想它是不是嗅觉在嗅闻是不同水果的不同气息，这就是分辨。那么它在去触摸的时候，手就会告诉它不同的蔬菜水果有不同的手的触感，软硬，对吧？然后再到你跟他说的时候，哎，介绍一下，这是南方来的水果，你看他浑身都是刺吧，哎，他跟北方的水果不一样，哎，所以我们是用耐心和允许给孩子提供一个观察、吸收、积累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位遛弯的场景不一样嘛，也许遛弯到花园里，也许遛弯到超市，对吧？也许遛弯到水边或怎么样，
1: 不重要。
0: 他其实对，重要的是放慢节奏，允许他停下来，我们跟着他的节奏去走的话，其实就是在帮助孩子累积，累积体验。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本生活无处不阅读的书，它的书名就叫夜晚动物在哪里。
1: 哦，那这个太适合傍晚遛弯看了。
0: 是的呀，就是这本书的话，您想到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阅读方式之一。我们在出去遛弯之前，我们可能平常读书的时间我们就把这本书读了，夜晚动物在哪里，然后呢我们带着这本书里给我们的信息和画面感和体验，我们到生活当中去遇见那些小动物。这是一种阅读方式。还有一种阅读方式就是我们平常就爱遛弯，我们没有遇到过这本书，对吧？我们只是今天听了文艺生活家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样一本书，它叫夜晚动物在哪里。好，那没关系，我们先去在生活当中去观察，允许孩子们做小观察家。等观察完以后，他有了这样的经验累积，回来睡觉之前我们读一本书吧。哎，我们把夜晚动物在哪里拿出来，我们再在书中跟动物们相遇一次，我们再告别一次，慢慢进入睡眠，这也是一种阅读方式。
1: 这本书它主要是讲的是动物夜晚见到那种动物的种类呀、还是说它会去讲大自然更多一点？
0: 你看现在就是您作为母亲已经开始有好奇了。
1: 我已经好奇了。对
0: 对，孩子们也会有这样的好奇。夜晚动物在哪里本身你可以当它是一个引线引入这本书的、它这个书的话，大家想已经可以想见了，它就有点像剪影的那种视觉感觉。因为我们出去的时候自然光线暗了，越来越暗了，天色越来越暗了，灯光慢慢亮起来，然后在这种半黑的朦胧状态里，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动物还是在活动的，夜行动物，对吧？那么比如说它这个书里的话，它会给出每一个跨页都是不同的生活场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水边的夜晚是什么样的呢？它夜晚的时候有野鹅，它会排成细长的 V 字形，然后衬托着后面的月光，衬托着树叶当中的湖面，它们在这个天空中飞翔。那除了这个画面之外，有水边的画面，你还会看到就是百年老龟慢慢越过洁白的睡莲、那么水中的影子就细碎成了千片万片，你是不是马上就出现了这种画面感？
1: 画面感很强。
0: 如果我们跟这个孩子们进入到这个

0: 夜晚的这个湿地公园里头，或者水边的时候，或者池塘的时候，你看到睡莲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其实下面还有荷叶下，睡莲的叶片下还会有其他的鱼啊，这个小水生的这个小动物啊，它会在那个里面，小蝌蚪啊，它碰触到水面的时候，这个涟漪一点一点漾开的时候，这种我们说的浮光掠影，我们说到的这个细碎的这种洒金的感觉，它就会出现了。那孩子们有了这样的生活体验的时候，他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他就能够听懂书里面诗意的语言，他也能够理解那种诗意的意境。其实意境是最难理解的，他需要有生活的经验的累积和体验。
1: 感觉这本书特别符合现在有一个潮流，就是晚上去逛动物园。现在各大动物园都有这种夜间这个逛园的这个活动，
0: 博物馆都有这个把夏天的营业的时间延长了。
1: 对，
0: 它一个是说给市民们提供丰富的精神生活的场域，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我们就是平常因为逛公园，大家已经形成习惯了，那逛博物馆啊，或者是说逛其他的这种文化生活的场所，哎，它就变成了一种市民生活方式的引导，对。那这本书呢，其实它也入选了爱乐公益基金会2019年度的爱乐童书100的书单。那么这本书它也这个作者书的作者呢，它是来自于法国的作者。那么爱乐的其中的工作人员王新婷对于这本书的作者也做过一个专门的专访。他其实在他的专访内容公告之前呢，他说了一段他对这本书的，就是王新婷说了一段他对这本书的感受。他说这本书其实你打开它的时候，是一种很两个很冲突的但是矛盾同时存在的这一种阅读感觉。它是一本安静的书，哪怕是在嘈杂的环境当中阅读，也能够一下子被带入夏夜的安宁之中。但这又是一本并不那么安静的书，因为它向我们描绘的展示的是当夜色已深，人们以为万物归于平静的时候，天地之间那些细细碎碎的声响，那些并未睡去的动物们的活动。所以我们就发现了它这两种描述，一种是视觉的描述，一种是听觉的描述，那就是恰恰符合我们说儿童对于信息的感知是通过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五感它来积累自己的经验。那么这本书我们说了，除了它视觉上像剪影的这种，虽然说是蓝色深蓝色的背景，但是像剪影一样的视觉效果，那么它还有像诗意一样优美的语言文字。对，所以不光是我们有这个眼睛的满足，一定也会有耳朵的满足，从而到精神心灵的满足。那么在专访这本书的作者的时候，这个作者非常有意思，他也做了一些解密。作者布朗科在《夜晚动物在哪里》背后的创作故事，他说很简单，其实就是我和我的编辑希望做一本关于动物的书。那么他的第一本关于动物的书呢，是《雪地上的动物》，那本书是主要是白色的背景。然后所以有了那一本的开始，他就特别希望做一本与他相反的书，他就做了一本关于黑色背景当中的观察，就有了这本《夜晚这个动物在哪里》。
1: 这是个不走寻常路的作者。
0: 所以既有了对于白色的这种艺术表达的挑战性，又有了黑色为背景，就是深蓝色为背景来做的艺术的新的创作。那么这两本书如果合在一起看，那简直我觉得应该碰撞出更多的思维火花。对，所以他的希望是说儿童和家长能够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共同享受一段美好的时光。所以我们会看到他的每一个跨页选用了非常丰富的场景的切换，不只是水边，不只是树林，那么它也展现了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动物们在夜晚的一些活动。那有城镇，有乡村，有森林，有湖边，这就像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可能你做梦的时候就是这样四处游荡的自在和放松。
1: 是
0: 它同时也有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陪孩子去遛弯，对于你所见所闻所听所感它的一种唤起，这个时候孩子对这本书就更容易有共鸣，然后融入到 这本书的阅读过程里，他就会变得更专注和投入。
1: 而且这本书从我看来，我觉得特别符合小朋友的一种心态，就是平时哄他们睡觉的时候就会说啊，天黑了，太阳公公下班了，小动物们都回家了，他们就想他们回家干嘛呢，他们回家也是有事要干
0: 的
1: 夜晚动物在哪里嘛。
0: 对，所以他就书就像一个引子，他其实给孩子打开了另外一种模式，我可以白天观察生活，对吧，视觉捕捉比较敏锐，我其实晚上也可以观察生活，给他打开了一扇好奇的门。而且这本书的诗意的语言啊，真的是诗意的语言，就是你在读的时候，爸爸妈妈一定不要着急，我读完你赶快睡觉，错了，这本书反而是你读得越缓慢越抒情越容易起到催眠的效果。
1: 对，它文字比较优美。
0: 它的每一页的文字不多，只有每一页的两行，所以你慢慢的读下来，给孩子留足充分观察画面的时间，它就像一块小海绵一样在吸收了，吸收优美的文字，吸收画面的这个视觉的细节的呈现，然后还有在脑海当中加工，形成独属于他的这种意境的感知和积淀。
1: 而且这种节奏确实也特别适合睡前读，就是让他把这种一天的浮躁的心情都已经给安静下来，给落下来了，就可以安静睡觉了。
0: 对，就是这个点。所以呢，我们说这本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夜晚动物在哪里》，就可以开启我们和孩子们生活无处不阅读的这扇门。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咱们讲完这个睡前读的，这睡着了，那有没有讲那个我睡醒了之后我怎么把他叫起来的这种书？就是睡着哄睡是个难题，早上起来叫起床也是个难题。
1: 叫起床其实有一个秘诀
0: 啊，
1: 它是属于亲子沟通之间可以达成的一种默契，就是让你的孩子对这一天充满期待和期盼。
0: 嗯，那怎么让他充满期待呢？
1: 那比如说哈，有的小女孩对吧，当她对服装和色彩对美特别感兴趣的时候，你可以跟她说，
0: 嗯，
1: 宝宝赶紧起床了，花裙子已经在等你了。
0: 啊，
1: 你想她是不是有一种期盼啊，我今天穿的这个裙子和去年和昨天不一样，她就会有一种美美的期盼。
0: 嗯嗯嗯，
1: 这是切中了她对审美敏感的这一个点。
0: 嗯，
1: 那么如果说下雨了，你就会跟他说一句街头的秘密暗语，就是宝宝赶紧起床，水洼里的小蚯蚓在等你了。为什么呢？下雨的第二天的清晨，水洼还没有完全退去的时候，蚯蚓就会爬出来，然后就可以跟小朋友说蚯蚓在等他了。上幼儿园的路上，我们就可以把小蚯蚓放到，就是柏油路上的那些小蚯蚓，就可以把它轻轻地放到花坛的湿润的泥土里，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被路过的这些机动车呀或怎么样，他就不会遇到悲惨的结局。
0: 是，
1: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事情一旦形成了习惯，这句话小蚯蚓在等你了，就变成你和孩子们两个人共同能听懂的精神的一种密码。
0: 嗯，
1: 没有参与过这个活动的人，他可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这就是我们说的心灵之间的沟通，默契也在于此。
0: 嗯，
1: 那么如果你跟这个你的小宝宝说，哎，赶紧起床了，天上的云姑娘在等你了，天上的云宝宝在等你了，这也可以变成晴朗的一天，等待着期待着小朋友的关注，这也可以变成一天开启的密码。
0: 而且越小的孩子他们其实特别喜欢看天空，
1: 对，
0: 他们会看各种形状，而且想象力特别丰富。有时候
1: 太重要了这个点，
0: 对，他跟你丰富多彩的去描述，哇，妈妈你看天上那是什么什么，有时候我是真看不出来，也不好意思说，我就只能顺着人家说。哦，
1: 其实您的这种回应也是非常就是智慧的一种回应。当他看到的时候，我们给他回应和肯定就 OK 了，给他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就 OK 了。如果说哎呀我还得上幼儿园呢，我还得上班呢，你说这光在这看云对吧，迟到了怎么办，你可以告诉他，你可以把

0: 个我们得快点走了，你发现了这么多有意思的有趣的云朵，那到幼儿园里跟小朋友和老师一起分享，你还可以获得他们的这个巧妙的这个发现，对吧？那可能这个时候比你说赶紧啊要迟到了，那个后半者就后句就是很伤风景的一个事儿。对，我们给他期待，给他引导，给他你还可以怎样的这样的一种句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和孩子之间的沟通会变得有意思的多，因为他对生活有了期盼。那我们第二本给大家带来的书就是哎呀天空竟然这样神奇，
1: 这书名就叫哎呀嘛。
0: 对，书名就叫哎呀天空竟然这样神奇，它是上下册两本。那只听这个书名的话，你觉得它是故事书、童话书还是科普书嘞？
1: 哎，我觉得像是科普。
0: 是的，我们以往的话科普都是停留在十万个为什么，而且我们会发现孩子一旦到了中大班的时候，就是六岁左右学龄前后的阶段，他就会自主的变成一个十万个为什么。因为随着儿童心智的发展，到了学龄前后这个阶段，他的关注从这个东西是什么已经向这个东西为什么，他向这个阶段来过渡和转化了。所以这本书哎呀天空竟然这样神奇，恰恰映照了孩子们，回应了孩子们的这种好奇心。那么它如果说从分类上来讲，它可能是要归属于图鉴，天气图鉴这个类别，就科普类的天气图鉴这个类别。但是你真正发现它的书籍的呈现的方式是非常有童趣的，比如说它这里面有卡通人物的形象，它用来干什么呢？它用来指示，哎，帮助跟孩子沟通，用来做这个语言的应答，用来做一些抽象概念的这种呈现。那么它还有什么呢？具体的实拍的天空的照片。
1: 哦，
0: 那么在这个天空的照片里面，你会看到大自然的存在的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那么这本书的话，我提醒家长注意啊，给大家一个抓手，当你给孩子选择一本回应他好奇心的科普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这本书的目录，因为它的目录也是这本书呈现给孩子们的一个架构和提纲，它的知识有没有体系。你通过目录的阅读，你就可以很精准的在第一时间获取对这本书的概念。那我们看到这本书啊，它是以这个小问题的方式呈现的，它是分为云彩的故事、天空的故事、气象的故事，这是它的大结构。然后它整书的话，大概有上百个问题，就是小知识点，分别嵌入在云彩的故事、天空的故事和气象的故事里。那从云彩到天空到气象，我们是不是已经读出了它的知识的递进性？
1: 是，
0: 这就是作者的一个架构知识，我们怎么把这些丰富的内容、深奥的东西用清晰明了的方式向孩子们推介，这是一个作者的功力了。这本书的前言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好想体验腾云驾雾的感觉，彩虹下面究竟是什么样呢？就是这其实是孩子们的发问。作者说，每当我们仰望天空，总会产生无限的遐想，天空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自然景观，天气预报呢在每天的新闻节目当中必不可少。不过啊，我们对于天空的了解怎么样呢？其实是远远不够的。本书介绍的是关于天空、云彩和天气，平时各位读者十分好奇的自然现象，其中呢读者们比较关注的那些问题，他就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除此之外，书里还介绍了一些有关气象的常识、百科知识。那大读者、小读者，当我们阅读了这本书之后，它肯定会突破你原有的认知，给你带来新的惊喜。对，那为什么这本书能写得这样好，我们就不能不说说它的作者。它的作者是既指导过动画电影的专业的气象顾问，又作为气象学者专门为中小学生来创作。你想他有双重的身份。如果他是一个导演的时候呢，他对这本书给孩子们做怎样的呈现，那么他呈现的版式、他呈现的节奏，对吧，他呈现的这个画面的排布，就有他的专业设计在里面。那他又

0: 学的知识言简意赅，有结构性的让孩子们一目了然的去掌握关键点，这个真的是需要有这个专业度的，
1: 有功底的啊，
0: 是的，体现他的专业性。所以我们当年这本书其实也入选了爱乐童书100的书单，在科普里面是孩子们比较喜欢的一本。那么它中间还嵌入了某些可以动手实践的小实验
1: 啊，
0: 科学不只有理论呐、对吧，不只有观察呀，不只有好奇呀，它还有可以动手的小实验，加深孩子们对这个科学理论的理解。那么它就有我听说是这样变成我懂得是这样，
1: 嗯，很有意思哦。
0: 对，这本书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啊，我们知道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其实已经启动了，自然灾害可能包括洪水什么的，这种极端天气就会比较多比较集中、那它也就引发了另外一个跟孩子们有关的话题，就是我们如何减灾抗灾。所以我们观察云朵，观察天气，那么我们最后我们最后其实可以落实到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运用已经有的日常储备下的这些点点滴滴的常识也好，知识也好，应对的方法也好，当极端天气来的时候，孩子们就会抽掉自己内部的这种日常储备，来在应急的时候去解决问题，这就变成了孩子的一个护身符。
1: 特别有意思啊，在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里啊，孙老师给我们推荐了适合在晚上看的或者是在睡前读的一本，叫做夜晚动物在哪里，然后经过小朋友们这个一夜的睡眠之后，我们又迎来了充满期待的一天，然后我们可以抬头去看一看，哎呀，天空竟然这样神奇。好，那我们今天上半时段先是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听孙老师给我们推荐更多有趣的书。

0: 这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4: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下半时段啊，我们继续邀请孙老师跟我们一起分享适合家庭亲子共读的，尤其是在夏季特别应是应景的图书。欢迎孙老师。
1: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非常开心又来到文艺生活家，跟大家一起聊育儿、聊童书、聊生活。我们下半时段的这个书呢，先给大家一个关键词的提示。这本书第一，它基于事实的一个事件，它跟城市的规划和管理有关，它跟发明和创造有关，它跟成功与失败的评判有关，它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关。您现在有没有一点好奇心？
0: 我现在特别好奇。
1: 这本书再给大家第二个信息，它是入选了国家图书馆少儿馆2026年四季童读春季卷的一本书。大家是不是又增加了一份好奇心？
0: 是。
1: 是什么理由让评委专家们把这本书列入了春季卷的这个启读，而我们要在夏季这个时间里去推荐它？
0: 对呀、
1: 那我就不卖关子了。这本书的名字叫《比奇的秘密地铁》
0: 啊、秘密地铁。
1: 对，它是一本图画书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它完全能够承担得起、承载得起刚刚我们说的所有的这些关键词。那我们回顾一下这本书啊，它是真实的事件，它是取材于19世纪的纽约。那么发明家阿尔弗雷德·比奇，他是科学美国人杂志的主编，他是为了改善城市的交通拥堵，悄悄摸摸的秘密的在地下建造了一条气动地铁。那这个事儿其实是真实发生在美国历史上的一件事儿。那比奇的秘密地铁这个书名也是由此而来。如果我们说上半段的那个推荐呢，我们是基于生活当中的想象力呀、美好的发现啊、对于这种新奇事物的观察，那下半段我们比奇的秘密地铁就走入到人文的环节。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啊，我们说了它是一本真实事件的记录的呈现，听众朋友们现在就能理解到它为什么跟发明创造有关了。那么这本书的话，它记录了这一个史实，气动地铁从建造到它最终没有保留到它并没有运营到现在，它中间其实是被深埋在纽约的地下，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当它作为文物一样被再次发现的时候，这个故事也就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里，通过这样一本书。那么比奇的秘密地铁里，我这里跟大家要提的不仅是它的故事背景，还有它独特的呈现方式。我们知道啊，图画书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成人重视，重视它的不光有创作者，不光有出版人，不光有教室里的教育从业者，还有家里的爸爸妈妈，我们会发现还有专业的研究者。因为它的呈现和表达的可能性，这个空间是非常迷人的。那这本书我们想到它是不是会用实景照片呢？它会不会用那种细腻的写实的工笔的画法呀？如果你拿到这本书，读者朋友们，你一定会被它的画面的这种呈现所惊奇到。为什么呢？它其实是别出心裁的使用了泥塑、微缩、模型制作、拍摄、摄影这样的手法做的一本图画书，而且是有现实依据的这样的一本图画书。
0: 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的定格动画，是吗？
1: 对，所以你看到它的每一个场景，因为它是用泥塑的这种手法嘛，然后你就会发现它的人物的表达是非常有立体感的，非常有质感的。所以这本书它中间的画面的呈现、版式的呈现，就是你去看到的时候，它是跟以往的这种工笔写实啊、照片的这种实景照片的出镜啊，它完全不是一个感觉，它也就形成了一种跨龄阅读的可能性。因为孩子们，小小的孩子们，特别喜欢这种玩偶的泥塑的这种质感。但是他这个故事呢，同时又有深度。如果是大孩子们去看，我们可以引导孩子们从现实啊，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城市规划呀、城市管理啊，他这个地铁虽然

0: 来没有变成一种延续到现在的它成为了就它的这个地铁的事件虽然在当时最后以所谓的失败落幕，但是它恰恰成为了现在的地铁城市地铁的这种发明的先驱。那么我们就可以跟大的孩子沿着这个思路去讨论一个城市的治理，一个城市的规划，发明创造的意义，我们怎么去看待这种先驱者。那既有它画面的趣味性，又有讨论的这个深入性，所以这个书是一个可以跨度阅读年龄跨度非常大的一本书。
1: 而且孙老师在推荐的时候，我去查了一下这本书的那个照片，我觉得它特别像现在好多年轻人在追的那个盲盒摆件，可能有人买一整套回家拿一个场景摆起来，它这个真的很像，
0: 是的，
1: 它就像是这个像泥塑的小人摆出来的各种场景。
0: 对，如果有特别喜欢动手的孩子们，阅读完这本书，爸爸妈妈也可以用橡皮泥啊或者泥塑这种方式选择其中的一个画面把它捏出来，当然这就是家庭亲子活动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场景了。
1: 是，我甚至挺好奇，按说那个年代应该没有 AI， 它这可能就是泥塑一个一个做出来拍的吧。
0: 对，实景拍摄，所以它的花的功夫一点不比手绘的要少。但是它的这种形制恰恰跟它的这个看着好像很卡通，但是这个故事的背景是真实发生的，它就形成了一种真实与虚幻之间的这种张力。那我们说书里面有一页是这样写的，多年以后钻孔的声音在纽约市街道下面再次响起，一条电力驱动的地铁正在兴建，工人挖掘隧道时发现许多令他们惊奇的东西，这里就包括什么呢，巴特里公园地下的沉船啊，戴克曼街附近的乳齿象的骨头啊，还有在市中心的地下河和市政厅不远处的流沙。那么1912年2月，也就是比奇向大众展示他的地铁42年之后，工人们挖到了一堵砖墙。工人们破墙而入，发现自己身处比奇的隧道里，隧道上停着一节生锈的火车车厢，隧道的尽头还有一台隧道挖掘机，准备向前开辟道路。那故事其实是在这里收尾了，但是这个收尾是不是又像一个我们去揭开历史尘封记忆的开始？那么书在这个后面就插入了作者的话，那么比奇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如何对当时的交通的问题提出了自己大胆的创想，并且做了一个实践，而且又受到了1873年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和冲击，比奇因为资金枯竭以及其他的原因，这个地铁被迫静止在那面墙被挖开的那个时间节点上，所以它后面又变成了书阅读可以结束，我们和孩子们的探究以及创意以及后面的亲子互动又可以启幕，它是这样的一个阅读感触。所以这本书特别值得爸爸妈妈老师学生我们一起来共同翻开这一段记忆，翻开这本书，它叫比奇的秘密地铁。
1: 对，比奇的秘密地铁，它是一个让小朋友可以从感想到敢做的一个带有启发性的一本书，而且它更重要的一个意义，我觉得是它可以让孩子们所谓的现在特别流行的一种说法叫逆商培养嘛，
0: 是这样，
1: 就是他我可以坦然的去面对我会失败，失败是每个人都要必经的一个经历，不是说我做什么事情如果我觉得他做不成我就不做了，或者说我做不成之后我会觉得很丢人，我觉得很丢脸，没有，可你其实是你不管做成什么样只要你做了那就是最棒的。
0: 对，所以我说这本书的画面的这种泥塑啊，这个定景拍摄啊，这种呈现方式看似很卡通很低幼，但其实并不是，它有艺术家的创意取舍，以及它的光影的运用，以及它对整个历史事件叙事节奏的一个把握，就是我们在哪里开始我们在哪里结束。所以刚才我为什么特意向大家推荐了一下它的这个结尾，剧透了一下它的结尾，就是因为它这个结尾恰恰又像是一个启幕，这也是艺术家本身的一种创意的 这种体现。那么回归到我们可以讨论的话题哈，如果说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你写得过于沉重，他可能跟孩子们在讨论的时候他就多了一些生涩感，但是这本书恰恰是因为它的这种艺术性的取舍，它以这样一本图画书的形式呈现，它把孩子们的好奇心已经通过感兴趣这个点切入到了历史的片段里。那么在这本书的后续和上书的讨论的这个面向这个角度来讲，它是有很多个面向的。一个是刚刚像胡老师您说到的，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失败。那在这个之前，我们还可以跟孩子们，就是大一些的孩子们去讨论一下，你觉得比奇失败了吗？我想孩子们一定会给出你意想不到的惊奇的惊喜的这种自己的见解。因为我们在因为我在之前带班的时候，其实跟孩子们讨论过类似开放性话题的书，你会发现儿童的思考能力一旦他把这个阅读的素材理解了，吃透了，融入了，体验了，然后他在做这种思辨性的输出的时候，那种精彩程度是超过大人想象的。所以在这里一定要信任孩子，一本好书其实可以打开孩子们思想的闸门。那个时候成人需要给出的就是耐心的倾听。耐心的倾听，我们听懂了之后才可以跟他进行更有效的沟通。所以这本书的话，从我们如何定义成功和失败，我们如何看待成功和失败，我们如何看待历史与当下，这些个角度等等，甚至人生的意义，甚至你做的这个事情的意义，对吧？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我们是城市历史发展的见证者，我们同时也是它的参与者。那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做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把我们的人生的这种智慧、创意、想象落实到一座城市的改变更新的实践当中来？我觉得它是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样貌，所以如何关注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它还是儿童成长过程当中必经的思维体系建立练习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本书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引线，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开思索这扇门的钥匙。
1: 而且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通过童话故事跟他去讲改变世界呀，或者通过一些科幻电影去讲他，不见得会那么的接受这个观点。但是这是一个纪实的书，他就这个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他就会发现哦，真的有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奇思妙想，然后

0: 人生的某一个契机里，这个种子发芽的概率就会越高。那我们说啊，大家肯定也非常在意，就是这种独特的创作的艺术形式，它到底是这本书怎么做出来的？这本书中间的这种画面呈现是怎么完成的？那其实这里面还给大家埋了一个伏笔，埋了一个惊喜，就是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书的书衣。它虽然起到了一个保护书籍的作用，当你把书衣拆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惊喜埋在书衣的内侧。
1: 哦，
0: 这个书衣的内侧赫然写着我如何为这本书制作插图，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定焦的这样的摄影的泥塑的作品，它是怎么从画稿啊，怎么从布局人物形象的设定啊，再到用泥塑把它捏出来啊，再到整个从视角光影不同角度的这种尝试，最终确定我要以这个方式定格。所以他是把全流程藏在了他的书衣里，这也是这本书买给读者的一个彩蛋。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义
3: 文艺生活家，
2: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然后我们发现小朋友他就是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壤，你可以给他埋下任何种子，指不定哪天哪颗种子就发芽了。
1: 是这样，所以说选一本好书很重要，那么认真观察生活很重要，那么读完了以后我们沿着这个兴趣的点向前走也很重要。那么下一本我们要收官今天推荐的这本书是一本大部头有点分量的书，它叫《魔法大自然》。
0: 这也是一本科普书吧，我猜是这样，是吗？
1: 这本书它有科普的信息在里面，但是呢它其实为什么今天要用这本书来收官呢？它恰恰是呼应了我们今天给大朋友的抓手，生活无处不阅读，紧紧扣题的一本书。它这个书的封面上其实给出了一个关键语的介绍，他说这本书是超过120个自然游戏，把大自然变成魔法游乐园。它是这样一本书，你是不是已经看封面？包括它画面上还有很多，比如说像蛇的局部、树枝、森林、蜗牛、小精灵，然后再到这个一些这个海螺的这还有一些海螺花瓣等等，你会发现它有非常丰富的细节内容。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对这本书有好奇了？因为它既有大自然又有魔法的关键词就是探勘。
0: 这本书还可以通过这本书来做游戏，它会指导你怎么跟小朋友做游戏吗？还是
1: 对胡老师猜到了这本书的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它的确可以作为我们亲子游戏的一本指导书。那么只是这个指导书的环境放在了大自然里，所以它叫魔法大自然。当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它首先映入眼帘的哈，在它的版权页的右侧，它有关于这本书的两位作者的介绍，你可以直接看到是谁给你写的这本书，画了这本书，他们是真实的照片。当你看到照片，你就非常的明确了为什么这本书是我们这么强烈推荐给大朋友小朋友的一本书，因为它的作者的装扮实在是与众不同，他们头上插着动物的羽毛，然后他们戴着植物的皇冠，他们手里还拿着他们制作出来的动物的头像，哇，简直是太有趣的两个人。那么再到这本书后面，你看到它的目录，目录当中配了一些小小的插图，它会让你联想到女巫的魔法的那个魔法罐子，它会让你联想到森林当中的小精灵，因为它骑在了蜗牛的身上，然后还会想到变形的那些这个小精灵，然后还会看到独角兽，这是它的插图配的就已经很勾读者的味道了。那么它的题目就是它的提纲当中也会让你充分的感觉到魔法的气息，但是当你翻开书的那页，你又回归了现实，确切地说是回归。

0: 了现实和魔法交融的一个世界。在他的这个书里面，他其实是聚焦野外的，就是当我们和孩子们回归到大自然里头，我们可以怎么去在大自然里充分的体验大自然，充分的玩。你想想，我们如果夏天跟孩子们周末的时候去开车露营、开车野营的时候，我们能想到的带孩子们玩的场景有哪些呢？
1: 还真不多。夏天的时候玩玩水，捡捡石头，
0: 收集一些树叶，是吧？然后呢，我们可能和孩子们会，我估计丢手绢的这个游戏都已经玩不起来了吧？
1: 是，
0: 是不是都已经想不到了？对，其实你会费，当我们突然被这一发问的时候，虽然说我们平常爸爸妈妈特别希望带孩子们出去放松，其实我们自己也需要放松哈、但是当这个问题突然被丢到眼前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可玩的东西并没有那么多，好像一下子被问懵了，变成了空白了。那这本书恰恰就可以让你，说白了，我觉得如果把这一本书整个都体验一遍的话，你可能半年你都在户外，可以不回归到城市，你都可以在自然当中，你都不会重样，你都不会觉得枯燥了。因为这本书里的话，它这里其中的有一个游戏就是把眼睛蒙起来，然后呢就是用睡眠眼罩把眼睛蒙起来跟孩子们一起玩触摸的这个游戏。当然首先你选择的环境是需要安全的，然后跟孩子们一起来找人，比如说一二三木头人定在那里以后，让其中的一个孩子去找，去用手来触摸。游戏虽然是游戏，但是它当眼睛被蒙起来的时候，孩子们的听觉和触觉的敏感度就被提升了，他需要通过这种感知来找到他需要的那个线索，其实是对孩子的生长发育也是非常好的。那么这里我们在户外的话一定要讲到安全用火的环节，那火有神奇的魔力，是让人着迷的。那用火需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这本书就在自然环境里给我们提到了。其实它也反映了另外一个思路，我们不能做什么，在我们告诉孩子们同时，其实我们恰恰圈定了一个安全的边界的时候，剩下就是孩子们可以做什么，他可以在这个用火的安全的边界里去尝试去实验。
1: 这里面还有玩火的游戏。
0: 这里面它不是玩火的游戏，这里面有如何去安全用火，它谈论到了这个话题。它变成了，如果说我们跟孩子们说你不许怎样不许怎样，它有说教的意味哈。放到这本书里，它和爱护自然环境野外安全指南两个标题放在一起的时候，安全用火就变得非常和蔼可亲了。
1: 明白。
0: 虽然它有限制感，但是孩子们其实接受起来就会变得更容易。那么在自然里面，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自然感知力，恰恰和我们前面提到的孩子们通过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来积累对周遭生活环境的这种经验，恰恰这两个是吻合在一起的。那么他这里也给大家建议了，比如说我们远观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晚上夜晚观摩的时候，我们观察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这种区别。然后这里面还会有一系列的大自然的这种观察大自然需要的装备，它也会提供给你。比如说它会告诉你夜观的时候它有红光头灯，就是这是一个便于我们在户外去观察大自然所用到的一个户外设备，它也会很自然地融入到它的这种游戏设定里面。然后包括我们跟孩子们会收集落叶，对不对？他这里把收集落叶，他拼在草地上拼出了一个想象当中的这种动物的形象，这就是想象力的一种体现，也是我们可以跟孩子们进行的游戏，对吧？收集来所有的动物，就这些材料，我们怎么在地面上把它拼出你的想象力，这也会变得非常有意思。那么孩子们可以做的游戏，山野精灵和他们生活的世界，你就会发现啊，每一页的实景照片单独我们去看一看，我觉得对经常生活在城市或者是格子间的这种大人都是一种完全的一种治愈，完全阻挡不了的、抵挡不了的一种治愈系。
1: 是，而且好多东西，它可能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见，但是你可能真的没有想过还有这样的玩法。
0: 是的，它把我们的想象力激活了。人有活力的时候，它其实这种多巴胺带来的兴奋，它是由内而外的。

0: 呢，在爱乐童书一百的这个书目当中，这本书入选了以后，评委老师也给出了非常专业的评鉴。
1: 嗯，
0: 他说，大量的调查研究表明，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是给儿童带来幸福感的重要源头之一。那么，一些教育家坚信，户外的教育呢，可能是儿童教育当中更为重要的一部分，它既是起点，也是深入的那么一个点。那么，怎样让孩子的户外活动既有趣又有教育意义呢？那么魔法大自然就可以作为户外教育的一本绝好的教科书，随身携带的时候，你哪怕随便翻一翻，我觉得都能起到治愈的效果。儿童在野外探险一定是要注意安全性的，那这本书呢，它就有探险指南、安全指南的这样的属性。
1: 好，谢谢孙老师今天给我们推荐了四本非常有意思的书，而且每一本都不仅仅是只推荐给孩子的，同时也可以推荐给我们每一个大朋友去认真的看一看、读一读。不光是亲子陪伴有好处，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释放压力也好，或者是让我们的生活看现在看似平淡的日子变得更有色彩一点也好，都非常的有价值和有意义。谢谢孙老师。
0: 我也特别开心能够再次有机会跟大家相约在栏目上，我们一起把生活过得更有趣。
1: 好，那我们期待下一次跟孙老师相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2: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3: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6: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7: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6: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7: 穿过了悠悠时光。
16: 文化有故事，
17: 文化有故事，
16: 听文明的呼吸，
17: 触摸历史的温度，
16: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7: 慢慢与你的心，
16: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8: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19: 小时候我们蹦蹦跳跳地唱着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后来我们手挽手泪眼朦胧地唱着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 朋友这个词串联着从开始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的整个人生旅程，也是音乐作品当中常常被书写的对象。久别重逢的朋友无需太多语言，只用一句轻声的别来无恙旧日老友，就能让彼此感受到平静又有力的暖流。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今天开始每周日这个时间，我们继续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你也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李志，在任意时间收听播客版节目，并在评论区告诉我还想听到哪些节目主题和怀旧金曲。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朋友，第一首歌你非常熟悉，它就是《友谊地久天长》。

特别青葱特别少年的一版友谊地久天长，来自于王源的翻唱。这版你可以听出小心翼翼的在演唱，但想一想这个时候的情感就是小心翼翼的，因为要道别了。这样一首歌曲本来是一首诗，经过苏格兰诗人 Robert Burns 把这些诗整理之后，然后再经由别人谱曲变成的歌。原来的名字我们可以直译叫做 Oh Long Since 或者是 Days Gone By， 我们再要翻译的话，你可以将这首歌叫忆往日，往日时光，离歌，友谊之歌，一路平安，还有人叫祝你平安，但是我猜各位可能还是更喜欢友谊地久天长这一个名字。刚才说到这首歌曲原本是一首诗，一首苏格兰方言的诗，而整理它的这位诗人叫做 Robert Burns， 这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位诗人，因为我当年特别喜欢的一位老师特别喜欢这位诗人。有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老师让我上去读 Robert Burns 的那首诗 A Red Red Rose。 那首诗一听简单，前面几句大意就是说 Oh my lo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 that is newly sprung in June。 Oh my love is like the melody that is sweetly played in tune。我的爱呀，像是红红的玫瑰，六月里迎风初开。我的爱呀，像是一支甜甜的曲子，奏得合拍又和谐。那首诗也有被谱曲变成歌，之前节目当中也播到过，之后节目当中肯定也会再播。在这里有歌也有诗，有一些诗和歌是分不开的，就像我们现在流传的《诗经》原来本来就是歌，还有像我们现在诵读的某一些唐诗宋词，当年也都是大家流传的流行歌曲，只是现在曲子丢了，所以我们只看到文字了。有一些诗经过谱曲变成你熟悉的那一首歌，而之后他们有一些别的曲子，但是词又是你熟悉的。比如说刚才这一版友谊地久天长的曲子是各位最最熟悉的，也是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特别熟悉的。然而在2009年欲望都市当中响起过另外的一个曲子的友谊地久天长，一位去探望另外一位落魄的闺蜜，然后这样的声音响起。

欲望都市当中的这一版有一地久天长，我们熟悉的翻译可能是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欢笑，旧日朋友怎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刚才说到有一些诗其实曾经也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只是后来他们的曲子丢了，所以变成了单纯的诗，就像是各位熟悉的王维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在唐朝的长安，这样的词句可能都是大家随口在哼的，曾经诗和歌是完全不分家的，尤其是在咱们中国文化悠长的河流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案例。之前做过这样的主题，就是跟您说诗变成的歌，又或者长得像诗一样的歌。平时我们更多的是在用视觉的方式跟彼此打交道，但这个时候只有声音，我没法借助肢体语言表情来向你传达我的情感，唯有声音这样的一种单一的渠道，然后我再借助一些音乐让你感受到这股暖流。谢谢你跟我一起听这些历久弥新的怀旧金曲，有的动辄几十年甚至过百年，有的没有太久远，但是也能够突然间把你戳中，让你温暖。这首歌献给你们，名字就叫做《你们》。

0: 别温暖的一首歌，来自于周华健的《你们》，2001年《忘忧草》专辑当中的一首非主打歌，但是我个人很喜欢。这首歌的原曲来自于 Jimmy Wilson， 是由李宗盛填词的，类似于点名，这些名字可能是在他们做专辑、做演出的途中付出过的、共处过的这些工作人员，也有可能是生活当中某个阶段出现过的一个名字。点名也是很有时代感的一件事儿，比如说过去耳熟点名的时候，可能是在说陈秋菊、张翠兰，这是那个年代的画风，后来变成了王强、李娜、陈子涵、王子豪。你可以想象一下，再过个几十年，在广场上翩翩起舞的阿姨们，一个个都是子涵，都是若曦。哎，若曦老太太，哎呀，子涵老婆子，你来了哈。歌曲名字叫你们，因为当中唱到很多很多你。我平时做节目的时候更喜欢就是一个一个你，没有你们这一说。比如说什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我不太喜欢这种方式，总觉得我和你们就显得有点距离感，好像是我在一个灯光点亮的舞台表演，大家是模糊的，我看不清，尤其是强光给我一打，我都不知道台下有谁，所以我更希望只有我和你。虽说我知道你有很多，但是我也希望每一个人都是清晰的脸，而不是模糊的群像。但愿此刻每一位你也可以感受到这个主持人这个人所传递的这一点点诚意。不管你是翠兰还是若曦，不管你来自于什么地方，过了怎么样的生活，都有这样的一小段时间可以在声音里相会，听一些过去的歌，说一些如今的生活。如果某一天你听到某一首好听的歌，或者想到某一个节目主题，也可以来告诉我，在微博或者是公号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1: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2: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1: 偶尔投影在你的

0: 在这个城市里，我不断的迷路。你问我回家的路，我张皇失措。难道你看不出我跟别人不同吗？
1: 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0: 昨日的悲伤我已遗忘，可以遗忘的都不再重要。这站是终点，还是另一个起点？
1: It's the end of the summer.
2: 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3: 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4: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间把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

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理智的

0: 我终于失去了你，你很熟悉的一首怀旧金曲，1989年赵传演唱，李宗盛创作的一首歌。以前我常说这首歌的名字我不太理解，因为终于好像是盼了很久似的，比如说我终于遇见了你，我终于得到了你，这个好理解，可是我终于失去了你该怎么去理解呢？我当时想，也许是一直都有一种预感会失去另外那一个人，每天都是诚惶诚恐的，终于有一天彻底失去了，唉，这个时候踏实了，我知道我会失去，留不住的，所以 Let it be， 爱咋咋地。后来见到赵传传哥的时候，问他这首歌是不是这意思，他说以前还真没这么觉得，但你这么一说好像也有道理。而关于这首歌究竟唱什么呢，他说不是什么真实的爱情故事啊之类的，如果每一首歌曲当中都有一个歌手的真实爱情故事，那歌手忙不过来呀，每天都要谈恋爱失恋才行。这歌的创作背景，真实的创作背景大致是这样的，那就是有一次李宗盛看赵传演唱会的时候，看到台上光彩夺目的他，有那么多人在为他欢呼尖叫，就在想如果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人，又或者是那些很要好的朋友们在台底下，会不会一方面很开心，另一方面又有一点点失去的这种酸酸的感觉呢？因为以前台上这个人只属于我，只属于我们，但现在他属于千千万万人，不是我们独有的啦。这种感觉我们也可以概括为广义的失去。关于刚才说的歌曲里所描述的这种所谓的失去，也许你也曾经体会过，比如说你曾经很喜欢一位小众的歌手，在他没红的时候，他的歌曲哪怕主打歌曲评论区也只有几十条，你会觉得我的品味很独特，那些凡人都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仙子才知道。但后来突然有一天这个歌手红了，他的一首歌，一首边角的歌底下都有999+的评论，你可能会感觉哎呀我失去了，它变大众了，变主流了，没法彰显我独特又高洁的品味了。但是我们得调整这个心态，如果他真的是一位优秀的音乐人，一直在用心的做着音乐，你也是真心的喜欢他，那应该希望他被更多人知道，更多人喜欢，从而获取更好的生活才对。因为我们仔细想一想，有时候会把占有和喜欢混为一谈，而如果你真心的欣赏这位音乐人的才华，他的作品，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有一帮人跟你一样的懂得他，珍惜他，应该开心才对，而不是因为有更多人喜欢他了，所以你就觉得他一定变了。他变没变其实你知道，只是你给他扣一个你变了的帽子，果断取关，然后就寻找下一个更小众的歌手，何必呢？其实你还是喜欢他的，只是你暂时没有克服审美上的优越感而已，于是暂时你就变成了遥远的你和你。
1: 爱情总藏在故事里，从来

红姐创作和演唱的《遥远的你和你》，2007年阿里木将《你在哪里》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刚才我们在说失去，那种失去是自己感觉的失去，好像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他，喜欢他，而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更微观的失去，比如说因为相知所以相离。我们以前常说相知相守，但后来发现生活中有时候是相知相离。此话怎讲呢？一开始的时候，不管是朋友也好，别的关系也好，除了亲人哈，别的那些所有的关系，我们在尽量的把自己更好的那一面展现给所有人。当你遇到一个人几个人觉得特别特别可以信任，把他们当挚友当亲人对待，你就卸掉你所有的防备了，不完美的那一面，不体面的那一面，都有可能一不小心暴露出来，所以有可能把人吓退，然后就因为亲近而变得疏远了。所以你会想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真朋友呢？这个问题好像我们从小学时候就在讨论，突然间到了30多40多又来讨论这样一个话题。我对朋友的定义比较简单，就是你会打心底希望他好，而且越来越好。只愿你的生活当中可以少一些相知相离，多一些相知相守，更要多一些如亲人一般的朋友，一直陪着你，不会远去。

0: 这首歌曲来自 Dionne Warwick and Friends 所演唱的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翻唱自 Rod Stewart 1982年的一首歌。这首歌对朋友做出了一个解释，他说 For good time and bad times I will be on your side forevermore That is what friends are for， 不管是欢乐还是悲伤，我永远在你身边，这就是朋友的意义。希望你的生活当中都那么几个可以真心待你的，懂得你的善意和诚意，会珍惜你的那些朋友。有一些也许距离上很遥远，但他们知道你的好，他们愿意静静地陪着你，你也愿意用最真诚的方式去面对他们。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理智的不老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唠秦腔，新戏剧都是潮流，戏西周，兴汉唐，黄土跟后，融古今，脱新路，跨界游走，后一生真九州，秦腔忒牛。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6月14日推出闲篇秦腔，带您了解秦腔的历史风流与当代繁华。10点首播，14点重播，让我们在古往今来间遇到老戏曲的新故事。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心想向天歌。白马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0: 板凳都是木头。
1: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老钱钱新钱钱都买新走，薄花石路北西源自西周，兴汉唐传千载，黄土根厚，厚一嗓真九州，秦腔忒牛。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节目一开头放的呀，是一位热心听众给我们录制的陕西话顺口溜，说的就是秦腔的历史特点、影响力、善变等等。不知道您注意到了没有啊，最近最火的电视剧主角，最火的电影《阿嬷的情书》，非常火的短剧 Enemy 都有着丰富的戏曲元素，特别是主角一句，让最古老的戏曲之一的秦腔啊再次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追霸主角去追戏成为了很多人的共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和您闲谝秦腔，

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汉子齐吼秦腔。秦腔呢是戏曲的活化石，秦腔是梆子戏的百戏之祖，秦腔是中国人古老的摇滚，秦腔是秦人的母语，秦腔是秦地的乡土根，秦腔是秦文化的 DNA。秦腔是秦川儿女直抒胸臆的生命呐喊。那么这一声穿越千年的黄土绝响究竟从何而来，因何而生，凭什么能够屹立百戏之林，代代相传呢？如果说中国戏曲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千年长河，那秦腔啊，绝对是这条河流里最古老最苍劲的源头活水之一了。它不是一朝一夕成型的舞台曲调，而是三千年秦风秦韵层层积淀，代代淬炼，最终沉淀出的中华戏曲瑰宝。追根溯源，秦腔的艺术文脉源远流长，其精神底色与声腔基因最早可溯源至西周的秦风古乐。早在三千年前，关中平原的先民们在劳作耕耘、祭祀祈福、征战戍边的岁月里，就养成了放声抒怀的歌唱传统。《诗经·秦风》里的十篇古歌，既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秦川柔情，也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铁血豪迈，这便是最早的秦地声腔底色，是秦腔最原始的艺术基因。彼时的秦人惯于击瓮叩否、弹筝薄壁，不用精致繁复的乐器，仅凭一腔赤诚、一身中气，便可高歌抒怀，吐尽胸中丘壑。这份质朴粗犷、坦荡热烈的特质，从此深深烙印在秦腔的血脉之中。秦汉时期，这片土地的声乐艺术持续发展，秦声正式成型，成为专属古秦大地的乐舞体系。不同于江南声乐的婉转柔美，秦声自带西北黄土的辽阔与雄浑，唱腔高亢开阔、直白热烈，不矫揉不雕琢，句句是普通人的真情流露。随着秦汉大一统格局的形成，秦声广泛流传，从关中腹地辐射整个西北大地，融入百姓日常起居、节庆礼仪、市井百态，完成了从远古歌谣到成熟声乐的初步蜕变，为后世板腔体戏曲形态的诞生筑牢了最坚实的根基。历经魏晋南北朝的积淀发展，隋唐盛世时期，秦地古乐融入宫廷雅乐与民间百戏体系，盛唐长安百戏繁盛，秦地声腔不断吸纳时代艺术精华，唱腔韵律愈发规整成熟，兼具庙堂端庄气度与民间鲜活的烟火气，完成了千年艺术积淀，为元明时期秦腔正式成型、跻身成熟戏曲剧种行列筑牢了坚实的艺术根基。元明两代是秦腔脱胎为成熟独立戏曲剧种的关键时期，明代中后期戏曲文献中已出现西秦腔的声腔记录，是秦腔板腔体艺术形态走向成熟的重要史料佐证，标志着秦腔正式形成完整独立的戏曲体系。它突破了传统曲牌体戏曲的创作局限，独创上下句规整唱腔、灵活多变的板式转换范式，彻底革新了中国北方戏曲的创作与表演逻辑，也奠定了它作为梆子腔剧种鼻祖的核心地位。清代是秦腔的鼎盛巅峰期，也是它风靡北方、辐射全国、引领乱弹风潮的黄金时代。康乾盛世，秦腔班社遍地开花，从陕甘故土辐射至山西、河南、河北、四川、江浙等地，成为清代北方极具影响力、流传最广的梆子声腔大戏。全国各地戏曲艺人借鉴秦腔成熟的板腔体结构、唱腔韵律与表演程式，结合本土方言、民俗与审美，逐步演化出豫剧、晋剧、河北梆子、蒲剧等一众梆子腔的分支剧种，构筑起庞大的中华梆子戏曲体系，这也是业内公认秦腔为天下梆子之祖的核心原因。它是整个北方梆子戏曲体系的源头根基，是当之无愧的戏曲大宗师。清末民初，秦腔迎来了划时代的革新蜕变，彻底完成了从传统古戏到时代新生的转型。1912年，李同轩、孙仁玉等戏曲先贤在西安创立了艺俗社，秉持补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的初心，对秦腔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改革，从剧本创作、唱腔编曲到舞台表演、舞美道具，逐一打磨升级，摒弃陈旧糟粕，融入时代思想，让秦腔跳出传统古装戏的局限，贴合时代民生，传递人文温度，打造出独树一帜的改革新生。紧随其后，三艺社等知名班社相继成立，老艺人们薪火相传，守正创新，让秦腔这门千年艺术在乱世岁月里守住文脉，焕发新生。
腔是梆子腔的始祖，而我国戏曲界还有一个百戏之祖、百戏之师，那就是昆曲。如果把秦腔和昆曲两个戏曲界的老前辈相对比，我们就会发现，昆曲雅致婉约，是文人墨客的梨园雅韵，而秦腔热烈赤诚，是寻常百姓的生命高歌。秦腔没有繁复晦涩的词藻，没有婉转迂回的腔调，黄土高原的辽阔苍茫，秦川儿女的爱恨悲欢，西北大地的坚韧坦荡，全都藏在这一声声嘶吼、一句句唱腔里。开心时，一曲秦腔唱尽人间喜乐；困顿处，一腔秦韵消解世事沧桑；丰收时，锣鼓铿锵庆贺丰年；节庆之日，板胡悠扬礼赞山河。对西北百姓而言，秦腔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舞台艺术，而是融入烟火日常、刻进血脉骨髓的生活本身。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说秦腔是秦人的 DNA， 是流淌在西北儿女血脉里的文化印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育一方戏。800里秦川的厚重黄土滋养了秦腔雄浑苍凉的底色，3000年秦风文脉的代代传承铸就了秦腔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它承载着西北人的家国情怀、乡土眷恋，藏着普通人的坚守与热爱、平凡与赤诚。

0: 秦腔唱下去。
1: 热播剧主角确实让很多人爱上了秦腔。秦腔啊，从来不只是唱腔与曲调，它是一出出流传百年的人间故事，是一朝一世千锤百炼的舞台功底，更是一代代戏曲人以一生赴一台戏的赤诚坚守。主角中贯穿始终伴随每一个主角成长蜕变的经典剧目与梨园绝活，正是秦腔穿越千年生生不息的真正魅力所在。我们就一起品一品剧中高频出现的剧目与绝活。

主角剧中，花彩香的丈夫回来时，别人暗示他周人回府。新时代老戏可以唱了，最早在省电台中听到的也是周人回府。那么周人回府是一部怎样的剧呢？周人回府啊，又名忠义侠鸳鸯泪，它是最早能体现秦腔悲而不伤苦而有骨特质的剧目之一。故事说的是明代嘉靖年间，朝堂昏暗，权奸当道，严嵩一手遮天，忠臣蒙冤，善恶颠倒，良臣杜文学遭严嵩的爪牙延年构陷，全家遭难，自身流放边关。临行之际，万般无奈的他将妻子胡秀英托付给结义兄弟周仁，希望能保全妻子性命。可是杜家门客凤城东被意告密，奸臣爪牙延年以高官厚禄为诱饵，以杜文学性命为要挟，逼迫周仁交出嫂嫂。周仁陷入两难绝境，为首大义全忠良，他与妻子李兰英定下李代桃僵的计策，由妻子假扮胡秀英送入严府，自己则连夜护送真正的胡秀英隐秘出逃。周仁之妻进入严府之后刺杀延年失败，为保全名节自刎而亡。周仁痛不欲生，却还背负上忘恩负义卖友求荣的骂名。多年后严嵩倒台，杜家冤案彻底昭雪，杜文学荣归故里。他听信凤城东的谗言，当众动用棍棒责打周仁，让这位隐忍半生的义士遍体鳞伤，有苦难言。万般绝望之下，周仁独自前往妻子坟前枯木，也就是剧中明哲枯木。直到此时逃亡的胡秀英赶回，当众完整道出当年的真相。杜文学悔恨痛彻，向周仁登门谢罪，告密小人凤城东、权奸延年尽数伏法。

主角一剧当中啊，易清娥是凭借杨门女将完成了人生第一场独立领衔的完整大戏，第一次获奖。刘鸿斌正是观看这场演出，对易清娥一见钟情。两人结婚时，刘鸿斌送给易清娥的礼物也是一套杨门女将中主角穆桂英的大靠。后来易清娥因为遭遇多重重大打击，五年闭口不唱，远离戏台。在亲朋的帮助和自我和解之后，她终于对着刘鸿斌的遗像清唱出了杨门女将中的唱段，为你单独唱一场戏，是她对爱人的最真的怀念。那么我们来说一下杨门女将。这出戏取材自北宋杨家将的忠烈传奇，杨家世代戍边，满门忠烈，一代代男儿奔赴沙场，麻革裹尸，用血肉之躯守护山河安宁。可烽火未熄，战事再起，年少将军杨宗保战死边关，彻底击碎了天波府的安宁。噩耗传来，举国悲泣，朝堂上怯懦之声四起，主和派意欲割地退让，苟且偷安。山河飘摇，边关告急，

当世间男儿怯于战场，杨家白发佘太君强忍丧孙之痛，藏起满门悲怆，以一身傲骨立朝堂，以枪忠魂赴国难。他年过百岁却誓死主战，毅然带领穆桂英、杨七娘等一众杨门女将披甲执戈，挂帅出征。沙场之上，他英姿飒爽，奋勇杀敌，破强敌，固边关，定乾坤，用女儿热血续写杨家忠烈传奇。在主角剧中，游西湖是贯穿师徒传承的一出秦腔剧目。一秦娥的师父苟存忠虽然因为时代的原因很多年不能登台，但仍然把毕生献给了秦腔，最终在登台演绎游西湖杀生一折，圆满完成了81口连珠火表演之后力竭离世。他燃尽生命完成舞台绝唱，以生命践行戏曲人戏比天大的信条，也直接推动了一秦娥下定决心苦练绝技，接续戏曲薪火。跳出剧集回望原作，游西湖本身呢，也是秦腔独树一帜、兼具凄美与浪漫的传世佳作。它打破了传统戏曲家国朝堂的叙事框架，以人鬼殊途的唯美秦腔悲情写进世间公道与人间至情。故事发生在南宋末年，权臣贾似道把持朝政，祸乱苍生，书生裴瑞卿风骨凛然，因直言敢谏得罪权贵。贾似道带领府中众多女眷游览西湖时，府中侍妾李惠娘只因随口赞叹裴瑞卿一句美哉少年，便被贾似道残忍杀死。含冤而逝的他魂魄不散，化身孤魂向裴瑞卿陈情，并救护于他。秦腔有不少惊艳世人的舞台绝活，比如说周人回府当中甩发、耍帽翅两大绝技，演员凭借头颈精微发力让乌发飞扬肆意翻飞，帽翅快慢随心轮转自如，时而急促慌乱写进人物焦灼无助，时而缓慢沉滞流露人心悲凉无奈。不过追过主角一句啊，我们可能对剧中也是游西湖戏中的卧云、吹火两项绝活印象更深刻。卧云其实很多剧种都有，但秦腔专属独创变体是慢卧云，由秦腔名家马兰。

时间关系，我们的闲品秦腔先品到这里。上半时段呢，我们简介了秦腔的历史，还跟着主角了解了几部古子老戏和其中的绝活。下半时段呢，我们将要品的是新秦腔，不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活向暖，文艺润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一首秦腔戏歌上春山，开启我们今天闲品秦腔节目的下半段。秦岭在，秦腔就在，这是电视剧主角的台词，更是千年戏曲留给岁月的答案。尽管时代在变，新潮流不断涌现，但古老的秦腔会与更多更新的艺术形式相融合，共同出圈。

贾平凹有一本小说就叫《秦腔》，是贾平凹献给故土的乡土挽歌。小说啊，以作者的故乡商洛地花镇为原型，虚构陕南乡村清风街，以疯子张以生为叙事视角，围绕村中秦腔演员白雪的人生起落展开，双线交织，书写了乡村巨变。一边是城镇化浪潮下乡村人口外流，土地荒废，传统的乡规民约瓦解，另一边呢是秦腔从乡间人人传唱的娱乐逐渐沦为无人问津的老旧记忆。书中的秦腔不再只是戏曲本身，而是西北乡土精神、乡民集体记忆的具象符号，记录着乡土文明的缓慢退场。哎，那么问问大家，这部小说《秦腔》如果被改编成舞台作品，应该被改编成什么好呢？那当然是把小说《秦腔》改编成戏曲《秦腔》了。小说《秦腔》确实后来由西安艺俗社改编为同名秦腔现代戏《秦腔》，2010年正式首演。改编时，主创贴合戏曲叙事逻辑，微调原著内容，聚焦秦腔艺人的坚守与乡土文化的存续。这出戏问世后斩获第六届中国秦腔节优秀剧目、优秀编剧榜首，拿下陕西省五个一工程奖，两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还受邀赴京参与建党90周年全国优秀剧目展演，完成了乡土文学与秦腔戏曲的双向互补。如果说啊，陈燕的主

腔，秦腔说完了，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部秦腔现代戏《大树西迁》。这部戏啊，可是两位我们电视剧主角剧迷们的老熟人，谁呢？哎，第一个就是这部秦腔的编剧啊，是陈燕，陈燕就是小说主角的原著作者。另一个就是《大树西迁》的剧中活泼可爱、能歌善舞的新疆姑娘古丽的扮演者任小雷，他是陕西顶尖的戏曲旦角艺术家、一级演员，第23届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同时兼任西安戏曲学院教授、陕西省戏曲。

0: 研究院艺术指导，精通秦腔、梅湖皖文腔三大陕西本土的剧种。舞台之上，他的代表作有《西湖遗恨》《迟开的玫瑰》等经典剧目，凭借细腻灵动的身段唱腔，斩获多项国家级戏曲表演大奖。如果这些啊，您可能还不知道他是谁，再说电视剧主角中那个仗义热忱、温柔守护着一秦阿的食堂胖嫂，您恐怕马上得说，知道了。哈哈，不过您知道吗？除了胖嫂这一角色呀，他还是主角全剧的专属戏曲总指导，全程把控剧中秦腔、唱腔、身段、行头的专业准确性，补齐电视剧剧组戏曲细节的短板，让整部剧的秦腔呈现贴合梨园真实生态。那好，说过了大树七仙和主角共同两位大咖主创，我们再来看看大树七仙这个剧。这个剧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创排，是陈燕历经多年打磨完成的现实题材秦腔精品，取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高校战略西迁的真实史实。剧情以女教授孟冰倩一家三代五十年的人生轨迹为主线，讲述上海交通大学等沿海高校响应国家号召，大批师生舍弃江南优渥的生活，主体西迁，扎根西北。剧中啊，细致刻画了知识分子从最初抵触西北水土，思念故土，到深耕西部教育，终生扎根黄土的心路转变，深挖吴越文化与西北秦风的碰撞融合，李赞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西迁精神，获得过诸多奖项，是国家级秦腔现代戏标杆。提到这部剧的创作思路，陈燕说，
1: 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啊，从正面去说的话，那不是很好弄的，所以我就以西迁的一家人他的这个情感历程，以及这个性格的变化和西部的融合，包括他这个子女最后的去向等等，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最后来结构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熟练的作家，他就可以写出一个很光滑的剧本，但是呢，生活这个是永远都不能替代的。生活呢，它可以让你产生作品的质感。
0: 提到剧中的女主角孟冰倩，陈燕说，
2: 她从开始这种灵魂式的人物贯穿了全剧，就说是人物的精神一直支撑着孟冰倩乃至她的儿子、她的孙子执着地沿着这个路在往下走。
0: 电视剧主角里胖嫂的饰演者任小雷提到自己在《大树西迁》这部剧中饰演的古丽这样说，
3: 他一出场三场那点戏其实只有一点点，但上来基本上就是载歌载舞的。前几场戏里面都比较大气、比较沉重的这种气氛里，就这一点点一下就跳出来，让人一下有一种欢快轻松的感觉。
0: 电视剧主角里多次体现了秦腔面对现代社会与多元文化的生存困境，最直观的一场戏啊，就是在乡间庙会上，一秦娥等秦腔演员正在投入的演出，而另一面呢，新潮歌舞大鹏用放大音量等方式大唱对台戏，动感舞曲迅速抢走诸多观众。可这时一阵沙尘暴袭来，歌舞演员们终止表演，仓皇躲避，观众有的也跑走了，但有一些又转向秦腔舞台，因为那儿的戏还在唱。演戏的最高境界就是演给苍天看，演员们的衣服头饰被大风吹乱，甚至口中也含上了风沙，但戏没有停。记得追剧时啊，一句弹幕亮了，大风吹不走时代沉淀的东西。而秦腔等戏曲也不能只守着老剧目、老腔调、老演法，主角一句也写到了秦腔与现代艺术的融合。古老秦腔没有固步自封，反而直面现代审美冲击，跟着时代华丽的转身。剧集的结尾，一秦娥重返舞台，眼尖的观众也许会发现，现场伴奏的不只是板胡、锣鼓，出现了提琴等西洋乐器的身影。东西古今的同台合奏，用传统唱腔搭配新式配乐，暗示秦腔唯有兼容创新，才能在现代审美冲击下延续生命力。

0: 电视剧主角里的秦腔与西方现代艺术的融合并非无本之目，其实恰是秦腔的发展善变走入了影视剧的体现。而现实中的艺术融合呀，我们也发现了不少的案例，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的陕西本土新编红色秦腔《陕北往事》就是这样。这部剧以延安13年抗战至解放战争为时代背景，讲述了沿河农妇马如子的半生经历。她的首任丈夫为国牺牲，同乡石大壮默默守护母子二人，后续主动顶替马如子独子奔赴前线，二人历经误会，最终隔空拜天地成亲，但儿子后来也牺牲了。苦难之下，她依旧义无反顾带领乡邻筹措物资支援前线，诠释陕北百姓朴素的家国大义。陕北往事在音乐创作上借鉴西洋歌剧，戏剧化编排与复调编曲思路，优化传统秦腔单声部唱腔单薄的问题，在保留全套民族乐器演奏的基础上，丰富乐曲韵律层次，实现含蓄内敛的中西艺术融合。我们再来听一下著名秦腔演员第1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一级演员《陕北往事》中女主角马如子的饰演者侯红琴怎么说。
1: 创新这方面呢，我觉得是我们现在更多的创新是从新编新编历史剧或者新编现代戏，就像我们陕北往事，从音乐方面，这个戏呢我们就和西洋乐结合起来，来丰富它的音乐，就让人听起来更现代一些，让更多的年轻人能接受。所以呢我们就是把传统的那种城市化的要有，但是我们同时又把现代表演的方式融到这个戏里面，就显起来更丰富更灵活更贴切。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创排的秦腔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这部改编自诗人李济《红色经典叙事长诗》的秦腔现代剧，既扎根秦腔的艺术根脉，又大胆创新表达。他巧妙融入西部独有的信天游、花儿等民歌小调，让演唱自由灵活，情感表达更具张力，更在传承中玩出了新花样。如果您仔细听，可以听到其中的钢琴伴奏合唱，这正是本剧的一大创新亮点。在秦腔数百年的舞台表演当中啊，他首次将西洋唱诗班与传统秦腔融合，让钢琴与秦腔锣鼓同场齐奏，西式合唱与秦腔声腔一唱一和，传统文化在现代艺术的巧妙点缀之下进展中西合璧之美，更在秦腔发展史上开了先河，让老秦腔唱出了新韵味。

0: 中王贵扮演者李小熊这样说，
1: 传统的秦腔的唱法抚摸和西方的大歌剧结合，这个戏的特点也是它的优势，让老一辈观众也能领略到它传统秦腔的韵味，也能让年轻一辈领略到西方的歌剧的味道。
0: 艺术的融合从来不是单向的，秦腔不只吸纳其他艺术而焕发自己的新风采，更走入其他艺术领域彰显自身魅力。影视领域当中，秦腔早已跳出了戏

曲舞台融入主流视听创作。张艺谋院线大片《长城》祭奠片段与片尾曲都融入了秦腔唱腔元素，烘托悲壮苍凉的氛围。陕派喜剧电影《高兴》全篇穿插原生态秦腔选段，贴合观众乡土叙事底色。现实主义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频繁使用秦腔背景音乐，铺垫陕北小人物的苦难与坚韧。除此之外，西影传媒联合西安演集团下属院团推出《火焰居》《三滴血》两部秦腔竖屏微短剧，适配短视频语境，实现年轻化破圈。同样在戏剧舞台上，秦腔跨界话剧、音乐剧等，比如原创国风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中就有秦腔风味的歌曲。剧中《阁老》一角由法国知名音乐剧演员洛朗班饰演，原本不懂中文的洛朗班在努力学习中文的同时也学习秦腔咬字等，在舞台上演绎融入秦腔行腔韵律的改编曲目《凤凰台》，以西方演员身份诠释东方戏曲美感。从本土影视配乐到跨国音乐剧演绎，秦腔早已不是封闭的地方戏曲，转而成为了跨圈层跨文化的通用文化符号。

今日，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从传统古装大戏《众人回府》《杨门女将》《游西湖》，到乡土名篇《秦腔》，时代力作《大树西迁》，红色经典《陕北往事》，再到微短剧中竖屏看谷子老戏，长城高兴主角等影视剧中浓厚的味道，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的秦腔点睛之笔，秦腔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老戏新编，新戏创演，跨界融合，新媒体传播，古老秦腔跳出戏台小院，走出黄土高原，借助影视综艺新媒体走进大众视野，被更多年轻观众看见听见爱上。它既有千年古戏的厚重底蕴，不负戏曲后花时的美誉，又有拥抱时代的鲜活活力，延续百年改良初心，守得住千年文脉根脉，融得进当代潮流新风，用古老唱腔讲好生生不息的新时代中国乡土故事。好了，今天的闲品秦腔我们就品到这儿，我们在一首《秦腔颂》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董浩，代表责任编辑刘晨莹，感谢您收听，越听越有戏。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1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浓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
2: 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什么呢？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清新汽车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切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请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6: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8: 请用一张纸，请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
7: 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
6: 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请愿一度电，请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天天听书，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10: 寂寞沙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
12: 一遍遍地重新活过。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
1: 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十九集。
2: 在苏东坡眼里，朝廷上的官员只会唇枪舌剑、争权夺利，一件正经事干不来。对于宋朝政治制度的弊端，林语堂先生有着精妙的分析。宋朝的政治制度最容易酿成朋党之争，因为大权集于皇帝一人之手。甚至在神宗元丰元年，政治制度改组简化以后，仍然是宰相没有专责，在当政者与反对者之间也没有职权的严格划分，朝廷由多数党统治的办法根本不存在，所以政治上的活动只不过是私人之间的斗争，这一点叫西方犹有过之。这种制度是使庸才得势的最好制度，这种政争之中也有些规则，不过主要在幕后进行时遵守而已。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被相继贬官，并被保守派官僚指为朋党。自此以后，党议不断发生。孔子曾说君子不党，但是在实际的环境下，一个官僚的政治理想怎么可能全凭一己之力去完成呢？欧阳修曾在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向宋仁宗上过一篇奏章，就是著名的《朋党论》，把朋党定义为志同道合的政治共同体。但宋代朋党还是没有像欧阳修希望的那样，成为同道而相异、同心而共济的君子之朋，而是沦为争夺权力、排斥异己而形成的政治集团，以至于宋代后来的党争连政见都不见了，纯粹成了人事之争、利益之争，甚至神经过敏，到处捕风捉影、诬陷好人，弄得满朝杯弓蛇影、人人自危。从东汉党锢之祸、唐代牛李党争、宋代元佑党案到明代东林党案，朋党政治一直是中国王朝政治中最黑暗的一部分。一曲《赵氏孤儿》掩藏的却是党派斗争的无情，以至于像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王申、秦观、范纯仁这样一批有学问、有抱负、有见识、有气节的人物，都不得不为朋党政治而终生缠斗。在中国，朋党始终没有发育成政党，根源在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里缺乏妥协意识。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像伏尔泰的《友人们》一书的作者伊芙琳·比阿特里斯·霍尔在总结伏尔泰的思想时所说的那句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有说话的权利。不能顾及别人，就不能惠及自己。在宋朝，无论谁在台上，都把自己视作正统，对反对派无情打击，连王安石这样的清流也不例外。当政治成了拼死一搏，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朝代就只有仇恨生生不息，只有报复循环不已，王朝政治就将因此而不断颠覆，永无宁日。因此封建中国的朋党永远不可能成长为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朝廷上的混乱与纷争每每使苏东坡陷入过于喧嚣的孤独，在他看来，朝廷政治带来的不仅仅是无效的沟通、对生命的损耗，更会带来人格的堕落，与儒家的精神背道而驰。在儒家思想中，修身与治国是一回事，一世不扫，何以扫天下？自己是狗屎，如何将天下变成天堂？ 但这些儒家人士要实现他们的家国理想，朝廷是他们唯一的去处，而进入朝廷，他们就变成了帝国的政治动物，蝇营狗苟，不再有匡扶天下的能力和勇气。一朝掌权便只手遮天，掩尽天下耳目。正像林语堂先生所说的，帝国的体制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最后胜出的一定不会是优选出来的精品，而必然是天下最大的恶人。后来蔡京、高俅的上位证明了这一点。那金碧辉煌的朝廷也就成了虚伪与堕落的大本营。这或许就是儒家士人的悖论，这是体制决定的，而不是理想决定的。所以林语堂先生又说，政治这台戏对有此爱好的人是很好玩，对那些不爱统治别人的人，丧失人性尊严而取得那份权威与虚荣，认为并不值得。苏东坡的心始终没放在政治游戏上，他本身缺乏的最惨的便是无决心上进以求取宰相之位，倘若他有意，他会轻而易举地弄到手的。作为皇帝的翰林学士其实是属于太后，他与皇家过从甚密，只要肯玩政治把戏毫无问题，他有足够的聪明。但是倘若如此，他就是自己断丧天性了。他早就不想这么玩下去了，他决定换一种活法，在体制允许的空间里把个人的价值最大化。他的政治经验告诉他，要实现救世济民的理想，不是官越大越好，而是官越小越好。黄州赤壁让他看到了功名的虚无，所以在政治上他更加务实。在苏东坡看来，官越小，自主权反而会越大，所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对苏东坡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何况这个基层是他最爱的浪漫之都杭州，只不过这种喜悦被他深藏在心里，不可告人。假如用一句话来形容他此时的心境，那就是小草在歌唱。

0: 苏东坡离开汴京的时候，年已83岁的老臣文彦博为他送行。苏东坡上马时，文彦博满脸忧色地说：不要再写诗了。苏东坡闻之大笑，答道：我若写诗，我知道会有好多人准备做注疏呢。意思是说，朝廷里那些人忙着对他的诗进行曲解和构陷， 假如自己不写了，那些人岂不失业了吗？说罢，他扬鞭而去。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朋友陈传道的信札。陈传道听说苏东坡要去杭州，以为他被朝廷所贬斥，急忙来信安慰。他哪里知道，在杭州，苏东坡度过了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 他给陈传道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尔来书乃有欲不欲之说，甚非所以安全不孝也。某反百无取，入为侍从，出为方面，此而不欲，复以何者为欲乎？”但苏东坡的心里并非总是纯然一色的。作为一位艺术家， 他的内心丰富而敏感，而作为一个父母官，百姓生活的基础，又让他时刻感到忧伤和不安。那时的朝廷被一种难言的黑暗和沉寂笼罩着，欧阳修、王安石已死，富弼和范镇已退隐林下，司马光躲在洛阳的独乐园里，独享着读书修史的快乐。 张方平纵情饮酒，不问政事。苏东坡的弟弟苏辙明哲保身，对政治讳莫如深。而苏东坡本人虽然用佛道、用艺术把自己一层一层包裹起来，他的棱角终究还是裹藏不住。这一点，苏东坡后来离开杭州， 到扬州担任知州时结识的佛印禅师，看得最通透，所以佛印禅师经常挖苦苏东坡，把他打击得七荤八素。最有名的还是八风吹不动的故事吧。苏东坡曾经写诗表扬自己内心的淡定，诗是这样写的：稽首天中天，
1: 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苏东坡写了这首诗，很得意，派书童送到金山寺给佛印禅师印证。佛印禅师是云门宗僧，日本学者阿部照一的《中国禅宗史》中评价佛印 颇有三教兼容、形成一宗的气概，这一点与兼容儒释道于一身的苏东坡颇为相合，他也成了苏东坡的方外至交。佛印禅师看后批了两个字：放屁，就叫书童带回去。苏东坡看到以后气得半死，专门跑到金山寺去大骂佛印。 佛印就哈哈大笑说：“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东坡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心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笃定。这样的苏东坡才是真正的苏东坡，他的心里也永远成分复杂，他的心里也永远是五味杂陈，既与现实相纠缠， 又不失宗教的宁静与超脱，更有艺术的潇洒与奔放，所以他的文学既载道又言情，他的书画既儒雅又叛逆，他自己就是一个混合体，一个精神世界里的杂种。但这种混杂却让他左右逢源，不是逢官场的源，而是逢内心的源，艺术的源。 蒋勋先生说他可豪迈，可深情，可喜气， 可忧伤。但那底色还是儒家的，是救世济民。他没有一刻忘记他的国家和黎民，即使处江湖之远，也没有放弃过对儒家的忠贞。无论飘到哪里，让他不思量、自难忘的，依旧是尘埃一般的碌碌百姓。
2: 展阅书画里，寻找苏东坡的生命印记，畅游诗词间，书写宋代精神文化风貌。请继续收听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播讲苏阳。

当年初来杭州，苏东坡就在西湖水光山色的背后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忧伤。那时正值王安石变法，私盐贩卖遭到朝廷禁止，而穷困的百姓因无力还债，只能铤而走险做私盐生意。官府的监狱里17000多名待审囚犯挤在一起，人满为患。苏东坡的脸上布满了忧愁，因为他知道这些人都是为了活命才铤而走险的，朝廷把他们逼成了囚犯，然后再审判他们。但当时苏东坡只是通判，虽有一定权力，毕竟不是一把手。而且最令他痛苦的是，作为一个在州府长官领导下掌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诉讼等事项的命官，将这些无辜的人绳之以法，正是他不能不履行的职责。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除夕，苏东坡坐在都厅值班，将狱中囚犯一一点名过目。那些囚犯面色乌黑，表情阴郁，拖着沉重的镣铐从苏东坡面前一一走过，像一团黑云重重地压在苏东坡的心头。苏东坡面无表情地执笔点名，没有人看得见他心底的暗潮涌动。他知道这些人犯罪都是无奈为之，很想像古代的仗义之士为这些囚犯们开示，但终究没有这样的胆魄，只能在内心里骂自己。天色将暮，心情黯然的苏东坡仍然没有返家。他坐在官衙的黑暗里，猛然间站起了身，挥手在墙壁上写下一首诗：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小人迎侯良，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寻师归休。不须论贤愚，君事未时谋。谁能暂纵浅，浅莫愧前羞。但这一次重返杭州，苏东坡担任知州，一切都不同了。在宋代，地方行政机构分为路、州、县三级，州一级行政长官通常派赴京官担任，而且一律以文臣知州事，称为知州，以避免像残唐五代那样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离开汴京之前，苏东坡收到黄庭坚专门写来的一封信，劝他不要来，但苏东坡还是没有理会黄庭坚的建议，义无反顾地奔赴。

刘仲敬在《鲸鱼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一书中评价苏氏兄弟代表的蜀党时说，他们嘲笑新党和洛党，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哪一种制度注定比其他制度优越，虔诚的信念和乡民的愚蠢区别不大，不能指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更不能用抽象的原则束缚自己。他们鄙视腐儒，不是从法家和酷吏的角度，而是从名士和雅士的角度。他们的理想人物更像晏婴、王导和谢安，必须儒雅和士功兼备，并不佩服热忱和悲惨的殉道者。从朝廷上逃离，好似一次精心谋划的私奔，让苏东坡的身心感到一次畅快淋漓的洗礼，让他意识到自己身体里的激情还未曾泯灭，让他笑傲现实世界中所有成见与约束，去决然地投奔自己的梦想和希望。

0: 苏东坡在杭州最有名的业绩，恐怕就是西湖上的苏堤了。杭州这座原本水光潋滟的城市，犯起脾气来也是让人吃不消的。钱塘江为天下之险，钱塘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壮如鬼神。这副凶猛的气势，南宋画家李松在《月夜看潮图》和《钱塘观潮图》中展示过。杭州城有两条运河，茅山河和盐桥河。茅山河连通钱塘江，盐桥河连通西湖。每年潮起时节，汹涌的钱塘潮都会把大量的泥沙裹挟到这两条运河里，若三五年不加疏浚，会让交通断绝，谷米暴涨，让这座美丽的城市沦为一座孤岛。苏东坡专门找来专家商议这件事，然后根据专家的建议测量了运河的高度，据此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疏浚河道工程。苏东坡不仅带领官兵疏浚了河道，而且在金霞司建立一座水闸，每逢江潮上涨就会关闭水闸，等潮平水清再打开闸门，使潮水不再把泥沙灌注到流经城市的运河中。这一工程在元佑四年开工，不到半年即已完成，两河受水的深度都超过了8尺。杭州父老说，开河像这一次这么深这么快的30年来未有。然而疏浚河道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治水的核心还是治理西湖。苏东坡第一次来杭州做通判时，西湖已被风草藻荇淤塞了1/10，此次来杭州就已经淹塞了一半，再过20年，西湖就怕不存在了。假如西湖消失，不仅使杭州城失去了灌溉、饮用和酿酒的主要水源，失去了放生祈福的重要场所，而且会导致钱塘江倒灌，江潮夹带的泥沙便会再度阻塞运河。到那时，西湖美景将变成水月镜花，杭州城亦将变成一座废城。因此学者康震说，无论从国计民生的角度，还是从水利的角度、文学美学的角度，都必须治理西湖。拯救西湖，这是一次民生的拯救，也是一次文学的拯救。
1: 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制作周斌，播讲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2: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3: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5: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20集。
6: 苏东坡第一次来杭州做通判时，西湖已被风草藻荇淤塞了1/10，此次来杭州就已经淹塞了一半，再过20年，西湖就怕不存在了。假如西湖消失，不仅使杭州城失去了灌溉、饮用和酿

酒的主要水源，失去了放生祈福的重要场所，而且会导致钱塘江倒灌，江潮夹带的泥沙会再度阻塞运河，到那时西湖美景将变成水月镜花，杭州城亦将变成一座废城。因此学者康震说，无论从国计民生的角度，还是从水利的角度，文学美学的角度，都必须治理西湖，拯救西湖，这是一次民生的拯救，也是一次文学的拯救。苏东坡通过各方渠道筹措钱款10000余贯，以及开工需要的米粮，以此大体可以调动10余万工，空缺的部分还需要朝廷予以解决。

堆在湖的西侧，筑起一道长880丈、宽5丈的长堤，横跨西湖南北，将西湖分为里湖、外湖。这条堤于是成为一条便捷的湖上通道，缩短了西湖南岸与北岸之间的交通距离。人们无需再绕湖30里，就可以从西湖南岸抵达北岸了。当然，苏堤并没有将里湖与外湖隔断，因为他在长堤上设计了6座桥，分别是应波桥、索兰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和跨虹桥。他还在湖中种植芙蓉，在堤上种植杨柳，又建了9座凉亭，以方便行人休憩。宋朝灭亡后，钱塘人吴自牧来到这里，一眼看见苏堤与六桥，内心无比伤感，写下一部《梦凉录》，其中有这样的话：自西以北，横截湖面，绵亘数里，夹道杂植花柳，至六桥建九亭，以为游人玩赏驻足之地。正如吴自牧所说，苏堤是南北走向的，而之前我们提到的宋朝西湖图之所以不是上北下南，而是把地处西湖东南的凤凰山放在了图卷的上方，把我们习惯的方位做了一个旋转，不是为了突出凤凰山，而是为了把苏堤横放置于图卷的中心水平线上，使图卷有了一条横轴，使它具有了一种延续的、无限的、流动的时空感。当图卷展开，苏堤就会像电影里的移动镜头那样，一节一节地缓缓袒露。

为了对西湖的景色进行维护，苏东坡采纳许敦人的建议，将岸边的湖面租给民户种植菱角。因为每年春天农民在浅水种菱，都需清除水中藻荇，做到寸草不留才可下种，所以凡是种菱的地方，杂草都不易生长。这个办法一则可使沿岸湖面每年得到一次清理，二则可以收取租金和税收用于西湖的疏浚，三则可以解决一些民户的生计问题。此外，为了防止年深岁久人户日渐侵占旧来水面种植而官府不能及时发现，于今来新开界上立小石塔三五所，禁止在石塔以内的水域进行种植，以保持西湖大部分水域的开阔清澈。很多年后，湖面上的小石塔变成了今天的三潭印月。从这个意义上说，苏东坡在文学家、书画家、政治家之外，还应该再加上两个头衔：水利工程师和城市规划师。宋徽宗宣和年间，汴京御街两边以砖石砌御沟水，近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秀。这一构思或许就是受到杭州苏公堤的启发。著名的西湖十景有两处与苏东坡有关，就是苏堤春晓和三潭印月。很少有人知道它们都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系列民生工程的完成给苏东坡带来的成就感丝毫不下于出版一部诗集，或许那是另外一种作品，展示在那个时代的册页中。蒋勋在苏东坡的作品中感叹，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期待我们的政务官，就是除了爱民如子以外，他还懂得美。

苏东坡热爱自己缔造的秩序和一切受他荫庇的民众，当然他也就会更爱自己作为缔造者和保护者的生命。他有些沾沾自喜地写道：我凿西湖还旧关，一眼已尽西南壁，又将回夺浮山险，千艘腋下无南北。

秋雨在散文里说，就白居易、苏东坡的整体情怀而言，这两道物化了的长堤还是太狭小的存在，他们有他们比较完整的天下意识、宇宙感悟，他们有比较硬朗的主体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味上，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疯癫和精英，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但却仅仅因词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颠，极偶然地调配到这个湖边，搞了一下别人也能搞的水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历代文化良心所能做的社会实际的极致，尽管美丽，也就是这么两条长堤而已。可见他完全不懂苏东坡。我是祝勇，请继续收听我的作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名言据说也是宋代的发明。收入清宫武英殿巨珍版丛书的《能改斋漫录》，作者是南宋的吴曾。在这部书卷十三的《文正公愿为良医》里，我们可以找到这句话。说这话的人是时任浙江宁波刺史的范仲淹。从此，在这句名言的号召下，有相当一部分官场失意的儒士转而学医，悬壶济世。良相利天下，良医利大众。儒家的生命力在于它让人们在进退转环之间都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其实范仲淹也并不是原创，早在春秋时代也有人说过大致相同的话。国语《晋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秦国医生伊和受邀为晋平公治病，诊视后对晋国大夫说，平公的病是祸于女色所致，如此下去晋国必亡。赵文子问，医生也管国家的事吗？伊和答道，上医医国，其次医人，故医官也。上医是高明的医生，首先能治理国家，然后才是治疗人的疾病，这才是医生的本色。言下之意，医国与医人原本是一码事。朝廷上的相位对苏东坡而言永远遥不可及，相比之下，做一名良医希望还大些。位于钱塘江口的杭州，至苏东坡的时代已有50万人口，海陆行旅浮凑云集，极易传播疾病。

果然，苏东坡刚刚治理了水患，瘟疫又来袭杭州，成百上千的民众在疾病中站立和死亡。此时苏东坡意识到，一剂良方比一千首诗词都更有用。苏东坡的手里真握着一剂良方，但是他曾向那药方的主人发誓，绝不将此方传给他人。还是在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苏东坡在黄州时，从蜀中故人晁谷那里得到了这剂由高粱姜、厚朴、半夏、甘草、草豆蔻、木珠苓、柴胡、藿香、石菖蒲等20多种药材构成的秘方，它的名字叫圣散子。这些药材虽然廉价，却有惊人的功效，至于救急，奇艳特异。重疾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尽，神手完复。即使健康人平居无疾，能空腹一服，则饮食倍长，百疾不生。这一秘方让晁谷视若珍宝，连亲生儿子都不肯传授。苏东坡虽不是什么良医，但他平日阅读医书，收集天下奇方。一次与晁谷闲谈时，听说这一秘方，就死皮赖脸地要得到它。晁谷实在被纠缠不过，才把苏东坡带到江边，逼他对江水发了毒誓，绝不传给他人，才恋恋不舍地把此方交给了他。此时面对汹涌的死亡，苏东坡已做不到信守诺言了，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这个秘方。这个秘方每贴药只需要1文钱，便于普及。他还自费采购了许多药材，在街头支起大锅煎熬汤剂，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我们已经无法统计在那一年有多少杭州人因着一剂药方而得以重生，苏东坡就是为他们再造生命的那个人。法国汉学家谢和奈在他的历史著作中提到南宋时代杭州的官吏药局，由于官府的补贴，使那些药局的药价只有市价的1/3。他还提到过朝廷经营的安济坊，贫困老迈和残疾者均可在那里免费得到医疗，但他没有提及安济坊的创始人正是苏东坡。在杭州惠民路熙来攘往的人群中，很少有人知道，或许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他们正与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面向公众的官办医院擦肩而过，它就是苏东坡当年创建的安乐坊。苏东坡特拨款2000贯，自己又捐出了50两黄金，建立了这家医坊，请懂得医道的僧人担任医生，用他们的医术来普度众生。他还建立了奖惩制度，对于3年之内治愈1000人以上的僧医，官府将奏请朝廷赐给紫衣以资奖励。这是一份厚奖，因为紫衣是僧官才有资格穿的衣服。安乐坊不仅平时开业看病，收留贫困病人，而且还向公众免费发放圣散子。后来这所医方搬迁到西湖边上，改名为安济坊，直到苏东坡去世时仍在正常运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高温在他的著作里对中国城市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不管中国人有着什么样的才能，他们肯定不会存在于城市建筑这一领域。但他是在1860年来到中国的，在中国度过了50年岁月，亲历了大清帝国的末日残阳。那时这个古老帝国已如风雨中的孤舟，朝不保夕。多年以后，美国汉学家穆富里表达了同样的困惑，
中国人从来没有感到要创建一座能表达和体现他们的城市理想的大城市的冲动。但是假如他们能回到唐宋，抵达李白的长安，张择端的汴京，苏东坡的杭州，他们的表情就会被城市之光照亮。唐宋元明每朝每代都有士人阶层参与到城市的塑造，把无形的道纳入城市这有形的气，将大俗大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将书卷气之春雨落入市井味之桃林。因此在这个星球上，似乎还找不出比中国城市更美轮美奂的地方。杭州的所有细节都在孟良录里纤毫毕现。又过了500年，当出身簪缨之家的名士张岱在国破家亡之际，带着几本残书，一张断琴，流离山野。一闭眼，对杭州和西湖的强烈印象仍然在他的脑海中荡漾。在西湖梦寻的自序中，他写道：余生不沉，阔别西湖28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未尝一日别于也。我们无法责备麦高温和穆富里，要怪只能怪他们生不逢时。

西湖之畔的楼外楼餐厅有一道名菜叫东坡肉。25年前，我第一次到西湖，坐在楼外楼里，面对湖光山色，第一次尝试了正宗的东坡肉。至今想到它的薄皮嫩肉，味醇汁浓，依旧唾液分泌，口齿生香。东坡肉不是苏东坡的肉，而是东坡发明的肉。还是在黄州时，几乎断了俸禄的苏东坡生计维艰，特别是全家老小来黄州会合后，苏东坡只能实行计划经济，每天限制消费150钱。宋人的食谱里，肉食中最被看重的是羊肉，其次是牛肉，但它们的价格对苏东坡来说堪称天价。囊中羞涩的苏东坡难以问津，幸好他发现猪肉十分便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苏东坡就开始买猪肉，苦心钻研烹饪方法。东坡肉的烹制方法是将猪肉切成约2寸许的正方形，一半为肥肉，一半为瘦肉，用很少的水煮开以后，再倒入酱油、料酒等佐料，文火炖上几个时辰，做出来的肉入口香糯，肥而不腻，带有酒香，酥烂而形不碎，美味无比。苏东坡把自己苦心研制的炖猪肉方法无偿贡献给当地百姓，让百姓不仅吃饱饭，而且吃得美味。文人烹饪多是为了犒赏自己的味蕾，像苏东坡这样为人民服务的决然罕见。假如放在今天，苏东坡的发明无疑会获得巨大的商业价值，苏东坡没准儿会凭此跻身福布斯富人榜。但苏东坡当惯了活雷锋，不习惯从中取利，这是一种天大的功德，别人或许看不起，苏东坡却乐此不疲，或许在他心里，这也是一种兼济天下吧。比起名臣猛将的千秋功业，毫不逊色。普及于黄州的东坡肉之所以成为浙菜名品，必然也与苏东坡有关。假如历史可以回放，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特异的景象。

0: 越来越多的杭州人扛着猪肉走向知州府，然后把他们堆在府衙的门口。他们知道苏东坡爱吃红烧肉，灾祸之后，他们用这些猪肉答谢苏东坡的恩德。苏东坡没有独吞这些肉，他吩咐家人按照自己的方法把猪肉炖好，扛到西湖边，分送给疏浚西湖的民工们吃。于是民工们给这道菜起了个名字，东坡肉。后来许多高大上的餐馆也纷纷烹制东坡肉，使它成为杭州第一名菜。史料上称，东坡肉创制于徐州，完善于黄州，名扬于杭州。
1: 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制作周斌，播讲苏阳，片花播音肖玉、任杰、肖露、董浩，监制赵薇、傅纯。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6: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5: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6: 时光漫游机，
15: 漫游经典，
16: 漫游经典，
15: 照亮生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欢迎搭乘本期的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大家好，我是乌丹。
0: 这每年的六月呀，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都会发生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原本梅雨季节带来的那种潮湿和闷热呀，会因为一项盛会的到来被发酵成一种专属于文艺青年的浪漫和狂热。目前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1: 也就是说，这几天如果你在上海

0: 当你随着人流走进黑漆漆的影院，当龙标亮起的那一刻，你就会发现整个世界的喧嚣都被关在门外了，我们共同潜入了一个巨大的安全的梦境里。
1: 这种感觉啊，现在挺难得的。其实一提到上海国际电影节呢，大多数朋友脑海里蹦出的第一个画面往往是开闭幕式上星光熠熠的红毯，是那些光鲜亮丽的明星。但是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啊，它的主竞赛单元金爵奖其实承载着远比星光厚重的多的东西。
0: 是这样的，如果你仔细去回望历届斩获金爵奖的华语佳作，就会发现他们就像是刻在胶片上的中国社会编年史，从弄堂街巷到黄土高坡，从大都市的边缘角落到东北的冰天雪地，那些电影真实记录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和时代的变迁。
1: 所以我们今天的时光漫游机呢，要把指针往回拨，我们透过往届上影节金爵奖的六部国产佳作，去打捞一些沉淀在岁月当中的声音。以下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
2: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3: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2: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3: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2: 致敬不老时光。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光影往事，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
0: 我们的第一站要回到20多年前的2002年，在第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有一部电影一举斩获了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和最佳摄影三项重量级大奖，它就是由霍建起执导、陶虹主演的《生活秀》。
1: 提到霍建起导演啊，大家可能会想到《那山那人那狗》里那种唯美和诗意，但是在这部《生活秀》当中呢，他把镜头对准了武汉吉庆街的夜市，拍出了一种极其粗粝、辛辣又生机勃勃的市井质感。演员陶虹在这部电影当中贡献了他职业生涯里一次很特别的表演，他饰演的来双阳是一个在夜市上靠卖鸭脖子为生的女人。
0: 来双阳这个角色是中国传统底层女性和现代独立女性的一个复杂结合体，她风情万种，精明市侩，同时呢又像是一根定海神针，死死撑着那个千疮百孔的家。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片段就可以感受一个女人在生活中打拼时的那种复杂处境。
4: 少教训我，你以为你是谁啊？
5: 九九，我们必须坚持下去，要不然你前面的罪都白受了。姐姐为你戒毒已经花了很多钱了。
4: 钱，你就知道钱。阿美，你不是说你有很多钱吗？啊，你现在可以帮帮我姐，省得她不舍得花钱救我出去。
6: 我会的，九九，只要你好好的，叫我做什么都可以。
5: 九九，你要这样姐就不喜欢你了。
4: 你早就不喜欢我，我没能在你的培养下成为一个音乐家，辜负了你对我的希望，我连猪狗都不如，你就把我当只狗养着吧，你总不能看着你的狗生
5: 活。九九，我们千万不要再来这个地方。九九，阿妹结婚了。
4: 是吗？她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
5: 你也不能耽误了人家。我还有个好消息，我把刘老师侄子占咱们的房子要回来了，等他们家搬走以后，你就搬到老房子去住啊。
4: 我住哪儿倒都无所谓。
5: 你不知道我是费了多大劲才把房子要回来。
4: 你们愿意。
5: 九九，还有个坏消息，吉庆街就要拆了。等房子不，我们四个还有爸爸平均分，如果你愿意，我们两个人还在一起。
1: 刚才听到的这个片段呢，来自于电影《生活秀》，这就是最真实的市井逻辑。生活里啊，可不只有温情脉脉， 还有更多的挑战要去面对。
0: 而这种普通人的奋斗和挣扎，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也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貌。2011年第14届上影节，韩杰导演凭借一部极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电影，拿下了金爵奖评委会大奖和最佳导演。这部电影也让演员王宝强展示了他驾驭人物的能力和不可复制的表演气质，他就是你好，树先生。
1: 在这部电影当中啊，树哥这个角色现在好像已经成为了互联网上一个文化符号。他永远穿着那身不合体的大西装，手臂呢以一种极其不自然的姿势夹着烟，在农村里漫无目的的游荡。大家都管他叫树哥，但是每个人啊都在心里轻视他。
0: 树先生代表了在城市化进程中那些被留在故乡有些无所适从的边缘人，他没有能力去城里打拼，也没法在村里的世故人情里找到尊严，所以呢，他只能一点点地缩进自己幻想出来的世界里。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电影《你好，树先生》里在村里邻居婚礼上的一个片段。
7: 树来了，哎，慢点，
8: 给树哥给我沾上白的，快，立刻，哎，
9: 老弟啊，这来张家爹的大招呀，这
8: 我告诉你啊，我这是给你们创造完美的新生活，是不是？
7: 啥也别说了，兄弟，来来来，
8: 咱俩先单独，我俩单独整一个。
9: 哎，这样，咱们来个意思意思，这玩意儿跟咱帮忙干活呢，
8: 这是不给弟弟面子呗？这是，
9: 是不是？那这样，咱那晚上那照死，
8: 都晚上晚上，现在这不现在吗？
9: 你这
7: 找一个，
9: 你这玩意儿跟不给你哥面子，
8: 这我咋又为难你了呗？是为难你了，
7: 哎，这不是怎么的呀？
8: 好好说，我跟你说话呢。
7: 哎，
8: 跟你说话听没听见？哎，
9: 你
7: 好好说呗。
9: 你这仗
7: 都哥们儿，
9: 你讲
7: 这
9: 厂长
7: 是哪儿的人呢？
9: 张定斌是
7: 吗？我丈夫什么玩意儿？
8: 啊，好了，你赶紧给我认错。嗯，你赶紧给我认错。我跟你说话呢，给我认错。
7: 干啥呀？这是？
8: 哎，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我让你给我跪下，听没听见？听没听见？都不行，说我不给你面子啊！起来，我跟你说话听不见的啊！听没听见？起来，起来，回来，回来，回来！
10: 你
8: 给我面子，回来！
10: 你又喝多了吧，叔？你也瞅底下，快点上！
9: 我没事，你别管，你就照顾别人去。我没事，没事，你照顾照顾别人。
10: 哎呀，你干什么你啊？
8: 起来！
10: 不
8: 要说
10: 你
8: 事儿，
10: 不要
8: 说，
7: 走走起来！
10: 这么不听话呢？
8: 还不
7: 听
8: 我结婚？还不承认是不是？
7: 今天我结婚，
8: 跪
7: 下！有啥事儿？跪下！
10: 干啥？
7: 跪下！
10: 你干啥？你
8: 跪不跪？
7: 啊！
10: 二哥，
9: 兄弟，
10: 不听话啊！
8: 跪不跪？
9: 啊，兄弟，
10: 跪什么跪呀？
8: 刚才说，别吵，让说说。
9: 刚才外面认多，啊，哥不对。
7: 来说，
10: 起来说，可受起来
7: 了。
10: 都好哥们儿了，干啥呀？还让他跪下
8: 了？我都闹着坐，你
10: 知不
8: 知道？起来，起来，你长
10: 点
9: 劲啊！哎，二柱，算了算了，二柱算了算了算了，高鹏，你先去忙去。
7: 你
9: 把他
7: 扶起来。
9: 好，嗯，好，坐，
7: 别起来，
9: 别管我。哎，
1: 当一个连自己温饱都解决不了，被全村人当成笑话的边缘人，在酒桌上喊出这句话的时候啊，那种荒诞感和悲凉感是直击人心的。树先生呢，最终疯了。或者说呀，他只是选择用疯癫的方式保护了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
0: 接下来我们的时光漫游机要降落在喧嚣的北京城。2012年第15届上影节，高群书导演凭借一部手法极其独特的电影斩获了金爵奖最佳导演。这部电影的名字叫神探亨特章。
1: 神探亨特章啊，是一部非常非典型的电影。高群书导演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在这部影片当中没有用职业演员，而是找了一大帮当时的文化圈名人、知识分子和作家来客串，比如说张立宪、孔二狗、周云鹏等等。电影呢，用了一种近乎手持纪录片的方式，把镜头对准了北京的街头。
0: 主角老张是个患有哮喘的便衣警察，他不是类型片里那种飞天遁地查获跨国凶杀案的超级英雄，他每天面对的是碰瓷儿的骗子、小偷、算命的，还有假钞贩子。这座超级都市里，光鲜亮丽的背后，那些见不得光的蝇营狗苟全砸在了老张一个人身上。
11: 怎么了？
12: 哪哈的？
11: 他在吗？
12: 哎呦，都吃完中华还没钱啊？
8: 今天表彰会上顺回来的，反正拿我们家招待客人用的，这五千都闻不了烟味了。得得得，过个年吧。警察能抽得起中华？
11: 警察抽不起中华，谁能抽得起中华啊？
8: 警察听着那么有钱是吗？哎，干嘛老跟我过不去啊？你这是啊？
11: 谁跟你过不去了？那我哥不是你弄的呀？都瘫了，在床上没腿了，走不了，没人管，你不管谁管呀？
8: 我弄的，我管。你哥偷人东西拒捕逃跑，我能不追啊？他跑马路上让人车给撞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我是一警察，我能眼睁睁看他跑？你怎么不去找车主呢？
11: 我找了，车主是河北人县一个农民，比我还穷呢。我找他有用吗？他有钱给我吗？
8: 找我就有用了，我欺负到警察家门口了，你真有本事你。
11: 傻啥别说了，你就你管了，你就养我哥一辈子。啊？
8: 拿着吧。
11: 啊？
8: 3000块钱。哎呀，甭数了，是真的。今天表彰会上的奖金，拿去给你哥治病，我也就这点，好吗？你要想跟着我，你就接着跟，我管饭，别的我做不了了。走吧，你要是愿意，你就给我打下手，咱们一起抓贼。
12: 哎，啊，怎么回事？这什么表情啊？这么凝重？
13: 没有啊，
12: 什么没有？
13: 你看这，弄这面，幻想来这退休生活呢。哎，
12: 得了，
13: 嗯，退休后弄你张师傅炸酱面馆怎么样？
12: 炸酱面是我做的，要弄也是赵师傅炸酱面，行不行啊？
13: 那就张赵师傅炸酱面不就得了吗？
12: 你呀，就别瞒我了，瞒得过别人，你瞒得过自己老婆吗？
13: 我敢瞒你啊！你别吓唬我啊！
12: 你就是在瞒我，你这叫强颜欢笑，知道吗？我知道你为我们好，但是你也不能自己委屈自己，是不是？不高兴就不高兴吧，赤诚点，这不是在咱家吗？你想干嘛就干嘛。你看中国就今天就不高兴，
13: 中国哪那么多不高兴。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电影《神探亨特章》的片段，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像每天你上下班路上，或者在公交站，或者是菜市场，偶尔会目睹的一些争吵？这个呀，就是真实的力量。老张在这些无休止的烂摊子里疲于奔命，他也会抱怨，有的时候呢也会爆粗口，但是他依然在尽力兜住这座城市最底层的治安底线。这种属于中国基层民警的坚守啊，太让人共情了。
0: 是啊，老张的坚守是为了秩序。而到了2013年第16届上影节，迎来了一部华语体育题材的佳作，林超贤导演的《激战》。这部电影里的坚守是为了找回自我。当年演员张家辉和年仅10岁的马来西亚小女孩李新巧凭借这部电影双双捧起了金爵奖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女演员的奖杯。
1: 张家辉为了拍这部《激战》啊，以46岁的年纪练出了一身肌肉，这种肉体上的极致自律本身就已经挺震撼的。他在电影当中饰演的陈辉呢，曾经是个2届拳王，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跌入了人生的深渊。
0: 陈辉这个角色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他不是为了什么拯救世界的宏大目标去打拳。在这个片段里，面对年轻气盛的徒弟，面对朋友你是不是疯了的质问，他说出了一段让所有经历过低谷的中年人都会瞬间破防的自白。
14: 你疯狗没有啊？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打。
15: 太岁，我和你到了这个年纪，还有什么需要凭人命干吗？阿七每一次去打，我都会跟他说，最重要记得自己为什么上台啊！
14: 那小子无知啊，你能跟他一样吗？
15: 喂，他没有说，他做到自己想做的东西。
14: 那你又为了什么呀？
15: 我得冠军的时候，以为世界是我的，原来世界是不等人的。我唯一做到的，都被我自己给出卖了。
14: 我跟你说啊，打 MMA 会死人的。
15: 我这20多年，什么都没做过。我不想临走的时候，连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情也没有啊。
14: 我怕你步那小子的后尘呢。
15: 我还有东西说吗？
14: 不重要了。

赢也好，输也好，什么都回不来了。其实我跟阿琴是一样的，都是想为自己做一件事而已。

0: 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片段呢，来自于电影《激战》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总是想向世界证明自己，向别人解释自己，但当真正经历过人生的考验之后啊，会发现所有的战斗最终呢都是在跟自己打。
1: 这种向死而生的孤勇在《激战》里是热血的，但在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部电影里呢，向死而生的渴望被处理成了一种极其幽暗和压抑的极致体验。2015年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诞生了金爵奖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幕。曹保平导演的电影《烈日灼心》让演员邓超、段奕宏、郭涛三人同时加冕最佳男演员。
0: 确实啊，这个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影片《烈日灼心》呢，把华语犯罪悬疑片的心理刻画推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这三个男人为了赎罪，每一天都活在头顶那颗烈日的灼烧之下。我们也来听听其中的一个片段。
2: 那么大案子，当时你没听说呀？
3: 也听说了些。
2: 一家五口，女孩、外公、外婆、父母。女孩学美术的，假期跟着父母下来写生，外公外婆随行。尸体发现时都已经臭了，尸水遍地，满屋子蛆在爬。我师父在刑侦方面算是个异类，按他的推算，最先遇害的是女孩。或许作案人另有他图，但赤裸的女孩一下刺激了作案人，强奸发生在瞬间，女孩猝死，法医鉴定是心脏病突发。作案人手段残忍，却心智过人。那对夫妻的脑颅都被打碎了，现场却几乎提取不到一个指纹。唯一的疏漏是女孩身上的吊坠，有人在上面摸了一下，觉得是惯犯。
3: 像是吧，像是啊。
2: 当天有人在水库边看见三个小青年，其中一个胸前有纹身，还有人在死者门前捡到一本天文爱好者杂志，还有人说是同性恋，但我认为完全扯淡。同性恋会强奸女孩吗？
3: 那这案子就悬在那儿了。
2: 我师父跟他们产生了分歧，案子走到弯路上。不过干我们这一行的都知道一个词儿叫天谴，或许哪天冥冥之中老天爷突然给了你一个机会。
1: 在罪恶面前，邓超饰演的辛晓峰在生命走到尽头被执行死刑的那一刻没有恐惧，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因为他终于不用再演戏了，不用再提心吊胆了。这部电影似乎是在告诉我们，能够安安稳稳、光明正大地走在太阳下，做一个不用害怕敲门声的普通人，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幸福了。
0: 是啊，这平凡的生活是需要一点运气的。时光漫游机在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呢，要带大家去往一个寒冷但是却充满黑色幽默的地方。2021年耿军导演的《东北虎》拿下了第24届上影节金爵奖最佳影片。
1: 这几年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词，东北文艺复兴，耿军导演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非常擅长拍东北冰天雪地里那些看似无所事事、有点笨拙又有点失意的普通人。
0: 在这部电影当中，所有人的生活呀，都像是被冻住了一样，停滞不前，充满了破绽。但在这种丧到了极致的氛围当中呢，耿军导演又总是能够冷不丁地给你塞一点极其温暖的希望。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东北虎》这个片段里，伴随着东北呼啸的冷风，也有着男主角在影片最后关于母亲的背影、关于生死和明天的像诗一样的一段独白。
4: 我19岁那年得了一场重感冒，发烧到了40度，天旋地转，自己根本走不了路。大雪天，妈妈背着我去小诊所打针。我家到小诊所2公里， 我体重110斤，妈妈体重102斤，她背着我走10分钟歇一歇，走5分钟歇一歇，走2分钟歇一歇。我试着自己走，没走几步就倒在雪地里，妈妈拉我起来，她已经没有力气了，她没拉起来我，就坐在我旁边。我和妈妈说，妈妈，我是不是快死了？妈妈说，别说傻话了，我们都不会死，未来可好了，我们一起挺过今天，明天可有意思了。
1: 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一些不管今天经历了怎样的兵荒马乱，不管是吉庆街的夜市，还是东北的漫天大雪，只要你还相信明天可有意思了，生活就有奔头。
0: 没错，这六座金爵奖杯、六部电影，就像是六个平行时空里的万家灯火，他们证明了中国电影最迷人的地方啊，永远是他对这片土地上普通人的深情注视。时光漫游机，接下来听首歌，稍后进入到今天的文艺人物志，我们要去聊一位跟上海、跟上影节有着不解之缘的演员辛芷蕾。这首歌是《东北虎》的主题曲，叫《老虎19岁》，咱们待会儿见。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3: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在刚才的上半时段，我们重温了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上的一些华语丰碑之作。今天呢，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的主角辛芷蕾。辛芷蕾呢，也是本届上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的成员。
0: 辛芷蕾的演艺生涯第一个高光时刻是她凭借在电影《日挂中天》里的精彩表现，获得了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我们来听听这部电影的宣传片。
2: 非常超神，身价并不高，但是每个人在这个位置上都有发挥啊，都能起到作用，而且和这帮年轻人串联起来，这个非常关键。最佳门将的机会球没有出现，比赛还在继续。

0: 哎，有客人啊，来进来坐。
1: 你怎么来了？
2: 嗯，前面人可能是不是吹了对门键了？
1: 咱们出去说吧。
0: 没事，进来坐会儿呗。
2: 啊，没错。
3: 在2025年的9月6号啊，辛芷蕾成为了继巩俐、叶德娴之后第三位斩获威尼斯影后的华语演员。当她站在世界顶级的电影殿堂之内，举起奖杯的那一刻，那个曾经被嘲笑过的梦想，终于发出了最耀眼的光。
4: 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国演员辛芷蕾，非常感谢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能把这个奖颁给我，感谢所有的评委老师们能喜欢我的表演，喜欢我们电影。我现在感觉自己就像在做梦一样。说到做梦呢，十几年前我刚入行的时候，吹过一个牛，也算是一个梦想。我说有一天我一定要站在世界级的舞台上，我想成为一个国际巨星。那时候我遭受到了很多很多的嘲笑，但是你看，今天我终于站在这儿了，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和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女演员们同台竞技，并且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也为自己能作为一名来自中国的女演员能再一次站在威尼斯的舞台上感到骄傲。然后我要感谢我们的导演那么相信我，然后一直坚定地选择我，感谢我们的编剧老师写出这么好的剧本啊，我们的摄影老师拍摄那么好的画面，还要感谢和我一起的演员张颂文老师还有冯绍峰老师对我的帮助，感谢台前幕后的所有工作人员们，这个奖是我们共同的。我还要感谢我的团队，谢谢他们一直以来像家人一样爱护我、保护我、希望我好。然后要感谢我的家人，我想对我妈妈说，你看，
5: 十多年前吹过的一个牛，今天终于实现了。听到辛芷蕾微颤但无比笃定的声音，让人眼眶一热。其实啊，辛芷蕾的起点并不高，她是一个来自东北小城鹤岗的女孩，原本的梦想呢是做一个服装设计师，但大三那年因为父亲意外瘫痪，她只能退学赚钱，担起养家治病的重任。
3: 当时的命运虽然给了她一记重拳，但是也给了她一种与生俱来可怕的感受力，这个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是极其珍贵的天赋。辛芷蕾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啊，就展现出了这种共情痛苦的能力。
1: 我从入行的第一刻我就知道自己有这个天赋，是你能共情到他的痛苦。就像我12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廊桥遗梦》，我哪里懂什么感情啊，懂这种婚姻中的这种背叛和他的纠结痛苦啊，当时我就觉得他好痛苦，就一直哭一直哭。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现在想想可能那就是一种感受力呗。
5: 12岁就能共情电影《廊桥遗梦》里中年女性的撕裂，这种天赋注定她要在光影的世界中大放异彩。但演艺圈是残酷的，初到北京的辛芷蕾跑过龙套，演过边缘角色，直到2016年一部叫《长江图》的胶片电影，才让这张写满故事的脸第一次被世界看到。
6: 第一个是因为当时本来也没什么作品，对，因为这个电影还是一个胶片，就是挺有这个情节的，胶片电影已经没有了嘛，没有人去这么拍了。再一个就是真的是看剧本以后，虽然看的剧本不多，那个时候比较一个新人的状态，但是还是挺震撼的。刚看到那个剧本的时候，他写的这个人还有写的那个长江上的一些东西，都是你从来没见过没听过的，对，还是挺震撼的。所以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演这个电影。其实挺美好的一件事儿，现在想想特别特别美。再一个就是经常我们拍完了，因为导演自己也喜欢喝几杯嘛，那种我们船里面还有一个小酒吧，然后大家经常也会聚到那儿聊聊天儿，还是现在回想起来整个过程还是挺开心的一个过程。
3: 在拍《长江图》的时候呢，辛芷蕾才25岁，她在冰冷的江水里泡着，甚至为了角色抵御严寒，干掉了半瓶50多度的白酒。当时啊，像个女疯子一样在江水里扑腾。 那会儿的他经历了外公和父亲的先后离世，他把这种生死离别的痛全都揉碎了，融进了角色里。
5: 后来呢，辛芷蕾开始在荧幕上大放异彩，很多人说辛芷蕾把想红这两个字都写在脸上了。他自己大方承认，因为只有红了才有资格去挑选好的剧本，而不是只能在烂片里打转。
3: 这种锋芒毕露的战力呢，让辛芷蕾圈粉无数，但是他极其的清醒，非常排斥在同一种类型里自我重复。他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过要尝试不同的角色，
7: 完全不同的类型，然后可能演一演这个我又想试试别的了，不喜欢老是重复一种类型，我自己喜欢变来变去的，就觉得有趣了。可以再演点别的了。这是我一直以来都想演但是还没有遇到的，就是因为好多角色你都能从生活中找到一些原型嘛。其实我最近看那像那种狂暴之路啊这种啊，就想演那种特嗨的这种角色。我第一肯定要看人物，对，如果这个剧本很好，什么各方面都很好，但是给到我的这个角色不是那么好的，我也不会去考虑。因为你首先得是这个角色让你觉得哎呀太有意思了，我想演他，你才会以一个很期待或者很兴奋的心情去诠释他，你会为他花你很多力气，你会愿意这样去做的，还是以角色故事人物为优先考虑。
5: 角色有意思，我想演他，这是辛芷蕾唯一的标准。而为了触碰表演的巅峰，在拍摄剧集《繁花》遇到瓶颈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常人看来近乎自虐的决定，那就是去挑战一部难度极高的独角戏话剧《初步举证》。
8: 觉得我得突破它，我得去把这个东西缺哪儿补哪儿啊！所以说那段时间就心心念念想演一个话剧，但没想到来的是《初步举证》。
9: 这是部长达120分钟的独角戏，112页，近6万字台词，一人分饰24个角色，从法官到警察，从母亲到罪犯，辛芷蕾不仅要走进角色复杂的内心，每个角色的声音、表情、肢体语言都要在几秒内完成切换。
8: 我读的时候我甚至都不能从头读到尾，因为他是英译汉嘛，我也不理解他的语序，这个涉及到法律的很多专业性的用词嘛，我不理解，而且我觉得我背不下来，大概花了有3个月的时间吧，就是一句一句，一张一张，一页一页，每天爬楼梯都得1个小时，就给自己规定死了，因为边爬楼梯边读台词，你需要这个台词稳定性，因为你在舞台上需要边跳边走，去还要让观众听清楚台词，这本身就非常难。我做到了，我觉得我的潜能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再回去讲台词的时候，导演都惊艳住了。导演说：“你现在台词怎么变得这么好啊？你轻轻说，我都能听得非常清楚，而且能听到你里面的感情了。”
10: 如果窦总要是不愿意，还想看我的底牌，没问题，我奉陪到底。
8: 对我来说简直就像越过了一座高山一样，那个是让我成长最快的几个月。
3: 120分钟的舞台表演，6万字的台词，一个人演完法官、警察、施害者和受害者。在这部话剧当中啊，辛芷蕾饰演了一位遭遇侵害的刑辩女律师，那段灵魂和肉体剥离的独白，每一次在剧场响起都会让所有人汗毛倒立。
11: 我的灵魂和肉体似乎被剥离，不，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我该怎么办？我该试着让自己享受这一切吗？还是我应该尖叫？可我无法尖叫，因为他用手捂住了我的嘴。我感到恐惧，我感到害怕，我快要窒息了，我拼命挣扎着。
5: 听完这段声音呢，确实能够感受到人物被撕裂的痛楚。辛芷蕾用近乎献祭的方式完成了对自我的重塑，她不仅是在演戏，也是在为无数有过隐秘伤痛的女性发声。
3: 一路走来，从鹤岗到北京，从江水到话剧舞台，从威尼斯电影节的最高领奖台到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的评委，辛芷蕾的人生啊，就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大女主爽文。但是这一切都是她自己咬着牙硬生生地选出来的。对于人生的选择，她有着一种极其霸气和坦荡的哲学。
12: 那如果你刚才说你照着你自己的想法跟品味做了选择，结果它出来的成果不是那么理想的话，你会怪自己吗？
7: 会，但是也不太会。就是我觉得，我经常说，我说你们谁也不要替我去做选择，因为如果结果不好，我会怪你们。我觉得相比下来，你怪自己要比怪别人好一些吧。
12: 是，
7: 因为你怪自己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原谅自己，你会给自己找很多借口理由啊，我当时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才这样的选择，你不会遗憾。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
12: 没错，嗯。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1: 时光札记。我自己做的选择绝不遗憾。今天的时光札记板块，我们也把刚才辛芷蕾所说的这句话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女性。
2: 是啊，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呢，经常被教导要温顺，要懂得妥协，要去听从那些为你好的安排。但是辛芷蕾用她20年的跋涉告诉我们，把命运的方向盘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啊，哪怕开向了泥泞，也好过坐在别人的副驾驶上后悔。
1: 这就像是辛芷蕾的美丽，她不追求白又瘦的少女感，而是带着一种锋利的生命力。她像雪地里艳得热烈的红梅，这种力量来源于她见识过生活的残酷，但依然敢于在舞台上，在镜头前燃烧出最耀眼的光。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0: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的人。
2: 时光漫游机，我们今天聊了上影节里的万家灯火，也见证了辛芷蕾那股绝不服输的野草精神。
1: 希望听过了今天的节目，能给各位带来一点敢于面对明天的勇气。无论你现在正身处人生的哪个阶段，都请记住，大胆去想，大胆去做。
2: 是啊，就像是辛芷蕾在领奖台上说的那样，万一有一天这吹的牛就实现了呢？
1: 感谢各位搭乘本期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2: 我是张杰，再见了。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唠秦腔，新戏剧都是潮流，气西周，兴汉唐，黄土根后，融古今，脱新路，跨界游走，吼一声震九州，秦腔忒牛。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6月14日推出闲片秦腔，带您了解秦腔的历史风流与当代繁华。10点首播，14点重播，让我们在古往今来间遇到老戏曲的新故事。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开车堵在马路，
11: 加班加到麻木，
1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3: 心情不好想哭。
14: 停，别再 emo，
1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4: 听相声，
15: 听小品，
14: 陪你笑到捧腹，
15: 两个人
14: 两张嘴，
15: 让你不再孤独。
16: 周末无聊怎么办？
17: 期待有朋远方来，
16: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7: 包袱抖不完，
16: 笑声连成串。
17: 有朋远方来，
16: 周末超下饭。
18: 您现在正在

0: 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小霍、富强、万宇啊，在这个周末陪大家聊一聊他们的相声生涯。昨天啊，咱们聊了聊富强你和方清平的故事，下面再来说一位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合作的搭档常亮。
1: 常亮老师规规矩矩的说是我们的前辈
0: 啊，
1: 辈分上，因为常老师首先是世家，他比我大一辈
0: 哦，但是看着年纪可比你小。
1: 对，他比我小。你说这事就特巧，他是谁的徒弟？就刚才我们提到的丁广泉老师。
0: 哦，
1: 他是他们家
0: 常家人，
1: 常家人规规矩矩、标标准准的常家人。
2: 对、
1: 啊，他的爷爷是二蘑菇，
2: 常宝林。哦
0: 嗯，
1: 他的爷是二蘑菇。我跟常亮老师合作，哎，我们俩这合作其实挺好玩的。我经常跟他说，我们俩合作的数量不多，但是质量很高。相对来说，我们俩一共就参加了三届全国相声大赛，拿了两个金奖，一个第三名。
0: 啊，嘿，你这影射什么吗？啊，和方老师合作质量不高，
2: 没你们这些主持人他们打不起来。
1: 真的，我跟常亮就很巧，机缘巧合，我们哥俩认识，其实生活中就是哥俩，但是这个辈分你得给人说清楚。但是常老师呢，一点那种就是
0: 架子没有。
1: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哥俩相识，我们俩相识在谁家？相识在丁广泉老师家。全是相声在丁先生那儿，然后呢，那一段正好呢，因为中间有几年小方不是自己搞创作去了吗？
0: 嗯，
1: 我跟常亮老师第一个作品就叫这个《给您道喜》，
0: 嗯，
1: 我记得特清楚，那个作品是我们自己创作的。然后又说到这儿，每一个环节每一步都离不开老先生，是我的义父，大家也特别熟悉的相声教师爷刘洪一老师，
0: 嗯，
1: 那是从头到尾给排的，而且那个作品都是他老人家帮着我写的。
0: 哦。
1: 给您道喜，然后说的是婚庆的事儿。我跟常亮拿那个作品参加了第三届 CCTV 的全国相声邀请赛专业组，我们获得了个三等奖。
0: 哎，你提到这个作品，我们先来听听你们二位合作的《给您道喜》。
3: 来的朋友还真不少啊！下面我郑重宣布啊，结婚典礼现在开始。
4: 这结婚呢？
3: 对了，
4: 那您是干什么的呀？
3: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名婚礼主持人。
4: 您是主持婚礼的？
3: 对对对，简单的说吧，过去我们这行叫赞礼，现在叫司仪，国外叫管事儿，国内叫主管，北京叫大了，天津叫张老。哎，要说就是我姥姥给我起的名最恰的。
4: 叫什么呀？
3: 孙忙子。
4: 他是够忙叨的。
3: 哎，不是跟您吹啊，谁要请我去做司仪，我保证能把您这个婚礼主持的是新郎新娘欢天喜地，娘家高兴，婆家满意，亲戚朋友没人挑理，婚礼过程无可挑剔，
4: 各种瓷器清仓处理，锅碗瓢盆价格便宜。
3: 什么？你这里还有瓷器啊？
4: 您就像那卖盆的
3: 啊，
4: 说话都一套一套的。
3: 哎，这就是本人主持婚礼的特点。
4: 哎，我正准备结婚呢，
3: 啊，
4: 到时候我麻烦您一下行吗？
3: 没问题，我保证能把你这个婚礼主持的是这个井井有条，圆圆满满，高高兴兴，热热闹闹，红红火火，浓烟翻滚，烈焰飞腾。
4: 说着火了，
3: 他这么说不是热闹吗？咱们现在就正式开始。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的观众，各位在座的高贵的女士，潇洒的先生，英俊的小伙，漂亮的小姐，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各位在场跟不在场的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志们，
4: 听人家嘴皮子，
3: 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的葬礼。
4: 葬礼啊？啊？
3: 说错，别鼓掌，说错了，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一个人的结婚典礼。哎，
4: 那也不对。人一个人怎么结婚呢？
3: 不是
4: 俩人。
3: 你误会了啊！我不知道你媳妇叫什么名字，
4: 你先说一个名字替代不就完了吗？
3: 哦，随便替一个就行了。啊，行行行，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跟鲁智深的结婚典礼。
4: 我娶一和尚啊！
3: 我不跟你说，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4: 咱把这些让过去行吗？
3: 哎，好好好。那么今天来了很多的朋友，
4: 哎，对，
3: 在座的各位好朋友称得上是八方来客。
4: 我的朋友多，
3: 但甭管您是南来的、北往的、大陆、台湾、香港的、走东的、串西的、坐车、开车、打的的、教书的、上学的、马路旁边修鞋的、上班的、打工的、自由市场卖葱的、开公司的、当老板的、贪污腐败判死缓的，哎呦。
4: 哎呦，我认识都什么人呢？啊，跟您说，今儿来的一位坏人都没有。
3: 对对对，各位在座的每一位好朋友都称得上是新郎新娘的同学、同事、亲朋好友。

0: 是我的好朋友，
1: 跟你们都有着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关系。
0: 没错，
1: 但我敢保证，没有一位跟新娘子有不正当关系的。
0: 对不对？有一位我揍一位。
1: 哎，别着急，站好了啊！首先，我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新郎常亮，
0: 就是我。
1: 那可以说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是这么一位真真正正、完完全全、的的确确、如假包换的这么一位小帅哥，
0: 有点过啊。
1: 那这样，我们再介绍一下新娘子啊，那可以说是婀娜多姿、妩媚动人。想当初著名歌星就是因为她。
0: 再说不定谁倒霉呢，您看清楚了再说啊。我媳妇长得不漂亮，
1: 哎，在你眼里不漂亮啊，在我嘴里你媳妇天下第一美女。
0: 不是，她是一大高个，
1: 那叫亭亭玉立。
0: 她是一小矮个，
1: 小巧玲珑啊。
0: 她是一大胖子，雍容华贵。
2: 她是小瘦子，
1: 袖珍美人。
2: 她皮肤黑，
1: 流行肤色。
0: 她一只眼有毛病，
1: 丹凤朝阳。
0: 他没鼻子，他没鼻子，
1: 一马平川。怎么样？哎
0: 呦，这个太能说了！
1: 您看我这套主持词儿，
0: 胡说八道了。
1: 那你到底要求我什么样？
0: 您认真一点，动情一点啊！
1: 你说什么？
0: 动情点啊！
1: 你早说呀！不是跟大伙儿吹啊？要说动情，我是天下第一高手。
0: 不是，
1: 下面我给亲爱的朋友们来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煽情婚礼。
0: 好，
1: 怎么样？不过你得配合我一下。
0: 我干嘛？
1: 你给我演奏一下音乐，
0: 烘托一下气氛，
1: 可以吗？
0: 没问题，
1: 现在咱们就开始
0: 啊。
1: 来，
0: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鱼，你演奏着什么音乐？
0: 婚礼进行曲啊。
1: 废话，你让大伙说这音乐我煽得了情吗？你得好好设计一下这个音乐，你得深沉一点。
0: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再温柔一点。
0: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再悲壮一点。
0: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再凄凉一点。
0: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就是这个音乐，就是这音乐，太合适了，
0: 这行吗？
1: 现在咱们正式开始煽情婚礼。
0: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的结婚典礼。参加常亮结婚典礼的有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李金斗、侯月文、唐杰忠、回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女
0: 这就是我人缘。
1: 大家并不了解，常亮的家庭生活并不宽裕。
0: 我也过过苦日子，
1: 祖孙三代同住在只有3.68平米的房间。
0: 对，我们家人都站着睡觉，
1: 房子是小了一点，
0: 比火柴盒大多了，
1: 但是仍然感到十分的舒适。
0: 哎呦，连腿都伸不开还舒适呢。
1: 一家16口就盖一床棉被
0: 啊。对，我们一人就盖一个脚趾头。
1: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你的父母仍然为你的成长操劳受累。就说你的父亲吧，他老人家每天都要穿梭于北京各大十字路口，在来来往往的汽车森林中坚守岗位。
0: 我父亲是交通协管。
1: 嗯，你爸爸往汽车里扔名片
0: 发小广告呢呀。
1: 凑
0: 凑，行，这动作还挺熟。
1: 最不容易的就是你的母亲，
0: 嗯，
1: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在北京各大地铁的出入口，成千上万的旅客会在那里看到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妈妈。

0: 怀里抱着个咿呀学语，啊，我这站了一天，一张都没卖出去啊。
1: 那是卖不出去。
0: 谁说的？山清水净一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突然有这么一天，来了一人，说有多少光碟，他全包了。
1: 这下可好了，
0: 这回可糟了。
1: 怎么呢？
0: 来那位是城管。
1: 这不倒霉催的吗？
0: 由于光盘被扣，致使负债累累。你的妈妈出门躲债，直到除夕的夜晚。那天大雪飘飘，北风呼啸，你的妈妈一步一个脚印走回家。这时你站在门口，妈妈一把把你搂在怀里，看你冻得瑟瑟发抖，妈妈急忙擦去你头上的热汗。
1: 我发药了呢。
0: 不，
1: 怎么了？
2: 什么月份我冒热汗呢？
0: 哦，说错了，擦去你脸上的热泪，
1: 这还差不多。
0: 看着你冻得通红的小手，妈妈急忙脱下自己脚上的塑料凉鞋，套在你冰冷的小手上。
1: 我们家神经病，
0: 要怎么了？
1: 有三九天穿塑料凉鞋的吗？
0: 各位，你们给我作证，这可是你让我煽情的，
1: 你干嘛净说这苦的呀？今儿是我结婚，你得说那热闹的、高兴的，让大伙儿乐的。
0: 哎，行，下面就乐了啊！朋友们，我们的婚礼达到了最高潮，下面各位用你们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新郎把新娘背入洞房。
1: 得背了，
0: 对，哎，奏乐呀！啊，大个啦，大个哩个哩个，大个哩个哩个哩个哩个哩个大，我结婚。
3: 里个大
0: 办喜事儿，
3: 大个里个大
0: 弯腰背起了新媳妇儿，
3: 大个了大
0: 里个里个
3: 大个里个里个里个里个里个大，
0: 孙猴我使了一个千斤坠儿，
3: 大个大个里个里个里个大，
0: 猪八戒就累出了喊珠子儿，
1: 你下去吧你。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富强和常亮表演的《给您道喜》。哎，那另外一个作品《开心之旅》是什么时候合作的？
5: 《开心之旅》这作品是小芳写的
4: 啊。
5: 人小芳给我的承诺说，我不跟你一块参赛，但我保证给你写一个好玩的作品。人真是客气，没想到人好玩一下拿了个金奖。
6: 这个《开心之旅》，我认为是方老师写的对口相声啊。写的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段子，
5: 很到位，
6: 就对口相声，但他自己给他单口给自己写那不算啊，
4: 对，嗨，富强的就这么说，这么着，
6: 但是那个作品，如果大伙儿听过欣赏过的话，确实写得好。
5: 所以我想表达是什么，就是我跟常亮老师，你别看我们哥俩这个，我说了这个合作的数量不多，但是质量很到位。
6: 对，
5: 一共就参加三次，拿两个金奖。这个挺不容易的。常亮老师啊，身上我客观的分析，他没有那种就是怎么说呢，相对来说相声演员个别相声演员身上可能不太好的那种习气，他没有。而且呢，他呢虽然年纪比我小，但是人家会的可比我多。因为人世家，再一个他也是递了八板的做科出来的，人天津曲艺跟万老师他们都是师生弟儿。
4: 对，那么一会儿就聊万老师的故事。
5: 对呀、人家比我年纪小，但是人家比我会的多。咱实实在在的说，而且常亮老师对我自己的艺术的这个道路的提升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4: 行，那我们来听听啊，富强常亮开心之旅。
7: 各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各位朋友们，各位来宾们，各位男来宾们，各位女来宾们，各位不男不女的来宾们。
8: 哎呦，我觉得你就有点不男不女呀、
7: 什么意思啊？
8: 你这什么样啊？这
7: 自我介绍一下吧。
8: 而且你谁呀、
7: 我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的。
8: 人都是意想不到
7: 啊。对，因为我们公司举办的活动比意想不到还意想不到，所以我们叫二想不到。
8: 哎呀，看来你们这公司是不错呀。
7: 那当然了、具体的说吧，本人就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第二分公司第二营业部的二号导游员，各位你们就叫我二吧。
8: 我看你就更二的。
7: 如果您要是时尚的人士，也可以叫我的英文名字。
8: 还有英文名字？
7: 我叫兔。
8: 我见你就想吐。
7: 哎，怎么说话呢？
8: 什么样啊这是？
7: 哎，听说你参加了一开心之旅活动啊？
8: 你怎么知道的呀？
7: 这个活动就是本公司独家承办的。
8: 哦，这么回事儿
7: 这么跟您说啊，我们这个活动无论是社会影响力还有知名度都是空前的。
8: 我凑着了。
7: 您看啊，我们这个活动

0: 跟这个中国国家旅游总公司、中央电视台、北京旅游分公司这些重要部门呢
1: 都有联系，
0: 没有任何关系。
2: 没联系你说什么呀？
0: 就是为了证明这个活动是我们公司独家承办的，
2: 和他们都不一样。
0: 对，您看现在比较热的那个旅游项目，什么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呀、泰国呀、普吉岛啊，这些地方啊，
1: 咱都去，
0: 我们根本就不去。
2: 你不去说什么呀？
0: 我们就是为了区分社会上所有的旅游公司，这么跟您说得了。我们专门去他们不敢去的地方，玩他们不敢玩的景点，住他们不敢住的酒店，吃他们不敢吃的东西。
2: 那我也就不敢去了。
0: 你怎么说话呢？
2: 不是，您这我哪敢去呀？干脆您就我不去了。
0: 你退出本次旅游。
2: 那不敢去呀。
0: 当着大家的面，我可警告你，那你损失可大了去了。
2: 哎呦。您还别瞧不起人，就那点定金我还不在乎。
0: 对，首先定金我们是不会退给您的，
2: 有什么
0: 您还要额外的支付我们交通费、营养费、信息费、保姆费、子女费、赡养费。
2: 行，连老婆孩子我们都管呢。
0: 你去不去啊？
2: 去。哼，这什么钱呢？
0: 早这样好不好啊？一个人耽误大家的时间。
2: 对不起大家。
0: 下面我开始点名了啊。
2: 听着吧。
0: 常亮
3: 到，
0: 人齐了，出发。
2: 就我一个呀？
0: 哎呦，你享受的是一对一的 VIP 服务啊！
2: 哎呦，是啊。
0: 哎，知道什么叫 VIP 吗？
2: 知道，就是贵宾待遇。
0: VIP 啊，危险的旅程，你就等着 IP 吧。
2: 我让谁批啊？
0: 别着急啊，跟我一块上飞机啊。
2: 我还没坐过飞机呢。
0: 是吧？哎，问问你啊，常先生觉得今天这个飞机飞得稳不稳呢？
2: 是又平又稳。
0: 知道为什么飞得这么稳吗？
2: 技术好，
0: 根本就没飞。
2: 没飞你费那么大劲上来干嘛呀？
0: 你别着急啊，大家跟我一起下飞机。
2: 这还没飞干嘛要下来啊？
0: 哦，忘了通知你了。头一个景点参观完毕。
2: 你这可没有。
0: 怎么了？
2: 这飞机算一个景点呢？
0: 哎呀，怎么说话，我们这叫欺骗。那能说飞机算一个景点吗？
2: 就是
0: 加上机场，这算俩景点。
2: 这算俩景点。
0: 对啊，大家跟我一起乘坐大巴呀，前往下一个景点。
2: 哦，那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0: 怎么了？
2: 回来咱们坐飞机
0: 啊？不，回来坐中巴。
2: 不对啊，咱那合同可写着咱们这次旅行是单飞。
0: 对呀、单飞呀、
2: 对呀、
0: 单飞你不懂啊？
2: 懂，我就查了，单程飞行。
0: 单飞。
2: 怎么个单飞啊？
0: 飞机单飞他的，咱们单走咱们的。
2: 俩都不挨着呀。
0: 对了，这样环保嘛。对了，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旅游公司区别所有公司的导游旗儿。
2: 喂喂，
0: 干净吧？
2: 这怎么像男士内衣啊？
0: 别瞎说啊！怕您走丢了，跟着我紧一点。我们的旅游活动现在开始了，出发。这。哎，别开枪！
2: 哎，对，自己人。这什么呀？你这是？
0: 哎呀，你这
2: 你这投降来了？
0: 你不了解情况
2: 啊？
0: 为了给您的旅游增加一些乐趣呀，我们专门设计了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名字就叫我想找抽。
2: 不是，我现在想抽你。
0: 怎么了？
2: 你要找那活动，你得找点有意义的呀。
0: 下面这个活动就特别有意义。
2: 是吗？
0: 大家呀，献爱心
2: 哟，
0: 认领小动物。
2: 我就爱领这小动物。
0: 太好了，您像您本人吧，只要你愿意呢，你就可以花3000块钱，就可以认领一头小野猪。哎呀，机会难得呀！
2: 等会儿，我花3000块钱，这也不多，但是我领养那野猪。谁知道是我领养的？
0: 这人真不明白，我们有办法呀！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常亮啊。
0: 对呀，到时候你花3000块钱认一个小野猪，我们呀把一个牌子上写上“常亮”两个字，把这个牌子挂在那个野猪的脖子上，然后大伙儿一看，哟，这野猪叫常亮。
2: 摘下来吧，摘下来吧，
0: 多好啊！
2: 好什么呀？这野猪叫常亮啊？
0: 怎么了？
2: 那我叫常亮，知道吗？
0: 要你让大伙儿说你挺大人，跟猪还争名的呢。
2: 我这活动我不参加了，
0: 行吗？我跟你说。

0: 我就没见过这么抠门的游客。
1: 这样
0: 啊，行行行，天也不早了，也折腾半天了。
2: 嗯，
0: 下面我郑重宣布啊，本公司隆重推出的原生态豪华宴会正式开始。
1: 要吃饭了
0: 啊！
1: 我给他吃回来
0: 了。好，好，好，我们开饭了啊！
2: 哎呀，等会儿，
0: 请每位游客随便找一个砖头。
1: 这吃饭还打群架呀？
0: 打架干嘛呀？
1: 你拿砖头干嘛呀？
0: 哟，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
1: 啊！
0: 没砖头，你在哪坐着呀？
1: 很跳，你
0: 怎么了？
1: 你找那椅子坐呀？
0: 哎呦，你没听清楚啊？
1: 啊，
0: 有椅子能叫原生态吗？
1: 得了，我椅子桌子上吃点完了。
0: 哎呦，有桌子能叫原生态吗？
1: 没桌子那餐具放哪儿啊？
0: 哎呦，有餐具能叫原生态吗？
1: 没餐具那菜放哪儿啊？
0: 哎呦，
1: 有菜能叫原生态吗？我什么都没有，我吃什么呀？
0: 嗨，这就是本公司隆重推出的100%的纯天然的原生态食品。
1: 什么呀？
0: 西北风。
1: 我上您这喝风来了。
0: 不是，我就没见过这么抠门的游客。那好了，这样吧，
1: 啊，
0: 我们进行本次旅游的最后一项。
1: 这是最后一项了。
0: 集体沐浴。
1: 哎呦，
0: 这个
1: 你等会儿
0: 啊，
1: 这个洗澡。不单收费吧？
0: 哎呀，那合同上写着的免费，你不认识这俩字啊？
1: 不认领这个水池子什么、
0: 啊、
1: 是吧？
0: 不认领，
1: 那就行了。
0: 不要钱，
1: 真的，
0: 洗吧。哎，这人我跟你说太抠门了，洗的怎么样啊？
1: 呵，
0: 嗯，
1: 这水温太舒服了，
0: 是吧？
1: 嗯，
0: 这种爱占便宜的人我真没见过。洗好了没有啊？
1: 还行，还行，还行，
0: 那就得了。
1: 哎，
0: 我宣布啊，
1: 哎，
0: 怎么了？
1: 我搁这衣服呢，
0: 啊，您穿这身衣服啊，
1: 啊，
0: 对不起，回炉了，
1: 回炉了
0: 啊，就是说我们为了争当全国环保第一次，所有客人脱下来脏衣服一律回炉处理，
1: 你回炉了。什么呀，
0: 别着急呀、
1: 啊嗯、
0: 我们专门给您准备了特别漂亮的裤衩背心，一套才8000块钱。
1: 8000块钱裤衩背心啊？
0: 哎呦，这人怎么着，便宜的有你穿吗？
1: 穿呢、啊、
0: 透明雨衣。
1: 我还来这8000块钱裤衩背心
0: 吗？这人可真是的。行了，待会儿那衣服就来了。
1: 待会儿来呀、
0: 啊、哎呦，现在没穿衣服啊。对了，我们利用这个时候给你结算一次你这次旅游所有的项目。
1: 等会儿，您干嘛非得等我光身的时候跟我结算呢？
0: 这正符合本公司的服务理念呢。
1: 什么理念呢？
0: 跟每一位客人结账的时候、
1: 啊、
0: 要达到100%的透明度。
1: 就这个呀。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5: 超下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6: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7: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刚才咱们聊了聊傅老师的学艺之路啊，傅老师一直在说我跟万宇不一样，万宇是科班，这个科班是怎么科出来的？
7: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定义的这个科不科班，
6: 因为他是人家是
5: 专业学校，
6: 他专业系统学习。因为咱们当年现在不是了，当年咱们全国只有一所专业的天津的曲艺学校，那可不是吗？所以就这个那叫什么凤毛麟角，那是。
7: 嗨，也不是，学习好也不去哪儿。哟，把实话给说出来了，玩笑玩笑。
5: 那当时是怎么去的？
7: 我呢，跟傅老师的学艺过程不太一样。
5: 嗯，
7: 我小时候得感谢一个这个我的启蒙老师，叫赵传章先生。
5: 哦，
7: 哎，这个人，这个老先生在2007年的时候已经去世了。他那时候呢是群众艺术馆的曲艺干事，那个叫啥，
5: 类似于教员
7: 啊。对对对，应该是这个具体的怎么个称呼我忘了啊，人家系统里的。一次偶然的机会呢，就认识了赵老师，说这个小胖子，那时候我就胖
5: 啊，
7: 那个有没有兴趣学相声？我说什么是相声？不知道。
5: 那是多大？
7: 7岁。
5: 7岁
7: 啊，7岁。他说你如果有空让你们家长带着你来这个群众艺术馆听听课来。哎，一听觉得这玩意儿还挺有点意思。
5: 嗯，
7: 就开始学，每周去，每周六去学相声。然后呢，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到了初中毕业的时候呢，就去了曲校了。那时候是2001年，到的曲校。然后在曲校，很多老前辈、老先生都教过，上了6年学，
5: 啊，曲校是6年，
7: 中专3年，大专3年。
5: 哦，
6: 来，我插一句，就是我到现在我都叫不上来，你们这个学校，你能给大家介绍全称到底叫什么吗？

0: 原来啊叫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1: 哦，现在呢？
0: 现在叫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1: 嗯，
0: 因为它是大专了以后叫就叫职业学院。
1: 怎么它这个全称跟简称叫曲校？我一直在想这个名字，
2: 叫北方曲校。
0: 北方曲校，
1: 哦，
0: 您说的，您那个太简练了。
2: 您那个一共啊，人家可能八个字。
0: 八个字，您就介绍俩字儿，您这
1: 曲校，
0: 对，
2: 真是省略语是吧？
0: 这个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1: 哦，
0: 是1986年成立的。
1: 嗯，
0: 那个时候是这个咱们的老领导。就是说北方南方有一个这个平台学校，咱们北方为什么不能有一个自己的北方曲艺学校呢？哎，就成立了这个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1: 哦，
0: 啊，是那时候是陈云同志那个亲批的。
1: 嗯，
0: 我呢就挺幸运的考上了曲艺学校。
2: 怎么还幸运呢？很难吗？这个
0: 那个时候招生一年就招20几个学生。
1: 要不我怎么考不上呢？
2: 哦，你连人名都记不住，你肯定考不上。
0: 对呀，您老记着这俩字儿。
2: 您再简练点，北曲了。
0: 对，北曲都没有了，校啊。那时候招生啊，就全国就招20多个。
1: 哦，
0: 他那，因为他那个时候的保，我们学校那时候好在哪儿啊？师资比较好，不是说一个老师带好几十个学生，
1: 嗯，
0: 不能那么教，因为相声这个东西就得是小课。为什么我羡慕刚才说羡慕傅老师，那一个人教2个人跟一个人教20个人
2: 他不一样，
0: 他肯定不一样。我们那时候的专业老师呢，就一个人只允许带6个学生，
2: 三对儿，
0: 基本上就是三对儿，但是三对儿每天1、3、5上专业课。
1: 嗯，
0: 每周1、3、5上午上专业课，从早上8点半上到这个中午11点半，3个小时。那这个时间对于你要想学的人来说，那很紧张了。就
2: 对，实际上你在那三对儿，一个人也就
0: 1个小时
2: 不到，
0: 那老师也得歇着呀。你不能，人家老师往那一坐3小时，
2: 一直说
0: 呀，那老前辈们受不了啊。所以说，就是一直去学。然后上活最多的那几年是03年，因为老师们学校没有宿舍，老师们得从家里来。
1: 哦，
0: 还有一看学生们那时候那么好学，那老师真给上课，也下课也不回家了，在食堂有的时候对付，下午再给你们加加班上上课。所以说那时候的那个师资力量啊也好也强，然后老师们教的也仔细，学生也没有那么多。
2: 那时候你的老师是哪位呢？
0: 我上中专的老师啊，朱永义。
2: 哦，
0: 还有就是常亮的父亲带过我们一个学期，常贵生老师。
1: 哦，
0: 然后呢就是刘俊杰、童守本、魏文华、田立和这些老师。
2: 那确实是师资力量相当强大了。
0: 哎，是。
2: 那既然提到了这些位老师，我们来听一段由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丢驴吃药》。
3: 我说的这个小神仙呢，这是这个清末民初的事情，有俩大子算一卦，几年的功夫，长得2块钱一卦，细皮八字20块现大洋。每天挤的是风不透雨不漏，每天赚多少钱呢？300多块现大洋。他这一挂摊比3间门面一个商店赚的都多，不是1天2天，1年2年，一晃就这么10来年的功夫，小神仙就发财了。也有倒霉的，他身后头有个药铺掌柜的，就倒霉，是干嘛的呢？卖野药的，走街串巷也扎针治病，摇那串铃，50多岁了，自己想积攒俩钱儿，这么大岁数了，老天天在外边跑嘛，风风雨雨的，哎，得了，一看花大街挺繁华，得了，租2间门脸儿，开个药铺，哎，开这药铺自己想的蛮好，又扎针又给人治病，连卖药都是自己的，准赚钱，倒霉。打4月份开张，到了11月份，根本就没怎么进人。药铺掌柜的这肚子火都搁在小神仙身上了，出门站在小神仙背后，一推他，哎，那你给我算算，我这煤倒顶哪算一站？

我多的就不倒霉了。你倒霉你发财呀、啊、这我不知道，我也是人呢。你要算卦我就知道了，我按卦象给你推断啊。抽根签吧。抽根签递过来，小神仙说，今天的日子好，打这儿你就转运了，不倒霉了，恭喜恭喜啊，不倒霉了，发财了。打多子不倒霉啊？哎，打今天呢？今天我半年没开张了，不倒霉得开张啊。你算算今儿败多少钱？小神仙硬着头皮呀、啊、今天你卖两块钱。卖两块钱，好，今天要卖两块钱呢，明儿你就别在这摆摊了啊，你上我屋里去，我这药铺归你了，我把铺卷一拿走人，这个药铺就是你的命相馆，我要卖不了两块钱你怎么样？话僵在这儿，小神仙不能输这嘴呀、啊你今天卖两钱，20块钱，200、2000，都算我赢，只多不少。你要卖1.99块，算我经时不到，学艺不高，在哪儿看见我摆卦摊儿，别客气，

都是你的。好嘞，各位啊，做个证明，可都听见了。咱什么时候算？天一黑就算。好嘞，回头见。要不掌柜的进去。要不掌柜的心里是：小子，我今儿我让你栽跟头。我这是自动自火的买卖，自己做主，说什么也让他卖不了两块钱。哎，买一毛钱的药啊，我收他六个大子儿，一货四毛钱我白送。我看你怎么样，到天一黑我出去，300块钱归我，少一个子儿咱没完，咱吵。药铺掌柜的心里痛快，小神仙堵心了。哎呀，打这儿说话嘴里拌蒜，怎么了？他这个脑子里有压力呀、啊、老回头给人算算着卦，看看药铺进人没进人，回头看看进人没进人。这话天都快4点了，正在这功夫，老远的来个老头。这个老头啊70多岁了，戴着豆包毡帽，左大襟小棉袄青棉裤，脚底是棉鞋，腰里系着扎包，老远的作揖道兴。啊，辛苦辛苦辛苦，哪位是小神仙呢？啊，我就是。啊，乡亲们都说你算卦算的灵，我找你来了，你给我算一卦吧。好好好，抽根签吧。抽一根签，小神仙接过来。你问点什么事情啊？先生，我丢头驴。怎么丢的？来了老两口子开个斗房，头年呢花30块钱买头驴，一怀二呢今年又产个龙头。昨天晚上啊，不知道是驼匠跑了还是人给偷走了，你给算算丢得了丢不了。丢得了丢不了啊，要按这卦象看，你这个驴丢不了。不过还没见人啊。哎呀，不过是这个你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哎，你这叫啥话？我花钱算卦就听你的，那么你这个驴还想要不想要呢？哎，不要我拿啥抹豆腐啊？想要，那你得吃药啊。哎，先生，我母病。没病也得吃药，一吃药驴就回来了。告诉你，吃别家药铺的药不管事儿啊，非得吃我身后头这家药铺的药啊。少了2块钱，驴都回不来，一个大子儿都不能省，马上就得抓药，天一黑可就不灵了。听见没有？吃完我的药，门呐对上，别上牵馆啊，半夜驴就回来了。驴如果是回来了，你连卦礼都甭给，明天牵这个驴呀、啊、给我送卦礼来，连给先生传名。驴回不来呢，你也来。你不是30块钱买的驴，1块2添的龙头吗？连卦礼2块钱，我呀给你50块钱，保你有个赚儿，听不听在你。老头一听这合算呢，拿着2块钱呢就奔药铺了。药铺掌柜的这门口这么一听，怎么着？丢驴吃药。哎，这可邪性啊。说着话这老头进来了，药铺掌柜的在柜台里头整座一坐绷着。老头呢把2块钱柜台上一拍，抓药。方子呢？木有方子，没方子怎么抓呀、啊？丸药、汤药，快行。什么病？有驴。丢驴？丢驴吃药。今年多大岁数了？我73了。你怎么活来的？哎，你这叫啥话？丢驴得找驴去。你听小神仙胡说八道啊？药能随便吃吗？吃出娄子谁负责？出去出去出去。他往外轰。老头不走，跟他讲理，你这像话吗？你拿菜也往外推。

0: 药，你抓药不就完了吗？人活不来小时也赔我50块钱，
1: 这还要怎么办？
0: 我给他抓药我就输了。啊，老朋友，这样吧，带起1块钱来，我收你1块钱。今儿你来巧了，我这儿大减价，对半折，收你1块钱呢，给你2块钱的药。你减价不减价的我管不着，你减价你不会多抓药吗？钱不能省，一省钱那个驴就回不来了。哎呀，这不要命吗？这怎么办？这老头一肚子大粪，我给他抓什么药？有嘞，我呀给他抓泻药、打药。今天我输给你了，小神仙，明儿老头吃完药跟你打不完的这场官司，当时找纸包什么药，黑丑白丑，什么厚泼枳实、芒硝带哄、番泻叶，最后还饶了4粒8豆。包好了，这个老头呢就走了，回家了。老婆不放心呢，就老两口子过日子。哎，一看呢，老远的天都黑了，老头子回来了。哎呦，打假的，你回来了，回来了，你见着小神仙了，见着小神仙了，怎么样？你丢得了丢不了啊？哎，丢不了，进屋里说话吧。到了屋里头，你呀，请给我做饭。我吃完饭呢，你看这个药来没有？你给我煎药。我吃完了药啊，半夜。这个驴就回来了，成了，赶紧这老头子吃完了饭，哎，老婆呢把药包打开了，灯底一看，哎呦，吓坏了，老婆娘家开药铺的，认识药材，一看黑丑白丑、芒硝带哄、枳实、厚朴、番泻叶，还4粒8豆，老爷子今年73了，隔不住了。吃完这药非给打死不可呀！哎呀，老两口子的心疼啊！你说不给煎这药吧，老头这脾气挺倔，没法子。要不敢不给他煎药，怎么办呢？偷偷的趁着老头不注意呀，哎，包起一半药来，拿出2粒8豆，搁在抽屉里头了，找个沙吊，把这个药煎得了。喝药的时间呢，11点来钟，哎，这药啊晾得温乎了，老头拿过来咕咚咕咚一喝，直打冷震，哎呀，插嗓子，哎，老婆子，我睡了，那个你可别睡啊，你把门对上啊，别上这个前馆，半夜驴就回来了啊。这老头啊，头冲里脚冲外，连棉裤棉袄没脱，连鞋都没脱，找了棉被子一蒙啊，老头睡了，老婆不敢睡啊，在煤油灯底下呢，哎，调着小灯火，纳鞋底子等着。这时候到了1点、2点、3点、3点半这左右这功夫，这老头肚子里头就跑了火车了。咱再说说斗房这个方向。它是东西的大街，这个斗房是坐北的门脸儿，旁边有个胡同啊，这个厕所的北口外头了。老头子一进这胡同呢，走到自己东窗根底下，东窗根底下，哎，地下放着半个钢叉子，从墙里头伸出个木头嘴子来，流那个做豆腐的废水。走顶那儿呢，实在是憋不住了。蹲那儿，站起来，站起来，蹲下。这老头啊，腰也酸了，腿也木了，俩眼冒金星，这耳朵扔扔扔直响。该着刚着，巧了，老头要不吃这药，不拉稀，在这蹲着，这驴就丢了。这驴丢没丢？没丢，脱缰自己跑了。跑哪儿去了呢？哎。老头这东窗户对过是一个死胡同，直门就住着一家人家，这个大院有几间房，小两口干什么的，开车

着的，这两口子不务正业，好耍钱，慢慢的把这车呀也就都卖了，天天在这招局。那天晚上呢走了，送朋友走了之后呢就忘了关门了，这个驴呢一撞门，呱唧呱唧呱唧跑进来了。这小两口一看好，赶紧把门关上了。这斗房那个小白驴成了，咱不给他，这个太倔，平常啊哎赊他豆腐他都不赊。今儿这驴啊，两口子一合计给卖，卖哪儿去了？这男的出去卖汤锅，一共12块钱，拿回4块钱定下来啊，晚上被驴拉去呢再给那8块钱。这驴没法往外拉呀，老两口子找驴，那俩眼瞪得跟包子这么大个儿，来回溜达，这白天还得喂，你这个驴要不喂它叫唤，它一叫唤麻烦了，老两口子准来找驴来。你这院里头不养牲口，怎么这叫唤呢？急得没辙了，拆了一个草帘子，办了枕头，哎，喂这个驴。到了半夜3更了，才拉这驴。这小两口还牵这个驴到门口，他贼人胆虚啊，开开门，男的告诉女的：“哎，丫头，你出去，瞧瞧有人没人。”哎，这女的贴着墙根啊，就过去了。一会儿回来，吓坏，门子一对，哎，坏了，了不得了，这斗房这老头在对过蹲着了。这可邪性，这个，这个驴没叫唤呢，他怎么知道？不可能，不可能，他要光蹲着那是误会，他要说闲话骂闲街，那是他知道。我说下去，这男的贴着墙根又出来了，这老头儿蹲下站起来，站起蹲下，说一句话把他吓坏了：“好兔崽子！”我让你拉呀，我让你兔崽子拉到天亮吧。男的回来坏了，老头知道了，天亮也拉不出去。这女的说：“这怎么回事？我出去再瞧瞧去。”这女的贴着墙根儿

0: 辆绞刑叉，我告这兔崽子。他告谁呀？他告小神仙，他拉的受不了了，坏了。这老头他骂街都是天亮叫警察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给这驴给轰出去。不成，这么便宜的那哪成啊？白喂的一草帘子绊了枕头了。那怎么办？我有主意。你拿把刀来，在这个驴屁股蛋子炫块肉，咱炒着吃。你别倒霉，那喝把你踢死怎么办？犯得上。要不然这样，那把这个龙头给解下来。哎，那有什么用啊？有用，你甭管，里头都碎麻绳，我拿它套炉子。你帮摘下，把龙头摘下来，把这驴就轰出去了。咱再说窦房这老头，老头回家这么一推门呢，叫这门槛呱唧半个跟头，老婆搀起来。在灯底下啊，再看老头这模样可不像样子，脸儿煞白呀，哎呀，喜子汗也出来了，抬头纹也散了，慈心泪也掉了，耳朵梢发干，鼻翅发山，下巴颏直抖了，要完。
1: 老婆呢？我不行了。想着啊，我又不行，天亮你想着告这个小神仙啊。
0: 正说着呢，他这个驴买了一年多，他认得家了，一撞上门，呱呱呱呱呱呱跑磨坊里头了。哎，老婆喊，哎，老头子，这个驴回来了啊。老头倚着墙，精神也来了。好先生。明天我牵着驴给先生传命去。哎，老婆子，你把驴拴上。老婆进去了，一会儿回来。哎呀，老头子，驴是回来了，这个龙头木回来了。伙计，你把这个二尖给我捡上。我喝完二尖在门口蹲着，那个龙头一会儿就回来了。老婆说：“你不要命了？你今年73了啊？我幸亏把药给你捡一半呢。”要都捡上，你不得拉死？老头应当高兴啊！没有抡圆了，给老婆一个嘴巴。你要都捡上，那个龙头不也回来了？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饭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3: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老钱场、新钱场都卖新酒，薄花石、入北溪源自西周，兴汉唐传千载，黄土根厚，厚一嗓震九州，钱场忒牛，融古今走新路，紧跟潮流，闲听戏骗钱场，这大都有。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节目一开头放的呀，是一位热心听众给我们录制的陕西话顺口溜，说的就是秦腔的历史特点、影响力、善变等等。不知道您注意到了没有啊，最近最火的电视剧主角，最火的电影阿妈的情书，非常火的短剧 Enemy 都有着丰富的戏曲元素，特别是主角一句，让最古老的戏曲之一的秦腔啊再次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追霸主角去追戏成为了很多人的共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和您闲谝秦腔，

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汉子齐吼秦腔。秦腔呢是戏曲的活化石，秦腔是梆子戏的百戏之祖，秦腔是中国人古老的摇滚，秦腔是秦人的母语，秦腔是秦地的乡土根，秦腔是秦文化的 DNA。秦腔是秦川儿女直抒胸臆的生命呐喊。那么这一声穿越千年的黄土绝响究竟从何而来，因何而生，凭什么能够屹立百戏之林，代代相传呢？如果说中国戏曲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千年长河，那秦腔啊，绝对是这条河流里最古老最苍劲的源头活水之一了。它不是一朝一夕成型的舞台曲调，而是三千年秦风秦韵层层积淀，代代淬炼，最终沉淀出的中华戏曲瑰宝。追根溯源，秦腔的艺术文脉源远流长，其精神底色与声腔基因最早可溯源至西周的秦风古乐。早在三千年前，关中平原的先民们在劳作耕耘、祭祀祈福、征战戍边的岁月里，就养成了放声抒怀的歌唱传统。《诗经·秦风》里的十篇古歌，既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秦川柔情，也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铁血豪迈，这便是最早的秦地声腔底色，是秦腔最原始的艺术基因。彼时的秦人惯于击瓮叩否、弹筝薄壁，不用精致繁复的乐器，仅凭一腔赤诚、一身中气，便可高歌抒怀，吐尽胸中秋壑。这份质朴粗犷、坦荡热烈的特质，从此深深烙印在秦腔的血脉之中。秦汉时期，这片土地的声乐艺术持续发展，秦声正式成型，成为专属古秦大地的乐舞体系。不同于江南声乐的婉转柔美，秦声自带西北黄土的辽阔与雄浑，唱腔高亢开阔、直白热烈，不矫揉不雕琢，句句是普通人的真情流露。随着秦汉大一统割据的形成，秦声广泛流传，从关中腹地辐射整个西北大地，融入百姓日常起居、节庆礼仪、市井百态，完成了从远古歌谣到成熟声乐的初步蜕变，为后世板腔体戏曲形态的诞生筑牢了最坚实的根基。历经魏晋南北朝的积淀发展，隋唐盛世时期，秦地古乐融入宫廷雅乐与民间百戏体系，盛唐长安百戏繁盛，秦地声腔不断吸纳时代艺术精华，唱腔韵律愈发规整成熟，兼具庙堂端庄气度与民间鲜活的烟火气，完成了千年艺术积淀，为元明时期秦腔正式成型、跻身成熟戏曲剧种行列筑牢了坚实的艺术根基。元明两代是秦腔脱胎为成熟独立戏曲剧种的关键时期，明代中后期戏曲文献中已出现西秦腔的声腔记录，是秦腔板腔体艺术形态走向成熟的重要史料佐证，标志着秦腔正式形成完整独立的戏曲体系。它突破了传统曲牌体戏曲的创作局限，独创上下句规整唱腔、灵活多变的板式转换范式，彻底革新了中国北方戏曲的创作与表演逻辑，也奠定了它作为梆子腔剧种鼻祖的核心地位。清代是秦腔的鼎盛巅峰期，也是它风靡

方辐射全国，引领乱弹风潮的黄金时代。康乾盛世，秦腔班社遍地开花，从陕甘故土辐射至山西、河南、河北、四川、江浙等地，成为清代北方极具影响力、流传最广的梆子声腔大戏。全国各地戏曲艺人借鉴秦腔成熟的板腔体结构、唱腔韵律与表演程式，结合本土方言、民俗与审美，逐步演化出豫剧、晋剧、河北梆子、蒲剧等一众梆子腔的分支剧种，构筑起庞大的中华梆子戏曲体系。这也是业内公认秦腔为天下梆子之祖的核心原因，它是整个北方梆子戏曲体系的源头根基，是当之无愧的戏曲大宗师。清末民初，秦腔迎来了划时代的革新蜕变，彻底完成了从传统古戏到时代新生的转型。1912年，李同轩、孙仁玉等戏曲先贤在西安创立了艺俗社，秉持补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的初心，对秦腔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改革，从剧本创作、唱腔编曲到舞台表演、舞美道具，逐一打磨升级，摒弃陈旧糟粕，融入时代思想，让秦腔跳出传统古装戏的局限，贴合时代民生，传递人文温度，打造出独树一帜的改革新生。紧随其后，三艺社等知名班社相继成立，老艺人们薪火相传，守正创新，让秦腔这门千年艺术在乱世岁月里守住文脉，焕发新生。秦腔是梆子腔的始祖，而我国戏曲界还有一个百戏之祖、百戏之师，那就是昆曲。如果把秦腔和昆曲两个戏曲界的老前辈相对比，我们就会发现，昆曲雅致婉约，是文人墨客的梨园雅韵，而秦腔热烈赤诚，是寻常百姓的生命高歌。秦腔没有繁复晦涩的词藻，没有婉转迂回的腔调，黄土高原的辽阔苍茫，秦川儿女的爱恨悲欢，西北大地的坚韧坦荡，全都藏在这一声声嘶吼、一句句唱腔里。开心时，一曲秦腔唱尽人间喜乐；困顿处，一腔秦韵消解世事沧桑；丰收时，锣鼓铿锵庆贺丰年；节庆之日，板胡悠扬礼赞山河。对西北百姓而言，秦腔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舞台艺术，而是融入烟火日常、刻进血脉骨髓的生活本身。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说秦腔是秦人的 DNA， 是流淌在西北儿女血脉里的文化印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育一方戏，800里秦川的厚重黄土滋养了秦腔雄浑苍凉的底色，3000年秦风文脉的代代传承，铸就了秦腔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它承载着西北人的家国情怀、乡土眷恋，藏着普通人的坚守与热爱、平凡与赤诚。

0: 秦腔唱下去。
1: 热播剧主角确实让很多人爱上了秦腔。秦腔啊，从来不只是唱腔与曲调，它是一出出流传百年的人间故事，是一朝一世千锤百炼的舞台功底，更是一代代戏曲人以一生赴一台戏的赤诚坚守。主角中贯穿始终伴随每一个主角成长蜕变的经典剧目与梨园绝活，正是秦腔穿越千年生生不息的真正魅力所在。我们就一起品一品剧中高频出现的剧目与绝活。

主角剧中，花彩香的丈夫回来时，别人暗示他周人回府。新时代老戏可以唱了，最早在省电台中听到的也是周人回府。那么周人回府是一部怎样的剧呢？周人回府啊，又名忠义侠鸳鸯泪，它是最早能体现秦腔悲而不伤苦而有骨特质的剧目之一。故事说的是明代嘉靖年间，朝堂昏暗，权奸当道，严嵩一手遮天，忠臣蒙冤，善恶颠倒，良臣杜文学遭严嵩的爪牙延年构陷，全家遭难，自身流放边关，临行之际万般无奈的他将妻子胡秀英托付给结义兄弟周仁，希望能保全妻子性命。可是杜家门客凤城东被意告密，奸臣爪牙延年以高官厚禄为诱饵，以杜文学性命为要挟，逼迫周仁交出嫂嫂。周仁陷入两难绝境，为首答义全忠良，他与妻子李兰英定下李代桃僵的计策，由妻子假扮胡秀英送入严府，自己则连夜护送真正的胡秀英隐秘出逃。周仁之妻进入严府之后刺杀延年失败，为保全名节自刎而亡。周仁痛不欲生，却还背负上忘恩负义卖友求荣的骂名。多年后严嵩倒台，杜家冤案彻底昭雪，杜文学荣归故里。他听信凤城东的谗言，当众动用棍棒责打周仁，让这位隐忍半生的义士遍体鳞伤，有苦难言，万般绝望。

之下，周人独自前往妻子坟前枯木，也就是剧中明哲枯木。直到此时，逃亡的胡秀英赶回，当众完整道出当年的真相。杜文学悔恨痛彻，向周人登门谢罪，告密小人凤城东、全奸延年尽数伏法等。

主角一剧当中啊，易清娥是凭借杨门女将完成了人生第一场独立领衔的完整大戏，第一次获奖。刘鸿斌正是观看这场演出，对易清娥一见钟情。两人结婚时，刘鸿斌送给易清娥的礼物也是一套杨门女将中主角穆桂英的大靠。后来易清娥因为遭遇多重重大打击，五年闭口不唱，远离戏台。在亲朋的帮助和自我和解之后，她终于对着刘鸿斌的遗像清唱出了杨门女将中的唱段，为你单独唱一场戏，是她对爱人的最真的怀念。那么我们来说一下杨门女将。这出戏取材自北宋杨家将的忠烈传奇，杨家世代戍边，满门忠烈，一代代男儿奔赴沙场，麻革裹尸，用血肉之躯守护山河安宁。可烽火未熄，战事再起，年少将军杨宗保战死边关，彻底击碎了天波府的安宁。噩耗传来，举国悲泣，朝堂上怯懦之声四起，主和派意欲割地退让，苟且偷安。山河飘摇，边关告急，当世间男儿怯于战场，杨家白发佘太君强忍丧孙之痛，藏起满门悲怆，以一身傲骨立朝堂，以一腔忠魂赴国难。他年过百岁，却誓死主战，毅然带领穆桂英、杨七娘等一众杨门女将披甲执戈，挂帅出征。沙场之上，他英姿飒爽，奋勇杀敌，破强敌，固边关，定乾坤，用女儿热血续写杨家忠烈传奇。在主角剧中，游西湖是贯穿师徒传承的一出秦腔剧目。易清娥的师父苟存忠虽然因为时代的原因很多年不能登台，但仍然把毕生献给了秦腔，最终在登台演绎游西湖杀生一折，原本完成了81口连珠火表演之后力竭离世。他燃尽生命完成舞台绝唱，以生命践行戏曲人戏比天大的信条，也直接推动了易清娥下定决心苦练绝技，接续戏曲薪火。跳出剧集回望原作，游西湖本身呢，也是秦腔独树一帜、兼具凄美与浪漫的传世佳作。它打破了传统戏曲家国朝堂的叙事框架，以人鬼殊途的唯美秦腔悲情写进世间公道与人间至情。故事发生在南宋末年，权臣贾似道把持朝政，祸乱苍生，书生裴瑞卿风骨凛然，因直言敢谏得罪权贵。贾似道带领府中众多女眷游览西湖时，府中侍妾李惠娘只因随口赞叹裴瑞卿一句美哉少年，便被贾似道残忍杀死。含冤而逝的他魂魄不散，化身孤魂向裴瑞卿陈情，并救护于他。秦腔有不少惊艳世人的舞台绝活，比如说周人回府当中甩发耍帽翅两大绝技，演员凭借头颈精微发力让乌发飞扬肆意翻飞，帽翅快慢随心轮转自如，时而急促慌乱写进人物焦灼无助，时而缓慢沉滞流露人心悲凉无奈。不过追过主角一句啊，我们可能对剧中也是游西湖戏中的卧鱼儿吹火两项绝活印象更深刻。卧鱼儿其实很多剧种都有，但秦腔专属独创变体是慢卧鱼儿，由秦腔名家马兰鱼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首创，也是主角剧中反复排练李惠娘专属的身段。慢卧鱼儿要求双肩全程不动，无手部借力，以极慢速度沉浮，专门用来塑造孤魂飘忽的氛围感。也就是说，慢卧鱼儿是秦腔的独门绝技。秦腔的另一项舞台绝技就是吹火，它是秦腔标志性的非遗绝技，这门绝活专属游西湖李惠娘一角。吹火需要演员凭借数十年功底精准控制气息，拿捏节奏，口吐流火，步步生火，火光随身段起落，烟火随唱腔流转，刹那之间舞台之上青烟缭绕，星火纷飞，虚实相生，一真一幻，完美烘托出李惠娘含冤不屈爱恨交织的凄美意境。

时间关系，我们的闲品秦腔先品到这里。上半时段呢，我们简介了秦腔的历史，还跟着主角了解了几部古子老戏和其中的绝活。下半时段呢，我们将要品的是新秦腔，不要

0: 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一首秦腔戏歌《上春山》开启我们今天闲品秦腔节目的下半段。秦岭在，秦腔就在，这是电视剧主角的台词，更是千年戏曲留给岁月的答案。尽管时代在变，新潮流不断涌现，但古老的秦腔会与更多更新的艺术形式相融合，共同出圈。

贾平凹有一本小说就叫《秦腔》，是贾平凹献给故土的乡土挽歌。小说啊，以作者的故乡商洛地花镇为原型，虚构陕南乡村清风街，以疯子张隐生为叙事视角，围绕村中秦腔演员白雪的人生起落展开，双线交织，书写了乡村巨变。一边是城镇化浪潮下乡村人口外流，土地荒废，传统的乡规民约瓦解，另一边呢是秦腔从乡间人人传唱的娱乐逐渐沦为无人问津的老旧记忆。书中的秦腔不再只是戏曲本身，而是西北乡土精神、乡民集体记忆的具象符号，记录着乡土文明的缓慢退场。哎，那么问问大家，这部小说《秦腔》如果被改编成舞台作品，应该被改编成什么好呢？那当然是把小说《秦腔》改编成戏曲《秦腔》了。小说《秦腔》确实后来由西安艺俗社改编为同名秦腔现代戏《秦腔》，2010年正式首演。改编时，主创贴合戏曲叙事逻辑，微调原著内容，聚焦秦腔艺人的坚守与乡土文化的存续。这出戏问世后斩获第六届中国秦腔节优秀剧目、优秀编剧榜首，拿下陕西省五个一工程奖，两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还受邀赴京参与建党90周年全国优秀剧目展演，完成了乡土文学与秦腔戏曲的双向互补。如果说啊，陈燕的主角以戏曲人的沉浮映照秦腔传承，贾平凹秦腔则以乡土凋零回望秦腔根脉，二者共同勾勒出秦腔在当代社会的完整生存途径。

腔，秦腔说完了，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部秦腔现代戏《大树西迁》。这部戏啊，可是两位我们电视剧主角剧迷们的老熟人，谁呢？哎，第一个就是这部秦腔的编剧啊，是陈燕，陈燕就是小说主角的原著作者。另一个就是《大树西迁》的剧中活泼可爱、能歌善舞的新疆姑娘古丽的扮演者任小雷，他是陕西顶尖的戏曲旦角艺术家、一级演员，第23届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同时兼任西安戏曲学院教授、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艺术指导，精通秦腔、梅户婉婉腔三大陕西本土的剧种。舞台之上，他的代表作有《西湖遗恨》《迟开的玫瑰》等经典剧目，凭借细腻灵动的身段唱腔，斩获多项国家级戏曲表演大奖。如果这些啊，您可能还不知道他是谁。再一说电视剧主角中那个仗义热忱、温柔守护着一秦阿的食堂胖嫂，您恐怕马上得说，知道了。哈哈，不过您知道吗？除了胖嫂这一角色呀，他还是主角全剧的专属戏曲总指导，全程把控剧中秦腔、唱腔、身段、行头的专业准确性，补齐电视剧剧组戏曲细节的短板，让整部剧的秦腔呈现贴合梨园真实生态。那好，说过了《大树西迁》和主角共同两位大咖主创，我们再来看看《大树西迁》这个剧。这个剧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创排，是陈燕历经多年打磨完成的现实题材秦腔精品，取材于上世纪50年代国家高校战略西迁的真实史实。剧情以女教授

0: 孟冰倩一家三代五十年的人生轨迹为主线，讲述上海交通大学等沿海高校响应国家号召，大批师生舍弃江南优渥的生活，主体西迁，扎根西北。剧中啊，细致刻画了知识分子从最初抵触西北水土，思念故土，到深耕西部教育，终生扎根黄土的心路转变，深挖吴越文化与西北秦风的碰撞融合，李赞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西迁精神，获得过诸多奖项，是国家级秦腔现代戏标杆。提到这部剧的创作思路，陈也说，
1: 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啊，从正面去说的话，那不是很好弄的，所以我就以西迁的一家人他的这个情感历程，以及这个性格的变化和西部的融合，包括他这个子女最后的去向等等，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最后来结构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熟练的作家，他就可以写出一个很光滑的剧本，但是呢，生活这个是永远都不能替代的，生活呢，它可以让你产生作品的质感。
0: 提到剧中的女主角孟冰倩，陈燕说，
2: 她从开始这种灵魂式的人物贯穿了全剧，就说是人物的精神一直支撑着孟冰倩乃至她的儿子她的孙子执着地沿着这个路在往下走。
0: 电视剧主角里胖嫂的饰演者任小雷提到自己在大暑期间这部剧中饰演的古丽这样说，
3: 他一出场三场那点戏其实只有一点点，但上来基本上就是载歌载舞的。前几场戏里面都比较大气比较沉重的这种气氛里，就这一点点一下就跳出来，让人一下有一种欢快轻松的感觉。
0: 电视剧主角里也多次体现了秦腔面对现代社会与多元文化的生存困境，最直观的一场戏啊，就是在乡间庙会上，易心娥等秦腔演员正在投入的演出，而另一面呢，新潮歌舞大鹏用放大音量等方式大唱对台戏，动感舞曲迅速抢走诸多观众，可这时一阵沙尘暴袭来，歌舞演员们终止表演，仓皇躲避，观众有的也跑走了，但有一些又转向秦腔舞台，因为那儿的戏还在唱。演戏的最高境界就是演给苍天看，演员们的衣服头饰被大风吹乱，甚至口中也含上了风沙，但戏没有停。记得追剧时啊，一句弹幕亮了，大风吹不走时代沉淀的东西。而秦腔等戏曲也不能只守着老剧目老腔调老演法，主角一句也写到了秦腔与现代艺术的融合，古老秦腔没有固步自封，反而直面现代审美冲击，跟着时代华丽的转身。剧集的结尾，易心娥重返舞台，眼尖的观众也许会发现，现场伴奏的不只是板胡、锣鼓，出现了提琴等西洋乐器的身影。东西古今的同台合奏，用传统唱腔搭配新式配乐，暗示秦腔唯有兼容创新，才能在现代审美冲击下延续生命力。

0: 电视剧主角里的秦腔与西方现代艺术的融合并非无本之目，其实恰是秦腔的发展善变走入了影视剧的体现。而现实中的艺术融合呀，我们也发现了不少的案例，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的陕西本土新编红色秦腔《陕北往事》就是这样。这部剧以延安十三年抗战至解放战争为时代背景，讲述了沿河农妇马如子的半生经历。她的首任丈夫为国牺牲，同乡石大壮默默守护母子二人，后续主动顶替马如子独子奔赴前线，二人历经误会，最终隔空拜天地成亲，但儿子后来也牺牲了。苦难之下，她依旧义无反顾带领乡邻筹措物资支援前线，全是陕北百姓朴素的家国大义。陕北往事在音乐创作上借鉴西洋歌剧戏剧化编排与复调编曲思路，优化传统秦腔单声部唱腔单薄的问题，在保留全套民族乐器演奏的基础上，丰富乐曲韵律层次，实现含蓄内敛的中西艺术融合。我们再来听一下著名秦腔演员第1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一级演员《陕北往事》中女主角马如子的饰演者侯红琴怎么说。
1: 创新这方面呢，我觉得是我们现在更多的创新是从新编新编历史剧或者新编现代戏，就像我们《陕北往事》，从音乐方面，这个戏呢我们就和西洋乐结合起来，来丰富它的音乐，就让人听起来更现代一些，让更多的年轻人能接受。所以呢，我们就是把传统的那种城市化的要有，但是我们同时又把现代表演的方式融到这个戏里面，就显起来更丰富、更灵活、更贴切。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创排的秦腔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这部改编自诗人李济《红色经典叙事长诗》的秦腔现代剧，既扎根秦腔的艺术根脉，又大胆创新表达。它巧妙融入西部独有的信天游、花儿等民歌小调，让演唱自由灵活，情感表达更具张力，更在传承中玩出了新花样。如果您仔细听，可以听到其中的钢琴伴奏合唱，这正是本剧的一大创新亮点。在秦腔数百年的舞台表演当中啊，他首次将西洋唱诗班与传统秦腔融合，让钢琴与秦腔锣鼓同场齐奏，西式合唱与秦腔声腔一唱一和，传统文化在现代艺术的巧妙点缀之下，尽展中西合璧之美，更在秦腔发展史上开了先河，让老秦腔唱出了新韵味。

0: 剧中王贵扮演者李小雄这样说：
1: 传统的秦腔的唱法怎么和西方的大歌剧结合，这个戏的特点也是它的优势，让老一辈观众也能领略到它传统秦腔的韵味，也能让年轻一辈领略到西方的歌剧的味道。
0: 艺术的融合从来不是单向的，秦腔不只吸纳其他艺术而焕发自己的新风采，更走入其他艺术领域彰显自身魅力。影视领域当中，秦腔早已跳出了戏曲舞台，融入主流视听创作。张艺谋院线大片《长城》祭奠片段与片尾曲都融入了秦腔唱腔元素，烘托悲壮苍凉的氛围。陕派喜剧电影《高兴》全篇穿插原生态秦腔选段，贴合观众乡土叙事底色。现实主义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频繁使用秦腔背景音乐，铺垫陕北小人物的苦难与坚韧。除此之外，西影传媒联合西安演集团下属院团推出《火焰居》《三滴血》两部秦腔竖屏微短剧，适配短视频语境，实现年轻化破圈。同样在戏剧舞台上，秦腔跨界话剧、音乐剧等，比如原创国风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中就有秦腔风味的歌曲。剧中《阁老》一角由法国知名音乐剧演员洛朗班饰演，原本不懂中文的洛朗班在努力学习中文的同时也学习秦腔咬字等，在舞台上演绎融入秦腔行腔韵律的改编曲目《凤凰台》，以西方演员身份诠释东方戏曲美感。从本土影视配乐到跨国音乐剧演绎，秦腔早已不是封闭的地方戏曲，转而成为了跨圈层跨文化的通用文化。

时至今日，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从传统古装大戏《周人回府》《杨门女将》《游西湖》，到乡土名篇《秦腔》，时代力作《大树西迁》，红色经典《陕北往事》，再到微短剧中竖屏看谷子老戏，长城高兴主角等影视剧中浓厚的味道，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的秦腔点睛之笔，秦腔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老戏新编，新戏创演，跨界融合，新媒体传播，古老秦腔跳出戏台小院，走出黄土高原，借助影视综艺新媒体走进大众视野，被更多年轻观众看见听见爱上。它既有千年古戏的厚重底蕴，不负戏曲花时的美誉，又有拥抱时代的鲜活活力，延续百年改良初心，守得住千年文脉根脉，融得进当代潮流新风，用古老唱腔讲好生生不息的新时代中国乡土故事。好了，今天的闲品秦腔我们就品到这儿，我们在一首《秦腔颂》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董浩，代表责任编辑刘晨莹，感谢您收听，越听越有戏。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0: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

0: 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4: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8: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周瑜一看，鲁肃既然有这么大的把握，那么说，这将来荆襄九郡，我可就朝你要了。哎，您就朝我要吧。您看，我已经说了，这地方我包了。那好。周瑜想了想，点点头，如今呢，只得是忍气吞声，斩回江东，以后再和村夫诸葛算账。说完了，周瑜把人马带回了江东，他在柴桑养伤，立刻派老将程普率水汉两路人马精兵15000之众到合肥去增援孙权。那么这时候的荆州刘备干什么呢？刘备和诸葛亮自从把鲁肃打发走了之后，刘备可有点犯合计啊。哎，我说先生，咱们这么让鲁肃一走，这事儿能算完了吗？诸葛亮微微一笑，主公，鲁肃已经走了，你说不完该怎么着呢？ 我觉得怎么咱们拿

0: 过这荆襄这些地方来，我这心里倒不踏实了呢。哈哈哈哈，诸葛亮乐了，难怪主公您不踏实啊，现在咱们是四面受敌呀、啊、前边有曹操，后边有周瑜和孙权，另外啊这九郡各地还有好多曹操的人，刘表的人，咱们在这会儿您想能踏实吗？啊，就说是啊。那先生，依您看该怎么办呢？我看主公您呐，先呢深表朝廷，干嘛呀？让公子刘琦领这个荆州牧，是以安民心。现在您身边还有智囊，您还没把高人请出来呢，让他给您出谋划策。先生，我这身边还有谁呀？嘿嘿，您怎么把一基先生忘了？他呀，称得起是荆襄一带的地理仙呐，不但地理熟悉，人情世俗他全明白。您让他给您出出主意呀、啊！啊，对对对，先生您提醒的好。刘备立刻把一基先生请来了。刘备对一基特别尊重，怎么回事呢？因为一基先生对刘备有好处，曾经给他指出过的路马，也给他通过几次风，是报过几次信呢。要没有人家，刘备啊，恐怕早就让蔡瑁、张允给害了。今儿个诸葛亮一提起此人，呵，刘备是喜出望外，把一基先生请来，这一问计，一基也笑了。呵呵，使君呐、啊，您要不找我，我还惦记找您呢、啊。我正想提醒您，别看呐、啊，荆襄、南郡您都取过来了，这是多成诸葛先生的妙计呀、啊。但是有一样，这地方并不踏实。那么您要想牢扎荆襄九郡不动，得怎么办呢？我给您推荐两个高人，马氏兄弟，一个叫马谡、马佑长，一个叫马良、马继长，此昆仲文武双全呢。他们最有本事的，那就得数马继长了，因为在这一带有这么一句谚语呀、啊：“马氏兄弟，继长最良。”就是说这个人最聪明。您何不把他们请来呢？
1: 哎呀呀，多成先生提醒啊。
0: 刘备立刻派人把马良请来了。这位马良啊，性格非常开朗，一见刘备十分亲切，他是直言不讳、啊、第一，他告诉刘备，您必须给公子刘琦领个荆州牧，是以安民心，然后您让他离开荆州到襄阳去，在那儿连镇守，再养病，把您镇守襄阳的大将关羽调来荆州镇守。第二，您这周围还有几个郡都没取过来呢，所以您心里不踏实。都是哪儿啊？就是那贵阳、零陵、武陵、长沙。您应该立刻取四郡，广积钱粮，招兵买马，从此您的荆襄九郡是固若金汤，使君无忧一样。
1: 哎呦，
0: 几句话说的刘备立刻是离席一移啊，躲开那桌子，给这位马良施了个礼，然后他让马良做他身边的从事。从此刘备待马良如上宾呐、啊。刘备此时是特别感谢一基先生给他推荐的这个能人。马良呢又提醒诸葛军师说，您要是动手取四郡的话呀，最好您先取零陵。为什么呢？因为零陵在湘江以西，离着荆州很近，您把这儿拿过来之后再取武陵、贵阳、长沙。贵阳在湘江以东啊，您要按照这个次序打呢，是四郡唾手可得呀。诸葛亮点点头啊，就依计长。说着，诸葛军师传令，一方面深表朝廷，给这个刘琦领这荆州牧，让刘琦到襄阳把二将军关羽换回荆州，在这镇守，让糜竺、刘封守住江陵。随后诸葛亮跟刘备一起是兵发零陵啊，派张飞为先锋，赵子龙为后应，
1: 浩浩荡荡，直取零陵啊。零陵太守叫刘度啊，可把刘度吓坏了。怎么着？刘备和诸葛亮带着张飞、赵云打我的零陵来了，那我怎么抵挡得了哦？脸都白了。他儿子刘贤一看呢，哎，父亲你这又何必呢？说刘备和诸葛亮虽然有赵云、张飞之勇，可是我也不惧。为什么？因为我们零陵这儿有一员上将叫邢道荣啊，此人是力敌万将，手中一把开山钺，力大无穷，赵云、张飞不见得是其对手。话又说回来了，别看诸葛亮在赤壁借东风火烧战船大败了曹操，他大江大浪走了可不少了，说不定今日他在咱零陵城前这小小的河沟就许翻了船呢。刘度一听他儿子说的有理，那么就以你之见，他让他儿子刘贤为主将，邢道荣为先锋，领兵一万，离零陵城30里路，倚山靠水，安营扎寨。刘贤带着邢道荣刚把营寨扎住，探视马来报，诸葛亮讨战来了，出去吧。邢道荣啊，这人才狂傲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多大能耐，披挂上马，有人把他那开山钺给抬过来了。这开山钺什么样？大斧子上面有个尖儿，就叫钺。两阵一对圆，刘贤往前一催马，让诸葛亮阵前搭话。他这气派还真不小的。他这话刚说完，就见对面门旗摆动，梁山门旗往左右这么一分，由里边推出一辆四轮车来，车上坐着一个人，羽扇纶巾，身穿鹤氅。刘贤都看傻了，这位怎么这打扮还坐着小车来的？刘贤不由得自己啊，在马上嘚嘚嘚嘚嘚嘚嘚，那腿直哆嗦，感觉他腿肚子有点转筋了。旁边这邢道荣一看，哎，心说少帅，你这怎么了？这是啊，在城里时候我看你挺精神，现在怎么就一见这诸葛亮你就有点发抖了？这哪能行啊！您在这儿给我压住阵，我去生擒孔明。说着，邢道荣要举着开山钺过去。哎，等等！刘贤把他拦住了。邢将军，你看没看？看什么呀？诸葛亮镇上的旗子颜色不一呀，分红黄白黑，旗分四色，这是个阵势吧？啊！邢道荣抻着脖子瞪着眼睛看了半天，他也没看明白，什么阵不阵的？那坐小车的不就是诸葛亮吗？我就把他给您捉过来不就完了吗？说着他一催马过来了，直奔诸葛军师。诸葛亮微微一笑，把手中鹅毛大扇这么一摆，唰，四轮车一掉头回去了。嘿，邢道荣一看，可以呀，我刚一出阵就把诸葛亮吓跑了，想不到我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嘿，他有点忘乎所以了。等他催马追上来的时候，一眨眼的功夫，四轮车不见了。邢道荣哪知道这是人家诸葛军师啊，给他们摆了一个小小的四门兜底阵。他刚这么一愣神儿，只见啪，杏黄旗这么一摆，由其后杀出一员大将，正是赵云赵子龙，举枪就刺啊。邢道荣在赵云的马前连六个回合都没走上来，他就有点汗流浃背了，心说这员将是谁呀？你可敢在我的马前通说通说你的名姓？我乃常山赵子龙。哎呦，邢道荣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头一沉，眼一黑，差点肩膀上掉下来。我的个天哪，这就是长坂坡在曹兵百万之中杀了个七进七出的赵子龙啊，我哪打得过他呀？我呀，
0: 邢道荣啊一拨马扛着他那开山岳就败，赵云从后边就杀上来，当时刘贤这个阵脚就乱了，人马就散了，邢道荣让赵云给追的狼狈不堪，只听前面一声炮响，从打鞋子里杀出一哨人马来，一员大将挡住邢道荣的去路，大吼一声：“张飞在此！”我的天哪，邢道荣一听咣啷的鞋子把开山岳扔了，我怎么竟碰这主了？就在他稍一愣神这功夫，砰，赵云的马从后边就上来了，他右手提枪，左手啊抓住邢道荣的判甲刀，有马声把邢道荣给提了下来了，啪往地上这么一摔，捆绑手过来就把邢道荣给捆上了，刘贤是败回了零陵城。这儿把邢道荣押到诸葛军师的面前，邢道荣跪倒请降啊，只要军师能饶我一命，我愿献城，您要把我放了，我就把这零陵献给您。诸葛亮一听吩咐一声给他松绑，把邢道荣的绑绳给松了。孔明问他：“你怎么个献城之法呀？”“军师啊，我请您今晚三更时分到我零陵来劫城，我做内应，把他们刘家父子绳捆锁绑交与军师，是此城可取呀。”诸葛亮一听到好啊，立刻吩咐把邢道荣放出辕门。哎，刘备在旁边一看，军师，这个人我看跟您说话的时候两个眼睛滴溜溜在乱转悠啊，毛子毛烟呐、啊，那个眼神定睛则有，转睛则无，他紧着这么转悠，说不定他有什么诡计。诸葛亮微笑着冲刘备摆了摆手，就是那意思，请主公你不要说了。哦，刘备就明白了，诸葛军师啊比我看得透彻，我就别出主意了。这邢道荣回到了城中，一见刘太守：“太守，我回来了。”“啊，你不是让人给捉了去了吗？”“太守，我当时啊骗哄了诸葛亮，我是这么跟他说的。”刘度一听：“哎呀，那诸葛亮今儿晚上劫城，咱们怎么办呢？”“哎，太守，您不必着急，咱们必须如此这般。我看诸葛亮和刘备是插翅难逃啊。”“啊。”就一邢将军，晚上全准备好了，邢道荣还挺美呢，他觉得他这计挺高，他这叫什么计、啊、诸葛亮在放他的时候就已经看出了他的心思，这邢道荣一脑袋酱子，他觉着他还挺聪明的，谁知道他这计策呀让人家诸葛亮给利用了，人家才叫真正的将计就计呢。约定好的时间，诸葛亮把人马就派来了，一声炮响杀进城池，张飞张翼德一枪挑邢道荣于马下，诸葛亮是活捉了刘氏父子啊，刘氏父子当即请降，是真心实意的投降，刘备安抚了他几句，让刘度继续在零陵这儿当太守，你还在这儿镇守着，让刘贤随军听用好吗，把人质给带走了，不这样不行啊。

不知哪位将军敢领令去取贵阳。军师这话刚说完，赵云赵子龙是抢步出班，拱手请令，我愿讨一支令箭去取贵阳。子龙这话音还没落呢，从他身后边过来一位，某愿往去取贵阳。一声大叫声似霹雷，震得这大帐里头嗡嗡的。大家甭看人，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三将军张飞。这时候军士已经把令箭举起来了，子龙刚把令箭接到手，啪，张飞一把就把令箭给抓住了。赵子龙一看，你这是何意，三将军？两个人抓着令箭谁也不撒手，再待一会儿这令箭就快成麻花了。什么令箭能禁得住这二位这么一拧啊？在中军大帐这种行动好像是不太礼貌，特别是刘备诸葛亮都这儿坐着，其实也不然，应该看到他积极的一面啊。这抢令行动可以看出将士的士气。诸葛亮心里倒很高兴，但是不能总让这么抢啊。住手。二将只好把这令箭又放到帅案上了。赵子龙啊看了看张飞，张飞看了看子龙，心说你看这怎么办这个。三将军，诸葛亮啊跟张飞商量，是子龙先请的令，我看取贵阳啊还是让子龙去吧。张飞一听岂有此理啊，军师我也在请令啊，你请令不得有个先后吗？我用不了多少人马，您只要给我几百军兵，我便可将贵阳唾手而得。赵子龙这么一听，你要几百军兵，我也要几百军兵，我也不动用成千上万的人马。两个人呢是争执不下，这位去是那位非去不可，你看这不麻烦了吗？诸葛亮一看，这样吧，你们二位啊抓阄得了，谁抓住谁去。哎，这办法倒不错。刘备一听啊想笑也没好意思乐出来，心说军师真有办法，只好用这办法解围，不然老是这么争执不下那怎么能行啊。说着军师写好了两个纸条，把它团起来啪往这儿这么一扔。子龙一看，来，三将军您先抓吧。张飞也觉着怪不得合适的，本来是人家子龙抢的前边，自己呢非要夺这个功，非要争着去，现在让军师也怪为难的，自己也觉得呀对不住子龙。嗨，张飞又一想啊，子龙四弟呀、那是个厚道人，他不能怪我，不能跟我生真气，事已至此了，我就把脸往下这么一抹，非争着去不可。四弟你先抓得了。子龙心说，你这不是跟着捣乱吗？这不是啊，我这刚一请令，你差点把令箭给我抢了去，真是岂有此理。子龙一想，既然你让我抓，那我可就抓了，伸手抓起一个小纸牌来，剩下一个了，张飞拿起来。三将军把这纸牌拿在手里唰啦打开，这么一看一字儿没有，再一看人赵子龙手里那纸条子写着四个字，去取贵阳。张飞一看呢，白搅和了，还得人家赵子龙去呀，气得他刺楞的下子把子龙手里那纸条抢过来，刺啦下子给撕了。他过来咔哧伸手就把帅案上的那支令箭给摁住了，不行，这贵阳啊我是非取不可。回头他看了看子龙，这时候赵云呢

0: 一声没言语，悄悄的往回一撤身，归班站立。这李字自有公断，我不搭理你了，我看主公和军师怎么定。我跟你吵也没什么意思。张飞也觉得怪泄气的，怎么呢？这一人夺一人抢，俩人能争上劲儿来，光一人在这儿咋咋呼呼的也没人理，这多没劲呢、啊、这个。诸葛亮看了一看刘备，心说您还不说说呀，啊，这位三将军可没谱了。刘备把脸往下这么一沉，三弟，真是胡闹，岂有此理，你抢令就不对，抓阄你也没抓着，还在这跟着裹什么乱，还不归班站立，等待何时。说着把袖子这么一掸，张飞没敢言语，悄悄一撤身，站在他那原位上看了看子龙，噗，他乐了，你说多气人。诸葛亮当即给子龙点人马3000，兵发贵阳。贵阳啊，就是湖南郴县，现在湖南省东南。赵子龙人马还没到呢，探视马已经抱进了贵阳。贵阳太守赵范这么一听，什么？诸葛亮派大将赵云领3000人马来发我贵阳，快快快快，怎么回事？把印绶都拿过来。准备印绶干什么呢？看这架势啊，赵太守要投降。他刚把印绶拿过来，怒恼了身边一员大将，起来。哎呀，这真是岂有此理呀、啊、哪有敌军未到就准备投降的道理呀、啊，不是就来个赵云赵子龙吗？请您给我一支令箭，我在两军阵前取赵云首级，以振我贵阳的军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赵子龙领兵兵发贵阳，贵阳太守赵范一听说赵云来了，他赶忙准备印绶，要开城纳降啊。在他身边站立着一员大将，火了，我没听说过。敌军没到咱就准备投降，您这也太丢脸了。话又说回来了，您不拿这太守之重啊，您还得给我们这些武将留点脸面呢。哪有这么办事的呀？给我一哨人马，我出城去取赵云首级。赵范一看不是旁人，正是他手下的管军校尉陈英。赵太守手下有两个管军校尉，一个是陈英，一个是鲍龙。这二位脾气都特别暴躁，也别说，每人身上都有一身好武功啊。陈英善使飞叉呀，是百发百中。那鲍龙曾经力杀二虎，把两只老虎一块都让他给掐死了。感情这俩人呢是猎户出身，经常在深山老林里边追赶狮子老虎狼，胆儿特别大呀。所以陈英不服气，赵范上下打量打量他，呵呵，我说陈将军，你要请令出城迎敌赵云呐？啊，嗨，算了吧。啊，哎呦，陈英气得直跳啊！怎么，我们这太守真新鲜，我这儿都急得活蹦乱跳。你说他那儿，他倒真稳当，怎么叫算了？嗨，陈将军，你别嚷嚷了，你哪打得过赵云呢？赵子龙那是有名的常胜将军呢、啊，长坂坡前一战，在曹操百万军中，他如入无人之境。你能不知道吗？就咱这小小的贵阳，可哪能抵挡得了他呢？此次赵云是奉皇叔刘备和军师诸葛亮之令啊，干脆咱们降了得了。哎呀呀，好了好了，将军呐、啊，这么办得了，我出去跟赵云打一仗，如果我要打败了，任其您归降；如果我要是胜了赵云，您又当如何呢？赵范太守听得这会儿摇了摇头，你呀、啊、我看你胜不了他。哎呀，陈英一看，我别跟你说了，怎么哪有这么泄气的呀？他不容分说，一声炮响，率领着2000精兵杀出城外，刚把营寨扎住，赵子龙人马就到了，夸一下两阵队员。陈英带好了飞叉，让他的好友鲍龙给他压住阵脚。他催马到阵前，和赵子龙一碰面，都胆大反贼，怎敢犯我边境？子龙一听，呸，大汉皇叔刘玄德的人马乃仁义之师，是所向披靡，你这小小的贵阳还不告诉你家太守赵范纳首归降，更

什么刘皇叔？陈英撇了撇嘴，摇了摇头，我们只知道曹丞相，不晓得那大儿贼。赵云这气催马鸣枪，是鸣枪就刺。两个人走上三五个回合，陈英哪打得过赵云呢？三五个回合他就招架不住了，他拨马就走。败出去没有多远，他回头一看，赵云追来了。哎，我就希望你追我。他伸手撑，由肋下豹皮囊中掏出飞叉，一抖手，唰，哗啦，飞叉就奔赵云的面门飞过去了。子龙不慌不忙的，右手持枪，左手啪，抬手就把飞叉给接住了，一抖手，啪，给拽回来了。噗，好嘛，这一飞叉整插在陈英的头盔上，把陈英吓得打了个冷战呢。哎呦，他咧嘴咬牙一闭眼，以为这一叉给他开了瓢了呢，还没等明白过味儿呢，砰，子龙的马就到了，抬手就由打鞍桥上就把陈英给抓起来了，啪，往地绳这么一扔，捆绑手过来就把陈英给捆上。贵阳人马大败，赵云拨马回营，五花大绑把陈英给押过来。胆大逆贼，竟敢一手犯上，本当斩你的首级，留你一条活命。回到城中，告诉你家太守赵范，速速来降，赶了出去。松开绑绳，把陈英给轰回来了。他抱头鼠窜，跑回城中，到了帅府，往赵范的跟前一站。被说赵云厉害呀，这赵子龙太了不起了。赵范上下打量打量他，你瞧你这模样，盔也没了，甲也扯了，袍子也撕了，滚了一身土，干了一身泥。哼，当初我说赵子龙一来的时候咱们就赶快投降，你一了哇啦站在我旁边那瞎嚷嚷，你说赵云没什么了不得，怎么样，差点把命搭上吧，早要归降，能有这事儿吗？还不给我躲到一旁去。尊令。陈英不敢言语了。赵范太守赶快整衣，带领着些从人，手捧印绶到城外投降啊。赵云一听说太守亲自来降，大开辕门，请进保障，设宴款待，安抚了一番。二位喝着酒这一谈呢，嗨，才知道不单是同姓，而且还是同乡。你瞧这巧劲儿的，赵范太守特别高兴。为什么呢？他觉得能有赵云赵子龙这么一位老乡，脸上非常有光啊。俩人一叙这年龄，子龙啊比赵范大四个月啊，天下竟有这样的巧事。赵范呢提出个要求，想和子龙结为异姓兄弟，子龙当时就答应了，二人就在大帐中结拜，子龙为兄，赵范太守为弟呀。然后又续谈了一阵，谈了谈明天进城安民的事情。赵范说，我得提前回去准备准备，迎接兄长您进城。随后二位互道珍重，赵太守就走了。第二天一早，子龙啊没把大队人马都带进城去，只带着亲军300名啊，就奔贵阳城来了。贵阳城是四门大开，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黎民百姓扶老携幼走上街头，是设案焚香迎接刘皇叔的人马，仁义之师吗？赵范太守把子龙将军请到了帅府，大摆筵宴。酒过三巡，赵太守提了个要求。什么要求啊？请子龙将军到内宅痛饮一番，就是到我家去。按道理说不应该去，因为俩人刚见面，古代年间这个穿宅过院呢得有这交往，没这交情不行。可现在呢情况不同，因为俩人刚结拜为兄弟，去去也无妨，子龙也没推辞，就跟赵范太守来到了内宅。赵太守在锦阁之中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菜，请赵子龙上奏，自己在下手相陪。功夫不大呀，

只见帘笼这么一挑，由外边进了一位年轻的少妇。哎呦，这妇人长得怎么这么好看呢？是容貌俊秀，体态端庄啊，真是倾国倾城之貌。身穿缟素，淡施脂粉，头上没有珠翠首饰，是盘髻玉簪呐、只是把那头发挽了这么一个卷儿，别着一根玉簪子。哎呦，格外的那么美。特别是这身缟素，缟素是什么料子呀？不是料子，是孝服。这位带孝女子往这儿这么一站呢，那真像一朵刚刚开放的玉兰花似的，那么优雅清香，芬芳美丽。赵云一愣，他看了看赵范，心说这是谁呀？赵范赶忙站起来给指引，哎呀，兄长，我来给您引荐，这是我家嫂嫂樊氏。嫂子，这就是我跟您提念的那位常山赵云赵子龙。樊氏赶忙过来给赵云施了一个万福。赵云一听，哦，是赵范太守的嫂子啊。他急忙是离席还礼呀、一一到地。干嘛这么客气呢？当然了，见嫂如见兄嘛。赵范让嫂子坐在这儿，要给赵云把盏，意思就是陪着赵云呢在这儿喝几杯。赵云是当即告辞啊。哎，赵范一看，别走啊兄长。好好好，那么说嫂子，您去歇息吧。他冲着樊氏使了一个眼色，樊氏啊赶忙就退出去了。赵云坐下问赵范，贤弟，你这是何意呀？何必请出令嫂举杯敬酒呢？哦，赵范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兄长有所不知啊，小弟请您到这僻静的后堂来饮酒，其中有一个缘故。因为我家先兄已经是去世三载了，这位家嫂寡居三年了，这样终非是个了局呀、小弟也常劝嫂嫂改嫁，可是嫂子说需有三件事皆全，她方能许嫁，说只有三件事都齐全了，她才能改嫁呢。哪三件事呢？他说，一要文武双全，名扬天下；二要相貌堂堂，威仪出众啊；三要与我同姓同乡。哎呀，兄长您想，天下哪有这等的巧事哦？可是说来也怪呢，这巧事竟然从天而降，没想到兄长您奉令领兵来取我的贵阳，又与小弟接了拜，我见兄长您生的是堂堂一表，名震四海呀、恰好还与小弟同姓，而且还是同乡，是正合嫂嫂所言条件。假如兄长不嫌我家嫂嫂相貌丑陋，那么小弟愿备嫁资，将嫂嫂许配您身旁为婚，这可真是天作之合呀，不知仁兄意下如何？赵范的话刚说完，赵云呢是拍案而起，啪，把赵范吓一哆嗦。赵云起来，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睁啊。云与赵范结为兄弟，如嫂即无嫂啊，岂可做此乱伦之事？你别忘了，咱俩是结义的兄弟，你的嫂子就是我的嫂子，怎么能乱来呢？哎呦，这几句话说的赵范这脸呐、通红，当时他有点恼羞成怒了，他用手这么一摸，看那意思啊，他要想取肋下的宝剑。赵云手疾眼快，胆大狂徒，你想动武吗？啪，抬手就给赵范来了个黑虎掏心，这一拳把赵范打了个跟头。
然后赵云呢、气哼哼的走出厅堂，带领军校就回了大营了。这时候赵范手底下那两员武将陈英、道龙跑进来了，把赵范给扶起来了。哎呀，太守您快起来快起来，一边拍打着尘土，怎么样，这下打得不轻吧？感情这俩家伙在厅堂外边偷听半天了。赵范呢、捂着胸口直哼哼，好厉害的赵云呐、我这是一番好意，您看看您这好意人家没明白呀、就是明白了您也不应该用这招啊。哎呦，几句话说的赵范无地自容了，我用哪招了？那意思就是说你也不能轻易把嫂子逮谁就给谁呀、人家赵云呐、没上你这当。这赵范哪受得了，你们少说废话吧。太守咱们还得打呀。呸，我不是不想打，打得过人家吗？打不过，打不过也得打，您看这样行不行？陈英给赵范出了个主意，是如此这般。赵范一听，行，就这么办吧，我给你们做好接应，你们要多加小心。遵令。陈英和暴龙两个人领着500军校出城，跑到赵云大营来了。干嘛呀？来请降来了。一见赵云呐、就说了这赵范好多坏话，边说赵范是边夸赵云呢。将军您真是文武全才，洞察秋毫啊，没上赵范这个当。他干嘛好端端的把您请到后堂饮酒，还请出他嫂子来陪您喝酒呢？那用的是一计，想把将军灌醉，然后杀了您，把您的首级献给曹操。您说赵范这人多毒辣呀，我们怎么能跟他在一块儿？所以跑到您这儿来，请您收留我们吧。赵云听俩人把话说完了，他笑着点了点头。哦，这么说二位将军这是弃暗投明啊，来得太好了，吩咐一声来啊，摆酒给二位将军接风压惊。把酒菜摆好款待这俩人。呵，这俩人这高兴，互相看了看，心说这招还真灵，赵子龙他信了。赵云真信这俩人的鬼话了，一句也没信。赵云来了个将计就计呀、呵，一劲儿劝这俩人喝酒。这哪是劝酒啊，这是灌酒，功夫不大就把这陈英跟暴龙给灌趴下了。赵云吩咐把他们捆绑起来，小校过来腾腾腾腾弄绳子这么一勒，把这俩人的酒啊给勒醒了一半。子龙将军，您这是何意？大胆匹夫，竟敢匡弘你家将军，还不从实招来。这俩一听啊，哎呦完了，那就实话实说了吧，就把他们怎么跟赵范定的计跟赵云都说了。赵云吩咐先把这二贼压下去，等到掌灯时分把陈英、暴龙这么一杀，然后自己带领精兵把贵阳来的那些降卒放在前边，干嘛？让他们转城，把城门喊开，就说陈英、暴龙将军回来了。这一喊还真灵，果然城门大开，赵云进城就把赵范给抓起来了。然后重新贴布告安民，第一次不是贴了一回了吗？那不算数了，这回重贴。刚刚安顿好，有人来报主公刘备和军师诸葛亮领人马来接应赵云，人马已到贵阳。赵云将军亲自到城外把主公和军师接进了帅府，背数前番，就是自己怎么取下来的贵阳。孔明和刘备都夸奖赵云是智勇双全。然后军师吩咐把赵范带来，把赵范带上厅堂，军师告诉赶快给他松绑，赐座，还给了他个座位，说只要是你归顺我们就不杀你。赵范一听，当时谢了不斩之恩，心悦诚服的归降了。诸葛亮就问赵范呢，说你第一次已经到了我们赵将军的大营之中请降了，那你怎么又反服了呢？赵范听这一问呢，他

0: 看了看，当着这么多的人，真有点不好出口。可这事儿不说明白吧，也不行。启禀军师，我第一次请降也是真的，我想把我嫂嫂许配给赵云将军也是真的。我没想到赵云将军翻了脸，他这一翻脸，您想，我也是个伪武将的呀，我羞愧难当，也就恼羞成怒了，是这么回事儿。
1: 哦，
0: 诸葛亮听到这会儿，看了看赵云，子龙啊，这也是一桩美事啊，可你为什么不答应呢？子龙急忙上前是插手回话，军师，可这门亲事我说什么也不能答应，我赵云与赵范结为兄弟了，那么今天我要娶其嫂，必惹他人唾骂呀，我们这叫什么事儿啊？再说其嫂樊氏已经守节三年了，如果要再嫁便为失节，我虽然和赵范结为了兄弟，可是其心莫测，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呀。我家主公心定江汉，枕席未安，赵云怎敢为娶一妇人而废主公之大业？几句话说的刘备和诸葛亮不住的点头啊。刘备听得这会儿，四弟啊，现在把贵阳娶过来了，可称得起是大事已定了。这样吧，我来做主，诸葛军事为媒，你再娶樊氏，你看怎么样啊？这回算明媒正娶了。嘿嘿，赵云听这会儿摆了摆手，诸公诧异啊，天下女子不少，大丈夫唯恐名誉不利，何患无妻乎？赵云说这是什么意思？天下的美女多了，你要真正是个丈夫英雄的话，你得干出一番事业来，什么名堂干不出来，整天坐在那儿低头耷拉脚的愁媳妇儿，那算什么英雄啊？子龙几句话说的激昂慷慨，是正气凌人呐、啊！在场文武无不竖指称赞，我家子龙将军真是一位智勇双全、盖世英雄也。夸赞之声未落，在阶下怒恼一员大将呆，难道单单是子龙英雄不成？我也不是那无用之人，某愿请一令，兵取武陵城。大家顺着这声音这么一看，哎呦，不是旁人，感情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刘备看了一看诸葛亮，那意思好像是说，军师，崩的是火候了，该让他取座城池喽。诸葛亮当即传令，让张飞领3000人马兵取武陵。三将军马到成功啊，得过武陵城，杀了太守金旋。嚯，从此刘备是声威大振，兵强马壮。张飞、赵云这一得胜取城啊，消息就传出来了，可急坏了一个人呢、啊，谁呀、啊？镇守荆州的关羽、关云长。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5: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0: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
1: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在文字里 遇见山河，在书页间安放心灵，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
0: 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
0: 让文学浸润生活。

阅读是一场无需远行的漫游，文字为我们搭建起无边的天地，在书页之间让我们触摸不同的人生，领略四季山河，体察百态人心。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聊到的这本书是《给妈妈当妈妈》。人这一辈子大概都逃不过一个轮回，小时候妈妈是我们的天，给我们穿衣喂饭，教我们走路说话，等到某一天天忽然塌了一角，妈妈老了病了，甚至不再认得我们了，我们才发现原来自己也要学着当妈妈了。今天分享的这本书叫《给妈妈当妈妈》，看到这个书名，很多人心里都会微微一颤，这六个字里藏着多少无奈，多少心酸，又有多少不得不扛起来的责任。本书的作者是陆小亚，她是一位资深的心理工作者，曾任中国青年报编辑及部门主任，后来创办公益机构，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影像中的生死学课程。在她的这本《给妈妈当妈妈》这本书中，通过35篇陪伴手记，记录了母亲从出现认知症端倪到离世的这段生命历程中，她身为至亲的整个陪伴过程。在这条用温情守护的时间线上，面对罹患认知症逐渐失去感知力的母亲，作者凭借自身专业的心理学理论与技术，并更多通过理解、接纳、亲近、呵护与爱，去延缓病魔对母亲的伤害，重建母女间身与心的勾践，修复母女间曾存在的隔阂，抚平母亲童年的创伤。这是一部在女儿与母亲的角色呼唤中重新诠释爱的生命纪实。

认知症这个词听起来比老年痴呆温和一些，但本质是一样的。患者的大脑里像是住进了一个橡皮擦，记忆被一点点擦去，认知被一点点剥夺。

夺，最后连最亲的人也认不得了。作者陆小亚的母亲从2007年被确诊到2019年离世整整12年，在这12年里，她从一个没有感受过多少母爱的女儿变成了母亲的妈妈。这本书2021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它不是教科书，不是理论著作，而是一个女儿在漫长照护路上的真实记录，有眼泪，有委屈，有疲惫，也有恍然大悟的温暖时刻。书出版之后，很多媒体邀请她做过深度访谈，还有很多读者说，读完这本书，第一个念头就是给妈妈打个电话。

当记忆如潮水缓缓退去，半生阅历被病痛一点点消磨，当昔日干练睿智的身影日渐茫然，朝夕相伴的熟悉脸庞慢慢变得陌生，当曾经被呵护长大的女儿被迫调转角色，一步步成为妈妈的妈妈，12年朝夕相守，藏着无奈与疲惫，也藏着破冰的温柔与治愈，跨越早年疏离的隔阂，在琐碎照料温情触碰里慢慢修补亲情裂痕，藏满零碎物件的衣柜，听不懂的喃喃自语，温柔抚触脚踝的瞬间，细碎日常盛满了心酸与温情。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同翻开陆小亚给妈妈当妈妈，穿行在认知症带来的迷雾之中，于日复一日的陪伴里，探寻血脉深处最质朴最本真的亲情连结。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我们一起翻开陆小亚的这本《给妈妈当妈妈》。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仅写了认知症，更写了一对母女如何在疾病的缝隙里重新学习相爱。作者陆小亚的母亲陆明珠是一位知识女性，新华社驻外记者，精通法语，曾经随军南下走过大半个中国。她聪明要强独立，一辈子不服输。可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在晚年被认知症一点点侵蚀，她开始重复打电话说同一件事情，会把钥匙落在家里然后出门游荡，会把报纸拿反了还看得津津有味，会在烧饭时忘记关火，把锅瓣烧得残疾。面对这一切，陆小亚和她的弟弟妹妹们开始了长达12年的照护。但这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孝顺的故事。陆小亚在书中坦诚地写道，她和母亲的关系原本并不亲密。1岁09个月时，她被送到了外婆家。后来父母出国工作，她长期住幼儿园。等到终于能够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时，母女之间已经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母亲很少表达爱意，很少拥抱，很少说温暖的话。陆小亚甚至觉得母亲似乎丧失了爱的能力。所以当母亲需要被照顾时，她的内心挣扎比外人想象的要更复杂。她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树立一个孝顺女儿的榜样，而是为了记录一个真实的人，有委屈，有疲惫，有想逃跑的时刻，也有在深夜痛哭之后第二天继续面对的坚韧。接下来就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给妈妈当妈妈，看看这场长达12年的照护是如何开始的。

跟所有的认知症患者家属一样，等我们感觉到事情不对头时，老妈早已在病魔的偷袭下失去了往日的优雅。正忙于工作的我，有时一天里会接到她好几个电话，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家里烧饭的锅，锅把开始残疾，因为她忘了关火。把钥匙落在家里，她撞上门就出去云游了。貌似坐在沙发上认真地读报，仔细一看，却发现原来那张参考消息头朝下。我们聪明要强独立的老妈渐渐地开始让我们哭笑不得，继而让我们忧心忡忡。哎，那是哪一年，是什么时候，我们才发现事情不对头了？我已经记得不太清了，唯一的时间点是2007年5月31号，因为在这一天的效率手册上，我写下带妈妈去北医六院看病。在此之前至少两三年，也或许像一些书上说的，早在10年20年，可能她脑部的退化就开始了。而20年前正是妈妈一个人生重要的转折点。1986年底，我父亲在新华社巴黎分社社长任上查出肝部肿瘤，同在分社工作的妈妈陪他回国治疗，8个月后，父亲的肝癌终于不治。安葬了父亲后，妈妈原本期待能重返巴黎工作，但是单位让她办了离休手续。最初的几年，妈妈和朋友一起编撰了一部《法汉大词典》，还曾到一家基金会上过几天班，但她没有在那里找到感觉，觉得那里官太太多。随后他不再工作，除了偶尔出去旅游外，就是独居家中。也许那时候开始，他大脑中一场攻城略地之战已经悄悄地打响。原来灵动的神经元纤维不再翩然起舞，而是慢慢地纠缠在一起。好在受过教育的我们很快就明白，不是妈妈老糊涂了，不是妈妈故意给我们捣乱，而可能是病了，得了那个叫做什么阿尔茨海默的病。毫无疑问，

好着呢，我去买菜，卖菜的都说我脑子快。胡说，我才没病呢，我身体好着呢。我同学都说你的微积分我们都比不上。的确，我这个要强的老妈有个很不错的数理化脑袋，要不是考大学时看错表提前交卷，她大概就是上海交大毕业的女工程师了。但是阴差阳错，她竟然跟我那个文学青年出身的爹进了新华日报，又进了新华社，成了一名搞国际新闻的记者和编辑。当然，他的聪明脑袋瓜也让他很快掌握了法语。当北非原法属殖民地国家独立后，要求新华社派驻记者时，我那学英语的爹只好屈尊赴旧，跟着他从大分社开罗到了摩洛哥，因为当时在那里只有我妈一个人能说法语。可是据往矣，老妈，你现在不再是令同学羡慕的学霸，也不再是事业上的女强人，你就是一个大脑衰退的让人担心的老太太，你必须要去看病。在若干次正儿八经的劝告无效后，我们只能另辟蹊径。既然你不承认自己的记忆力出了问题，我也就不说带你看什么病。既然你总是拒绝，我就不再征求你的意见，直接挂好专家的号。既然你不愿意去医院，我就说带你出去玩玩。总之，我连骗带蒙的，居然就在那一天成功的把他带到了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在那里工作的青春热线志愿者已经帮我挂好了所长于新的号，他是老年精神医学的专家。进了医院的妈妈竟然立刻就变得乖了很多，她默默地坐在候诊室等着看病，当医生给她测查记忆时，她也努力完成了作业，只是最后的结果让她火冒三丈。她在走廊里大喊，胡说八道，谁说我记忆不好，我的记忆力比你们都好，我没有病。77岁的老妈记忆力已经在同龄人的最低水平上，毫无疑问，她得了病，这个病正在让她的记忆力和认知能力日渐退化。于大夫诚恳地说，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治疗，除了吃药有助于延缓疾病进程外，最重要的就是增加社会交往，社会交往是对这个病最有效的防治方法。于大夫一连说了好几遍，其实我早就明白妈妈得病多少和她缺乏社会交往有关，但偏偏她就是一个爱独来独往的人。

刚才读到的这段是作者在全书的开篇，陆小亚用冷静而克制的笔调记录了一个家庭如何面对认知症的突袭。我们能感受到他的无奈，母亲那么要强，那么聪明，就连去医院看病这件事也要连骗带蒙。我们也感受到他的细心，为了延缓母亲的病情，他想了很多种办法，涂色、跳棋、数独、 iPad 画画、假装写信，甚至带母亲去见初恋男友。这些办法不是从教科书上学来的，而是一个女儿在绝望中的创造。书中还提到了一个让人心酸的细节，母亲拒绝养宠物，因为编辑部的人都不养狗。即便在认知症早期，母亲仍然在固执地维护着她自己认知中的知识分子身份。这种要强贯穿了全书，也让后来的照护变得更加艰难，因为母亲从不肯承认自己需要帮助。陆小亚在书中写道，带母亲去看病那天是2007年5月31号。从那一天起，他的人生就被分为两半。之前他是记者、编辑、公益人，之后他多了一个身份，认知症患者的女儿。这个身份会陪伴他12年，直到母亲离世。但照护之路才慢。

慢慢开始。陆小亚很快发现，比疾病更复杂的是他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他们不是那种亲密无间的母女，而是一道隔着墙的两个人。现在这道墙需要被打破。好在有着兄弟姐妹的帮助，儿女们一起努力，承担起了照顾妈妈的责任。好，我们再来翻开书，读到作者所记录的这一段。在发现老妈丢了存折之后，天降大任于我也，我成了老妈的财务总管。我们先去银行挂失了存折，然后办了新的折子和借记卡。每个月我从卡上给她取出一定的现金作为日常开销，开始是一个月一次，后来我发现妈妈总是会把钱藏起来，大概是觉得藏起来才最安全，结果却是忘了放在哪儿。于是她就给我打电话，给我送点钱来，我没钱了。在我忙于工作之时，我肯定无法分分钟把钱送到，这咋办？好办，我改为每周给她发一次零花钱，且都是事先换好的零钱，一大把零钱递过去。她一定觉得钱很多，自己手头很富有，这样还能防止她拿着百元大钞出去买东西忘记拿找的钱。我还把一些备用的零钱放在某个隐蔽之处，一旦老妈打电话要钱，我就告诉她，你上那儿找找看。有了弟弟妹妹们的共同努力，我在退休之后实现了自己在体制内未曾实现的梦想，和青春热线的资深志愿者杜爽一起创办了一个公益机构北京歌露营，服务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创业自然是忙碌的，好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的资产课老师就给我们讲过华罗庚，讲他在工厂推广优先法和统筹法，因此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时间管理，很善于统筹和优化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安排。现在翻看那些年的效率手册，我发现除了工作外，妈妈绝对是个高频词，不是看妈妈，和妈妈去公园，就是接妈妈送妈妈。在那段时间里，我经常接妈妈到自己家里住，我先生不用坐班，我出去工作时家中有人和妈妈在一起，总是放心一些。我住的地方离妈妈家不近，坐公交单程要一个半小时。我听说有人把父母的房子卖了，在自己住的小区另租房子让父母住，这种一碗汤的距离据说是亲子间的最佳距离，既便于照顾又保留各自生活空间。我觉得自己小区内的环境不错，是不是也在小区里租个两居室，把妈妈和比妈妈还要年长七岁的公公一起接过来，请保姆照料他们呢？我甚至还去房屋租赁公司打听了一下，但想想觉得太过复杂，随着老人身体状况的衰退，我们肯定要请两个保姆，协调两个保姆还不让我头疼死。弟弟妹妹也反对，因为这样老妈离他们远了，照顾起来更加不方便。妈妈到我家小住，对她对我们都不容易，这也不奇怪，某些正常人还会换了床就睡不着呢。医学上把这种认床现象叫做第一晚效应。老妈倒是没有第一晚效应，不过作为认知症患者，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实在是挑战多多。厕所在哪儿？哪条毛巾是自己的？可以用哪个水杯喝水？早上几点起床？白天没事的时候干点啥？想出去怎么办？这一切他内心肯定焦虑，但无法说出来。而家里的人呢，也得面对他因为失去认知能力而造成的种种麻烦。他会用我先生的牙刷刷牙，拿我的毛巾擦脸，用我女儿的杯子喝水。鉴于妈妈超强的自尊心，当认知障碍发生时，我们不能说你拿错了，只能另外想办法。比如女儿把自己的水杯放到高处，这样就不会被外婆拿到了。碰到这些麻烦事儿，不烦躁，不抱怨，并不容易。
从认知上讲，不把这些事情当成错误，而是接纳他的失能，才能不心烦不抱怨。不过除了认知问题，亲子关系的质量也直接影响着互动。由于我1岁0.9个月就离开了妈妈，妈妈有很长时间在国外工作，她又是那种很少对孩子表达爱和鼓励的人，因此我和妈妈的人生之路原本是一种弱连接，我们的关系并不亲密，特别是在情感上和精神上。现在当妈妈患了认知症，我知道这种弱连接需要改变，但是我并不想完全牺牲自己，让妈妈自己的人生之路完全覆盖淹没掉我的一段人生之路。我们是两代人，也是两个人，我们彼此连接，但也有各自的人生使命。最重要的是如何改善我们彼此连接的质量，在妈妈人生之路的最后一段能让她感觉到被爱，在她的人生之路中断之后，我既不会为自己的路没有与她并行而后悔，也不会为自己的路完全被吞噬而委屈。我在照顾她的同时，也努力活出了自己有质量的晚年。2013年，在我60岁生日那天，我对公益机构的年轻同事说，拜拜了，我要第二次退休了。选择第二次退休是因为老妈的病已经进入了中期，真的需要我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了。我开始了一段和她更紧密连接的人生之路，这也让我有时间写下了后面的许多文字，记录下她生命最后一段的下坡路。这是一条平缓而漫长的下坡路，但仍然有着种种意想不到的风景。好吧，先不管我的回程有没有人接站，让我在妈妈的回程中与她一路相伴吧。

岁月悄无声息地夺走母亲的记忆，曾经独当一面的女强人连钱财都不懂妥善保管，这份无奈化作陆小亚肩上细碎绵长的陪护日常。代管存折，巧换零钱，宽慰缺乏安全感的母亲，斟酌一碗汤养老的距离，一边运营公益机构帮扶留守儿童，一边挤出时间照料亲人，这段真实写照是那么戳中读者的心。作者陆小亚用平时的文字记录着照料母亲的日常和内心的挣扎，她跳出了刻板的孝道枷锁，不因尽孝彻底舍弃自我的人生，她凭借自己心理学的知识储备共情包容母亲频频用错物品的窘迫，也弥补了幼时长久分离造成的母女隔阂。不少读者感慨，作者陆小亚在亲情与自我之间寻得平衡，既用心陪伴母亲走完余生，也坚守自身理想，为无数深陷养老焦虑的子女提供了温柔又现实的相处答案。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翻开这本《给妈妈当妈妈》，看看这些漫长的告别如何在眼泪与和解中走向最后。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

0: 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也让我们继续翻开陆小亚的《给妈妈当妈妈》。认知症是一场缓慢的离别，它不动声色带走一个人的记忆、阅历与骄傲。作者陆小亚笔下的母亲陆明珠，早年是驰骋海外、精通法语的驻外记者，见识广阔，心性要强。可在岁月与病痛侵蚀下，渐渐遗忘琐事，弄丢财物，连日常起居都频频出错。自幼长期与母亲分离，缺少温情陪伴的作者，在母亲确诊病症后，迎来身份的反转，从渴望母爱的女儿，慢慢变身悉心看护的母亲。在陆小亚的这本《给妈妈当妈妈》中，集结了35篇12年陪护手记，摒弃空洞的孝道说教，真实记录代管零花钱、斟酌就近养老、兼顾公益事业与日常照料的点滴日常。作者一边坚守自我的人生理想，创办公益机构帮扶留守儿童，一边耐心包容母亲失智后的种种窘迫，在细碎相守中修补半生疏离的母女情缘。这本书以质朴坦诚的文字道尽养老路上的纠结与温暖，也让每一个直面亲人老去的读者在字里行间收获共情与治愈。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读到陆小亚的母亲在2007年被确诊认知症，但拒绝接受治疗。作者用尽了办法，连哄带骗，涂色画画，假装写信，带母亲见初恋男友，试图延缓母亲的病情。但认知症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他不会因为女儿的孝心而停下脚步。接下来的几年，母亲的病情也在一步一步发展，她开始不会用热水器，只能用烧好的热水擦澡。她开始藏东西，然后把存折、身份证藏到自己也找不到的地方。她开始在傍晚时分发脾气，拍桌子骂人，这就是所谓的日落综合征。陆小亚在书中记录了一个又一个的细节，这些细节不是医学案例，而是一个女儿在日复一日照护中的观察与思考。但比起这些细节更动人的是陆小亚对自己内心的诚实，她从不掩饰自己的疲惫、委屈甚至愤怒。她写道，有时候她会逃跑，离开母亲的家，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她也会抱怨，会计算自己为母亲付出了多少时间，会担心自己的晚年是否也会被这样照顾。这种诚实让这本书超越了普通的孝道故事，成为一个真实的人面对真实困境的记录。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看看陆小亚如何在照护中重新理解爱，如何在母亲的认知退化中找到母女之间新的连接方式。当然，我知道让母亲离开熟悉的环境是有风险的，不过这难不倒我，正好先生出国了，老妈可以和我睡在一起，半夜她有啥动静我都可以照应。如意算盘打好了，三人打的长途奔袭到我家，先给她理了发，我又亲自给她洗了澡。吃完晚饭，迎来漫漫长夜，考验到了，总不能吃饱就睡，根据上次的经验可以给他放电影。我收集了不少的好影片，但是估计他能看进去的不多，选了一部韩国导演李沧东的诗，放给他和保姆两个人看。这部片子的女主人公也是一位照顾老人的保姆，所以我家保姆看得津津有味，不断地发出感慨。但是老妈看到一半就站起来说不看了，问她想做什么，她说睡觉，于是

安顿他上床。我知道他上了床也一时半会儿睡不着，便在卧室陪着他。他躺在干干净净软软乎乎的被子中，望着我说，我不习惯睡在外面。我说，是啊，到一个新地方会不习惯，不过你上次来不也住了好几天吗？你睡睡看，我会陪着你，一直等你睡着。但老妈还是瞪着我，嘴里叨叨着，这怎么办？我怎么能睡在外面呢？我在外面睡不着呀。我只好问她，你觉得怎么好？老妈表示她要回家。彼时已经21点过了，但是我看老妈这架势，怕是一夜都不肯睡了，只好让她起床穿衣服，打电话叫了出租车，再次长途奔袭把她送回家。一来一回花掉小200。后来保姆说，她在家的时候没事就收拾她的衣柜，在你这里她没有衣柜可收拾，心里就难受。我终于明白，她现在已经离不开她的衣柜了。老妈倒腾衣柜已经至少有2-3年了，先是藏存折，藏身份证，藏钱，最终我老妈找不到她自己藏的工资折了。当然她不会怪她自己，而是怀疑有什么人偷了。我们把她支开，在衣柜里翻找，从犄角旮旯的化妆包里找到一个旧钱包，终于找出了身份证，但是工资折真的是让她藏瓷实了。无奈只好带他去挂失，然后将他的证件和存折统统收缴，带他保管起来。待我们用苦肉计、调虎离山计、买一送一等 N 多计，使他终于接受了保姆后，生活费就由我每周交给保姆。老妈实际就不再需要什么钱了。开头她还会想起打电话找我要钱，我就把大钞换成零钞再给她。她拿着一摞钱，以为是很多钱，他已经数不清了，他心满意足地又藏在某个旮旯里。渐渐的，老妈不再主动给我打电话，我知道他已经失去打电话的能力了。偶尔他也会说，我没钱了，但说完马上就忘了，不会再记得向我要钱。手里没钱的老妈开始了另外一个藏匿游戏，就是把手指撕成一节一节的，藏在衣柜里、枕头下，甚至塞在身上。我们给他洗澡的时候，一脱衣服，纸片就会像雪片似的掉出一大堆来。甚至半夜三更，他把厕所的卷纸拿到卧室去，撕好后藏在床边的大衣柜。我们想，也许老妈把手指当成钱的替代品了。如果这样撕纸藏纸能让他觉得安心的话，就让他撕吧，无非是让保姆多买点手纸就是了。无事可做，或许也是老妈倒腾衣柜的一个原因。原来她挺喜欢做饭的，做的饭也好吃。我还曾经把她做的菜写一个陆氏菜谱，奈何她不肯配合。后来我们不敢再让她动火，做饭的事情让阿姨接管了。长日仍漫漫，但老妈可以做的事情却越来越少了。这个时间的妇人就找上了衣柜吧，毕竟那还是她的领地，在她的掌控之下。当保姆做饭的时候，老妈就去倒腾她的衣柜，把衣服拿出来叠，叠好再放进去，把钱藏在衣柜里的某个角落或者某个包里，然后再找来找去。因为有衣柜可以倒腾，他就有了可做的事情，有了可做的事情，他心里就少了一些茫然和焦虑吧，我猜。

这段文字充满了生活气息，也充满了陆小亚式的幽默和心酸。他的母亲把衣柜当成藏宝洞，把手指当成钱，把香蕉、饼干甚至鞋子都藏进去。这些行为在常人看来不可理喻，但是陆小亚选择

这种观察不是医学式的，而是人本式的。陆小亚没有说母亲又犯病了，而是说她在应对她的困境。这种语言的选择体现了她作为心理工作者的专业素养，更体现了她作为女儿的深情。她理解母亲的无助，理解母亲的焦虑，理解母亲需要掌控感，即便这种掌控感只是翻一翻衣柜，藏一藏手指。但接纳并不意味着没有疲惫。陆小亚在书中也多次写到自己的逃跑，那种想要逃离的冲动，那种我牺牲了自己的生活来陪你，你一点都不知道珍惜的委屈。这些真实的情绪让这本书有了血肉，而不是一个道德楷模的标本。

当记忆如潮水缓缓退去，半生阅历被病痛一点点消磨，当昔日干练睿智的身影日渐茫然，朝夕相伴的熟悉脸庞慢慢变得陌生，当曾经被呵护长大的女儿被迫调转角色，一步步成为妈妈的妈妈，12年朝夕相守，藏着无奈与疲惫，也藏着破冰的温柔与治愈，跨越早年疏离的隔阂，在琐碎照料温情触碰里慢慢修补亲情裂痕，藏满零碎物件的衣柜，听不懂的喃喃自语，温柔抚触脚踝的瞬间，细碎日常盛满了心酸与温情。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同翻开陆小亚给妈妈当妈妈，穿行在认知症带来的迷雾之中，于日复一日的陪伴里，探寻血脉深处最质朴最本真的亲情连结。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陆小亚《给妈妈当妈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一段关于母女身体接触的文字。这是全书最动人的章节之一，也是陆小亚与母亲关系真正破冰的时刻。1岁09个月的时候，爸爸妈妈调北京进外交学院学习，准备将来出国工作。我被送到了外婆家。快5岁的时候，父母将我接回北京，送进幼儿园。还没等我和他们混熟，他们就消失不见了。他们背负着重任，去到那些对他们而言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工作了。于是我成了真正全托的孩子。不仅晚上住在幼儿园里，而且周末和节假日，其他小朋友回家的日子，我也都待在幼儿园里。等到我10岁时，妈妈回国生妹妹，她已经变成了一个陌生人。她穿着从国外买回的无袖连衣裙，烫着一头卷发，和当时国内提倡的艰苦朴素作风差得10万8千里。我甚至羞于和她走在一起。我长大了，自然不再像小孩一样渴望妈妈温情的拥抱和触摸，但内心深处，我猜这份渴望就像长明灯一样不曾熄灭。哪个孩子不渴望得到妈妈的爱呢？而温柔的触抚正是这爱最自然最真挚的表达。后来妈妈得了认知症，开始渐渐失去日常的生活能力。当我们发现他在冬天用热水擦澡而不是用淋浴时，我意识到他已经不会用燃气炉了。于是我和妹妹开始帮他洗澡。帮妈妈洗澡让我开始触摸他的身体。我不知道命运这样安排是否是借着病魔来打破母女间僵硬的界限。开始的时候，我似乎只是在完成洗澡这件事。妈妈的身体对于我来说，可能并不比一件东西更加宝贵。我们彼此都很

陌生，在没有必要时，我不会轻易触碰它。很长时间，我仅仅是给妈妈擦洗后背，别的地方都是她自己洗。慢慢的，好像有了一种不同的感觉产生了。开始给妈妈擦背时，我会感叹，快80岁的人了，皮肤还那么光滑，这么有弹性。渐渐的，这个饱满丰润的女人的后背，一天天失去了光泽，失去了水分，皮肤下的肌肉在不知不觉间萎缩了下去，皮肤上开始有了一条条的褶皱。触摸着妈妈干枯消瘦下去的身体，那种一点点滋生出来的感觉，或许应该叫做怜惜吧。就像乐谱中标注了渐强符号似的，这怜惜每每在我给她涂抹润肤露时开始变得强烈。我的手触抚着妈妈的身体，一点一点地把润肤露涂匀，再轻轻地揉进她的皮肤里。我好像已经不再仅仅是为了减少皮肤的干燥而给她涂润肤露，也在把我的怜惜之情一点一点地揉进这个躯体中。对于我来说，她已经不再是那么陌生，不再是一个打理的对象，而是一种可以激起并投入一些情感的存在。妈妈能感觉到我的怜惜吗？她喜欢这样的触抚吗？她从来没有说过，没有表达过喜欢，也没有表达其他的情感。只是很长的时间，她都拒绝阿姨给她洗澡，似乎给她洗澡是我和妹妹的专利。而大多数我们给她洗澡的时候，她都表现得很乖。在妈妈渐渐衰老，还没有患上认知症的时候，我就常常想在过马路上台阶的时候拉她一把，但通常她都会甩开我的手，好像那是对她的不信任。她从未主动挽过我的手，更别提勾肩搭背这种亲密的行为。而我和我的女�儿却一直很亲密，她20几岁了，出门时仍然会和我手拉着手。手拉手，一个无比简单的动作，里面包含着相互信任，共同分担，彼此支持，传递着亲密温暖和爱，是给予也是得到，这是多么美妙的情感表达呀。我知道不能怪妈妈，他一定是小时候缺乏这样的经历，才把情感压到内心最深处看不见的地方。不管怎样，就让我拉起他的手来吧，在他变得步履蹒跚之时，在他忘记来路、忘记归程、茫然一片之时，让我拉着他甘如枯枝的手，慢慢地走，慢慢地走，走回他的童年记忆，走向不可知的未来。让我手中的温热慢慢的捂，慢慢的捂，捂热这颗缺少情感滋养的心吧。书中有一个动人的对比，陆小亚女儿在出国前抚摸外婆的脸颊，眼泪哗哗地流下，而陆小亚自己却从未得到过母亲这样亲密的爱抚。这种缺失感贯穿了她的童年，也贯穿了她与母亲的关系。但认知症打破了这一切，当母亲不再能够自理，当洗澡成为必须，身体接触成为日常，这种僵硬的界限反而被打破了。她引用导师的话，心理辅导就是触抚生命。然后他说，在亲人之间，触抚本身也具有安抚和疗愈的作用。这是全书的核心命题，照护不仅是责任，更是一种连接的方式。身体接触不仅是必要的照料，更是情感的修复。接下来我们再来读到这一段，看看陆小亚如何面对母亲的认知退化，以及她如何在养老院中继续这种照护。老妈的内心世界越来越像个黑洞，她
他一生的生命故事，他经历过的酸甜苦辣，他现在的种种感受都被吸进了这个黑洞。或者是心有不甘吧，又或者是希望陪伴他的时候能够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做。有一天，我录下了和妈妈的聊天过程，然后逐字逐句地把它们整理出来，写下了这篇笔记。今天早上没有太阳，窗外看上去灰蒙蒙的，因此吃完早饭没有急着带老妈外出散步，拉她坐在沙发上闲聊。对我来说，和她闲聊是散步之外最重要的陪伴方式。不过我今天突发奇想，何不把我们的闲聊记下来呢？看看一个认知症中晚期患者到底是怎样谈话的。我问，夜里做梦了吗？妈妈说，做了。你还记得梦见了什么？他们两个人。他们是谁？就是那些人。我问，他们在做什么？妈说，他们吵架。他们吵架的时候你做什么？我就跑出去。他们吵架时你害怕吗？妈妈说，有时候偷偷看他们一会儿谁跟谁这个了，天热他们喝水。我又问，他们是谁？妈说，不就是这个吗？在国内他们主要也是比认识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的颜色是白的。他们穿的衣服是白色的吗？我问。妈妈说，穿的衣服。我说，你喜欢穿白衣服的他们吗？妈妈说，我一般，他们有的时候这玩意儿。我说，这玩意儿你喜欢吗？妈妈说，刚开始他们不是凉凉的，后来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跑来跑去，后来有些人建议。妈妈的谈话终于具体点了。我又继续问，你那天要我去找爸爸，你是不是想他了？妈妈含糊地说，嗯。我说，我们给他写信吧。妈妈说，这个我觉得不是爸爸，那时候他不是人家给的，买这个。我说，买什么？妈说，我不知道，这边这边。我又问，你爱人叫什么？妈妈沉默了。我说，是叫某某吗？她说，这个。我说，你还记得你们是在昆明认识的吗？妈妈说，是，那时候我这个不怎么去。我看到妈妈有些厌倦了，所以聊天到此结束。把这些对话敲进电脑的时候，我脑袋里就冒出一个词，无聊。不是没得聊，不是聊得无趣，而是根本无法聊。

给妈妈当妈妈这本书最终没有给出一个关于认知症的解决方案，它记录的是一个女儿如何在12年漫长的告别中慢慢地学会接纳，接纳母亲的退化，接纳自己的疲惫，接纳那种无法聊的无力感，也接纳那些偶尔闪现的温暖时刻。正是这种不完美让这本书有了真实的温度。我们在今天的品味书香中把这本书推荐给各位，给妈妈当妈妈。它不会告诉我们标准答案，但是它会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这条路上。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愿我们都能够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握住那双想要握住的手。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4: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5: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香。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8: 要陪伴，
19: 更要有质量；
18: 要文艺，
19: 更要有生活。
18: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9: 文艺生活家。
2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胡晓。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啊，再一次请到了孙慧阳老师。在之前的节目里，孙老师跟我们分享了适合在夏季阅读的与动物和动物园有关的儿童读物。那我们今天就继续之前的主题，再次请孙老师给我们推荐几本适合在夏季阅读的童书。欢迎孙老师。
21: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儿童阅读教育研究者孙慧阳，非常开心又在文艺生活家跟大家一起聊文艺、聊生活、聊儿童、聊阅读。
20: 我们今天啊，主要是想让孙老师继续我们上周没有聊完的话题呀、啊，就是因为夏季很漫长，给我们的时间很多，
21: 是的，
20: 所以家长跟孩子的时间相处的时间也就更多了，在一起大家一块儿读读书，可能不仅仅是做游戏，在做游戏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哪怕是在遛弯的过程当中，可能都有这种可以阅读的冲动跟想法，所以想请孙老师给我们推荐几本适合在这个季节。是个环境下读的书。
21: 谢谢彭老师。我们会发现哈，就是夏天 的确是像胡老师所说的，就是整个的可以亲子共处的时间变长了，
20: 嗯，
21: 我们就需要抓各种内容填充进去，
20: 嗯，
21: 当然啊，就是孩子们的时间，其实越大的孩子他越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越来越少的，
20: 对，
21: 对吧？尤其是在这个在校的学生，那我其实在这里特别希望给家长朋友们一个提示，不要辜负夏日美好的时光，尤其是傍晚的，尤其是傍晚的时光。
20: 嗯，
21: 对，因为在这里的话，我们知道吃完饭出去散个步、遛个弯，这是一个非常放松的时段。
20: 嗯，
21: 父母也可以放松，孩子们经历了一整天学校紧张的学习，他也需要放松，哪怕仅仅是个周末呢。
20: 嗯，
21: 对吧？这个时候看似不阅读，其实我们也在埋下。就是跟孩子们一起散步遛弯的时间也在埋下跟阅读相遇的契机，
20: 嗯，
21: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给大家提的另外一个阅读的抓手，叫生活无处不阅读。
20: 哎，就是生活随时都可以阅读哈、啊、
21: 对、我们这里的阅读呢，其实我们通常的定义都是孩子们抱着一本书坐在书桌前，
20: 嗯，
21: 这个是我们特别期待看到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还有一本更大的书，就是生活这本书，就是大自然这本书。
20: 嗯，
21: 那回到我们夏天哈、白天的高温炎热恰恰让夏天的傍晚的这个凉爽变得非常稀缺。
20: 嗯，
21: 那大家去遛弯散步的时候呢，也是跟孩子聊天沟通的过程，但是你会发现啊，孩子有他自己专注的那个点，
20: 嗯，
21: 有他自己好奇的那个事物，尤其是越小的孩子越是这样，你喊他往前走的时候，他不一定在哪个环节他就停下了，是不是这样？
20: 对
21: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给爸爸妈妈一个提醒，给孩子留出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和允许。
20: 嗯，
21: 那么当我们去散步遛弯的过程，它就变成了一个高质量的亲子陪伴的过程。
20: 嗯，
21: 秘密在哪呢？
20: 嗯，
21: 儿童越是低幼的儿童，他的认

0: 知和经验的累积，它是需要通过身体的五感去完成，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那当我们把陪伴孩子散步的过程的节奏放慢，允许他在某个地方停下来，陪伴他一起去观察的时候，其实听觉、嗅觉、视觉、味觉、触觉就同时在工作，被打开。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去逛了一个超市，我们买第二天需要用的生活物资，他在水果区域停下来。你想他是不是嗅觉在嗅闻是不同水果的不同气息，这就是分辨。那么他在去触摸的时候，手就会告诉他不同的蔬菜水果有不同的手的触感，软硬，对吧？然后再到你跟他说的时候，哎，介绍一下，这是南方来的水果，你看他浑身都是刺吧，哎，他跟北方的水果不一样，哎，所以我们是用耐心和允许给孩子提供一个观察、吸收、积累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遛弯的场景不一样嘛，也许遛弯到花园里，也许遛弯到超市，对吧？也许遛弯到水边，
1: 去哪儿不重要。
0: 它其实，对，重要的是放慢节奏，允许它停下来。我们跟着它的节奏去走的话，其实就是在帮助孩子累积，累积体验。哎，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本《生活无处不阅读》的书，它的书名就叫《夜晚动物在哪里》。
1: 哦，那这个太适合傍晚遛弯看了。
0: 是的呀，就是这本书的话，您想到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阅读方式之一。我们在出去遛弯之前，我们可能平常读书的时间我们就把这本书读了，夜晚动物在哪里，然后呢我们带着这本书里给我们的信息和画面感和体验，我们到生活当中去遇见那些小动物。
1: 哦，
0: 这是一种阅读方式。还有一种阅读方式就是我们平常就爱遛弯，我们没有遇到过这本书，对吧？我们只是今天听了文艺生活家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样一本书，它叫夜晚动物在哪里。好，那没关系，我们先去在生活当中去观察，允许孩子们做小观察家。等观察完以后，他有了这样的经验累积，回来睡觉之前我们读一本书吧。哎，我们把夜晚动物在哪里拿出来，我们再在书中跟动物们相遇一次，我们再告别一次，慢慢进入睡眠，这也是一种阅读方式。
1: 这本书它主要是讲的是动物夜晚见到那种动物的种类呀，还是说它会去讲大自然更多一点？
0: 你看现在就是您作为母亲已经开始有好奇了。
1: 我已经好奇了。对
0: 对，孩子们也会有这样的好奇。夜晚动物在哪里，本身你可以当它是一个引线引入这本书的。它这个书的话，大家想到想已经可以想见了，它就有点像剪影的那种视觉感觉。因为我们出去的时候自然光线暗了，越来越暗了，天色越来越暗了，灯光慢慢亮起来，然后在这种半黑的朦胧状态里，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动物还是在活动的，夜行动物，对吧？那么比如说它这个书里的话，它会给出每一个跨页都是不同的生活场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水边的夜晚是什么样的呢？它夜晚的时候有野鹅，它会排成细长的 V 字形，然后衬托着后面的月光，衬托着树叶当中的湖面，它们在这个天空中飞翔。那除了这个画面之外，有水边的画面，你还会看到就是百年老龟慢慢越过洁白的睡莲。那么水中的影子就细碎成了千片万片，你是不是马上就出现了这种画面感
1: 很强。
0: 如果我们跟这个孩子们进入到这个夜晚的这个湿地公园里头，或者水边的时候，或者池塘的时候，你看到睡莲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其实下面还有荷叶下，睡莲的叶片下还会有其他的鱼啊，这个小水生的这个小动物啊，它会在那个里面，小蝌蚪啊，它碰触到水面的时候，这个涟漪一点一点漾开的时候，这种我们说的浮光掠影，我们说到的这个细碎的这种洒金的感觉，它就会出现了。那孩子们有了这样的生活体验的时候，他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他就能够听懂书里面诗意的语言，他也能够理解那种诗意的意境。其实意境是最难理解的，他需要有生活的经验的累积和体验。
1: 感觉这本书特别符合现在有一个潮流，就是晚上去逛动物园。 现在各大动物园都有这种夜间这个逛园的这个活动，
0: 动物园、博物馆都有
1: 对
0: 这个把夏天的营业的时间延长了。
1: 对，
0: 对，它一个是说给市民们提供丰富的精神生活的场域，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我们就是平常因为逛公园，大家已经形成习惯了，
1: 嗯，
0: 那逛博物馆啊，或者是说逛其他的这种文化生活的场所，哎，它就变成了一种市民生活方式的引导，
1: 嗯，
0: 对。那这本书呢，其实它也入选了爱乐公益基金会2019年度的爱乐童书100的书单
1: 啊。
0: 那么这本书，它也这个作者书的作者呢，它是来自于法国的作者。那么爱乐的其中的工作人员王新婷，对于这本书的作者也做过一个专门的专访。他其实在他的专访内容公告之前呢，他说了一段他对这本书的，就是王新婷说了一段他对这本书的感受。他说这本书其实你打开它的时候，是一种很两个很冲突的但是矛盾同时存在的这一种阅读感觉。它是一本安静的书，哪怕是在嘈杂的环境当中阅读，也能够一下子被带入夏夜的安宁之中。但这又是一本并不那么安静的书，因为它向我们描绘的展示的是当夜色已深，人们以为万物归于平静的时候，天地之间那些细细碎碎的声响，那些未那些并未睡去的动物们的活动。所以我们就发现了它这两种描述，一种是视觉的描述，一种是听觉的描述，那就是恰恰符合我们说儿童对于信息的感知是通过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五感它来积累自己的经验。那么这本书我们说了，除了它视觉上像剪影的这种，虽然说是蓝色深蓝色的背景，但是像剪影一样的视觉效果，那么它还有像诗意一样优美的语言文字，
1: 嗯，
0: 对，所以不光是我们有这个眼睛的满足，一定也会有耳朵的满足，从而到精神心灵的满足。那么在专访这本书的作者的时候，这个作者非常有意思，他也做了一些解密。作者布朗科在《夜晚动物在哪里》背后的创作故事，他说很简单，其实就是我和我的编辑希望做一本关于动物的书。那么他的第一本关于动物的书呢，是《雪地上的动物》，那本书是主要是白色的背景
1: 哦，
0: 然后所以有了那一本的开始，他就特别希望做一本与他相反的书，他就做了一本关于黑色背景当中的观察，就有了这本《夜晚这个动物在哪里》。
1: 这是个不走寻常路的作者，
0: 哎，所以既有了对于白色的这种艺术表达的挑战性，又有了黑色为背景，就是深蓝色为背景来做的艺术的新的创作。那么这两本书如果合在一起看，那简直我觉得应该碰撞出更多的思维火花。对，所以他的希望是说儿童和家长能够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共同享受一段美好的时光。所以我们会看到他的每一个跨页选用了非常丰富的场景的切换，不只是水边，不只是树林，那么它也展现了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动物们在夜晚的一些活动。那有城镇，有乡村，有森林，有湖边，这就像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可能你做梦的时候就是这样四处游荡的自在和放松。
1: 是，
0: 它同时也有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陪孩子去遛弯，对于你所见所闻所听所感它的一种唤起，这个时候孩子对这本书就更容易有共鸣，然后融入到这本书的阅读过程里，他就会变得更专注和投入。
1: 而且这本书从我看来，我觉得特别符合小朋友的一种心态，就是平时哄他们睡觉的时候就会说啊，天黑了，太阳公公下班了，小动物们都回家了，他们就想他们回家干嘛呢，他们回家也是有事要干
0: 的
1: 夜晚动物在哪里嘛。
0: 对，所以他就书就像一个引子，他其实给孩子打开了另外一种模式，我可以白天观察生活，对吧，视觉捕捉比较敏锐，我其实晚上 也可以观察生活，给他打开了一扇好奇的门。
1: 嗯，
0: 而且这本书的诗意的语言啊，真的是诗意的语言，就是你在读的时候，爸爸妈妈一定不要着急，我读完你赶快睡觉，错了，这本书反而是你读得越缓慢越抒情，越容易起到催眠的效果。
1: 哦，对，它文字比较优美。嗯
0: 嗯，它的每一页的文字不多，只有每一页的两行，所以你慢慢的读下来，给孩子留足充分观察画面的时间。
1: 嗯，
0: 它就像一块小海绵一样在吸收了，吸收优美的文字，吸收画面的这个视觉的细节的呈现，然后还有在脑海当中加工，形成独属于他的这种意境的感知和积淀。
1: 嗯，而且这种节奏确实也特别适合睡前读，就是让他把这种一天的浮躁的心情都已经给安静下来，给落下来了，就可以安静睡觉了。
0: 对，就是这个点。所以呢，我们说这本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夜晚动物在哪里》，就可以开启我们和孩子们生活无处不阅读的这扇门。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咱们讲完这个睡前读的，这睡着了，那有没有讲那个我睡醒了之后我怎么把他叫起来的这种书？就是睡着哄睡是个难题，早上起来叫起床也是个难题。
1: 叫起床其实有一个秘诀
0: 啊，
1: 它是属于亲子沟通之间可以达成的一种默契，就是让你的孩子对这一天充满期待和期盼。
0: 嗯，那怎么让他充满期待呢？
1: 那比如说哈，有的小女孩对吧，当她对服装和色彩对美特别感兴趣的时候，你可以跟她说，
0: 嗯，
1: 宝宝赶紧起床了，花裙子已经在等你了
0: 啊。
1: 你想她是不是有一种期盼啊，我今天穿的这个裙子和去年和昨天不一样，她就会有一种美美的期盼。
0: 嗯嗯嗯，
1: 这是切中了她对审美敏感的这一个点。
0: 嗯，
1: 那么如果说下雨了，你就会跟他说一句街头的秘密暗语，就是宝宝赶紧起床，水洼里的小蚯蚓在等你了。为什么呢？下雨的第二天的清晨，水洼还没有完全退去的时候，蚯蚓就会爬出来，然后就可以跟小朋友说蚯蚓在等他了。上幼儿园的路上，我们就可以把小蚯蚓放到，就是柏油路上的那些小蚯蚓，就可以把它轻轻地放到花坛的湿润的泥土里，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被路过的这些机动车呀或怎么样，他就不会遇到悲惨的结局。
0: 是，
1: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事情一旦形成了习惯，这句话小蚯蚓在等你了，就变成你和孩子们两个人共同能听懂的精神的一种密码。
0: 嗯，
1: 没有参与过这个活动的人他可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这就是我们说的心灵之间的沟通，默契也在于此。
0: 嗯，
1: 那么如果你跟这个你的小宝宝说，哎，赶紧起床了，天上的云姑娘在等你了，天上的云宝宝在等你了，这也可以变成晴朗的一天，等待着期待着小朋友的关注，这也可以变成一个一天开启的密码。
0: 而且越小的孩子他们其实特别喜欢看天空，
1: 对，
0: 他们会看各种形状，而且想象力特别丰富，有时候
1: 太重要了这个点。
0: 对，他跟你丰富多彩的去描述，哇，妈妈你看天上那是什么什么，有时候我是真看不出来，也不好意思说，我就只能顺着人家说。哦，
1: 其实您的这种回应也是非常就是智慧的一种回应。当他看到的时候，我们给他回应和肯定就 OK 了。给他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就 OK 了。如果说哎呀我还得上幼儿园呢，我还得上班呢，你说这光在这看云对吧，迟到了怎么办？你可以告诉他，你可以把这个我们得快点走了，你发现了这么多有意思的有趣的云朵，那到幼儿园里跟小朋友和老师一起分享，你还可以获得他们的这个巧妙的这个发现，对吧。那可能这个时候比你说赶紧啊要迟到了，那个后半者就后句就是很伤风景的一个事儿。对，我们给他期待，给他引导，给他你还可以怎样的这样的一种句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和孩子之间的沟通会变得有意思的多，因为他对生活有了期盼。那我们第二本给大家带来的书就是哎呀天空竟然这样神奇，
0: 这书名就叫哎呀嘛。
1: 对，书名就叫哎呀天空竟然这样神奇，它是上下册两本。
0: 啊，
1: 那只听这个书名的话，你觉得它是故事书

0: 书还是科普书嘞？
1: 哎，我觉得像是科普。
0: 是的，我们以往的话，科普都是停留在十万个为什么。
1: 嗯，
0: 而且我们会发现，孩子一旦到了中大班的时候，就是六岁左右学龄前后的阶段，他就会自主的变成一个十万个为什么。
1: 嗯，
0: 因为随着儿童心智的发展，到了学龄前后这个阶段，他的关注从这个东西是什么，已经向这个东西为什么，他向这个阶段来过渡和转化了。
1: 嗯，
0: 所以这本书，哎呀，天空竟然这样神奇，恰恰映照了孩子们，回应了孩子们的这种好奇心。那么它如果说从分类上来讲，它可能是要归属于图鉴，天气图鉴这个类别，就科普类的天气图鉴这个类别。但是你真正发现它的书籍的呈现的方式是非常有童趣的，比如说它这里面有卡通人物的形象，它用来干什么呢？它用来指示，哎，帮助跟孩子沟通，用来做这个语言的应答，用来做一些抽象概念的这种呈现。那么它还有什么呢？具体的实拍的天空的照片。
1: 哦，
0: 那么在这个天空的照片里面，你会看到大自然的存在的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
1: 嗯，
0: 那么这本书的话，我提醒家长注意啊，给大家一个抓手，当你给孩子选择一本回应他好奇心的科普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这本书的目录，因为它的目录也是这本书呈现给孩子们的一个架构和提纲，它的知识有没有体系。
1: 哦，
0: 你通过目录的阅读，你就可以很精准的在第一时间获取对这本书的概念。那我们看到这本书啊，它是以这个小问题的方式呈现的，它是分为云彩的故事、天空的故事、气象的故事，这是它的大结构。然后它整书的话，大概有上百个问题，就是小知识点，分别嵌入在云彩的故事、天空的故事和气象的故事里。那从云彩到天空到气象，我们是不是已经读出了它的知识的递进性？
1: 嗯，是。
0: 这就是作者的一个架构知识，我们怎么把这些丰富的内容、深奥的东西用清晰明了的方式向孩子们推介，这是一个作者的功力了。这本书的前言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好想体验腾云驾雾的感觉，彩虹下面究竟是什么样呢？就是这其实是孩子们的发问。作者说，每当我们仰望天空，总会产生无限的遐想，天空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自然景观，天气预报呢，在每天的新闻节目当中必不可少。不过啊，我们对于天空的了解怎么样呢？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1: 嗯，
0: 本书介绍的是关于天空、云彩和天气，平时各位读者十分好奇的自然现象，其中呢，读者们比较关注的那些问题，他就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除此之外，书里还介绍了一些有关气象的常识、百科知识。那大读者、小读者，当我们阅读了这本书之后，它肯定会突破你原有的认知，给你带来新的惊喜。对，那为什么这本书能写得这样好？我们就不能不说说它的作者。它的作者是既指导过动画电影的专业的气象顾问，又作为气象学者专门为中小学生来创作。你想他有双重的身份。如果他是一个导演的时候呢，他对这本书给孩子们做怎样的呈现，那么他呈现的版式、他呈现的节奏，对吧，他呈现的这个画面的排布，就有他的专业设计在里面。那他又是气象学者，他就可以把这些给孩子们创作的、给孩子们广谱的科普知识，以气象学者的专业度来做一个结构性的呈现。所以书里面一共介绍了149个天气和气象的知识，又有卡通的图像。其实大家不要小瞧卡通图像，对于科普书的卡通成像，它其实这里还有图例、还有图示，它要把科学的知识言简意赅、有结构性的让孩子们一目了然的去掌握关键点，这个真的是需要有这个专业度的、
1: 有功底的啊。
0: 是的，体现它的专业性。所以我们当年这本书其实也入选了爱乐童书100的书单，在科普里面是孩子们比较喜欢的一本。那么它中间还

0: 入了某些可以动手实践的小实验
1: 啊。
0: 科学不只有理论呐、啊
1: 嗯，
0: 对吧？不只有观察呀、啊，不只有好奇呀、啊嗯，它还有可以动手的小实验，加深孩子们对这个科学理论的理解。那么它就由我听说是这样，变成我懂得是这样。
1: 嗯，很有意思、哦。
0: 对，这本书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啊，我们知道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其实已经启动了，自然灾害可能包括洪水什么的，这种极端天气就会比较多比较集中、那它也就引发了另外一个跟孩子们有关的话题，就是我们如何减灾抗灾。所以我们观察云朵，观察天气，那么我们最后其实可以落实到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运用已经有的日常储备下的这些点点滴滴的常识也好，知识也好，应对的方法也好，当极端天气来的时候，孩子们就会抽掉自己内部的这种日常储备，来在应急的时候去解决问题。这就变成了孩子的一个护身符。
1: 特别有意思啊，在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里啊，孙老师给我们推荐了适合在晚上看的或者是在睡前读的一本，叫做《夜晚动物在哪里》。然后经过小朋友们这个一夜的睡眠之后，我们又迎来了充满期待的一天，然后我们可以抬头去看一看，哎呀，天空竟然这样神奇。好，那我们今天上半时段先是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听孙老师给我们推荐更多有趣的书。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4: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下半时段啊，我们继续邀请孙老师跟我们一起分享适合家庭亲子共读的，尤其是在夏季特别

0: 年四季同读春季卷的一本书。大家是不是又增加了一份好奇心？
1: 是，
0: 是什么理由让评委专家们把这本书列入了春季卷的这个启读？而我们要在夏季这个时间里去推荐它？
1: 对呀、啊，
0: 那我就不卖关子了。这本书的名字叫《比奇的秘密地铁》
1: 啊、哦，秘密地铁。
0: 对，它是一本图画书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它完全能够承担得起、承载得起刚刚我们说的所有的这些关键词。
1: 嗯，
0: 那我们回顾一下这本书啊，它是真实的事件，它是取材于19世纪的纽约。那么发明家阿尔弗雷德·比奇，他是科学美国人杂志的主编，他是为了改善城市的交通拥堵，悄悄摸摸的秘密的在地下建造了一条气动地铁。
1: 哦，
0: 那这个事儿其实是真实发生在美国历史上的一件事儿。那比奇的秘密地铁这个书名也是由此而来。如果我们说上半段的那个推荐呢，我们是基于生活当中的想象力呀、美好的发现啊、对于这种新奇事物的观察，那下半段我们比奇的秘密地铁就走入到人文的环节。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啊，我们说了它是一本真实事件的记录的呈现，听众朋友们现在就能理解到它为什么跟发明创造有关了。那么这本书的话，它记录了这一个史实，气动地铁从建造到它最终没有保留到它并没有运营到现在，它中间其实是被深埋在纽约的地下，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当它作为文物一样被再次发现的时候，这个故事也就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里，通过这样一本书。那么比奇的秘密地铁里，我这里跟大家要提的不仅是它的故事背景，还有它独特的呈现方式。我们知道啊，图画书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成人重视，重视它的不光有创作者，不光有出版人，不光有教室里的教育从业者，还有家里的爸爸妈妈，我们会发现还有专业的研究者。因为它的呈现和表达的可能性，这个空间是非常迷人的。那这本书我们想到它是不是会用实景照片呢？它会不会用那种细腻的写实的工笔的画法呀？如果你拿到这本书，读者朋友们，你一定会被它的画面的这种呈现所惊奇到。为什么呢？它其实是别出心裁的使用了泥塑、微缩、模型制作、拍摄、摄影这样的手法做的一本图画书、
1: 哦、
0: 而且是有现实依据的这样的一本图画书。
1: 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的定格动画，是吗？
0: 哎，对，所以你看到它的每一个场景，因为它是用泥塑的这种手法嘛，然后你就会发现它的人物的表达是非常有立体感的，非常有质感的。所以这本书它中间的画面的呈现，版式的呈现，就是你去看到的时候，它是跟以往的这种工笔写实啊、照片的这种实景照片的出镜啊，它完全不是一个感觉，它也就形成了一种跨龄阅读的可能性。因为孩子们，小小的孩子们，特别喜欢这种玩偶的泥塑的这种质感。但是他这个故事呢，同时又有深度。如果是大孩子们去看，我们可以引导孩子们从现实啊，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城市规划呀、城市管理啊，他这个地铁虽然没有变成一种延续到现在的，它成为了就它的这个地铁的事件，虽然在当时最后以所谓的失败落幕，但是它恰恰成为了现在的地铁、城市地铁的这种发明的先驱。那么我们就可以跟大的孩子沿着这个思路去讨论一个城市的治理、一个城市的规划、发明创造的意义，我们怎么去看待这种先驱者。那既有它画面的趣味性，又有讨论的这个深入性，所以这个书是一个可以跨度阅读年龄跨度非常大的一本书。
1: 而且孙老师在推荐的时候，我去查了一下这本书的那个照片，我觉得它特别像现在好多年轻人在追的那个盲盒摆件，可能有人买一整套回家拿一个场景摆起来，它这个真的很像。
0: 是的，
1: 它就像是这个像泥塑的小人摆出来的各种场景。
0: 对，如果有特别喜欢动手的孩子们，阅读完这本书，爸爸妈妈也可以用橡皮泥呀、或者泥塑这种方式、

0: 选择其中的一个画面把它捏出来，当然这就是家庭亲子活动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场景了。
1: 嗯，是，我甚至挺好奇，按说那个年代应该没有 AI， 它这可能就是泥塑一个一个做出来拍的吧。
0: 对，实景拍摄，所以它的花的功夫一点不比手绘的要少。
1: 嗯，
0: 但是它的这种形制恰恰跟它的这个看着好像很卡通，但是这个故事的背景是真实发生的，它就形成了一种真实与虚幻之间的这种张力。那我们说书里面有一页是这样写的，多年以后，钻孔的声音在纽约市街道下面再次响起，一条电力驱动的地铁正在兴建，工人挖掘隧道时发现许多令他们惊奇的东西，这里就包括什么呢，巴特里公园地下的沉船啊，戴克曼街附近的乳齿象的骨头啊，还有在市中心的地下河和市政厅不远处的流沙。
1: 嗯，
0: 那么1912年的2月，也就是比奇向大众展示他的地铁42年之后，工人们挖到了一堵砖墙。
1: 嗯，
0: 工人们破墙而入，发现自己身处比奇的隧道里，隧道上停着一节生锈的火车车厢，隧道的尽头还有一台隧道挖掘机，准备向前开辟道路。那故事其实是在这里收尾了，但是这个收尾是不是又像一个我们去揭开历史尘封记忆的开始？那么书在这个后面就插入了作者的话，那么比奇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如何对当时的交通的问题提出了自己大胆的创想，并且做了一个实践，而且又受到了1873年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和冲击，比奇因为资金枯竭以及其他的原因，这个地铁被迫静止在那面墙被挖开的那个时间节点上，所以它后面又变成了书阅读可以结束，我们和孩子们的探究以及创意以及后面的亲子互动又可以启幕，它是这样的一个阅读感触。所以这本书特别值得爸爸妈妈老师学生我们一起来共同翻开这一段记忆，翻开这本书，它叫《比奇的秘密地铁》。
1: 对，《比奇的秘密地铁》它是一个让小朋友可以从感想到敢做的一个带有启发性的一本书，而且它更重要的一个意义，我觉得是它可以让孩子们所谓的现在特别流行的一种说法叫逆商培养嘛，
0: 是这样，
1: 就是他我可以坦然的去面对我会失败，失败是每个人都要必经的一个经历，不是说我做什么事情如果我觉得他做不成我就不做了，或者说我做不成之后我会觉得很丢人，我觉得很丢脸，没有，可以，你其实是你不管做成什么样只要你做了那就是最棒的。
0: 对，所以我说这本书的画面的这种泥塑啊，这个定景拍摄啊，这种呈现方式看似很卡通很低幼，但其实并不是，它有艺术家的创意取舍，以及它的光影的运用，以及它对整个历史事件叙事节奏的一个把握，就是我们在哪里开始我们在哪里结束。所以刚才我为什么特意向大家推荐了一下它的这个结尾，剧透了一下它的结尾，就是因为它这个结尾恰恰又像是一个启幕，这也是艺术家本身的一种创意的这种体现。那么回归到我们可以讨论的话题哈，如果说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你写得过于沉重，他可能跟孩子们在讨论的时候他就多了一些生涩感，但是这本书恰恰是因为他的这种艺术性的取舍，他以这样一本图画书的形式呈现，他把孩子们的好奇心已经通过感兴趣这个点切入到了历史的片段里。那么在这本书的后续合上书的讨论的这个面向这个角度来讲，它是有很多个面向的，一个是刚刚像胡老师您说到的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失败，那在这个之前我们还可以跟孩子们就是大一些的孩子们去讨论一下，你觉得比奇失败了吗？我想孩子们一定会给出你意想不到的惊奇的惊喜的这种自己的见解。因为我们在因为我在之前代班的时候其实跟孩子们讨论过类似开放性话题的书，你会发现儿童的思考能力一旦他把这个阅读的素材理解了吃透了融入了体验了，然后他在做这种思辨性的输出的时候那种

0: 程度是超过大人想象的。
1: 嗯，
0: 所以在这里一定要信任孩子，一本好书其实可以打开孩子们思想的闸门。
1: 嗯，
0: 那个时候成人需要给出的就是耐心的倾听。
1: 嗯，
0: 耐心的倾听，我们听懂了之后才可以跟他进行更有效的沟通。
1: 嗯，
0: 所以这本书的话，从我们如何定义成功和失败，我们如何看待成功和失败，
1: 嗯，
0: 我们如何看待历史与当下，这些个角度等等，甚至人生的意义，甚至你做的这个事情的意义，对吧？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我们是城市历史发展的见证者，
1: 嗯，
0: 我们同时也是它的参与者。那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做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把我们的人生的这种智慧、创意、想象落实到一座城市的改变更新的实践当中来？
1: 嗯，
0: 我觉得它是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样貌。所以如何关注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它还是儿童成长过程当中必经的思维体系建立练习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这本书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引线，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开思索这扇门的钥匙。
1: 嗯
0: 嗯，
1: 而且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通过童话故事跟他去讲改变世界呀，或者通过一些科幻电影去讲他，
0: 嗯，
1: 不见得会那么的接受这个观点。但是这是一个纪实的书，他就这个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他就会发现哦，真的有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奇思妙想然后敢去做这件事情，就可能真的会改变当时的那个世界跟当时的环境。
0: 是这样，我们给孩子们的童年埋下的这种优质的种子越多，未来在他人生的某一个契机里，这个种子发芽的概率就会越高。那我们说啊，大家肯定也非常在意，就是这种独特的创作的艺术形式，
1: 嗯，
0: 它到底是这本书怎么做出来的？
1: 嗯，
0: 这本书中间的这种画面呈现是怎么完成的？那其实这里面还给大家埋了一个伏笔，埋了一个惊喜，就是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书的书衣。它虽然起到了一个保护书籍的作用，当你把书衣拆下来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发现惊喜埋在书衣的内侧。
1: 哦，
0: 这个书衣的内侧赫然写着我如何为这本书制作插图，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定焦的这样的摄影的泥塑的作品。
1: 嗯，
0: 它是怎么从画稿啊，怎么从布局、人物形象的设定啊，再到用泥塑把它捏出来啊，再到整个从视角、光影不同角度的这种尝试，
1: 嗯，
0: 最终确定我要以这个方式定格。所以他是把全流程藏在了他的书衣里，这也是这本书买给读者的一个彩蛋。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然后我们发现小朋友他就是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壤，你可以给他埋下任何种子，指不定哪天那颗种子就发芽了。
1: 是这样，所以说选一本好书很重要，那么认真观察生活很重要，那么读完了以后我们沿着这个兴趣的点向前走也很重要。那么下一本我们要收官今天推荐的这本书是一本大部头有点分量的书、它叫《魔法大自然》，
0: 这也是一本科普书吧，我猜是这样是吗？
1: 这本书它有科普的信息在里面、但是呢它其实为什么今天要用这本书来收官呢、它恰恰是呼应了我们今天给大朋友的抓手，生活无处不阅读，紧紧扣题的一本书。它这个书的封面上其实给出了一个关键语的介绍，他说这本书是超过120个自然游戏，把大自然变成魔法游乐园。它是这样一本书，你是不是已经看封面？包括它画面上还有很多，比如说像蛇的局部、树枝、森林、蜗牛、小精灵，然后再到这个一些这个海螺的这还有一些海螺花瓣等等，你会发现它有非常丰富的

0: 细节内容，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对这本书有好奇了？因为它既有大自然又有魔法的关键词就是探勘。
1: 这本书还可以通过这本书来做游戏，它会指导你怎么跟小朋友做游戏吗？还是
0: 对胡老师猜到了这本书的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它的确可以作为我们亲子游戏的一本指导书。那么只是这个指导书的环境放在了大自然里，所以它叫魔法大自然。当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它首先映入眼帘的哈，在它的版权页的右侧，它有关于这本书的两位作者的介绍，你可以直接看到是谁给你写了这本书，画了这本书。

0: 友的一本书，因为他的作者的装扮实在是与众不同，他们头上插着动物的羽毛，然后他们戴着植物的皇冠，他们手里还拿着他们制作出来的动物的头像，哇，简直是太有趣的两个人。那么再到这本书后面，你看到他的目录，目录当中配了一些小小的插图，它会让你联想到女巫的魔法的那个魔法罐子，它会让你联想到森林当中的小精灵，因为它骑在了蜗牛的身上，然后还会想到变形的那些这个小精灵，然后还会看到独角兽，这是它的插图配的就已经很勾读者的味道了。那么它的题目就是它的提纲当中也会让你充分的感觉到魔法的气息，但是当你翻开书的那页，你又回归了现实，确切的说是回归了现实和魔法交融的一个世界。在他的这个书里面，他其实是聚焦野外的，就是当我们和孩子们回归到大自然里头，我们可以怎么去在大自然里充分的体验大自然，充分的玩。你想想，我们如果夏天跟孩子们周末的时候去开车露营、开车野营的时候，我们能想到的带孩子们玩的场景有哪些呢？
1: 还真不多。夏天的时候玩玩水，捡捡石头，
0: 收集一些树叶，是吧？然后呢，我们可能和孩子们会，我估计丢手绢的这个游戏都已经玩不起来了吧？
1: 是，
0: 是不是都已经想不到了？对，其实你会被，当我们突然被这一发问的时候，虽然说我们平常爸爸妈妈特别希望带孩子们出去放松，其实我们自己也需要放松哈、啊。但是当这个问题突然被丢到眼前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可玩的东西并没有那么多，好像一下子被问懵了，变成了空白了。那这本书恰恰就可以让你，说白了，我觉得如果把这一本书整个都体验一遍的话，你可能半年你都在户外，可以不回归到城市，你都可以在自然当中，你都不会重样，你都不会觉得枯燥了。因为这本书里的话，它这里其中的有一个游戏就是把眼睛蒙起来，然后呢就是用睡眠眼罩把眼睛蒙起来，跟孩子们一起玩触摸的这个游戏。当然首先你选择的环境是需要安全的，然后跟孩子们一起来找人，比如说一二三木头人定在那里以后，让其中的一个孩子去找，去用手来触摸。游戏虽然是游戏，但是它当眼睛被蒙起来的时候，孩子们的听觉和触觉的敏感度就被提升了，他需要通过这种感知来找到他需要的那个线索，其实是对孩子的生长发育也是非常好的。那么这里我们在户外的话，一定要讲到安全用火的环节。那火有神奇的魔力，是让人着迷的。那用火需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这本书就在自然环境里给我们提到了。其实它也反映了，另外一个思路，我们不能做什么，在我们告诉孩子们同时，其实我们恰恰圈定了一个安全的边界的时候，剩下就是孩子们可以做什么，他可以在这个用火的安全的边界里去尝试去实验。
1: 这里面还有玩火的游戏。
0: 这里面它不是玩火的游戏，这里面有如何去安全用火，它谈论到了这个话题。它变成了，如果说我们跟孩子们说你不许怎样不许怎样，它有说教的意味哈。放到这本书里，它和爱护自然环境野外安全指南两个标题放在一起的时候，安全用火就变得非常和蔼可亲了。
1: 明白。
0: 虽然它有限制感，但是孩子们其实接受起来就会变得更容易。那么在自然里面，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自然感知力，恰恰和我们前面提到的孩子们通过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来积累对周遭生活环境的这种经验，恰恰这两个是吻合在一起的。那么他这里也给大家建议了，比如说我们远观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晚上夜晚观摩的时候，我们观察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这种区别。然后这里面还会有一系列的大自然的这种观察大自然需要的装备，它也会提供给你。比如说它会告诉你夜观的时候它有红光头灯，就是这是一个便于我们在户外去观察大自然所用到的一个户外设备，它也会很自然地融入到它的这种游戏设定里面。然后包括我们跟孩子们会收集落叶，对不对？他这里把收集落叶，他

0: 在草地上拼出了一个想象当中的这种动物的形象，这就是想象力的一种体现，也是我们可以跟孩子们进行的游戏，对吧？收集来所有的动物，就这些材料，我们怎么在地面上把它拼出你的想象力，这也会变得非常有意思。那么孩子们可以做的游戏，山野精灵和他们生活的世界，你就会发现啊，每一页的实景照片单独我们去看一看，我觉得对经常生活在城市或者是格子间的这种大人都是一种完全的一种治愈，完全阻挡不了的抵挡不了的一种治愈系。
1: 是，而且好多东西它可能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见，但是你可能真的没有想过还有这样的玩法。
0: 是的，它把我们的想象力激活了，人有活力的时候，它其实这种多巴胺带来的兴奋它是由内而外的。而且呢，在爱乐童书100的这个书目当中，这本书入选了以后，评委老师也给出了非常专业的评鉴。他说，大量的调查研究表明，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是给儿童带来幸福感的重要源头之一。那么一些教育家坚信，户外的教育呢，可能是儿童教育当中更为重要的一部分，它既是起点也是深入的那么一个点。那么怎样让孩子的户外活动既有趣又有教育意义呢？那么魔法大自然就可以作为户外教育的一本绝好的教科书，随身携带的时候，你哪怕随便翻一翻，我觉得都能起到治愈的效果。儿童在野外探险一定是要注意安全性的，那这本书呢，它就有探险指南、安全指南的这样的属性。
1: 好，谢谢孙老师今天给我们推荐了4本非常有意思的书，而且每一本都不仅仅是只推荐给孩子的，同时也可以推荐给我们每一个大朋友去认真的看一看、读一读。不光是亲子陪伴有好处，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释放压力也好，或者是让我们的生活看现在看似平淡的日子变得更有色彩一点也好，都非常的有价值和有意义。谢谢孙老师。
0: 我也特别开心能够再次有机会跟大家相约在栏目上，我们一起把生活过得更有趣。
1: 好，那我们期待下一次跟孙老师相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

0: 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7: 曲项向天歌。白
16: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8: 好的，谢谢。
1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线下活动精彩不断，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即将举行，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正在恭王府大戏楼举行。影视剧看点纷呈，三维漫剧丹青中华，带着观众的走进传世的名画。暑期档剧集之战也已经拉开了序幕。此外，完全由青少年主创的国风原创青少年音乐戏剧连续剧《侠客行》啊，这徐霞客两字的侠客行长卷将再度上演。
1: 那么在刚刚过去的2026年高考期间，

0: 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流程广泛，影响深远。他年少时发奋读书，展现出野草春风的强，壮年得意出仕长安，直言时弊不避权贵，中年被贬宦游南方，乐天闲事，恰似弃家景清，秋光闲步，晚年致仕居洛阳，纵情山水诗酒，守护着冬夜的烟光。今天我们就跟着他的作品，在地图上来画一个大圈，寻找散落在历史尘埃中的大唐气象，回味天才诗人一路的甘苦与清欢。
1: 揽尽文艺万象，
2: 速递文艺资讯，
1: 文艺世界，
2: 文艺世界，
1: 一览万象。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来关注第32届北京图博会的消息啊。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至21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阿联酋担任主宾国。本届的图博会呢，是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线下参展，其中海外展商超1100家，国内展商超过600家。
0: 图博会的国际朋友圈呢也是持续扩容，参展国家较去年新增10个，包括匈牙利、摩尔多瓦、南非、津巴布韦、赞比亚、毛里求斯、秘鲁、厄瓜多尔、格林纳达、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
3: 现场呢将集中展示9万种版权图书、22万种的精品实物图书，举办1000余场的线上线下的文化交流活动，并且特设了450平方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展。通过展览展示、版权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提质升级，推动更多的出版企业和优秀的出版物走向世界。网络出版馆呢是创新打造了沉浸式的互动体验空间，首次设立网络出版联合展台和 IP 授权专区，海外展区呢是紧扣动漫内容快速崛起的新趋势，首次推出了 BIBF Comic Hub 动漫出版中心。
0: 主宾国阿联酋将携近30家文化出版机构的120余人展团参展，举办主宾国开幕式、中阿版权洽谈会、新书发布、作家沙龙、阅读推广等20余场专业交流活动，带来传统音乐和舞蹈表演、阿拉伯咖啡品鉴等特色文化体验活动。
3: 这活动是特别多。去年我做了一次直播在那边。
0: 今年有什么计划吗？
3: 今年
0: 我们去偶遇一下。
3: 继续做直播。内容非常丰富，不仅仅是图书啊，各种文创、不同世界的风情，都是通过他们的文艺作品和他们的工艺品来到了国内。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不妨可以多看看啊。
0: 就是带好钱包和购物袋。
3: 是这意思啊，文化的盛宴啊。书香之外呢，是雅韵流转，恭王府呢迎来非遗演出季，传统技艺登台，尽显中华非遗的独特风华。
0: 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6月9日至14日在恭王府大戏楼举行。本届演出季汇聚昆曲、古琴、南音3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项目，包含3场古琴展演、3场昆曲展演，并创新推出古琴与南音同台对话专场。
3: 本届演出季古琴板块呢是以全国古琴普查70周年为策划核心，兼顾学术深度和艺术质感。1956年系统性古琴采访工作留存了珍贵的声音档案，固化了口传心授的琴学文脉，为古琴艺术的保护和复兴筑牢了根基。
0: 古琴专场集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及知名琴家，演绎《梅花三弄》《欧陆忘机》《广陵散》《秋水》等传世经典，同时延续院校学术传承展示传统，特邀中央音乐学院师生团队登台演绎《余山吴派》《广陵派》经典曲目，展现古琴艺术系统化、专业化的传承风貌。
3: 本届演出季啊，最具突破性的一个创新就是古琴和南音两大中国音乐活化石的同台对话，古琴奏响阳关三叠、碣石调幽兰、离骚等传世的名曲，南音的演绎更深寂静、梅花操等经典的曲目，两类艺术以同名题材、同源文脉相互呼应，勾勒古琴承载千年文人音乐的精神内核， 南音呢留存了汉唐中原古乐的遗韵，两者在文化积淀、美学意境、历史底蕴上是高度契合的。
0: 那么2026年呢，也是恰逢昆曲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25周年，北方昆曲剧院复刻2001年。

0: 演申遗汇报演出经典剧目，牡丹亭游园惊梦，水浒记活捉，天下乐钟馗嫁妹是轮番上演，既是对历史时刻的郑重回顾，亦是对昆曲传承之路的庄严致敬。上海昆剧团带来济公荡酒、借茶、石化教化等经典折子戏，其中久未登台的济公荡酒趣味十足，独具特色。还有昆山当代昆剧院演绎五福临门、杨家将挡马等传统剧目。
1: 嗯，真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啊、嗯、这恭王府非演出戏还是值得看的，
0: 这个环境氛围也营造得很到位。
1: 对对对对，很有感觉哈、
0: 嗯、
1: 传统演绎呢尽显古典雅韵，古韵新风是相应程序。千年前唐代画师张轩、周昉将女性捣练的辛劳、簪花的闲情、游春的意气、挥扇的清愁一一落于笔端，也成就了中华文明的瑰宝。千年之后啊 ，AIGC 技术让画中人士栩栩如生了。捣练的少女从绢帛后面探出头来，簪花的侍女翩然起舞，虢国夫人哇，这个复活了。
0: 对，策马扬鞭。
1: 哎呀，这个确实值得看啊！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三维漫剧《丹青中华》近日呢是在综合频道17点档首播，首批五集内容聚焦唐宫侍女图组画，依托 AIGC 技术还原大唐侍女群像，将侍女的姿态、衣纹、眉眼之间的情绪在三维空间里是一一浮现。
1: 导练图里面，织染署的侍女们为祭祀里赶制丝帛，捣练、织修、熨烫工序井然，丝帛下弯身钻着的小女孩像躲猫猫，又像是在检查褶皱，被画师定格的这一瞬间千年之后啊，看着依然有温度。
0: 虢国夫人游春图里，曲江池畔春风拂面，一行人策马而行，究竟哪位才是虢国夫人？是坠马记的贵妇，还是女扮男装的骑者？千古之谜任你打量和猜测。
1: 嗯，簪花侍女图里面徐徐展开一卷大唐时尚大片，这韵色的衣裙、发间的簪花、眉心的花钿，一针一针的就把国潮风直接拉满了。
0: 挥扇侍女图中一柄团扇掩着淡淡怅惘，那是画师对女性心里最深的凝望。
1: 宫乐图里面乐工为曲江宴排练，丝竹里新旧乐风暗自角力，而桌下那只打鼾的小狗竟然成了编曲的灵感来源。荒诞又合理，这艺术啊本身就源于生活呀。
0: 嗯，那么作为一部全程运用自然语言制作的三维动画片，丹青中华贯通算法与传世名画的转化，遵循美术、运镜、人物、场景等艺术领域的专业语汇，让算法透过汉字自然语言深度理解艺术，实现对视觉表达的精准驾驭。大批优秀传统文化以数字语料的形式重获新生，在当下的 AI 时代，以润物无声的视觉方式被表达、被传承。在数据世界里，他们突破线性与非线性的边界，无限扩散、推理与再组合，并经由日益丰富的智能体不断调用，将产生深远而绵长的文化效应，为全新的研究范式注入源源不断的灵感。
1: 事实上，这些画啊，不仅是艺术品，更是唐代生活图景的切片。这服饰怎么晕染，发髻如何高挽，臂力琵琶如何和鸣，上巳节踏青的曲江池畔究竟在哪儿，预制的三花马长什么样，如今啊，每一帧的画面都让历史细节栩栩如生。当技术和文化相拥，那些安安静静躺在博物馆里的画更加认得清、看得近，也有了呼吸和温度。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部与神话八仙有关的动画作品。
1: 神仙喜剧动画作品《八仙》正式亮相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作为暑期档的作品之一，《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的传说。
0: 那么根据主创的介绍，影片呢没有将叙事锚点落在八仙位列仙班之后，而是聚焦八位人物成仙之前的凡人岁月。那本片里的八位主角呢，也不是天生的神仙，而是来自五湖四海、性格各异的普通凡人。他们身上带着市井烟火气，各有短板，却彼此扶持，抱团前行。凭借民间智慧与一身胆识，和神仙是斗智斗勇，构成极具喜剧质感的人物群像。
1: 嗯，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要多少都给你。
2: 有这种可能吗？
3: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藏宝阁，
2: 我们是凡人，
3: 家
2: 上半身犯了什么罪？
4: 死罪。
5: 你带过我一个呗。
4: 行，我也两份钱。
5: 你凭啥要两份？
6: 他也要一份啊。
7: 哦，看钱好俗啊。
5: 加我一个。
6: 你这个计划不错，我们要占六成。
8: 老夫要顿顿不离僧了。哎呦，大人哦，这下你多个爹哟。
6: 七成。
5: 别拉我，我打死他。
9: 人越来越多了，
6: 就你们几个还想发财？
5: 大家，你不会也要一份吧？
6: 你说呢？
10: 哥儿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我们在等什么呀？
11: 过海呀、啊。
5: 那过噻。
11: 没船。
5: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1: 这个八仙成团这个事情啊，在古往今来全世界这种模式没有的。
12: 对，
1: 因为他有男女老少，这个富贵
0: 身份也不一样，
1: 哎，富贵贫贱都不一样。比如曹国舅他其实是宋代的，那个汉钟离就叫钟离权，他是汉代的，那么还有其他几个人都是唐代的，中间差了1000多年，
0: 聚在一起不容易，
1: 我太难了。甚至有的地方是没有何仙姑，有的地方是有赵张四郎，而且他们也并非是普通的凡人呐、啊，朋友之前、
0: 就是、不要小看他们，
1: 真的不是。影片呢倾力打造出一个前所未见的蓬莱仙境啊，设计了精彩刺激的打斗场面，融合轻松诙谐的市井喜剧和酣畅淋漓的高燃打斗。这个也不一定到打曹国舅打谁啊，
0: 每个人各自有分工嘛。
1: 对，一文一武呢，丰富了全片的观感，以凡人斗神仙的独特设定，构筑起了影片独一无二的内容记忆点。
0: 介绍完了暑期档电影，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期档剧集。那进入6月，国产剧集市场的暑期档竞争拉开帷幕。尽管正式高峰还没有到来，但是呢，从6月初播出的作品和排播计划来看呢，已经是有几条明显趋势浮现。比如说，古装剧依然是各视频平台重点压住对象，悬疑、青春、现实题材剧呢，则开始积极补位，呈现出类型多元化的特征。
1: 六月古装剧的最大看点呢，集中在两部小说改编的作品上。乔楚改编自网络小说《楚后》，讲述将军之女楚朝重生之后呢，主动入局朝堂，与谢家庶子谢燕来携手破局，改变命运的故事。这个剧集呢，据说走的是轻量化、快节奏的爽感路线，开播之后呢，叫做一集重生，三集改命，火，
0: 紧凑叙事节奏，
1: 这太紧凑了这个啊！女主角呢是独立坚韧的性格，与当下观众的价值观念与审美偏好契合了。契合了吗？
0: 独立坚韧吗？
1: 哦，那对，重生是吗？
0: 对。
1: 不过呢，高速推进的剧情节奏也带来评价的一种分化啊。
0: 那么乔楚之后播出的莫离呢，则是采用了40集的长线叙事策略。该剧同样是改编自网络小说，叫《盛世嫡妃》，讲述的是女主角叶离被太后指婚嫁给患有腿疾的莫修瑶。她一边以智慧整顿王府内务，一边查明旧案。那莫修瑶呢，也是隐忍谋划，背负家族冤屈，两个人的关系从相互试探逐渐发展为并肩作战。
1: 这两部剧的同期播出啊，折射出古装剧的创作正在从单纯的这个情感叙事转向更广阔的朝堂格局和家国表达。之前也差不多是这些吧，没有什么新鲜的，
0: 就更加丰富了。
1: 对，事业成长与情感发展并重已经成为主流的趋势。那如何在相似的题材里面讲出新故事，塑造新人物，避免陷入套路化和审美疲劳，也将成为创作者们下一步要马上回答的问题。
0: 那么除了古装题材，悬疑和奇幻题材作品呢，也是在6月陆续开播。比如说迷墙，透过一对中年夫妻的视角展开现实预言式的叙事，平凡生活被天降横财打破，到底是福还是祸？那主演郭京飞与任素汐呢，分别提名了今年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奖和最佳女主角奖，两位擅长生活流表演方式的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在黑色幽默中道尽生活真谛，成为这部电视剧的一大看点。
1: 我看来的有点颠，
0: 就他们俩凑一块就能产生各种奇妙的化学反应。
1: 说的是这样啊，大家看看吧啊。另外一部

0: 现奇幻与现实交错的世界观。那不同的是呢，灵魂摆渡十年采取的是中短剧的模式，夏季呢将回归每集45分钟的长剧模式了。
1: 那么此外呢，还有6月上线的南部档案，是借助民国志怪与悬疑元素，讲述民国时期的离奇案件。
0: 总体来看呢，6月的悬疑和奇幻赛道呈现是多元叙事的特征，现实观察、奇幻想象与人物情感并行，彰显出国产悬疑奇幻创作的活力跟潜力。
1: 六月剧集市场中，青春都市及行业题材剧呢也有不少亮点，比如说《耀眼》，讲述生活在大城市的晴野因为家庭变故回到故乡，遇到了行武等少年，他们从陌生到熟悉，最终一起实现人生梦想，也收获了爱情。剧集通过群像叙事刻画青春烦恼与成长困境。那么还有背景设定在投行职场的《爱情有烟火》也将在6月播出。该剧呢通过年轻人在职场中追寻爱情与自我成长的经历，折射都市生活节奏与现实压力。
0: 另外呢，医疗题材剧《问心二》也将在6月回归。三人小分队在全新的职业挑战跟情感考验当中是并肩作战。2023年播出的《问心》曾经收获豆瓣8.5分的较高评分。那么《问心二》有望呢凭借着口碑和观众的基础收获不俗的表现，这个应该是挺好看的啊。
1: 嗯，
0: 我对医疗剧的话呢，一直都是来者不拒，悬疑剧啊，医疗剧，其他的剧呢，我们说下一个。
1: 来关注一部国风音乐戏剧《侠客行》。
0: 对，这是徐侠客那俩字啊，侠客你真行啊。继前不久刚刚在广州大剧院首度完整上演之后，6月14号，这部完全由青少年主创的国风原创青少年音乐戏剧连续剧《侠客行长卷》将在河北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上演。这部由7到15岁青少年自主编创并出演的90分钟大剧场作品，以徐霞客的灵魂归途为叙事主线，用最纯粹的视角抛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如果换一个视角重新俯瞰自己的一生，会有怎样有趣的发现呢？又会如何理解自己的一生呢？
1: 在孩子们的笔下，舞台上的主角不仅是那个跋山涉水的青年徐霞客，更是一个心中装满了执念与自以为重要的事，被困在生死之间的灵魂。魂魄的视角让他得以重新看一遍这人间，他看到市井说书人对自己生平的歪曲，看到老仆顾行拄着拐杖为捍卫他的名誉而奔走，看到挚友季梦良耗尽心血整理他残存的游记手稿，那些曾经让他感到丢脸尴尬的瞬间，考不上秀才被村民嘲笑，旅途中遭遇的艰难险阻，此刻都变得轻如尘埃。他忽然发现，妈妈和挚友从始至终没有因为这些事质疑过他一次。
0: 曾经他以为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走遍山河抵达远方，可当灵魂重新俯瞰人间，他才看见妈妈从未要求他停下脚步，却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悄悄为他铺好了每一段路。托付布匹商、馒头铺主、驿站掌柜，照应那个包袱上绣着小黄鸭的年轻人，那些他从不知道的人脉网络，不是交易，是一个母亲沉默的爱。
1: 这版《侠客行长卷》是典型的儿童视角解构，孩子们在创作时没有宏大叙事，而是抓住了徐霞客游记里最常见的意象花、石、松、树。在剧本里，这些静静伫立了百年的自然之物成了徐霞客的精神指引。山鹃开口说话，松树有着150岁的记忆，石头兄弟高唱着山变石，石变沙，沙入水又被压成石。孩子们让石头活过来，打开了时光之门，带徐霞客的灵魂重温母亲替他挡下恶意，为他织就人脉网络的过往。
0: 全剧最核心的落点最终回到了徐霞客和母亲身上。当徐霞客的灵魂终于明白妈妈不是没有梦想，而是把梦想延续在了儿子的脚步里，那个一直不肯现身的母亲魂魄才温柔地出现。母亲轻轻抚过他行囊上那只歪歪扭扭的小黄鸭，说出一句沉淀了400年的真相：红祖无憾，我便无憾。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在2026高考语文全国二卷古

0: 此前改编歌曲《琵琶行》在考生群体中广泛传播，被戏称为高考进行曲的预言成真，话题真考琵琶行了也是迅速冲上热搜。
1: 现代国风歌曲版《琵琶行》以白居易的原诗全文为歌词，编曲融合了传统器乐与现代流行元素。除了这首《琵琶行》，歌曲的创作者还创作了高考背书系列歌曲，将高考必备古诗文谱写成歌，通过分段演唱和旋律化的处理，帮助学生降低了长篇古诗的背诵难度，在学生群体当中是颇受欢迎。
0: 古诗文《琵琶行》早已刻进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里，他唱的是青春，听的却可能是故人。就像白居易笔下《琵琶行》里那把琵琶，同样的弦，每个人拨出的音色不同，听到的心事也不同。

公元772年，白居易生于河南新郑，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他的一生从年少漂泊苦读到壮年长安济世，从中年江南宦游到晚年洛阳归隐，足迹踏遍中原江南，将半生甘苦一世清欢尽数藏进诗行，绘成一幅流动的大唐山河图卷。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以时光为轴，以山河为纸，循着白居易的步履，在地图上勾勒一条诗意的轨迹，在一字一句的诗韵里读懂这位诗魔诗王，读懂他笔下的大唐气象和人生况味。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4: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
0: 作为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之一，白居易的笔墨一半浸润着人间烟火，一半浸染着山河风月。他的人生一半是兼济天下的赤诚，一半是独善其身的通透。
1: 在中国诗歌的星河里，白居易的名字犹如一轮明月，清辉遍洒，普照人间。他是唐代存诗最多的诗人，3800余首，几乎每一首都从心底流出，平易小唱，却深藏着人生的波澜壮阔。
0: 然而今天我们不只是要读他的诗，我们想在地图上画一个大大的圆，从河南新郑出发，看他春风得意的长安，感受他泪湿青山的江州，漫步他书浚过的西湖白堤，最终归于洛阳冬夜的漫天飞雪与一炉炭火。

0: 里的一个清晨，河南新郑一户官宦人家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属于诗歌的传奇就这样静静地开始了。
1: 16岁，白居易自江南奔赴长安，怀揣诗文拜谒名士顾况。初见时，顾况打趣他米价方贵，居易服役，暗指在京城立足很艰难。可是当他读到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顾况瞬间动容，连声赞叹：道德各语，居易亦矣。少年白居易自此声名鹊起。这首《赋得古原草送别》是他的成名作，本是科场应试的试帖诗，却以野草的坚韧写尽生命的顽强与少年的锐气。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1: 府里古原上的野草岁岁枯荣，野火焚不尽，春风吹又生，恰如少年白居易历经漂泊磨砺，初心不改，蓬勃生长。
0: 离开府里以后，白居易沿着汴水一路向西，他经过洛阳，翻过潼关，终于在某个薄雾蒙蒙的清晨，远远望见了长安城的巍峨城楼。这是大唐的心脏，帝国的荣耀与繁华在这座城市里被放大到了极致。
1: 来到长安的白居易准备参加进士科考试，少年磨砺，终得锋芒初露，白居易一举高中。那一日，新科进士们依例去大慈恩寺游览，寺内的雁塔高耸入云，落成不过数十年，已是大唐科举荣耀的象征。白居易走到塔前，仰头看那巍峨的塔身，他提笔蘸墨，落笔时少年的豪情与骄傲尽注笔端。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初入官场的白居易在秘书省做校书郎，虽然品级不高，却让他得以博览群书。到了元和元年，也就是公元806年，白居易辞去教书郎一职，与好友元稹一起闭门读书，准备参加才识兼茂名与体用科的制举考试。这是皇帝特诏举行的选拔，专门挑选有真才实学、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
0: 制举高中后，白居易被任命为周至县尉，也就是今天陕西周至县的地方副职。白居易到任后，亲历了底层百姓的生活，目睹了苛捐杂税之下农人的艰辛。在周至的日子给了他诗歌创作全新的土壤。一个夏日的午后，他到田间巡视，骄阳似火，大地如蒸，远远的他看见麦田里弯腰挥镰的农人。
1: 回到县衙，他铺纸研墨，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观驿麦》。诗中有这样的句子：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0: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疏睡尽，使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是农桑，粒露300担，岁宴有余粮，念此思自愧，近日不能忘。
1: 这首诗毫无雕琢，直白如画，却有一种击中人心的力量。它不是高高在上的怜悯，而是一个官员反躬自省之后无法排遣的内疚与自责。
0: 在周至的另一个夜晚，白居易走进了仙游寺。仙游寺距县城不远，藏于终南山腹地之中，古木参天，溪水淙淙，素有仙气。那一夜，他与友人王志夫、陈红在寺中闲谈，月色入户，秋风渐起。王志夫忽然对他说：乐天，你深于诗，又长于情，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已过去数10年，至今无人以长诗歌之，你何不为此一写呢？

0: 白居易沉吟良久，那夜他独坐窗前，望向窗外终南山黑黢黢的山影，月光之下他似乎看见了50年前骊山上的华清池，看见了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杨玉环，看见了马嵬坡下泥土中掩埋的那只翠翘金雀。历史的烽烟与个人命运的交织，爱恋与毁灭的悖论，人间天长地久的幻梦与朝生暮死的真相，所有这一切在那个夜晚涌上心头。他提笔落墨，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开始，一发不可收，直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收束全篇，长恨歌就此诞生。
1: 全诗长120句，840字，将帝妃之恋从华清池的浓情蜜意一路写到马嵬坡的生离死别，从太液池的芙蓉如面写到海上仙山的玉容寂寞，留下了众多经典名句。
0: 据说他写诗的时候带入了自己未能修成正果的初恋，因此对玄宗杨妃之恋难掩同情，写的是缠绵悱恻，如泣如诉。诗人的心绪是否如此难以确考，我们所知的是长恨歌一出便传遍四方，以至于歌姬会唱长恨歌便能自抬身价。
1: 那时的白居易在长安声名大振，诗作广为流传，上至皇室权贵，下至市井百姓，皆能吟诵他的诗篇。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太露，易遭嫉恨。他的直言敢谏，讽喻诗作，触怒了朝中权贵，也让唐宪宗心生不满。
0: 壮年的白居易对民间疾苦的关注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顶峰，他写下了《秦中吟》10首，《新乐府》50首，将目光投向长安城里最不起眼的角落。许多人熟悉的《卖炭翁》正是祖诗《新乐府》50首中第32首诗。
1: 诗中写道：“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终南山里出来的老翁驾着牛车，拉着千斤木炭，踏着积雪赶向长安城，寒风刺骨，他衣衫单薄，却默默祈祷天气再冷一些，炭价能再高一些，好让他换得几尺布几斗米。然而到了宫市上，两个黄衣使者白衫儿，一块红绡一匹绫，便将千斤炭全数拉走。
0: 白居易用诗的笔触为一个无名的卖炭翁留下了永恒的面孔，这时的白居易像一把刚刚淬火的利剑，锋芒毕露，他要用这支笔去刺破所有的不公与黑暗。
1: 长安10年是白居易壮年最意气风发的10年，也是他初心最纯粹、斗志最昂扬的10年。这座繁华帝都见证了他的才情绽放、赤诚济世，也藏着他的仕途失意、壮志难酬。朝堂的风雨终究吹散了他的济世豪情，权贵的排挤终将推着他告别长安庙堂，奔赴千里之外的江南山水，开启一段截然不同的人生旅程。
0: 公元815年，白居易离开了长安，马车辚辚驶出城门，他回头望了一眼身后渐行渐远的城楼，那个当年他怀着满腔热望奔赴的长安，那个17人中最少年的长安，那个为了天下苍生仗义直言的长安，随着车轮滚滚，缓缓模糊了轮廓。
1: 从长安到江州，今天如果我们坐高铁不过4-5个小时，但是在唐代，白居易却从秋天一直走到了初冬。当船终于停泊在浔阳江头，白居易看到的是一座被湿气笼罩的江边小城，满目苍翠，云烟氤氲。
0: 这一路上他亲眼看到自己的诗是多么脍炙人口。

0: 他在散文与元九书中记述道，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提仆师者，士庶僧徒双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师者。白居易说，从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的范围内，凡是乡村学校寺庙旅店行船之中，常常有人提写我的诗句，世人百姓僧侣寡妇少女的口中常常吟诵我的诗歌。但相比侄儿蒙冤终而被棒带来的打击，文学上的浮名白居易自己啊也看得清了。他时时开解自己，凡事放下，与时浮沉就好。就在送客的盆浦口，他还写过悠然闲适的《泛盆水》，开篇就写道，四月未全热，麦凉将气秋，湖山处处好，最爱盆水头。
1: 直到公元816年的一个秋夜，那个流传千古的夜晚，他遇到了一位琵琶女。浔阳江头月色空蒙，荻花瑟瑟，白居易在江边为即将远行的朋友设宴饯行，主客举杯却觉杯酒无味，送别之际正缺乐声助兴。恰在此时，他们听见临近的船中传来隐隐约约的琵琶声，音色铮铮，似有京都遗韵。
0: 他们移船相近，邀那弹奏者相见，千呼万唤之后，那女子才抱着琵琶出来，犹以琵琶半遮着面容。白居易询问她的来历，女子诉说起身世，她本是长安歌女，年轻时师从名师学艺，色艺双绝，一曲红绡不知数，然而岁月无情，暮去朝来，她容颜老去，门前冷落，最终嫁作商人之妇，漂泊江湖。
1: 这个女子的遭遇如同一道闪电击中了白居易，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陵下住，她们都是从长安到江州一样的流落，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一样的少年才华冠绝，名动天下。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一样的变乱忽来，猝然翻转。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一样的郁郁不得志。如此偶然的谪居浔阳城的白居易遇到了一个素不相识江湖飘零的歌女，在她的身上陡然看到了自己的镜像。
0: 一个中年人应该早已经被世事折磨得老茧尖厚，轻易不动声色，但这一夜有秋风明月，有琵琶声断，有酒浇愁，纵使他已经乐天知命，放达自适，长久压抑的情绪也终于汹涌而来，于是座中泣下最多，泪湿青衫。
1: 琵琶行616言，从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的沉郁秋景写起，到琵琶女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的精妙记忆，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绝美音画，再到女子自述身世的凄婉，最后引向了她自己，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这两句诗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便穿透了时间，它概括的不仅是白居易与琵琶女的相遇，更是人类共通的情感处境。两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因为相似的漂泊与失意，在这一刻彼此照亮。

元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818年，白居易的贬谪期满，改任中州刺史。中州就是今天重庆的中县。

0: 地处长江三峡腹地。
1: 两年后，白居易被召回长安，旋即又外放为杭州刺史。这是一个对他、对杭州都具有深远意义的任命。在杭州期间，他干了一件历在千秋的大事，疏浚西湖，修筑湖堤。
0: 西湖本就是天然泻湖，但当时淤塞严重，旱时湖底见天，涝时湖水漫溢，淹没良田。白居易到任后，勘察地形，组织民工挖深湖底，利用挖出的淤泥封草，在湖中筑起了一道长堤。这道堤不仅解决了农田灌溉问题，还成了杭州一道新的风景。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将这道堤称为白堤。
1: 公务之余，白居易最爱在西湖边上行走，那是他一生最惬意的时光之一。他在《钱塘湖春行》中记录了这份闲适与沉醉。
0: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1: 从乱花渐欲迷人眼，到浅草才能没马蹄，目光从远处繁花收回到近处细草，轻快而细致。最后的行不足三个字，说出了多少人对西湖的眷恋。无论走多少次，总觉得看不够，走不够。
0: 杭州任满后，他还短暂出任苏州刺史。苏州的园林精致，水相纵横，给白居易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苏州写下的诗句中有一句最能概括江南之美，也最能代表他此时的心境。那是多年后在洛阳，他追忆苏州时所填的一组忆江南词，其中第二首这样写：
1: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0: 从江州贬谪的悲凉，到中州的实干，再到杭州与苏州的从容与沉醉，白居易的宦游南方如同一次漫长的精神疗愈。那个在长安锋芒毕露、不惜以身犯险的白乐天，已经渐渐沉淀为一个通透宽厚但并未放弃责任的人。他不再以激烈的谏言去冲撞朝堂，而以具体微小的方式去改变身边的世界，筑一道堤，收一条河，或是写一首诗。
1: 在告别苏州的时候，白居易的船在江南的烟雨中缓缓远去，他望着两岸送行的人群，也许忽然想起了自己离开长安那日的冷清。那是被赶走的，这是被送走的。他明白此生已经不必再回长安了。去往洛阳途中，他取道新政，回到阔别四十余年的故乡，写下了《经真伪宿荥阳》，感叹迢迢四十载，复向荥阳宿，去时十一二，今年五十六。时光易逝，故里变迁，唯有真伪水依然清澈，承载着无尽乡愁。
0: 洛阳在唐代的地位极为特殊，它是东都，宫殿衙署一应俱全，却比长安少了几分权力场的压抑，多了几分从容与安逸。这座千年古都既有中原的厚重底蕴，又有山水的温婉灵秀，成为白居易晚年的心灵归宿。他不再执着于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转而关注生活中的微小美好，于平淡日常中品味岁月清欢。
1: 最能代表白居易晚年心境的，不能不提另外一首二十个字的小诗。那是一个冬日的傍晚，天色阴沉，铅灰色的云低低地压在洛阳城上空，空气里透着一种江雪未雪的冷清。白居易坐在家中，新酿的米酒刚刚出缸，酒面上浮着一层细密的绿蚁般的泡沫，红泥小炉上火烧得正旺，满是生春。
0: 白居

0: 展纸提笔，给老朋友刘禹锡写了一封邀请函，说是信，其实是一首小诗。
1: 绿意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0: 这四句诗没有一个生僻字，没有一处用典，平淡的像一句家常话。但正是这种平淡，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中一种至高的境界。晚来天欲雪，暮色与雪意交织，天地间有一种苍茫而温柔的压迫感。能饮一杯无？我不问天下大事，也不论诗文章法，只想问你一句，老友，来喝一杯吗？
1: 刘禹锡收到了这封信，他有没有在那个雪夜赴约，史无明文，但这首诗却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中最温暖的冬日邀约。红泥小火炉的微光，新酒的醇香，窗外浴雪的苍茫，构成了白居易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剪影，温暖、通透、从容。
0: 从离离原上草到能饮一杯无，白居易用他的一生在大唐的版图上画了一个苍凉又温暖的圆。
1: 我们看到新郑原野上那个在战火中幸存的婴孩，府里土屋里那个刻苦读书的少年，我们看到了长安城雁塔下那个意气风发的进士，朝堂上那个直言敢谏的时宜，我们听到了周至仙游寺里他为一段帝妃悲歌的长夜挥毫，浔阳江头他为一个漂泊女子的命运而泪湿青衫，我们跟着他漫步过西湖早春的长堤，感受过江南杏花春雨的温柔，最终我们和他一起坐在洛阳旅道里宅邸的炉火旁，在冬夜浴雪的苍茫暮色中举起了一杯微温的新酒。
0: 他用一支笔写尽了人间百态，他写爱情，写友谊，写民间疾苦，写山水清欢，写生离死别，写暮年独酌。他把诗歌从庙堂的神坛上请下来，让他走进寻常百姓家，让他成为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听懂都能共鸣的声音。
1: 那些散落在历史尘埃中的大唐气象并没有消失，他们活在白居易的诗句里，活在后人代代相传的吟诵中，只要有人还记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个扶犁少年坚韧的生命力便依然在跃动，只要还有人读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浔阳江头那场秋风中的相遇便不曾散场，只要还有人在冬夜围炉时想起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洛阳城里的那盆炭火便依然温热。
0: 白居易葬在香山至今已1000余年，琵琶峰上松柏长青，伊水河畔日夜奔流，无数人来到他的墓前诵读他的诗篇，献上来自天南海北的酒，那些酒洒在碑前的石阶上缓缓渗入泥土，仿佛他真的就在那里举起杯来微笑回应。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再会。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4: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15: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6: 用建行卡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满额即有机会享随机券至高168元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17: 北京时间19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6: 开车堵在马路，
17: 加班加到麻木，
1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9: 心情不好想哭。
16: 停，别再 emo，
2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6: 听相声，
20: 听小品，
16: 陪你笑到捧腹，
20: 两个人
16: 两张嘴，
20: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20: 期待有朋远方来，
16: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20: 包袱抖不完，
16: 笑声连成串。
20: 有朋远方来，
16: 周末超下饭。
2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

0: 生涯。昨天啊，咱们聊了聊富强你和方清平的故事，下面再来说一位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合作的搭档常亮。
1: 常亮老师规规矩矩的说是我们的前辈
0: 啊，
1: 辈分上，因为常老师首先是世家，他比我大一辈
0: 哦，但是看着年纪可比你小。
1: 对，他比我小。你说这事就特巧，他是谁的徒弟？就刚才我们提到的丁广泉老师。
0: 哦，
1: 他是他们家
0: 常家人，
1: 常家人规规矩矩、标标准准的常家人。
2: 对，
1: 他的爷爷是二蘑菇，
2: 常宝林。
1: 他的爷爷是二蘑菇。我跟常亮老师合作，哎，我们俩这合作其实挺好玩的。我经常跟他说，我们俩合作的数量不多，但是质量很高。相对来说，我们俩一共就参加了三届全国相声大赛，拿了两个金奖，一个第三名。
0: 啊，嘿，你这影射什么吗？啊，和方老师合作质量不高，
2: 没你们这些主持人，他们打不起来。
1: 真的，我跟常亮就很巧，机缘巧合，我们哥俩认识，其实生活中就是哥俩，但是这个辈分你得给人说清楚。但是常老师呢，一点那种就是
0: 架子没有。
1: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哥俩相识，我们俩相识在谁家？相识在丁广泉老师家。全是相声在丁先生那儿，然后呢，那一段正好呢，因为中间有几年小方不是自己搞创作去了吗？
0: 嗯，
1: 我跟常亮老师第一个作品就叫这个《给您道喜》，我就特清楚，那个作品是我们自己创作的。然后又说到这儿，每一个环节每一步都离不开老先生，是我的义父，大家也特别熟悉的相声教师爷刘洪一老师。
0: 嗯，
1: 那是从头到尾给排的，而且那个作品都是他老人家帮着我写的。
0: 哦。
1: 给您道喜，然后说的是婚庆的事儿。我跟常亮拿那个作品参加了第三届 CCTV 的全国相声邀请赛专业组，我们获得了个三等奖。
0: 哎，你提到这个作品，我们先来听听你们二位合作的《给您道喜》。
3: 来的朋友还真不少啊！下面我郑重宣布啊，结婚典礼现在开始。
4: 这是结婚呢？
3: 对了，
4: 那您是干什么的呀？
3: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名婚礼主持人。
4: 您是主持婚礼的？
3: 对对对，简单的说吧，过去我们这行叫赞礼，现在叫司仪，国外叫管事儿，国内叫主管，北京叫大了，天津叫张老。哎，要说就是我姥姥给我起的名最恰的。
4: 叫什么呀？
3: 孙忙子。
4: 他是够忙叨的。
3: 哎，不是跟您吹啊，谁要请我去做司仪，我保证能把您这个婚礼主持的是新郎新娘欢天喜地，娘家高兴，婆家满意，亲戚朋友没人挑理，婚礼过程无可挑剔，
4: 各种瓷器清仓处理，锅碗瓢盆价格便宜。
3: 怎么你这里还有瓷器呀？
4: 您就像那卖盆的
3: 啊，
4: 说话都一套一套的。
3: 哎，这就是本人主持婚礼的特点。
4: 哎，我正准备结婚呢，
3: 啊，
4: 到时候我麻烦您一下行吗？
3: 没问题，我保证能把你这个婚礼主持的是这个井井有条，圆圆满满，高高兴兴，热热闹闹，红红火火，浓烟翻滚，烈焰飞腾。
4: 说着火了，
3: 他这么说不是热闹吗？咱们现在就正式开始。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的观众，各位在座的高贵的女士，潇洒的先生，英俊的小伙，漂亮的小姐，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各位在场跟不在场的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志们，
4: 听人家嘴皮子，
3: 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的葬礼。
4: 葬礼啊？啊，
3: 说错别鼓掌，说错了，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一个人的结婚典礼。哎，
4: 那也不对啊，一个人怎么结婚呢？
3: 不是
4: 俩人。
3: 你误会了啊，我不知道你媳妇叫什么名字，
4: 你先说一个名字替代不就完了吗？
3: 哦，随便替一个就行了。行行行，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跟鲁智深的结婚典礼。
4: 我娶一和尚啊。
3: 我不跟你说，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4: 咱把这些让过去行吗？
3: 哎，好好好。那么今天来了很多的朋友。
4: 哎，对，
3: 在座的各位好朋友称得上是八方来客。
4: 我的朋友多，
3: 但甭管您是南来的、北往的，大陆、台湾、香港的，走东的、串西的，坐车、开车、打的的，教书的、上学的，马路旁边修鞋的，上班的，打工的，自由市场卖葱的，开公司的，当老板的，贪污腐败判死缓的。
4: 哎呦，我认识都什么人呢？
3: 啊，
4: 跟您说，今儿来的一位坏人都没有。
3: 对对对，各位在座的每一位好朋友都称得上是新郎新娘的同学、同事、亲朋好友，
4: 都是我的好朋友，
3: 跟你们都有着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关系。
4: 没错，
3: 但我敢保证，没有一位跟新娘子有不正当关系的。
4: 对不对？有一位我揍一位。
3: 哎，别着急，别着急，站好了啊！首先，我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新郎常亮，
4: 就是我，
3: 那可以说是。

0: 潇洒，风流倜傥，是这么一位真真正正、完完全全、的的确确、如假包换的这么一位小帅哥，
1: 有点过啊。
0: 那这样，我们再介绍一下新娘子啊，那可以说是婀娜多姿、妩媚动人。想当初著名歌星就是因为她。
2: 再说不定谁倒霉呢，您看清楚了再说啊。我媳妇长得不漂亮，哎，
0: 在你眼里不漂亮啊，在我嘴里你媳妇天下第一美女。
1: 不是，她是一大高个，
0: 那叫亭亭玉立。
1: 她是一小矮个，
0: 小巧玲珑啊。
1: 她是一大胖子，
2: 雍容华贵。
1: 她是小瘦子，
0: 袖珍美人。
1: 她皮肤黑，
0: 流行肤色。
1: 她一只眼有毛病，
0: 丹凤朝阳。
1: 没鼻子，他没鼻子，
2: 一马平川。怎么样？哎呦，
1: 这个太能说了。
0: 您看我这套主持词儿，
1: 胡说八道了。
0: 那你到底要求我什么样？
1: 您认真一点，动情一点啊。
0: 你说什么？
1: 动情点啊。
0: 您早说呀，不是跟大伙儿吹啊。要说动情，我是天下第一高手。
1: 不是，
0: 下面我给亲爱的朋友们来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煽情婚礼。
1: 好，
0: 怎么样？不过你得配合我一下。
1: 我干嘛？
0: 你给我演奏一下音乐，
1: 烘托一下气氛，
0: 可以吗？
1: 没问题。
0: 现在咱们就开始
1: 啊，
0: 来。
1: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2: 鱼。
0: 你演奏着什么音乐？
1: 婚礼进行曲啊。
0: 废话，你让大伙说这音乐我煽得了情吗？你得好好设计一下这个音乐，你得深沉一点。
1: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再温柔一点。
1: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再悲壮一点。
1: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再凄凉一点。
1: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就是这音乐，太合适了。
1: 这行吗？
0: 现在咱们正式开始煽情婚礼。
1: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的结婚典礼。参加常亮结婚典礼的有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李金斗、侯月文、唐杰忠、回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女。
1: 这就是我人缘。
0: 大家并不了解常亮的家庭生活并不宽裕，
1: 我也过过苦日子。
0: 祖孙三代同住在只有3.68平米的房间。
1: 对，我们家人都站着睡觉。
0: 房子是小了一点，
1: 比火柴盒大多了，
0: 但是仍然感到十分的舒适。
1: 哎呦，连腿都伸不开还舒适呢。
0: 一家16口就盖一床棉被。
1: 对，我们一人就盖一个脚趾头。
0: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你的父母仍然为你的成长操劳受累。就说你的父亲吧，他老人家每天都要穿梭于北京各大十字路口，在来来往往的汽车森林中坚守岗位。
1: 我父亲是交通协管。
0: 嗯，你爸爸往汽车里扔名片
1: 发小广告呢呀。
2: 凑凑，
1: 行，这动作还挺熟。
0: 最不容易的就是你的母亲，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在北京各大地铁的出入口，成千上万的旅客会在那里看到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妈妈，怀里抱着个咿呀学语的孩子。只要有人走过来，你的妈妈就会主动上前搭话。
1: 说什么呀？
0: 先生，要光盘吗？
1: 我妈卖碟子呀。
0: 我这站了一天一张都没卖出去啊。
1: 那是卖不出去。
0: 谁说的？山清水净一屋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突然有这么一天来了一人，说有多少光碟他全包了。
1: 这下可好了，
0: 这回可糟了。
1: 怎么了？
0: 来那位是城管。
2: 这不倒霉催的吗？
0: 由于光盘被扣，致使负债累累，你的妈妈出门躲债，直到除夕的夜晚，那天大雪飘飘，北风呼啸，你的妈妈一步一个脚印走回家。这时你站在门口，妈妈一把把你搂在怀里，看你冻得瑟瑟发抖，妈妈急忙擦去你头上的热汗。
2: 我发药了呢。
0: 怎么了？
2: 什么月份我冒热汗呢？
0: 哦，说错了，擦去你脸上的热泪，
2: 这还差不多。
0: 看着你冻得通红的小手，妈妈急忙脱下自己脚上的塑料凉鞋，套在你冰冷的小手上。
2: 我们家神经病，
0: 要怎么了？
2: 有三九天穿塑料凉鞋的吗？
0: 各位，你们给我作证，这可是你让我煽情的，
2: 你干嘛净说这苦的呀？今儿是我结婚，你得说那热闹的、高兴的，让大伙儿乐的。
0: 哎，行，下面就乐了啊！朋友们，我们的婚礼达到了最高潮，下面各位用你们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新郎把新娘背入洞房。
2: 得背了，
0: 对，哎，奏乐呀！啊，大个啦，大个哩个哩个，大个哩个哩个哩个哩个哩个大，我结婚。
2: 里个大
0: 办喜事儿，
2: 大个里个大
0: 弯腰背起了新媳妇儿，
2: 大个了大里个里个大个里个里个里个里个里个大，
0: 最后我使了一个千斤坠儿，
2: 大个大个里个里个里个大，
0: 猪八戒就累出了汗珠子儿，
2: 你下去吧你。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富强和常亮表演的《给您道喜》。哎，那另外一个作品《开心之旅》是什么时候合作的？
4: 《开心之旅》这作品是小芳写的
3: 啊。
4: 人小芳给我的承诺说，我不跟你一块参赛，但我保证给你写一个好玩的作品。人真是客气，没想到人好玩一下拿了个金奖。
5: 这个《开心之旅》，我认为是方老师写的对口相声啊。写的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段子，
4: 很到位，
5: 就对口相声，但他自己给他单口给自己写那不算啊，
4: 对，
3: 嗨，富强这就这么说，这么着，
5: 但是那个作品，如果大伙儿听过欣赏过的话，确实写得好。
4: 所以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就是我跟常亮老师，你别看我们哥俩这个，我说了这个合作的数量不多，但是质量很到位，
5: 对，
4: 一共就参加三次，拿两个金奖，这个挺不容易的。常亮老师啊，身上我客观的分析，他没有那种就是怎么说呢，相对来说相声演员个别相声演员身上可能不太好的那种习气，他没有，而且呢，他呢虽然年纪比我小，但是人家会的可比我多
3: 哦，
4: 因为人世家，再一个他也是递了八板的做科出来的，人天津曲艺跟万老师他们都是师生弟儿。
3: 对，那么一会儿就聊万老师的故事。
4: 对呀、人家比我年纪小，但是人家比我会的多。咱实实在在的说，而且常亮老师对我自己的艺术的这个道路的提升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3: 行，那我们来听听啊，富强常亮《开心之旅》。
6: 各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各位朋友们，各位来宾们，各位男来宾们，各位女来宾们，各位不男不女的来宾们。
7: 哎呦，我觉得你就有点不男不女啊。
6: 什么意思啊？
7: 你这什么样啊？这
6: 自我介绍一下吧。
7: 而且你谁呀、
6: 我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的。
7: 人都是意想不到
6: 啊。对，因为我们公司举办的活动比意想不到还意想不到，所以我们叫二想不到。
7: 哎呀，看来你们这公司是不错呀。
6: 那当然了、具体的说吧，本人就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第二分公司第二营业部的二号导游员，各位你们就叫我二吧。
7: 我看你就更二的。
6: 哎，如果您要是时尚的人士，也可以叫我的英文名字。
7: 还有英文名字？
6: 我叫兔。
7: 我见你就想吐。
6: 哎，怎么说话呢？
7: 什么样啊这是？
6: 哎，听说你参加了一开心之旅活动啊？
7: 你怎么知道的呀？
6: 这个活动就是本公司独家承办的。
7: 哦，这么回事儿
6: 这么跟您说啊，我们这个活动无论是社会影响力还有知名度都是空前的。
7: 我凑着了。
6: 您看啊，我们这个活动跟这个中国国家旅游总公司
7: 啊、
6: 中央电视台、北京旅游分公司这些重要部门呢、
7: 都有联系，
6: 没有任何关系。
7: 没联系你说什么呀？
6: 就是为了证明这个活动是我们公司独家承办的，
7: 和他们都不一样。
6: 对，您看现在比较热的那个旅游项目，什么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呀、泰国呀、普吉岛啊，这些地方啊，
7: 咱都去，
6: 我们根本就不去。
7: 你不去说什么呀？
6: 我们就是为了区分社会上所有的旅游公司，这么跟您说得了。啊，我们专门去他们不敢去的地方，玩他们不敢玩的景点，住他们不敢住的酒店，吃他们不敢吃的东西。
7: 那我也就不敢去了。
6: 你怎么说话呢？
7: 不是，你这我哪敢去呀？干脆你就我不去了。
6: 哦，你退出本次旅游。
7: 那不敢去呀。
6: 当着大家的面，我可警告你，那你损失可大了去了。
7: 哎呦。您还别瞧不起人，就那点定金我还不在乎。
6: 对，首先定金我们是不会退给您的，
7: 有
6: 您还要额外的支付我们交通费、啊、营养费、信息费、保姆费、子女费、
7: 赡养费。行，连老婆孩子我们都管呢。
6: 你去不去啊？哎，
7: 去。哼，这是什么钱呢？
6: 早这样好不好啊？嗯，一个人耽误大家的时间，
7: 对不起大家。
6: 下面我开始点名了啊，
7: 听着吧。嗯。
6: 常亮
8: 到，
6: 人齐了，出发。
7: 就我一个呀？
6: 哎呦，你享受的是一对一的 VIP 服务啊。
7: 哎呦，是啊。啊，
6: 知道什么叫 VIP 吗？
7: 知道，就是贵宾待遇。嗯
6: ，VIP 啊，危险的旅程，你就等着 IP 吧。
7: 我让谁批
6: 呀、
7: 啊？
6: 别着急啊，跟我一块上飞机啊！
7: 我还没坐过飞机呢，
6: 是吧？啊、哎，问问你啊，常先生，觉得今天这个飞机飞得稳不稳呢？
7: 是又平又稳。
6: 知道为什么飞得这么稳吗？
7: 技术好，
6: 根本就没飞。
7: 没飞，你费那么大劲上来干嘛呀？
6: 你别着急啊，大家跟我一起下飞机。
7: 这还没飞，干嘛要下来呀、
6: 啊？哦，忘了通知你了。啊，头一个景点参观完毕。
7: 你这可没有。
6: 怎么了？
7: 这飞机算一个景点呢？
6: 哎呀，怎么说话？我们这叫欺骗。那能说飞机算一个景点吗？
7: 就是。
6: 加上机场，这算俩景点。
7: 这算俩景点、啊。
6: 对呀、啊，大家跟我一起乘坐大巴呀，前往下一个景点。哦，
7: 那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6: 怎么了？
7: 回来咱们坐飞机。
6: 啊，不，回来坐中巴。
7: 不对啊，咱那合同可写着，咱们这次旅行是单飞。
6: 对呀、啊，单飞呀、啊。
7: 对呀、啊，
6: 单飞你不懂啊？
7: 懂，我就查了，单程飞行。嗯，
6: 单飞。
7: 怎么个单飞啊？
6: 飞机单飞他的，咱们单走咱们的。
7: 俩都不挨着呀。
6: 啊，对了，啊，这样环保嘛。哦。啊，对了，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旅游公司区别所有公司的导游旗儿。
7: 微微，
6: 干净吧？
7: 这怎么像男士内衣啊？
6: 别瞎说啊！怕您走丢了，跟着我紧一点。我们的旅游活动现在开始了，出发。这，哎，别开枪！
7: 哎，对，自己人。这什么呀？你这是？哎呀，
6: 你这
7: 投降来了？
6: 你不了解情况啊？为了给您的旅游增加一些乐趣呀、啊，我们专门设计了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名字就叫我想找抽。
7: 不是，我现在想抽你。
6: 怎么了？
7: 你要找那活动，你得找点有意义的呀。
6: 下面这个活动就特别有意义。
7: 是吗？啊。
6: 大家呀，献爱心哟，认领小动物。
7: 我就爱领着小动物。
6: 太好了，您像您本人吧，只要你愿意呢，你就可以花3000块钱，就可以认领一头小野猪。哎呀，机会难得呀！
7: 等会儿，我花3000块钱，这也不多，但是我领养那野猪。谁知道是我领养的？
6: 这人真不明白，我们有办法呀！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常亮啊。
6: 对呀、啊，到时候你花3000块钱认一个小野猪，我们呀把一个牌子上写上“常亮”两个字，把这个牌子挂在那个野猪的脖子上，然后大伙儿一看，哟，这野猪叫常亮。
7: 摘下来吧，摘下来吧。
6: 多好啊！
7: 好什么呀？这野猪叫常亮啊？
6: 怎么了？
7: 那我叫常亮，知道吗？
6: 要你让大伙儿说你挺大人，跟猪还争名字呢。
7: 我这活动我不参加了，
6: 行吗？我跟你说，我就没见过这么抠门的游客。
7: 这样的
6: 啊？行行行，天也不早了，也折腾半天了。嗯，下面我郑重宣布啊， 本公司隆重推出的原生态豪华宴会正式开始。
7: 要吃饭了啊、嗯！我给他吃回来
6: 了。好，我们开饭了啊！
7: 哎，等会儿，
6: 请每位游客随便找一个砖头。

0: 这吃饭还打群架呀？
1: 打架干嘛呀？
0: 你拿砖头干嘛呀？
1: 哟，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啊！没砖头你在哪坐着呀？
0: 很吊你
1: 怎么了？
0: 你找那椅子坐呀？
1: 哎呦，你没听清楚啊？
0: 啊，
1: 有椅子能叫原生态吗？
0: 得了，我椅子桌子上吃点完了。
1: 哎呦，有桌子能叫原生态吗？
0: 没桌子那餐具放哪儿啊？
1: 哎呦，有餐具能叫原生态吗？
0: 没餐具那菜放哪儿啊？
1: 哎呦，
0: 有菜能叫原生态吗？我什么都没有，我吃什么呀？
1: 哎，这就是本公司隆重推出的100%的纯天然的原生态食品。
0: 什么呀？
1: 西北风。
0: 我上您这喝风来了。
1: 不是，我就没见过这么抠门的游客。那好了，这样吧，
0: 啊，
1: 我们进行本次旅游的最后一项。
0: 这是最后一项了。
1: 集体沐浴。
0: 哎呦，
1: 这个
0: 你等会儿
1: 啊，
0: 这个洗澡。不单收费吧？
1: 哎呀，那合同上写着的免费，你不认识这俩字儿啊？
0: 不认领这个水池子什么、是吧？
1: 不认领，
0: 那就行了。
1: 不要钱，
0: 真的，
1: 洗吧。哎，这人我跟你说太抠门了，洗的怎么样啊？
0: 这水温太舒服，
1: 是吧？
0: 嗯，
1: 这种爱占便宜的人我真没见过。洗好了没有啊？
0: 还行，还行，
1: 哎、那就得了。
0: 哎，
1: 我宣布啊！
0: 哎，
1: 怎么了？
0: 我搁着这衣服呢，
1: 啊，您穿这身衣服啊，
0: 啊，
1: 对不起，回炉了，
0: 回炉了
1: 啊，就是说我们为了争当全国环保第一次，所有客人脱下来脏衣服一律回炉处理，
0: 你回炉了。没有，
1: 别着急呀、
0: 啊嗯，
1: 我们专门给您准备了特别漂亮的裤衩背心，一套才8000块钱。
0: 8000块钱裤衩背心啊！
1: 哎呦，这人怎么着？便宜的有，你穿吗？
0: 穿呐、啊，
1: 透明雨衣。
0: 我还来这8000块钱裤衩背心
1: 吗？这人可真是的。行了，待会儿那衣服就来了。
0: 待会儿来呀、
1: 啊！哎呦，现在没穿衣服啊！对了，我们利用这个时候给你结算一次你这次旅游所有的项目。
0: 等会儿。
1: 干嘛
0: 呀？你干嘛非得等我光身的时候跟我结算呢？
1: 这正符合本公司的服务理念呢。
0: 什么理念呢？
1: 跟每一位客人结账的时候，
0: 啊、
1: 要达到100%的透明度。
0: 就这个呀。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8: 周末超下饭。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9: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1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刚才咱们聊了聊傅老师的学艺之路啊，傅老师一直在说，我跟万宇不一样，万宇是科班，这个科班是怎么科出来的？
10: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定义的这个科不科班，
9: 因为他是人家是
5: 专业学校，
9: 他专业系统学习，因为咱们当年现在不是了，当年咱们全国只有一所专业的天津的曲艺学校，那可不是吗？所以就这个那叫什么凤毛麟角，那是。
10: 嗨，也不是，学习好也不去那儿。哟，把实话给说出来了，玩笑玩笑。
5: 那当时是怎么去的？
10: 我呢，跟傅老师的

0: 说这个小胖子，那时候我就胖啊。啊，那个有没有兴趣学相声？我说什么是相声？不知道。
1: 那是多大？
0: 七岁。啊，七岁。他说你如果有空，让你们家长带着你来这个群众艺术馆听听课来。哎，一听，觉得这玩意儿还挺有点意思。
1: 嗯，
0: 就开始学，每周去，每周六去学相声。然后呢，一点一点，到了初中毕业的时候呢，就去了曲校了。那时候是2001年，到的曲校。然后在曲校，很多老前辈、老先生都教过，上了6年学。
1: 啊，曲校是6年。
0: 中专3年，大专3年。
1: 哦，
2: 哎，我插一句，就是我到现在我都叫不上来，你们那个学校，你能给大家介绍全称到底叫什么吗？
0: 原来啊，叫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2: 哦，现在呢？
0: 现在叫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1: 嗯，
0: 因为它是大专了，以后就叫职业学院。
2: 怎么它这个全称跟简称叫曲校？
0: 不，
2: 我一直在想这个名字，
1: 叫北方曲校。
0: 北方曲校，
2: 哦，
0: 您说的，您那个太简练了，
1: 您那个。一共啊，人家可能8个字。
0: 8个字，您就介绍俩字儿，您这
2: 曲校，
0: 对，
1: 真是省略语是吧？
0: 这个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1: 哦，
0: 是1986年成立的。
1: 嗯，
0: 那个时候是这个咱们的老领导，就是说北方、南方有一个这个平台学校，咱们北方为什么不能有一个自己的北方曲艺学校呢？哎，就成立了这个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1: 哦，
0: 啊，是那时候是陈云同志那个亲批的。
1: 嗯，
0: 我呢就挺幸运的，考上了曲艺学校。
1: 怎么还幸运呢？很难吗？这个
0: 那个时候招生一年就招20几个学生。
2: 要不我怎么考不上呢？
1: 哦，你连人名都记不住，你肯定
0: 考不
1: 上。
0: 对呀，您老记着这俩字儿。
1: 您再简练简练北曲了。
0: 对，北曲都没有了，笑啊！那时候招生啊，就全国就招20多个。
1: 哦，
0: 因为他那个时候的保，我们学校那时候好在哪儿啊？师资比较好，不是说一个老师带好几十个学生，
1: 嗯，
0: 不能那么教，因为相声这个东西就得是小课。为什么我羡慕刚才说羡慕傅老师，那一个人教2个人跟一个人。

0: 每周一三五上午上专业课，从早上8点半上到这个中午11点半，3个小时。那这个时间对于你要想学的人来说，那很紧张了就。
1: 对，实际上你再算三对，一个人也就
0: 1个小时
1: 不到。
0: 那老师也得歇着呀，你不能人家老师往那一坐3小时一直。你这一直说呀，那老前辈们受不了啊，所以说，就是一直去学，然后上活最多的那几年是03年，因为老师们学校没有宿舍，老师们得从家里来。
1: 哦，
0: 还有一看学生们那时候那么好学，那老师真给上课，也下课也不回家了，在食堂有的时候对付，下午再给你们加班上上课。所以说那时候的那个师资力量啊也好也强，然后老师们教的也仔细，学生也没有那么多。
1: 那时候你的老师是哪位呢？
0: 我上中专的老师啊，朱永义。
1: 哦，
0: 还有就是常亮的父亲带过我们一个学期，常贵生老师。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刘俊杰、童守本、魏文华、田立和这些老师。
1: 那确实是师资力量相当强大了。
0: 哎，是。
1: 那既然提到了这些位老师，我们来听一段由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丢驴吃药》。
2: 我说的这个小神仙呢，这是这个清末民初的事情，有俩大子算一卦，几年的功夫长得2块钱一卦，细皮八字20块现大洋，每天挤的是风不透雨不漏，每天赚多少钱呢？300多块现的洋。他这一挂摊比3间门面一个商店赚的都多，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一晃就这么10来年的功夫，小神仙就发财了。也有倒霉的，他身后头有个药铺掌柜的，这倒霉是干嘛的呢？卖野药的，走街串巷也扎针治病，摇那串铃，50多岁了，自己想积攒俩钱儿，这么大岁数了，老天天在外边跑嘛，风风雨雨的，哎，得了，一看花大街挺繁华，得了，租2间门脸儿，开个药铺，哎，开这药铺自己想的蛮好，又扎针又给人治病，连卖药都是自己的，准赚钱，倒霉。

给你发财呀、啊？这我不知道，我也是人呢。你要算卦，我就知道了。我按卦象给你推断啊，抽根签吧。抽根签递过来，小神仙说：“今天的日子好，打这儿你就转运了，不倒霉了，恭喜恭喜啊！不倒霉了，发财了，打多子不倒霉啊？哎，打今天呢？今天我半年没开张了，不倒霉得开张啊！你算算，今儿败多少钱？”小神仙硬着头皮呀、啊，今天你卖两块钱。卖两块钱，好。今天要卖两块钱呢，明儿你就别在这摆摊了啊！你上我屋里去，我这药铺归你了，我把铺卷一拿走人。这个药铺就是你的命相馆，我要卖不了两块钱，你怎么样？话僵在这儿，小神仙不能输这嘴呀、啊，啊！你今天卖两钱，20块钱，200、2000，都算我赢，只多不少。你要卖1.99块，算我经识不到，学艺不高，在哪儿看见我摆卦摊儿，别客气，砸我的卦摊儿。这还不算，今天卖300多块钱现的羊，都是你的。哎，铜盘子30多斤铜，这是，我壶也不要了，毯子也归你。都是你的，好嘞，各位啊，做个证明，可都听见了，咱什么时候算？天一黑就算。好嘞，回头见。药铺掌柜的进去，药铺掌柜的心里是：小子，我今儿我让你栽跟头，我这是自宗自火的买卖，自己做主。说什么也让他卖不了2块钱，哎，买1毛钱的药啊，我收他6个大子儿，一过4毛钱我白送。我看你怎么样，到天一黑我出去，300块钱归我，少一子儿咱没完，咱吵。药铺掌柜的心里痛快，小神仙堵心了。哎呀，打这儿说话，嘴里拌蒜。怎么了？他这个脑子里有压力呀、啊，老回头，给人算算着卦，看看药铺进人没进人，回头看看进人没进人。这话，天都快4点了，正在这功夫，老远的来个老头儿。这个老头儿啊，70多岁了，戴着豆包毡帽，左大襟小棉袄，青棉裤，脚底是棉鞋，腰里系着扎包。老远的作揖道兴，啊，醒过醒过醒过，哪位是小神仙呢？啊，我就是，啊，乡亲们都说你算卦算的灵，我找你来了，你给我算一卦吧。好好好，抽根签吧，抽一根签，小神仙接过来，你问点什么事情啊？先生，我丢头驴，怎么丢的？来了老两口子开个斗房。头年呢，花30块钱买头驴，一怀二呢，今年又添个龙头，昨天晚上啊，不知道是驼匠跑了，还是人给偷走了，你给算算丢得了丢不了，丢得了丢不了啊？要按这卦象看，你这个驴丢不了，不过还没见人啊，哎呀，不过是这个你。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哎，你这叫啥话？我花钱算卦就听你的，那么你这个驴还想要不想要呢？啊，不要我拿啥磨豆腐？想要，那你得吃药啊。哎，先生，我母病，没病也得吃药，一吃药驴就回来了。告诉你。吃别家药铺的药不管事儿啊，非得吃我身后头这家药铺的药啊，少了2块钱，驴都回不来，一个大子儿都不能省，马上就得抓药，天一黑可就不灵了，听见没有？吃完我的药，
门呢都。

0: 上，别上千官啊，半夜驴就回来了。驴如果是回来了，你连挂礼都甭给，明天牵这个驴呀、啊、给我送挂礼来，连给先生传名。驴要回过来呢，你也来。你不是30块钱买的驴，1块2天的龙头吗？连挂礼2块钱，我呀给你50块钱，保你有个赚儿，听不听在你。老头一听这合算呢，拿着2块钱呢就奔药铺了。药铺掌柜的这门口这么一听，怎么着，丢驴吃药？哎，这可邪性啊！说着话，这老头进来了，药铺掌柜的在柜台里头整座一坐，绷着。老头呢，把2块钱柜台上一拍，抓药。方子呢？木有方子，没方子怎么抓呀、啊？丸药、汤药，快兴，什么病？有驴，丢驴，丢驴吃药。今年多大岁数了？我73了。你怎么活来的？哎，你这叫啥话？丢驴得找驴去。你听小神仙胡说八道啊？药能随便吃吗？吃出篓子谁负责？出去，出去，出去！他往外轰。老头不走，跟他讲理。你这像话吗？你拿苍蝇也往外推，我让你抓药，你抓药不就完了吗？驴回不来，小神仙赔我50块钱。这可怎么办？我给他抓药，我就输了。啊，老朋友，这样吧，带起1块钱来，我收你1块钱。今儿你来巧了，我这儿大减价，对半折，收你1块钱呢，给你2块钱的药。你减价不减价的我管不着，你减价你不会多抓药吗？钱不能省，一省钱那个驴就回不来了。哎呀，这不要命吗？这怎么办？这老头一肚子大粪，我给他抓什么药？有嘞，我呀给他抓泻药、打药。今天我输给你了，小神仙，明儿老头吃完药跟你打不完的这场官司。当时找纸包什么药，黑丑白丑，什么后坡止池、芒硝、带黄、番泻叶，最后还饶了4粒8豆。包好了，这个老头呢就走了，回家了。老婆不放心呢，就老两口子过日子。哎，一看呢老远的，天都黑了，老头子回来了。哎呦，打假的，你回来了啊？回来了啊？你见着小神仙了？见着小神仙了，怎么样？你丢得了丢不了啊？哎，丢不了，进屋里说话吧。到了屋里头，你呀、啊，先给我做饭。我吃完饭呢，你看这个药来没有？你给我煎药。我吃完这药啊，半夜这个驴就回来了。成了，赶紧这老头子吃完了饭，哎，老婆呢把药包打开了，睁着一看，哎呦！吓坏了，老婆娘家开药铺的，认识药材，一看黑丑白丑、芒硝带黄、枳实后薄、番泻叶，还4粒8豆。老爷子今年73了，隔不住了，吃完这药非给打死不可呀！哎呀，老两口子那心疼啊！你说不给煎这药吧，老头这脾气挺倔，没法子，又不敢不给他煎药。怎么办呢？偷偷的趁着老头不注意呀、啊，哎，包起一半药来，拿出2粒8豆，搁在抽屉里头了，找个沙吊，把这个药煎得了。喝药的时间呢，11点来钟，哎，这药啊晾得温乎了。老头拿过来，咕咚咕咚一喝，直打冷震，哎呀，擦嗓子。哎，老婆子，我睡了。你可别睡啊，你把门对上啊，别上这个墙根，半夜驴就回来了啊。这老头啊 头冲里，脚冲外，连棉裤棉袄没脱，连鞋都没脱，找着棉被这么一蒙啊，老头睡了，老婆不敢睡啊，在煤油灯底下呢，哎，调着小灯火，那鞋底子等着。这时候到了一点、两点、三点、三点半这左右这功夫，这老头肚子里头就跑了火车了。咱再说说斗房这个方向，它是东西的大街，这个斗房是坐北的门脸儿，旁边有个胡同啊，这个厕所在北口外头了。老头子一进这胡同呢，走到自己东窗根底下，东窗根底下，哎，地下放着半拉钢叉子，从墙里头伸出个木头嘴子来，流那个做豆腐的废水，走顶那儿呢，实在是憋不住了。蹲那儿站起来，站起来蹲下，这老头啊，腰也酸了，腿也木了，俩眼冒金星，这耳朵扔扔扔直响。该着刚着，巧了，老头要不吃这药不拉稀，在这蹲着，这驴就丢了。这驴丢没丢？没丢，脱缰自己跑了，跑哪儿去了呢？哎。老头这东窗户对过是一个死胡同，直门就住这一家人家，这个大院有几间房，小两口干什么的，开车厂子的，这两口子不务正业，好耍钱，慢慢的把这车呀也就都卖了，天天在这招局。那天晚上呢走了，送朋友走了之后呢，就忘了关门了，这个驴呢一撞门，呱唧呱唧呱唧跑进来了。这小两口一看，好，赶紧把门关上了。这斗房那个小白驴成了，咱不给他，这个太倔，平常啊，哎，赊他豆腐他都不赊，今儿这驴啊，两口子一合计，得卖，卖哪儿去了？这男的出去卖汤锅，一共12块钱，拿回4块钱定下来呀、啊。晚上被驴拉去呢，再给那8块钱。这驴没法往外拉呀。老两口子找驴，那俩眼瞪得跟包子这么大个儿，来回溜达。这白天还得喂，你这个驴要不喂它叫唤，它一叫唤麻烦了。老两口子准来找驴来，你这院里头不养牲口，怎么这叫唤呢？急得没辙了。拆了一个草帘子，拌了枕头，哎，喂这个驴。到了半夜三更了，才拉这个驴。这小两口还牵这个驴到门口，他贼人胆虚啊，开开门，男的告诉女的：“哎，丫头，你出去，瞧瞧有人没人。”哎，这女的贴着墙根啊，就过去了，一会儿回来。吓坏，门子一对一挤，坏了，了不得了！这斗房这老头在对过蹲着了，这可邪性这个，这个驴没叫唤呢，他怎么知道？不可能，不可能！他要光蹲着那是误会，他要说闲话骂闲街，那是他知道。我说下去。这男的贴着墙根又出来了，这老头儿蹲下站起来，站起蹲下，说一句话把他吓坏了。好兔崽子，我让你拉呀，我让你兔崽子拉到天亮吧。男的回来了，坏了，老头知道了，天亮也拉不出去。这女的说：“这怎么回事？我出去再瞧瞧去。”这女的贴着墙根儿过来了，这老头又说一句话：“好小子，我让你兔崽子拉，我让你兔崽子拉到天亮吧！天亮叫警察，我告你兔崽子。”他告谁呀？他告小神仙，他拉的受不了了，坏了！这老头他骂街，他说：“天亮叫警察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说把这驴给轰出去，不成，这么便宜的那哪成啊？ 白被子一草帘子绊了枕头了。那怎么办？我有主意，你拿把刀来，在这个驴屁股蛋子炫块肉，咱炒着吃。
1: 你别倒霉，喝被你踢死怎么办？犯得上。
0: 要不然这样，那把这个龙头给解下来，那有什么用啊？有用，你甭管，里头都碎麻绳，我拿它套炉子，你得把摘下，把龙头摘下来，把这驴就轰出去了。咱再说窦房这老头，老头回家他一推门子，叫这门槛呱唧半个跟头，老婆搀起来。在灯底下再看老头这模样可不像样子，脸儿煞白呀，哎呀，痞子汗也出来了，抬头纹也散了，慈心泪也掉了，耳朵梢发干，鼻翅发山，下巴颏直抖了，要完。
2: 老婆子，我不行了。想着啊，我又不行，天亮你想着告你的小神仙啊。
0: 正说着呢，他这个驴买了一年多，他认得家了，一撞着门，呱呱呱呱呱呱跑到磨坊里头了。哎，老婆看，哎，老头子，这个驴回来了啊。老头倚着墙，精神也来了。好先生。明天我牵着驴给先生传命去。哎，老婆子，你把驴拴上。老婆进去了，一会儿回来。哎呀，老头子，驴是回来了，这个龙头没回来呀。伙计，你把那个二尖给我捡上，我喝完二尖在门口蹲着，那个龙头一会儿就回来了。老婆说，你不要命了？你今年73了啊，我幸亏把药给你捡一半呢，要都捡上你不得拉死。老头应当高兴啊，没有抡圆了给老婆一个嘴巴，你要都捡上那个龙头不也回来了。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6: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1: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坷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1: 自语文字初遇，
4: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6: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5: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1: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7: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7: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合。
8: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

唱着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朋友这个词串联着从开始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的整个人生旅程，也是音乐作品当中常常被书写的对象。久别重逢的朋友无需太多语言，只用一句轻声的别来无恙旧日老友，就能让彼此感受到平静又有力的暖流。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今天开始每周日这个时间，我们继续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你也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李志，在任意时间收听播客版节目，并在评论区告诉我还想听到哪些节目主题和怀旧金曲。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朋友，第一首歌你非常熟悉，它就是《友谊地久天长》。

青葱特别少年的一版友谊地久天长，来自于王源的翻唱。这版你可以听出小心翼翼的在演唱，但想一想这个时候的情感就是小心翼翼的，因为要道别了。这样一首歌曲本来是一首诗，经过苏格兰诗人 Robert Burns 把这些诗整理之后，然后再经由别人谱曲变成的歌。原来的名字我们可以直译叫做Oh, long since, 或者是 days gone by。 我们再要翻译的话，你可以将这首歌叫一往日，往日时光，离歌，友谊之歌，一路平安，还有人叫祝你平安。但是我猜各位可能还是更喜欢友谊地久天长这一个名字。刚才说到这首歌曲原本是一首诗，一首苏格兰方言的诗，而整理它的这位诗人叫做 Robert Burns， 这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位诗人，因为我当年特别喜欢的一位老师特别喜欢这位诗人。有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老师让我上去读 Robert Burns 的那首诗 A Red Red Rose。那首诗一听简单，前面几句大意就是说Oh, my lo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 that is newly sprung in June. Oh, my love is like the melody that is sweetly played in tune. 我的爱呀，像是红红的玫瑰，六月里迎风初开。我的爱呀，像是一支甜甜的曲子，奏得合拍又和谐。那首诗也有被谱曲变成歌，之前节目当中也播到过，之后节目当中肯定也会再播。在这里有歌也有诗，有一些诗和歌是分不开的，就像我们现在流传的诗经原来本来就是歌，还有像我们现在诵读的某一些唐诗宋词，当年也都是大家流传的流行歌曲，只是现在曲子丢了，所以我们只看到文字了。有些诗经过谱曲变成你熟悉的那一首歌，而之后他们有一些别的曲子，但是词又是你熟悉的。比如说刚才这一版友谊地久天长的曲子是各位最最熟悉的，也是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特别熟悉的。然而在2009年欲望都市当中响起过另外的一个曲子的友谊地久天长，一位去探望另外一位落魄的闺蜜，然后这样的声音响起。

欲望都市当中的这一版有一地久天长，我们熟悉的翻译可能是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欢笑，旧日朋友怎能相忘，有一地久天长。刚才说到有一些诗其实曾经也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只是后来他们的曲子丢了，所以变成了单纯的诗，就像是各位熟悉的王维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在唐朝的长安，这样的词句可能都是大家随口在哼的，曾经诗和歌是完全不分家的，尤其是在咱们中国文化悠长的河流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案例。之前做过这样的主题，就是跟您说诗变成的歌，又或者长得像诗一样的歌。平时我们更多的是在用视觉的方式跟彼此打交道，但这个时候只有声音，我没法借助肢体语言表情来向你传达我的情感，唯有声音这样的一种单一的渠道，然后我再借助一些音乐让你感受到这一股暖流。谢谢你跟我一起听这些历久弥新的怀旧金曲，有的动辄几十年甚至过百年，有的没有太久远，但是也能够突然间把你戳中，让你温暖。这首歌献给你们，名字就叫做《你们》。

0: 别温暖的一首歌，来自于周华健的《你们》，零一年《忘忧草》专辑当中的一首非主打歌，但是我个人很喜欢。这首歌的原曲来自于 Jimmy Wilson， 是由李宗盛填词的，类似于点名，这些名字可能是在他们做专辑、做演出的途中付出过的、共处过的这些工作人员，也有可能是生活当中某个阶段出现过的一个名字。点名也是很有时代感的一件事儿，比如说过去啊，说点名的时候可能是在说陈秋菊、张翠兰，这是那个年代的画风，后来变成了王强、李娜、陈子涵、王子豪。你可以想象一下，再过个几十年，在广场上翩翩起舞的阿姨们，一个个都是子涵，都是若曦。哎，若曦老太太，哎呀，子涵老婆子，你来了哈。歌曲名字叫你们，因为当中唱到很多很多你。我平时做节目的时候更喜欢就是一个一个你，没有你们这一说，比如说什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我不太喜欢这种方式，总觉得我和你们就显得有点距离感，好像是我在一个灯光点亮的舞台表演，大家是模糊的，我看不清，尤其是强光给我一打，我都不知道台下有谁，所以我更希望只有我和你。虽说我知道你有很多，但是我也希望每一个人都是清晰的脸，而不是模糊的群像。但愿此刻每一位你也可以感受到这个主持人这个人所传递的这一点点诚意。不管你是翠兰还是若曦，不管你来自于什么地方，过了怎么样的生活，都有这样的一小段时间可以在声音里相会，听一些过去的歌，说一些如今的生活。如果某一天你听到某一首好听的歌，或者想到某一个节目主题，也可以来告诉我，在微博或者是公号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1: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2: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1: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2: 在这个城市里，我不断的迷路，你问我回家的路，我张皇失措。

0: 难道你看不出我跟别人不同吗？
1: 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昨日的悲伤我已遗忘，可以遗忘的都不再重要。这站是终点，还是另一个起点？

0: 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1: 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

0: 这鸟怎么掉到窝里上了？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
3: 我们的故事
2: 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4: 不问明天，悠然自乐，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我是赵传。

终于失去了你，你很熟悉的一首怀旧金曲，1989年赵传演唱，李宗盛创作的一首歌。以前我常说这首歌的名字我不太理解，因为终于好像是盼了很久似的，比如说我终于遇见了你，我终于得到了你，这个好理解，可是我终于失去了你该怎么去理解呢？我当时想，也许是一直都有一种预感会失去另外那一个人，每天都是诚惶诚恐的，终于有一天彻底失去了，唉，这个时候踏实了，我知道我会失去，留不住的，所以 Let it be， 爱咋咋地。后来见到赵传传哥的时候，问他这首歌是不是这意思，他说以前还真没这么觉得，但你这么一说好像也有道理。而关于这首歌究竟唱什么呢，他说不是什么真实的爱情故事啊之类的，如果每一首歌曲当中都有一个歌手的真实爱情故事，那歌手忙不过来呀，每天都要谈恋爱失恋才行。这歌的创作背景，真实的创作背景大致是这样的，那就是有一次李宗盛看赵传演唱会的时候，看到台上光彩夺目的他，有那么多人在为他欢呼尖叫，就在想如果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人，又或者是那些很要好的朋友们在台底下，会不会一方面很开心，另一方面又有一点点失去的这种酸酸的感觉呢？因为以前台上这个人只属于我，只属于我们，但现在他属于千千万万人，不是我们独有的啦。这种感觉我们也可以概括为广义的失去。关于刚才说的歌曲里所描述的这种所谓的失去，也许你也曾经体会过，比如说你曾经很喜欢一位小众的歌手，在他没红的时候，他的歌曲哪怕主打歌曲评论区也只有几十条，你会觉得我的品味很独特，那些凡人都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仙子才知道，但后来突然有

0: 一天这个歌手红了，他的一首歌，一首边角的歌底下都有999加的评论，你可能会感觉，哎呀，我失去了，它变大众了，变主流了，没法彰显我独特又高洁的品味了。但是我们得调整这个心态，如果他真的是一位优秀的音乐人，一直在用心地做着音乐，你也是真心地喜欢他，那应该希望他被更多人知道，更多人喜欢，从而获取更好的生活才对。因为我们仔细想一想，有时候会把占有和喜欢混为一谈，而如果你真心地欣赏这位音乐人的才华，他的作品，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有一帮人跟你一样的懂得他，珍惜他，应该开心才对，而不是因为有更多人喜欢他了，所以你就觉得他一定变了。他变没变其实你知道，只是你给他扣一个你变了的帽子，果断取关，然后就寻找下一个更小众的歌手，何必呢？其实你还是喜欢他的，只是你暂时没有克服审美上的优越感而已，于是暂时你就变成了遥远的你和你。
1: 爱情总藏在故事里，从来只能

选的你和你，2007年阿里木将你在哪里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刚才我们在说失去，那种失去是自己感觉的失去，好像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他，喜欢他，而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更微观的失去，比如说因为相知所以相离。我们以前常说相知相守，但后来发现生活中有时候是相知相离。此话怎讲呢？一开始的时候，不管是朋友也好，别的关系也好，除了亲人哈，别的那些所有所有的关系，我们在尽量的把自己更好的那一面展现给所有人。当你遇到一个人几个人觉得特别特别可以信任，把他们当挚友当亲人对待，你就卸掉你所有的防备了，不完美的那一面，不体面的那一面，都有可能一不小心暴露出来，所以有可能把人吓退，然后就因为亲近而变得疏远了。所以你会想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真朋友呢？这个问题好像我们从小学时候就在讨论，突然间到了30多40多又来讨论这样一个话题。我对朋友的定义比较简单，就是你会打心底希望他好，而且越来越好。只愿你的生活当中可以少一些相知相离，多一些相知相守，更要多一些如亲人一般的朋友，一直陪着你，不会远去。

0: 这首歌曲来自 Dion Warwick and Friends 所演唱的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翻唱自 Rod Stewart 的1982年的一首歌。这首歌对朋友做出了一个解释，他说 For good time and bad times I will be on your side forevermore That is what friends are for， 不管是欢乐还是悲伤，我永远在你身边，这就是朋友的意义。希望你的生活当中多那么几个可以真心待你的，懂得你的善意和诚意，会珍惜你的那些朋友。有一些也许距离上很遥远，但他们知道你的好，他们愿意静静地陪着你，你也愿意用最真诚的方式去面对他们。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理智的不老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0: 券至高168元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1: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3: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阅读是一场无需远行的漫游，文字为我们搭建起无边的天地，在书页之间让我们触摸不同的人生，领略四季山河，体察百态人心。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聊到的这本书是《给妈妈当妈妈》。人这一辈子大概都逃不过一个轮回，小时候妈妈是我们的天，给我们穿衣喂饭，教我们走路说话，等到某一天天忽然塌了一角，妈妈老了病了，甚至不再认得我们了，我们才发现原来自己也要学着当妈妈。

今天分享的这本书叫《给妈妈当妈妈》，看到这个书名，很多人心里都会微微一颤。这六个字里藏着多少无奈，多少心酸，又有多少不得不扛起来的责任。本书的作者是陆小亚，她是一位资深的心理工作者，曾任中国青年报编辑及部门主任，后来创办公益机构，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影像中的生死学课程。在她的这本《给妈妈当妈妈》这本书中，通过35篇陪伴手记，记录了母亲从出现认知症端倪到离世的这段生命历程中，她身为至亲的整个陪伴过程。在这条用温情守护的时间线上，面对罹患认知症逐渐失去感知力的母亲，作者凭借自身专业的心理学理论与技术，并更多通过理解、接纳、亲近、呵护与爱，去延缓病魔对母亲的伤害，重建母女间身与心的勾践，修复母女间曾存在的隔阂，抚平母亲童年的创伤。这是一部在女儿与母亲的角色呼唤中重新诠释爱的生命纪实。

认知症这个词听起来比老年痴呆温和一些，但本质是一样的。患者的大脑里像是住进了一个橡皮擦，记忆被一点点擦去，认知被一点点剥夺，最后连最亲的人也认不得了。作者陆小亚的母亲从2007年被确诊到2019年离世，整整12年。在这12年里，她从一个没有感受过多少母爱的女儿变成了母亲的妈妈。这本书2021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它不是教科书，不是理论著作，而是一个女儿在漫长照护路上的真实记录。有眼泪，有委屈，有疲惫，也有恍然大悟的温暖时刻。书出版之后，很多媒体邀请她做过深度访谈，还有很多读者说，读完这本书，第一个念头就是给妈妈打个电话。

当记忆如潮水缓缓褪去，半生阅历被病痛一点点消磨，当昔日干练睿智的身影日渐茫然，朝夕相伴的熟悉脸庞慢慢变得陌生，当曾经被呵护长大的女儿被迫调转角色，一步步成为妈妈的妈妈，12年朝夕相守，藏着无奈与疲惫，也藏着破冰的温柔与治愈，跨越早年疏离的隔阂，在琐碎照料温情触碰里慢慢修补亲情裂痕，藏满零碎物件的衣柜，听不懂的喃喃自语，温柔抚触脚踝的瞬间，细碎日常盛满了心酸与温情。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同翻开陆小亚给妈妈当妈妈，穿行在认知症带来的迷雾之中，于日复一日的陪伴里，探寻血脉深处最质朴最本真的亲情连结。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陆小亚的这本《给妈妈当妈妈》。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仅写了

朱是一位知识女性，新华社驻外记者，精通法语，曾经随军南下走过大半个中国。她聪明要强独立，一辈子不服输。可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在晚年被认知症一点点侵蚀。她开始重复打电话说同一件事情，会把钥匙落在家里，然后出门游荡，会把报纸拿反了还看得津津有味，会在烧饭时忘记关火，把锅瓣烧得残疾。面对这一切，陆小亚和他的弟弟妹妹们开始了长达12年的照护。但这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孝顺的故事。陆小亚在书中坦诚地写道，他和母亲的关系原本并不亲密。1岁09个月时，他被送到了外婆家。后来父母出国工作，他长期住幼儿园。等到终于能够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时，母女之间已经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母亲很少表达爱意，很少拥抱，很少说温暖的话。陆小亚甚至觉得母亲似乎丧失了爱的能力。所以当母亲需要被照顾时，她的内心挣扎比外人想象的要更复杂。她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树立一个孝顺女儿的榜样，而是为了记录一个真实的人，有委屈，有疲惫，有想逃跑的时刻，也有在深夜痛哭之后第二天继续面对的坚韧。接下来就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给妈妈当妈妈，看看这场长达12年的照护。

老妈早已在病魔的偷袭下失去了往日的优雅。正忙于工作的我，有时一天里会接到她好几个电话，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家里烧饭的锅，锅把开始残疾，因为她忘了关火。把钥匙落在家里，她撞上门就出去云游了。貌似坐在沙发上认真的读报，仔细一看，却发现原来那张参考消息头朝下。我们聪明要强独立的老妈渐渐地开始让我们哭笑不得，继而让我们忧心忡忡。哎，那是哪一年，是什么时候，我们才发现事情不对头了？我已经记得不太清了，唯一的时间点是2007年5月31号，因为在这一天的校对手册上，我写下带妈妈去北医六院看病。在此之前至少两三年，也或许像一些书上说的，早在10年20年，可能他脑部的退化就开始了。而20年前正是妈妈一个人生重要的转折点。1986年底，我父亲在新华社巴黎分社社长任上查出肝部肿瘤，同在分社工作的妈妈陪他回国治疗。8个月后，父亲的肝癌终于不治。安葬了父亲后，妈妈原本期待能重返巴黎工作，但是单位让她办了离休手续。最初的几年，妈妈和朋友一起编撰了一部法汉大词典，还曾到一家基金会上过几天班，但她没有在那里找到感觉，觉得那里官太太多。随后她不再工作，除了偶尔出去旅游外，就是独居家中。也许那时候开始，他大脑中一场攻城略地之战已经悄悄地打响。原来灵动的神经元纤维不再翩然起舞，而是慢慢地纠缠在一起。好在受过教育的我们很快就明白，不是妈妈老糊涂了，不是妈妈故意给我们捣乱，而可能是病了，得了那个叫做什么阿尔茨海默的病。毫无疑问，要带妈妈去看病，但带妈妈去看病是一个何等艰巨的任务呀。跟她说，妈，你现在记忆力衰退得有点快，咱们去医院看看吧。她有千万个理由拒绝你。谁说我记忆力不好？我记忆力好着呢，我去买菜，卖菜的都说我脑子快。胡说，我才没病呢，我身体好着呢。我同学都说你的微积分我们都比不上。的确，我这个要强的老妈有个很不错的数理化脑袋，要不是考大学时看错表提前交卷，她大概就是上海交大毕业的女工程师了。但是阴差阳错，她竟然跟我那个文学青年出身的爹进了新华日报，又进了新华社，成了一名搞国际新闻的记者和编辑。当然，他的聪明脑袋瓜也让他很快掌握了法语。当北非原法属殖民地国家独立后，要求新华社派驻记者时，我那学英语的爹只好屈尊赴旧，跟着他从大分社开罗到了摩洛哥，因为当时在那里只有我妈一个人能说法语。可是俱往矣，老妈，你现在不再是令同学羡慕的学霸，也不再是事业上的女强人，你就是一个大脑衰退的让人担心的老太太，你必须要去看病。在若干次正儿八经的劝告无效后，我们只能另辟蹊径。既然你不承认自己的记忆力出了问题，我也就不说带你看什么病。既然你总是拒绝，我就不再征求你的意见，直接挂好专家的号。既然你不愿意去医院，我就说带你出去玩玩。总之，我连骗带蒙的，居然就在那一天成功的把他带到了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在那里工作的青春热线志愿者已经帮我挂好了所长于新的号，他是老年精神医学的专家。进了医院的妈妈竟然立刻就变得乖了很多，
他默默地坐在候诊室。

等着看病。当医生给他测查记忆时，他也努力完成了作业，只是最后的结果让他火冒三丈。他在走廊里大喊：胡说八道，谁说我记忆不好？我的记忆力比你们都好，我没有病。77岁的老妈，记忆力已经在同龄人的最低水平上，毫无疑问她得了病，这个病正在让她的记忆力和认知能力日渐退化。于大夫诚恳地说，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治疗，除了吃药有助于延缓疾病进程外，最重要的就是增加社会交往。社会交往是对这个病最有效的防治方法。于大夫一连说了好几遍，其实我早就明白，妈妈得病多少和她缺乏社会交往有关，但偏偏她就是一个爱独来独往的人。

刚才读到的这段是作者在全书的开篇，陆小亚用冷静而克制的笔调记录了一个家庭如何面对认知症的突袭。我们能感受到她的无奈，母亲那么要强，那么聪明，就连去医院看病这件事也要连骗带蒙。我们也感受到她的细心，为了延缓母亲的病情，她想了很多种办法，涂色、跳棋、数独、 iPad 画画、假装写信，甚至带母亲去见初恋男友。这些办法不是从教科书上学来的，而是一个女儿在绝望中的创造。书中还提到了一个让人心酸的细节，母亲拒绝养宠物，因为编辑部的人都不养狗。即便在认知症早期，母亲仍然在固执地维护着她自己认知中的知识分子身份。这种要强贯穿了全书，也让后来的照护变得更加艰难，因为母亲从不肯承认自己需要帮助。陆小亚在书中写道，带母亲去看病那天是2007年5月31号，从那一天起，她的人生就被分为两半。之前她是记者、编辑、公益人，之后她多了一个身份，认知症患者的女儿。这个身份会陪伴她12年，直到母亲离世。但照护之路才慢慢开始，陆小亚很快发现，比疾病更复杂的是她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他们不是那种亲密无间的母女，而是一道隔着墙的两个人。现在这道墙需要被打破，好在有着兄弟姐妹的帮助，儿女们一起努力承担起了照顾妈妈的责任。好，我们再来翻开书，读到作者所记录的这一段。在发现老妈丢了存折之后，天降大任于我也，我成了老妈的财务总管。我们先去银行挂失了存折，然后办了新的折子和借记卡。每个月我从卡上给他取出一定的现金作为日常开销，开始是一个月一次，后来我发现妈妈总是会把钱藏起来，大概是觉得藏起来才最安全，结果却是忘了放在哪儿。于是他就给我打电话，给我送点钱来，我没钱了。在我忙于工作之时，我肯定无法分分钟把钱送到，这咋办？好办，我改为每周给他发一次零花钱，且都是事先换好的零钱，一大把零钱递过去。他一定觉得钱很多，自己手头很富有，这样还能防止他拿着百元大钞出去买东西，忘记拿找的钱。我还把一些备用的零钱放在某个隐蔽之处，一旦老妈打电话要钱，我就告诉她，你上那儿找找看。有了弟弟妹妹们的共同努力，我在退休之后实现了自己在体制内未曾实现的梦想，和青春热线的资深志愿者杜爽一起创办了一个公益机构北京歌路营，服务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创业自然是忙碌的，好在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们的资产课老师就给我们讲过华罗庚，讲他在工厂推广优先法和统筹法，因此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时间管理，很善于统筹和优化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安排。现在翻看那些年的效率手册，我发现除了工作外，妈妈绝对是个高频词，不是看妈妈，和妈妈去公园，就是接妈妈送妈妈。在那段时间里，我经常接妈妈到自己家里住，我先生不用坐班，我出去工作时家中有人和妈妈在一起，总是放心一些。我住的地方离妈妈家不近，坐公交单程要1.5个小时。我听说有人把父母的房子卖了，在自己住的小区另租房子让父母住，这种一碗汤的距离据说是亲子间的最佳距离，既便于照顾，又保留各自生活空间。我觉得自己小区内的环境不错，是不是也在小区里租个两居室，把妈妈和比妈妈还要年长7岁的公公一起接过来，请保姆照料他们呢？
我甚至还去房屋租赁公司打听了一下，但想想觉得太过复杂。随着老人身体状况的衰退，我们肯定邀请两个保姆，协调两个保姆还不让我头疼死。弟弟妹妹也反对，因为这样老妈离他们远了，照顾起来更加不方便。妈妈到我家小住，对她对我们都不容易，这也不奇怪，某些正常人还会换了床就睡不着呢。医学上把这种认床现象叫做第一晚效应。老妈倒是没有第一晚效应，不过作为认知症患者，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实在是挑战多多。厕所在哪儿？哪条毛巾是自己的？可以用哪个水杯喝水？早上几点起床？白天没事的时候干点啥？想出去怎么办？这一切他内心肯定焦虑，但无法说出来。而家里的人呢，也得面对他因为失去认知能力而造成的种种麻烦。他会用我先生的牙刷刷牙，拿我的毛巾擦脸，用我女儿的杯子喝水。鉴于妈妈超强的自尊心，当认知障碍发生时，我们不能说你拿错了，只能另外想办法。比如女儿把自己的水杯放到高处，这样就不会被外婆拿到了。碰到这些麻烦事儿，不烦躁不抱怨并不容易。从认知上讲，不把这些事情当成错误，而是接纳他的失能，才能不心烦不抱怨。不过除了认知问题，亲子关系的质量也直接影响着互动。由于我1岁09个月就离开了妈妈，妈妈有很长时间在国外工作，他又是那种很少对孩子表达爱和鼓励的人，因此我和妈妈的人生之路原本是一种弱连接，我们的关系并不亲密，特别是在情感上和精神上。现在当妈妈患了认知症，我知道这种弱连接需要改变，但是我并不想完全牺牲自己，让妈妈自己的人生之路完全覆盖淹没掉我的一段人生之路。我们是两代人，也是两个人，我们彼此连接，但也有各自的人生使命。最重要的是如何改善我们彼此连接的质量，在妈妈人生之路的最后一段能让她感觉到被爱，在她的人生之路中断之后，我既不会为自己的路没有与她并行而后悔，也不会为自己的路完全被吞噬而委屈。我在照顾他的同时，也努力活出了自己有质量的晚年。2013年，在我60岁生日那天，我对公益机构的年轻同事说：“拜拜了，我要第二次退休了。”选择第二次退休，是因为老妈的病已经进入了中期，真的需要我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了。我开始了一段和她更紧密连接的人生之路。这也让我有时间写下了后面的许多文字，记录下他生命最后一段的下坡路。这是一条平缓而漫长的下坡路，但仍然有着种种意想不到的风景。好吧，先不管我的回程有没有人接站，让我在妈妈的回程中与她一路相伴吧。

岁月悄无声息地夺走母亲的记忆，曾经独当一面的女强人连钱财都不懂妥善保管，这份无奈化作陆小亚肩上细碎绵长的陪护日常。代管存折，巧换零钱，宽慰缺乏安全感的母亲，斟酌一碗汤养老的距离，一边运营公益机构帮扶留守儿童，一边挤出时间照料亲人，这段真实写照是那么戳中读者的心。作者陆小亚用平时的文字记录着照料母亲的日常和内心的挣扎，他跳出了刻板的孝道枷锁，不因尽孝彻底舍弃自我的人生。他凭借自己心理学的知识储备，共情包容母亲频频用错物品的窘迫，也弥补了幼时长久分离造成的母女隔阂。不少读者感慨，作者陆小亚在亲情与自我之间寻得平衡，既用心陪伴母亲走完余生，也坚守自身理想，为无数深陷养老焦虑的子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也让我们继续翻开陆小亚的《给妈妈当妈妈》。认知症是一场缓慢的离别，它不动声色带走一个人的记忆、阅历与骄傲。作者陆小亚笔下的母亲陆明珠，早年是驰骋海外、精通法语的驻外记者，见识广阔，心性要强。可在岁月与病痛侵蚀下，渐渐遗忘琐事，弄丢财物，连日常起居都频频出错。自幼长期与母亲分离，缺少温情陪伴的作者，在母亲确诊病症后，迎来身份的反转，从渴望母爱的女儿，慢慢变身悉心看护的母亲。在陆小亚的这本《给妈妈当妈妈》中，集结了35篇12年陪护手记，摒弃空洞的孝道说教，真实记录代管零花钱、斟酌就近养老、兼顾公益事业与日常照料的点滴日常。作者一边坚守自我的人生理想，创办公益机构帮扶留守儿童，一边耐心包容母亲失智后的种种窘迫，在细碎相守中修补半生疏离的母女情缘。这本书以质朴坦诚的文字道尽养老路上的纠结与温暖，也让每一个直面亲人老去的读者在字里行间

收获共情与治愈。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读到陆小亚的母亲在2007年被确诊认知症，但拒绝接受治疗。作者用尽了办法，连哄带骗，涂色画画，假装写信，带母亲见初恋男友，试图延缓母亲的病情。但认知症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他不会因为女儿的孝心而停下脚步。接下来的几年，母亲的病情也在一步一步发展，她开始不会用热水器，只能用烧好的热水擦澡。她开始藏东西，然后把存折身份证藏到自己也找不到的地方。她开始在傍晚时分发脾气，拍桌子骂人，这就是所谓的日

去。他也会抱怨，会计算自己为母亲付出了多少时间，会担心自己的晚年是否也会被这样照顾。这种诚实让这本书超越了普通的孝道故事，成为一个真实的人面对真实困境的记录。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看看陆小亚如何在照护中重新理解爱，如何在母亲的认知退化中找到母女之间新的连接方式。当然，我知道让母亲离开熟悉的环境是有风险的，不过这难不倒我，正好先生出国了，老妈可以和我睡在一起，半夜她有啥动静我都可以照应。如意算盘打好了，三人打的长途奔袭到我家，先给她理了发，我又亲自给她洗了澡。吃完晚饭迎来漫漫长夜，考验到了，总不能吃饱就睡，根据上次的经验可以给他放电影。我收集了不少的好影片，但是估计他能看进去的不多，选了一部韩国导演李沧东的诗，放给他和保姆两个人看。这部片子的女主人公也是一位照顾老人的保姆，所以我家保姆看得津津有味，不断地发出感慨。但是老妈看到一半就站起来说不看了，问她想做什么，她说睡觉，于是安顿她上床。我知道她上了床也一时半会儿睡不着，便在卧室陪着她。她躺在干干净净软软乎乎的被子中，望着我说，我不习惯睡在外面。我说，是啊，到一个新地方会不习惯，不过你上次来不也住了好几天吗？你睡睡看，我会陪着你，一直等你睡着。但老妈还是瞪着我，嘴里叨叨着，这怎么办？我怎么能睡在外面呢？我在外面睡不着呀。我只好问她，你觉得怎么好？老妈表示她要回家。彼时已经21点过了，但是我看老妈这架势，怕是一夜都不肯睡了，只好让他起床穿衣服，打电话叫了出租车，再次长途奔袭把他送回家，一来一回花掉小200。后来保姆说，他在家的时候没事就收拾他的衣柜，在你这里他没有衣柜可收拾，心里就难受。我终于明白，他现在已经离不开他的衣柜了。老妈倒腾衣柜已经至少有2-3年了，先是藏存折，藏身份证，藏钱，最终我老妈找不到她自己藏的工资折了。当然她不会怪她自己，而是怀疑有什么人偷了。我们把她支开，在衣柜里翻找，从犄角旮旯的化妆包里找到一个旧钱包，终于找出了身份证，但是工资折真的是让她藏瓷实了。无奈只好带她去挂失，然后将他的证件和存折统统收缴，带他保管起来。待我们用苦肉计、调虎离山计、买一送一等 N 多计，使他终于接受了保姆后，生活费就由我每周交给保姆。老妈实际就不再需要什么钱了。开头她还会想起打电话找我要钱，我就把大钞换成零钞再给她。她拿着一摞钱，以为是很多钱，他已经数不清了，他心满意足地又藏在某个旮旯里。渐渐的，老妈不再主动给我打电话，我知道他已经失去打电话的能力了。偶尔他也会说我没钱了，但说完马上就忘了，不会再记得向我要钱。手里没钱的老妈开始了另外一个藏匿游戏，就是把手指撕成一节一节的，藏在衣柜里、枕头下，甚至塞在身上。我们给他洗澡的时候，一脱衣服，纸片就会像雪片似的掉出一大堆来。甚至半夜三更，他把厕所的卷纸拿到卧室去，撕好后藏在床边的大衣柜。我们想，也许老妈把手指当成钱的替代品了。如果这样撕纸藏纸能让他觉得安心的话，就让他撕吧。

其实让保姆多买点手纸就是了。无事可做，或许也是老妈倒腾衣柜的一个原因。原来她挺喜欢做饭的，做的饭也好吃。我还曾经把她做的菜写一个陆氏菜谱，奈何她不肯配合。后来我们不敢再让她动火，做饭的事情让阿姨接管了。长日仍漫漫，但老妈可以做的事情却越来越少了。这个时间的妇人就找上了衣柜吧，毕竟那还是她的领地，在她的掌控之下。当保姆做饭的时候，老妈就去倒腾她的衣柜，把衣服拿出来叠，叠好再放进去，把钱藏在衣柜里的某个角落或者某个包里，然后再找来找去。因为有衣柜可以倒腾，她就有了可做的事情，有了可做的事情，她心里就少了一些茫然和焦虑吧，我猜。

这段文字充满了生活气息，也充满了陆小亚式的幽默和心酸。他的母亲把衣柜当成藏宝洞，把手指当成钱，把香蕉、饼干甚至鞋子都藏进去。这些行为在常人看来不可理喻，但是陆小亚选择接纳。他甚至从中看到了母亲的自我意识。母亲知道这是女儿的家，不能在这里工作，所以她要回去去翻自己的衣柜。这种观察不是医学式的，而是人本式的。陆小亚没有说母亲又犯病了，而是说她在应对她的困境。这种语言的选择体现了她作为心理工作者的专业素养，更体现了她作为女儿的深情。她理解母亲的无助，理解母亲的焦虑，理解母亲需要掌控感，即便这种掌控感只是翻一翻衣柜，藏一藏手指。但接纳并不意味着没有疲惫。陆小亚在书中也多次写到自己的逃跑，那种想要逃离的冲动，那种我牺牲了自己的生活来陪你，你一点都不知道珍惜的委屈。这些真实的情绪让这本书有了血肉，而不是一个道德楷模的标本。

当记忆如潮水缓缓退去，半生阅历被病痛一点点消磨，当昔日干练睿智的身影日渐茫然，朝夕相伴的熟悉脸庞慢慢变得陌生，当曾经被呵护长大的女儿被迫调转角色，一步步成为妈妈的妈妈，12年朝夕相守，藏着无奈与疲惫，也藏着破冰的温柔与治愈，跨越早年疏离的隔阂，在琐碎照料温情触碰里慢慢修补亲情裂痕，藏满零碎物件的衣柜，听不懂的喃喃自语，温柔抚触脚踝的瞬间，细碎日常盛满了心酸与温情。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同翻开陆小亚给妈妈当妈妈，穿行在认知症带来的迷雾之中，于日复一日的陪伴里，探寻血脉深处最质朴最本真的亲情连结。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陆小亚给妈妈当妈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一段关于母女身体接触的文字。这是全书最动人的章节之一，也是陆小亚与母亲关系真正破冰的时刻。1岁09个月的时候，爸爸妈妈调北京进外交学院学习，准备将来出国工作。我被送到了外婆家。快5岁的时候，父母将我接回北京，送进幼儿园。还没等我和他们混熟，他们就消失不见了。他们背负着重任，去到那些对他们而言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工作了。于是我成了真正全托的孩子。不仅晚上住在幼儿园里，而且周末和节假日，其他小朋友回家的日子，我也都待在幼儿园里。等到我10岁时，妈妈回国生妹妹，她已经变成了一个陌生人。她穿着从国外买回的无袖连衣裙，烫着一头卷发，和当时国内提倡的艰苦朴素作风差得10万8千里。我甚至羞于和她走在一起。我长大了，自然不再像小孩一样渴望妈妈温情的拥抱和触摸，但内心深处，我猜这份渴望就像长明灯一样不曾熄灭。哪个孩子不渴望得到妈妈的爱呢？而温柔的触抚正是这爱最自然最真挚的表达。后来妈妈得了认知症，开始渐渐失去日常的生活能力。当我们发现他在冬天用热水擦澡而不是用淋浴时，我意识到他已经不会用燃气炉了。于是我和妹妹开始帮他洗澡。帮妈妈洗澡让我开始触摸他的身体。我不知道命运这样安排是否是借着病魔来打破母女间僵硬的界限。开始的时候，我似乎只是在完成洗澡这件事。妈妈的身体对于我来说，可能并不比一件东西更加宝贵。我们彼此都很陌生，在没有必要时，我不会轻易触碰它。很长时间，我仅仅是给妈妈擦洗后背，别的地方都是她自己洗。慢慢的，好像有了一种不同的感觉产生了。开始给妈妈擦背时，我会感叹，快80岁的人了，皮肤还那么光滑，这么有弹性。渐渐的，这个饱满丰润的女人的后背一天天失去了光泽，失去了水分，皮肤下的肌肉在不知不觉间萎缩了下去，皮肤上开始有了一条条的褶皱。触摸着妈妈干枯消瘦下去的身体，那种一点点滋生出来的感觉，或许应该叫做怜惜吧。就像乐谱中标注了渐强符号似的，这怜惜每每在我给他涂抹润肤露时开始变得强烈。我的手触抚着妈妈的身体，一点一点地把润肤露涂匀，再轻轻地揉进她的皮肤里。我好像已经不再仅仅是为了减少皮肤的干燥而给她涂润肤露，也在把我的怜惜之情一点一点地揉进这个躯体中。对于我来说，他已经不再是那么陌生，不再是一个打理的对象，而是一种可以激起并投入一些情感的存在。妈妈能感觉到我的怜惜吗？她喜欢这样的触抚吗？她从来没有说过，没有表达过喜欢，也没有表达其他的情感。只是很长的时间，他都拒绝阿姨给他洗澡，似乎给他洗澡是我和妹妹的专利。而大多数我们给他洗澡的时候，他都表现得很乖。在妈妈渐渐衰老，还没有患上认知症的时候，我就常常想在过马路上台阶的时候拉他一把，但通常他都会甩开我的手，好像那是对他的不信任。他从未主动挽过我的手，更别提勾肩搭背这种亲密的行为。而我和我的女�儿却一直很亲密，她20几岁了，出门时仍然会和我手拉着手。手拉手
一个无比简单的动作，里面包含着相互信任、共同分担、彼此支持，传递着亲密、温暖和爱，是给予也是得到，这是多么美妙的情感表达呀。我知道不能怪妈妈，她一定是小时候缺乏这样的经历，才把情感压到内心最深处看不见的地方。不管怎样，就让我拉起她的手来吧，在她变得步履蹒跚之时，在她忘记来路、忘记归程、茫然一片之时，让我拉着她甘如枯枝的手，慢慢地走，慢慢地走，走回她的童年记忆，走向不可知的未来。让我手中的温热慢慢地捂，慢慢地捂，捂热这颗缺少情感滋养的心吧。书中有一个动人的对比，陆小亚女儿在出国前抚摸外婆的脸颊，眼泪哗哗地流下，而陆小亚自己却从未得到过母亲这样亲密的爱抚。这种缺失感贯穿了她的童年，也贯穿了她与母亲的关系，但认知症打破了这一切。当母亲不再能够自理，当洗澡成为必须，身体接触成为日常，这种僵硬的界限反而被打破了。他引用导师的话，心理辅导就是触抚生命。然后他说，在亲人之间，触抚本身也具有安抚和疗愈的作用。这是全书的核心命题，照护不仅是责任，更是一种连接的方式。身体接触不仅是必要的照料，更是情感的修复。接下来我们再来读到这一段，看看陆小亚如何面对母亲的认知退化，以及她如何在养老院中继续这种照护。老妈的内心世界越来越像个黑洞，她一生的生命故事，她经历过的酸甜苦辣，她现在的种种感受都被吸进了这个黑洞。或者是心有不甘吧，又或者是希望陪伴她的时候能够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做。有一天，我录下了和妈妈的聊天过程，然后逐字逐句地把它们整理出来，写下了这篇笔记。今天早上没有太阳，窗外看上去灰蒙蒙的，因此吃完早饭没有急着带老妈外出散步，拉她坐在沙发上闲聊。对我来说，和她闲聊是散步之外最重要的陪伴方式。不过我今天突发奇想，何不把我们的闲聊记下来呢？看看一个认知症中晚期患者到底是怎样谈话的。我问，夜里做梦了吗？妈妈说，做了。你还记得梦见了什么？他们两个人。他们是谁？就是那些人。我问，他们在做什么？妈说，他们吵架。他们吵架的时候你做什么？我就跑出去。他们吵架时你害怕吗？妈妈说，有时候偷偷看。他们一会儿谁跟谁这个了，天热他们喝水。我又问，他们是谁？妈说，不就是这个吗？在国内他们主要也是比认识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的颜色是白的。他们穿的衣服是白色的吗？我问。妈妈说，穿的衣服。我说，你喜欢穿白衣服的他们吗？妈妈说，我一般，他们有的时候这玩意儿。我说，这玩意儿你喜欢吗？妈妈说，刚开始他们不是凉凉的，后来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跑来跑去，后来有些人建议。妈妈的谈话终于具体点了，我又继续问，你那天要我去找爸爸，你是不是想他了？妈妈含糊地说，嗯。我说，我们给他写信吧。妈妈说，这个
我觉得不是爸爸，那时候他不是人家给的，买这个。我说买什么？妈说我不知道，这边这边。我又问你爱人叫什么？妈妈沉默了。我说是叫某某吗？他说这个。我说你还记得你们是在昆明认识的吗？妈妈说是，那时候我这个不怎么去。我看到妈妈有些厌倦了，所以聊天到此结束。把这些对话敲进电脑的时候，我脑袋里就冒出一个词，无聊。不是没得聊，不是聊得无趣，而是根本无法聊。

给妈妈当妈妈这本书最终没有给出一个关于认知症的解决方案，它记录的是一个女儿如何在12年漫长的告别中慢慢地学会接纳，接纳母亲的退化，接纳自己的疲惫，接纳那种无法聊的无力感，也接纳那些偶尔闪现的温暖时刻。正是这种不完美让这本书有了真实的温度。我们在今天的品味书香中把这本书推荐给各位，给妈妈当妈妈。它不会告诉我们标准答案，但是它会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这条路上。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愿我们都能够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握住那双想要握住的手。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2: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3: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22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马。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8: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8: 时光漫游机，
17: 漫游经典，
18: 漫游经典，
17: 照亮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欢迎搭乘本期的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大家好，我是乌丹。
0: 这每年的六月呀，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都会发生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原本梅雨季节带来的那种潮湿和闷热呀，会因为一项盛会的到来，被发酵成一种专属于文艺青年的浪漫和狂热。目前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1: 也就是说，这几天如果你在上海，当你随着人流走进黑漆漆的影院，当龙标亮起的那一刻，你就会发现整个世界的喧嚣都被关在门外了，我们共同潜入了一个巨大的安全的梦境里。
0: 这种感觉啊，现在挺难得的。其实一提到上海国际电影节呢，大多数朋友脑海里蹦出的第一个画面，往往是开闭幕式上星光熠熠的红毯，是那些光鲜亮丽的明星。但是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啊，它的主竞赛单元金爵奖其实承载着远比星光厚重的多的东西。

0: 是这样的，如果你仔细去回望历届斩获金爵奖的华语佳作，就会发现他们就像是刻在胶片上的中国社会编年史，从弄堂街巷到黄土高坡，从大都市的边缘角落到东北的冰天雪地，那些电影真实记录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和时代的变迁。
1: 所以我们今天的时光漫游机呢，要把指针往回拨，我们透过往届上影节金爵奖的六部国产佳作，去打捞一些沉淀在岁月当中的声音。以下进入到今天的光影往事。
2: 胶片转动，那是时间在光影里留下的刻度，
3: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段被定格的岁月，每一句台词都藏着不被遗忘的深情。
2: 时光漫游机，光影往事，
3: 重温经典，致敬不老时光，
2: 致敬不老时光。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光影往事，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
0: 我们的第一站要回到20多年前的2002年，在第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有一部电影一举斩获了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和最佳摄影三项重量级大奖，它就是由霍建起执导、陶虹主演的《生活秀》。
1: 提到霍建起导演啊，大家可能会想到《那山那人那狗》里那种唯美和诗意，但是在这部《生活秀》当中呢，他把镜头对准了武汉吉庆街的夜市，拍出了一种极其粗粝、辛辣又生机勃勃的市井质感。演员陶虹在这部电影当中贡献了他职业生涯里一次很特别的表演，他饰演的来双阳是一个在夜市上靠卖鸭脖子为生的女人。
0: 来双阳这个角色是中国传统底层女性和现代独立女性的一个复杂结合体，她风情万种，精明市侩，同时呢又像是一根定海神针，死死撑着那个千疮百孔的家。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片段就可以感受一个女人在生活中打拼时的那种复杂处境。
4: 少教训我，你以为你是谁啊？
5: 九九，我们必须坚持下去，要不然你前面的嘴都白受了。姐姐为你戒毒已经花了很多钱了。
4: 钱，你就知道钱。阿美，你不是说你有很多钱吗？啊，你现在可以帮帮我姐，省得她不舍得花钱救我出去。
6: 我会的，九九，只要你好好的，叫我做什么都可以。
5: 九九，你要这样姐就不喜欢你了。
4: 你早就不喜欢我，我没能在你的培养下成为一个音乐家，辜负了你对我的希望，我连猪狗都不如，你就把我当只狗养着吧，你总不能看着你的狗生活。
5: 九九，我们千万不要再来这个地方。九九，阿妹结婚了。
4: 是吗？她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
5: 你也不能耽误了人家。我还有个好消息，我把刘老师侄子占咱们的房子要回来了，等他们家搬走以后，你就搬到老房子去住啊。
4: 我住哪儿倒都无所谓。
5: 你不知道我是费了多大劲儿才把房子要回来。
4: 你愿意。
5: 舅舅，还有个坏消息，吉庆街就要拆了，等房子不住，我们四个还有爸爸平均分。如果你愿意，我们两个人还在一起。
1: 刚才听到的这个片段呢，来自于电影《生活秀》，这就是最真实的市井逻辑。生活里啊，可不只有温情脉脉，还有更多的挑战要去面对。
0: 而这种普通人的奋斗和挣扎，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也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貌。2011年第14届上影节，韩杰导演凭借一部极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电影，拿下了金爵奖评委会大奖和最佳导演。这部电影也让演员王宝强展示了他驾驭人物的能力和不可复制的表演气质，他就是你好，树先生。
1: 在这部电影当中啊，树哥这个角色现在好像已经成为了互联网上一个文化符号。 他永远穿着那身不合体的大西装，手臂呢以一种极其不自然的姿势夹着烟，在农村里漫无目的的游荡。大家都管他叫树哥，但是每个人啊都在心里轻视他。
0: 树先生代表了在城市化进程中那些被留在故乡有些无所适从的边缘人，他没有能力去城里打拼，也没法在村里的世故人情里找到尊严，所以呢他只能一点点的缩进自己幻想出来的世界里。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电影《你好，树先生》里在村里邻居婚礼上的一个片段。
7: 树来了，哎，慢点，
8: 给树哥给我沾上白的，快，立刻，哎，
9: 老弟啊，这是张家地大招呀，这是，
8: 我告诉你啊，我这是给你们创造完美的新生活，是不是？
7: 啥也别说了，兄弟，来来来，
8: 咱俩先单独，我俩单独整一个。哎，
9: 这样，咱们来个意思意思，这玩意儿跟咱帮忙干活呢，
8: 这是不给爹爹面子呗？这是，
9: 是不是？那这样，咱那晚上那照死，
8: 这晚上是晚上，现在是不是现在吗？
9: 这
7: 找一个，
9: 你这玩意儿不给你哥面子，
8: 这咋又为难你了呗？是我为难你了？
7: 哎，这不是怎么的呀？
8: 快好好说，我跟你说话呢。
7: 哎，
8: 跟你说话听不听见？哎，
9: 你
7: 快好好说呗。
9: 人家仗
7: 都哥们儿了，
9: 你讲
7: 这
9: 村长
7: 是哪儿的人呢？
9: 张定斌是
7: 吗？我丈夫没人
8: 啊？你赶紧给我认错！嗯，你赶紧给我认错！
7: 我跟你说话呢，给我认错！
9: 我老二
7: 干啥呀？这是？哎，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我让你给我跪下，你听没听见？听没听见？都不听，说，我不给你面子啊！起来，我跟你说话听不见的啊！听没听见？起来，回来，回来，回来！
10: 不给你面子，
7: 回来！
10: 你也瞅你呀，快点
9: 上！我没事，你照顾别人去。我没事，没事，你照顾照顾别人去。
10: 哎呀，你干什么你啊？你干我大喜的
7: 都
10: 好哥们
7: 儿。老
10: 叔，
7: 老叔，走，都起来！
10: 这么不听话呢？
7: 还不
10: 听
7: 我结婚？还不承认是不是？
11: 今天我结婚，
8: 跪
11: 下！有事儿，
10: 跪下！干啥？
7: 啥事儿？跪下！
10: 你干啥呢？
7: 跪下！跪
11: 啊！
7: 啊，这个孩
9: 子，兄弟，
10: 不听话啊！
8: 跪不跪？
9: 行啊，兄弟，
10: 为什么跪？
7: 刚说，别吵，让说说。
9: 刚才外面人多，啊，哥不对。
10: 叔，起来，叔，叔起来！哎，都好哥们儿
7: 了，
10: 干啥呀？还让
7: 他
10: 好
7: 些
9: 了。
7: 行了，我都闹
9: 了，
7: 知不知道？
10: 起来，起来，
7: 长点
9: 劲
7: 啊！
10: 行了，
9: 哎，叔，算了，高鹏，你先去忙去。好，叔，别管我。
1: 当一个连自己温饱都解决不了，被全村人当成笑话的边缘人，在酒桌上喊出这句话的时候啊，那种荒诞感和悲凉感是直击人心的。树先生呢，最终疯了，或者说呀，他只是选择用疯癫的方式保护了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
0: 接下来，我们的时光漫游机要降落在喧嚣的北京城。2012年第15届上影节，高群书导演凭借一部手法极其独特的电影，斩获了金爵奖最佳导演。这部电影的名字叫《神探亨特章》。
1: 神探亨特章啊，是一部非常非典型的电影。高群书导演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在这部影片当中没有用职业演员，而是找了一大帮当时的文化圈名人、知识分子和作家来客串，比如说张立宪、孔二狗、周云鹏等等。电影呢，用了一种近乎手持纪录片的方式，把镜头对准了北京的街头。
0: 主角老张是个患有哮喘的便衣警察，他不是类型片里那种飞天遁地、查获跨国凶杀案的超级英雄，他每天面对的是碰瓷儿的、骗子、小偷、算命的，还有假钞贩子。这座超级都市里光鲜亮丽的背后，那些见不得光的蝇营狗苟全砸在了老张一个人身上。
12: 怎么了？
13: 哪哈呢？
12: 抽点烟吧。
13: 哎呦，都吃完中华了还没钱啊？
12: 今天表彰会上顺回来的，反正拿我们家招待客人用的，我现在都闻不了烟味了。走走走，过个年吧。警察什么抽得起中华、
13: 啊？警察抽不起中华，谁能抽得起中华啊？
12: 警察，听着那么有钱是吗？哎，干嘛老跟我过不去啊？你这是啊？
13: 谁跟你过不去了？那我可不是你弄的呀，都瘫了在床上没腿了，走不了，没人管，你不管谁管呀？
12: 我弄的，我管。你哥偷人东西拒捕逃跑，我能不追啊？他跑马路上人车给撞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

0: 我是一警察，我能眼睁睁看他跑？你怎么不去找车主呢？
1: 我找了，车主是河北二县一个农民，比我还穷呢。我找他有用吗？他有钱给我吗？
0: 找我就有用了，我欺负到警察家门口了你，你真有本事你！
1: 傻啥别说了，就你管了，你就养我哥一辈子。啊？
0: 拿着吧。
1: 啊？
0: 3000块钱。哎呀，甭数了，是真的。今天表彰会上的奖金，拿去给你哥治病，我也就这点，好吗？你要想跟着我，你就接着跟，我管饭，别的我做不了了。走吧。你要是愿意，你就给我打下手，咱们一起抓贼。
2: 哎，怎么回事？这什么表情啊？这么凝重？
3: 没有啊。
2: 什么都没有。
3: 我看这，弄这面，换下来这退休生活呢？
2: 哎，得了，
3: 退休后弄你张师傅炸酱面馆怎么样？
2: 炸酱面是我做的，要弄也是赵师傅炸酱面，行不行啊？
3: 那就张师傅炸酱面不就得了吗？
2: 你呀、就别瞒我了，瞒得过别人，你瞒得过自己老婆吗？
3: 我敢瞒你啊！你别吓唬我啊！
2: 你就是在瞒我，你这叫强颜欢笑，知道吗？我知道你为我们好，但是你也不能自己委屈自己，是不是？不高兴就不高兴吧，赤诚点，这不是在咱家吗？你想干嘛就干嘛。你看中国就今天就不高兴，
3: 中国哪那么多不高兴。
4: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电影《神探亨特章》的片段，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像每天你上下班路上，或者在公交站，或者是菜市场，偶尔会目睹的一些争吵？这个呀，就是真实的力量。老张在这些无休止的烂摊子里疲于奔命，他也会抱怨，有的时候呢也会爆粗口，但是他依然在尽力兜住这座城市最底层的治安底线。这种属于中国基层民警的坚守啊，太让人共情了。
5: 是啊，老张的坚守是为了秩序。而到了2013年第16届上影节，迎来了一部华语体育题材的佳作，林超贤导演的《激战》。这部电影里的坚守是为了找回自我。当年演员张家辉和年仅10岁的马来西亚小女孩李新巧凭借这部电影双双捧起了金爵奖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女演员的奖杯。
4: 张家辉为了拍这部《激战》啊，以46岁的年纪练出了一身肌肉，这种肉体上的极致自律本身就已经挺震撼的。他在电影当中饰演的陈辉呢，曾经是个2届拳王，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跌入了人生的深渊。
5: 陈辉这个角色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他不是为了什么拯救世界的宏大目标去打拳。在这个片段里，面对年轻气盛的徒弟，面对朋友你是不是疯了的质问，他说出了一段让所有经历过低谷的中年人都会瞬间破防的自白。
6: 你疯狗没有啊？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打。
7: 太岁，我和你到了这个年纪，还有什么需要别人明白吗？阿七每一次去打，我都会跟他说，最终要记得自己为什么上台。
6: 那小子无知啊，你能跟他一样吗？
7: 喂，他没有说，他做到自己想做的东西。
6: 那你又为了什么呀？
7: 我得冠军的时候，以为世界是我的，原来世界是不等人的。我唯一做到的都被我自己给出卖了。
6: 我跟你说，打 MMA 会死人的。
7: 我这20多年什么都没做过，我不想临走的时候连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情也没有啊。
6: 我怕你步那小子的后尘呢。
7: 我还有东西输吗？
6: 不重要了，赢也好输也好，什么都回不来了。
7: 其实我跟阿奇是一样的，都是想为自己做一件事而已。

0: 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片段呢，来自于电影《激战》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总是想向世界证明自己，向别人解释自己，但当真正经历过人生的考验之后啊，会发现所有的战斗最终呢都是在跟自己打。这种向死而生的孤勇在《激战》里是热血的。
1: 但在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部电影里呢，向死而生的渴望被处理成了一种极其幽暗和压抑的极致体验。 2015年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诞生了金爵奖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幕，曹保平导演的电影《烈日灼心》让演员邓超、段奕宏、郭涛三人同时加冕最佳男演员。确实啊，这个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2: 影片《烈日灼心》呢，把华语犯罪悬疑片的心理刻画推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这三个男人为了赎罪，每一天都活在头顶那颗烈日的灼烧之下。我们也来听听其中的一个片段。
3: 那么大案子当时你没听说呀？也听说了些。一家五口，女孩、外公外婆、父母。女孩学美术的，假期跟着父母下来写生。 外公外婆随行，尸体发现时都已经臭了，尸水遍地，满屋子蛆在爬。我师父在刑侦方面算是个异类，按他的推算，最先遇害的是女孩。或许作案人另有他图，但赤裸的女孩一下刺激了作案人，强奸发生在瞬间，女孩猝死。 法医鉴定是心脏病突发，作案人手段残忍，却心智过人，那对夫妻的脑颅都被打碎了，现场却几乎提取不到一个指纹。唯一的疏漏是女孩身上的吊坠，有人在上面摸了一下，觉得是惯犯。
4: 像是吧，像是，啊！当天有人在水库边看见三个小青年，其中一个胸前有纹身，还有人在死者门前捡到一本天文爱好者杂志，
3: 还有人说是同性恋，但我认为完全扯淡。同性恋会强奸女孩吗？
4: 那这案子。
1: 就悬在那儿了。我师父跟他们产生了分歧，案子走到弯路上去了。不过干我们这一行的都知道一个词儿叫天谴，或许哪天冥冥之中，老天爷突然给了你一个机会。在罪恶面前，邓超饰演的辛晓峰，在生命走到尽头被执行死刑的那一刻没有恐惧，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 因为他终于不用再演戏了，不用再提心吊胆了。这部电影似乎是在告诉我们，能够安安稳稳、光明正大地走在太阳下，做一个不用害怕敲门声的普通人，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幸福了。是啊，这平凡的生活是需要一点运气的。时光漫游机在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呢，要带大家去往一个寒冷但是却充满黑色幽默的地方。
0: 2021年，耿军导演的《东北虎》拿下了第24届上影节金爵奖最佳影片。
1: 这几年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词：东北文艺复兴。耿军导演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非常擅长拍东北冰天雪地里那些看似无所事事、有点笨拙又有点诗意的普通人。
0: 在这部电影当中，所有人的生活呀，都像是被冻住了一样，停滞不前，充满了破绽。 但在这种丧到了极致的氛围当中呢，耿军导演又总是能够冷不丁的给你塞一点极其温暖的希望。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东北虎》这个片段里，伴随着东北呼啸的冷风，也有着男主角在影片最后关于母亲的背影、关于生死和明天的像诗一样的一段独白。
5: 我19岁那年得了一场重感冒，发烧到了40度。

我骑着自己走，没走几步就倒在雪地里。妈妈拉我起来，她已经没有力气了，她没拉起来我，就坐在我旁边。我和妈妈说：“妈妈，我是不是快死了？”妈妈说：“别说傻话了，我们都不会死，未来可好了，我们一起挺过今天。”

0: 东北的漫天大雪，只要你还相信明天可有意思了，生活就有奔头。
1: 没错，这六座金爵奖杯、六部电影，就像是六个平行时空里的万家灯火，他们证明了中国电影最迷人的地方啊，永远是他对这片土地上普通人的深情注视。时光漫游机，接下来听首歌，稍后进入到今天的文艺人物志，我们要去聊一位跟上海、跟上影节有着不解之缘的演员辛芷蕾。这首歌是《东北虎》的主题曲，叫《老虎十九岁》，咱们待会儿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1: 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说。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2: 藏在光影间。
3: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2: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在刚才的上半时段啊，我们重温了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上的一些华语丰碑之作。今天呢，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的主角辛芷蕾，辛芷蕾呢也是本届上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的成员。
0: 辛芷蕾的演艺生涯第一个高光时刻是她凭借在电影《日挂中天》里的精彩表现，获得了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我们来听听这部电影的宣传片。
2: 非常高兴，身价并不高，但是每个人在这个位置上都有发挥啊，都能起到作用，而且和这帮年轻人串联起来，这个非常关键。最佳男演员奖球没有输钱，比赛还在继续。
3: 哎，有客人啊，哎，进来坐。
4: 你怎么来了？
2: 前面人可能是不是缺了对门将？
4: 咱们出去说吧。
3: 没事，现在坐会儿呗。
2: 啊，没错啊。
1: 在2025年的9月6号啊，辛芷蕾成为了继巩俐、叶德娴之后第三位斩获威尼斯影后的华语演员。当她站在世界顶级的电影殿堂之内，举起奖杯的那一刻，那个曾经被嘲笑过的梦想，终于发出了最耀眼的光。
5: 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国演员辛芷蕾，非常感谢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能把这个奖颁给我，感谢所有的评委老师们能喜欢我的表演，喜欢我们电影。我现在感觉自己就像在做梦一样。说到做梦呢，十几年前我刚入行的时候，吹过一个牛，也算是一个梦想。我说有一天

0: 感谢我们的编剧老师写出这么好的剧本，我们的摄影老师拍摄那么好的画面，还要感谢和我一起的演员张颂文老师还有冯绍峰老师对我的帮助，感谢台前幕后的所有工作人员们，这个奖是我们共同的。我还要感谢我的团队，谢谢他们一直以来像家人一样爱护我保护我希望我好，然后要感谢我的家人。我想对我妈妈说，你看
1: 十多年前吹过的一个牛，今天终于实现了。听到辛芷蕾微颤但无比笃定的声音，让人眼眶一热。其实啊，辛芷蕾的起点并不高，她是一个来自东北小城鹤岗的女孩。原本的梦想呢，是做一个服装设计师，但大三那年，因为父亲意外瘫痪，她只能退学赚钱，担起养家治病的重任。
2: 当时的命运虽然给了他一记重拳，但是也给了他一种与生俱来可怕的感受力。这个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是极其珍贵的天赋。辛芷蕾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啊，就展现出了这种共情痛苦的能力。
3: 我从入行的第一刻我就知道自己有这个天赋，是你能共情到他的痛苦。就像我12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廊桥遗梦》，我哪里懂什么感情啊，懂这种婚姻中的这种背叛和他的纠结痛苦啊。当时我就觉得他好痛苦，就一直哭一直哭。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现在想想可能那就是一种感受力呗。
1: 12岁就能共情电影《廊桥遗梦》里中年女性的撕裂，这种天赋注定他要在光影的世界中大放异彩。但演艺圈是残酷的，初到北京的辛芷蕾跑过龙套，演过边缘角色，直到2016年一部叫《长江图》的胶片电影，才让这张写满故事的脸第一次被世界看到。
4: 第一个是因为当时本来也没什么作品，对，因为这个电影还是一个胶片，就是挺有这个情节的，胶片电影已经没有了嘛，没有人去这么拍了。再一个就是真的是看剧本以后，虽然看的剧本不多，那个时候比较一个新人的状态，但是还是挺震撼的。刚看到那个剧本的时候，他写的这个人还有写的那个长江上的一些东西，都是你从来没见过没听过的，对，还是挺震撼的。所以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演这个电影。其实挺美好的一件事儿，现在想想特别特别美。再一个就是经常我们拍完了，因为导演自己也喜欢喝几杯嘛，那种我们船里面还有一个小酒吧，然后大家经常也会聚到那儿聊聊天儿，还是现在回想起来整个过程还是挺开心的一个过程。
2: 在拍《长江图》的时候呢，辛芷蕾才25岁，她在冰冷的江水里泡着，甚至为了角色抵御严寒，干掉了半瓶50多度的白酒。当时啊，像个女疯子一样在江水里扑腾。那会儿的她经历了外公和父亲的先后离世，她把这种生死离别的痛全都揉碎了，融进了角色里。
1: 后来呢，辛芷蕾开始在荧幕上大放异彩。很多人说，辛芷蕾把“想红”这两个字都写在脸上了。他自己大方承认，因为只有红了才有资格去挑选好的剧本，而不是只能在烂片里打转。
2: 这种锋芒毕露的战力呢，让辛芷蕾圈粉无数，但是他极其的清醒，非常排斥在同一种类型里自我重复。他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过要尝试不同的角色，
3: 完全不同的类型，然后可能演一演这个我又想试试别的了，不喜欢老是重复一种类型，我自己喜欢变来变去的，就觉得有趣儿。可以再演点别的了。这是我一直以来都想演，但是还没有遇到的，就是因为好多角色你都能从生活中找到一些原型嘛。其实我最近看那像那种狂暴之路啊这种啊，就想演让我那种特嗨的这种角色。我第一肯定要看人物，对。如果这个剧本很好，什么各方面都很好，但是给到我的这个角色不是那么好的，我也不会去考虑。因为你首先得是这个角色让你觉得，哎呀，太有意思了，我想演他，你才会以一个很期待或者很兴奋的心情去诠释他。你会为他花你很多力气，你会愿意这样去做的，还是以角色、故事、人物为优先考虑？
1: 角色有意思，我想演他，这是辛芷蕾唯一的标准。而为了触碰表演的巅峰，在拍摄剧集《繁花》遇到瓶颈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常人看来近乎自虐的决定。

0: 那就是去挑战一部难度极高的独角戏话剧《初步举证》。
1: 觉得我得突破它，我得去把这个东西缺哪儿补哪儿啊，所以说那段时间就心心念念想演一个话剧，但没想到来的是《初步举证》。
2: 这是部长达120分钟的独角戏，112页，近6万字台词，一人分饰24个角色，从法官到警察，从母亲到罪犯。辛芷蕾不仅要走进角色复杂的内心，每个角色的声音、表情、肢体语言都要在几秒内完成切换。
1: 我读的时候，我甚至都不能从头读到尾，因为他是英译汉嘛，我也不理解他的语序，它涉及到法律的很多专业性的用词嘛，我不理解，而且我觉得我背不下来，大概花了有3个月的时间吧，就是一句一句，一张一张，一页一页，每天爬楼梯都得1个小时，就给自己规定死了，因为边爬楼梯边读台词，你需要这个台词稳定性。因为你在舞台上需要边跳边走，去还要让观众听清楚台词，这本身就非常难。我做到了，我觉得我的潜能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再回去讲台词的时候，导演都惊艳住了。导演说：“你现在台词怎么变得这么好啊？你轻轻说，我都能听得非常清楚，而且能听到你里面的感情了。”
3: 如果杜总要是不愿意，还想看我的底牌，没问题，我奉陪到底。
1: 对我来说简直就像越过了一座高山一样，那个是让我成长最快的几个月。
4: 120分钟的舞台表演，6万字的台词，一个人演完法官、警察、施害者和受害者。在这部话剧当中啊，辛芷蕾饰演了一位遭遇侵害的刑辩女律师，那段灵魂和肉体剥离的独白，每一次在剧场响起都会让所有人汗毛倒立。
5: 我感觉我的灵魂和肉体似乎被剥离，不，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我该怎么办？我该试着让自己享受这一切吗？还是我应该尖叫？可我无法尖叫，因为他用手捂住了我的嘴。我感到恐惧，我感到害怕，我快要窒息了，我拼命挣扎着。
0: 听完这段声音呢，确实能够感受到人物被撕裂的痛楚。辛芷蕾用近乎献祭的方式完成了对自我的重塑，她不仅是在演戏，也是在为无数有过隐秘伤痛的女性发声。
4: 一路走来，从鹤岗到北京，从江水到话剧舞台，从威尼斯电影节的最高领奖台到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的评委，辛芷蕾的人生啊，就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大女主爽文。但是这一切都是她自己咬着牙硬生生地选出来的。对于人生的选择，她有着一种极其霸气和坦荡的哲学。
6: 那如果你刚才说你照着你自己的想法跟品味做了选择，结果他出来的成果不是那么理想的话，你会怪自己吗？
7: 会，但是也不太会。就是我觉得，我经常说，我说你们谁也不要替我去做选择，因为如果结果不好，我会怪你们。我觉得相比下来，你怪自己要比怪别人好一些吧。
6: 是，
7: 因为你怪自己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原谅自己，你会给自己找很多借口理由啊，我当时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才这样的选择，你不会遗憾。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
6: 没错。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1: 时光札记。
2: 我自己做的选择绝不遗憾。今天的时光札记板块，我们也把刚才辛芷蕾所说的这句话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女性。
3: 是啊，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呢，经常被教导要温顺，要懂得妥协，要去听从那些为你好的安排。但是辛芷蕾用她20年的跋涉告诉我们，把命运的方向盘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啊，哪怕开向了泥泞，也好过坐在别人的副驾驶上后悔。
2: 这就像是辛芷蕾的美丽，她不追求白又瘦的少女感，而是带着一种锋利的生命力。她像雪地里艳得热烈的红梅，这种力量来源于她见识过生活的残酷，但依然敢于在舞台

0: 鼓掌。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时光漫游机，我们今天聊了上影节里的万家灯火，也见证了辛芷蕾那股绝不服输的野草精神。
1: 希望听过了今天的节目，能给各位带来一点敢于面对明天的勇气。无论你现在正身处人生的哪个阶段，都请记住，大胆去想，大胆去做。
0: 是啊，就像是辛芷蕾在领奖台上说的那样，万一有一天这吹的牛就实现了呢？
1: 感谢各位搭乘本期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0: 我是张杰，再见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工。

0: 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23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

0: 我是祝勇，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1: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2: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3: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2: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19集。
4: 在苏东坡眼里，朝廷上的官员只会唇枪舌剑，争权夺利，一件正经事干不来。对于宋朝政治制度的弊端，林语堂先生有着精妙的分析。宋朝的政治制度最容易酿成朋党之争，因为大权集于皇帝一人之手。甚至在神宗元丰元年，政治制度改组简化以后，仍然是宰相没有专责，在当政者与反对者之间也没有职权的严格划分，朝廷由多数党统治的办法根本不存在，所以政治上的活动只不过是私人之间的斗争，这一点叫西方犹有过之。这种制度是使庸才得势的最好制度，这种政争之中也有些规则，不过主要在幕后进行时遵守而已。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被相继贬官，并被保守派官僚指为朋党。自此以后，党议不断发生。孔子曾说君子不党，但是在实际的环境下，一个官僚的政治理想怎么可能全凭一己之力去完成呢？欧阳修曾在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向宋仁宗上过一篇奏章，就是著名的《朋党论》，把朋党定义为志同道合的政治共同体。但宋代朋党还是没有像欧阳修希望的那样，成为同道而相异、同心而共济的君子之朋，而是沦为争夺权力、排斥异己而形成的政治集团，以至于宋代后来的党争连政见都不见了，纯粹成了人事之争、利益之争，甚至神经过敏，到处捕风捉影、诬陷好人，弄得满朝杯弓蛇影、人人自危。从东汉党锢之祸、唐代牛李党争、宋代元佑党案到明代东林党案，朋党政治一直是中国王朝政治中最黑暗的一部分。一曲赵氏孤儿掩藏的却是党派斗争的无情，以至于像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王申、秦观、范纯仁这样一批有学问、有抱负、有见识、有气节的人物，都不得不为朋党政治而终生缠斗。在中国，朋党始终没有发育成政党，根源在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里缺乏妥协意识。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像伏尔泰的《友人们》一书的作者伊芙琳·比阿特里斯·霍尔在总结伏尔泰的思想时所说的那句名言：我不同意你

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有说话的权利。不能顾及别人，就不能惠及自己。在宋朝，无论谁在台上，都把自己视作正统，对反对派无情打击，连王安石这样的清流也不例外。当政治成了拼死一搏，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朝代就只有仇恨生生不息，只有报复循环不已，王朝政治就将因此而不断颠覆，永无宁日。因此，封建中国的朋党永远不可能成长为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朝廷上的混乱与纷争，每每使苏东坡陷入过于喧嚣的孤独。在他看来，朝廷政治带来的不仅仅是无效的沟通，对生命的损耗，更会带来人格的堕落，与儒家的精神背道而驰。在儒家思想中，修身与治国是一回事，一世不扫，何以扫天下？自己是狗屎，如何将天下变成天堂？但这些儒家人士要实现他们的家国理想，朝廷是他们唯一的去处，而进入朝廷，他们就变成了帝国的政治动物，蝇营狗苟，不再有匡扶天下的能力和勇气，一朝掌权便只手遮天，掩尽天下耳目。正像林语堂先生所说的，帝国的体制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最后胜出的一定不会是优选出来的精品，而必然是天下最大的恶人。后来蔡京、高俅的上位证明了这一点。那金碧辉煌的朝廷也就成了虚伪与堕落的大本营。这或许就是儒家士人的悖论，这是体制决定的，而不是理想决定的。所以林语堂先生又说，政治这台戏对有此爱好的人是很好玩，对那些不爱统治别人的人，丧失人性尊严而取得那份权威与虚荣，认为并不值得。苏东坡的心始终没放在政治游戏上，他本身缺乏的最惨的，便是无决心上进以求取宰相之位。倘若他有意，他会轻而易举地弄到手的。作为皇帝的翰林学士，其实是属于太后，他与皇家过从甚密，只要肯玩政治把戏，毫无问题，他有足够的聪明。但是倘若如此，他就是自己断丧天性了。他早就不想这么玩下去了，他决定换一种活法，在体制允许的空间里把个人的价值最大化。他的政治经验告诉他，要实现救世济民的理想，不是官越大越好，而是官越小越好。黄州赤壁让他看到了功名的虚无，所以在政治上他更加务实。在苏东坡看来，官越小，自主权反而会越大，所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对苏东坡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何况这个基层是他最爱的浪漫之都杭州，只不过这种喜悦被他深藏在心里，不可告人。假如用一句话来形容他此时的心境，那就是小草在歌唱。

0: 苏东坡离开汴京的时候，年已83岁的老臣文彦博为他送行。苏东坡上马时，文彦博满脸忧色地说：不要再写诗了。苏东坡闻之大笑，答道：我若写诗，我知道会有好多人准备做注疏呢。意思是说，朝廷里那些人忙着对他的诗进行曲解和构陷， 假如自己不写了，那些人岂不失业了吗？说罢，他扬鞭而去。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朋友陈传道的信札。陈传道听说苏东坡要去杭州，以为他被朝廷所贬斥，急忙来信安慰。他哪里知道，在杭州，苏东坡度过了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 他给陈传道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尔来书乃有欲不欲之说，甚非所以安全不孝也。某凡百无取，入为侍从，出为方面，此而不欲，复以何者为欲乎？”但苏东坡的心里并非总是纯然一色的。作为一位艺术家， 他的内心丰富而敏感，而作为一个父母官、百姓生活的基础，又让他时刻感到忧伤和不安。那时的朝廷被一种难言的黑暗和沉寂笼罩着，欧阳修、王安石已死，富弼和范镇已退隐林下，司马光躲在洛阳的独乐园里，独享着读书修史的快乐。 张方平纵情饮酒，不问政事。苏东坡的弟弟苏辙明哲保身，对政治讳莫如深。而苏东坡本人虽然用佛道、用艺术把自己一层一层包裹起来，他的棱角终究还是裹藏不住。这一点，苏东坡后来离开杭州， 到扬州担任知州时结识的佛印禅师看得最通透，所以佛印禅师经常挖苦苏东坡，把他打击得七荤八素。最有名的还是八风吹不动的故事吧。苏东坡曾经写诗表扬自己内心的淡定，诗是这样写的：稽首天中天，
1: 豪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苏东坡写了这首诗，很得意，派书童送到金山寺给佛印禅师印证。佛印禅师是云门宗僧，日本学者阿部照一的《中国禅宗史》中评价佛印 颇有三教兼容、形成一宗的气概，这一点与兼容儒释道于一身的苏东坡颇为相合，他也成了苏东坡的方外至交。佛印禅师看后批了两个字：放屁，就叫书童带回去。苏东坡看到以后气得半死，专门跑到金山寺去大骂佛印。 佛印就哈哈大笑说：“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东坡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心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笃定。这样的苏东坡才是真正的苏东坡，他的心里也永远成分复杂，他的心里也永远是五味杂陈，既与现实相纠缠， 又不失宗教的宁静与超脱，更有艺术的潇洒与奔放，所以他的文学既载道又言情，他的书画既儒雅又叛逆，他自己就是一个混合体，一个精神世界里的杂种。但这种混杂却让他左右逢源，不是逢官场的源，而是逢内心的源，艺术的源。 蒋勋先生说他可豪迈，可深情，可喜气， 可忧伤。但那底色还是儒家的，是救世济民。他没有一刻忘记他的国家和黎民，即使处江湖之远，也没有放弃过对儒家的忠贞。无论飘到哪里，让他不思量、自难忘的，依旧是尘埃一般的碌碌百姓。
2: 展阅书画里，寻找苏东坡的生命印记，畅游诗词间，书写宋代精神文化风貌。请继续收听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播讲苏阳。

当年初来杭州，苏东坡就在西湖水光山色的背后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忧伤。那时正值王安石变法，私盐贩卖遭到朝廷禁止，而穷困的百姓因无力还债，只能铤而走险做私盐生意。官府的监狱里17000多名待审囚犯挤在一起，人满为患。苏东坡的脸上布满了忧愁，因为他知道这些人都是为了活命才铤而走险的，朝廷把他们逼成了囚犯，然后再审判他们。但当时苏东坡只是通判，虽有一定权力，毕竟不是一把手。而且最令他痛苦的是，作为一个在州府长官领导下掌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诉讼等事项的命官，将这些无辜的人绳之以法，正是他不能不履行的职责。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除夕，苏东坡坐在都厅值班，将狱中囚犯一一点名过目。那些囚犯面色乌黑，表情阴郁，拖着沉重的镣铐从苏东坡面前一一走过，像一团黑云重重地压在苏东坡的心头。苏东坡面无表情地执笔点名，没有人看得见他心底的暗潮涌动。他知道这些人犯罪都是无奈为之，很想像古代的仗义之士为这些囚犯们开示，但终究没有这样的胆魄，只能在内心里骂自己。天色将暮，心情黯然的苏东坡仍然没有返家。他坐在官衙的黑暗里，猛然间

哀此戏中求，小人迎侯良，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露，因寻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君事未时谋，谁能暂纵浅，前莫愧前羞。但这一次重返杭州，苏东坡担任知州，一切都不同了。在宋代，地方行政机构分为路、州、县三级，州一级行政长官通常派赴京官担任，而且一律以文臣知州事，称为知州，以避免像残唐五代那样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离开汴京之前，苏东坡收到黄庭坚专门写来的一封信，劝他不要来，但苏东坡还是没有理会黄庭坚的建议，义无反顾地奔赴

刘仲敬在《鲸鱼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一书中评价苏氏兄弟代表的蜀党时说，他们嘲笑新党和洛党，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哪一种制度注定比其他制度优越，虔诚的信念和乡民的愚蠢区别不大，不能指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更不能用抽象的原则束缚自己。他们鄙视腐儒，不是从法家和酷吏的角度，而是从名士和雅士的角度。他们的理想人物更像晏婴、王导和谢安，必须儒雅和事功兼备，并不佩服热忱和悲惨的殉道者。从朝廷上逃离，好似一次精心谋划的私奔，让苏东坡的身心感到一次畅快淋漓的洗礼，让他意识到自己身体里的激情还未曾泯灭，让他笑傲现实世界中所有成见与约束，去决然地投奔自己的梦想和希望。

苏东坡在杭州最有名的业绩，恐怕就是西湖上的苏堤了。杭州这座原本水光潋滟的城市，犯起脾气来也是让人吃不消的。钱塘江为天下之险，钱塘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壮如鬼神。这副凶猛的气势，南宋画家李松在《月夜看潮图》和《钱塘观潮图》中展示过。杭州城有两条运河，茅山河和盐桥河。茅山河连通钱塘江，盐桥河连通西湖。每年潮起时节，汹涌的钱塘潮都会把大量的泥沙裹挟到这两条运河里，若三五年不加疏浚，会让交通断绝，谷米暴涨，让这座美丽的城市沦为一座孤岛。苏东坡专门找来专家商议这件事，然后根据专家的建议测量了运河的高度，据此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疏浚河道工程。苏东坡不仅带领官兵疏浚了河道，而且在金霞司建立一座水闸，每逢江潮上涨就会关闭水闸，等潮平水清再打开闸门，使潮水不再把泥沙灌注到流经城市的运河中。这一工程在元佑四年开工，不到半年即已完成，两河受水的深度都超过了8尺。杭州父老说，开河像这一次这么深这么快的30年来未有。然而疏浚河道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治水的核心还是治理西湖。

0: 苏东坡第一次来杭州做通判时，西湖已被风草藻荇淤塞了十分之三，此次来杭州就已经淹塞了一半，再过20年，西湖就怕不存在了。假如西湖消失，不仅使杭州城失去了灌溉、饮用和酿酒的主要水源，失去了放生祈福的重要场所，而且会导致钱塘江倒灌，江潮夹带的泥沙便会再度阻塞运河。到那时，西湖美景将变成水月镜花，杭州城亦将变成一座废城。因此，学者康震说，无论从国计民生的角度，还是从水利的角度、文学美学的角度，都必须治理西湖。拯救西湖，这是一次民生的拯救，也是一次文学的拯救。
1: 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制作周斌，播讲苏阳，片花播音肖玉、任杰、肖露、董浩，监制赵薇、傅纯。

0: 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1: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3: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1: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2017年历史散文新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解读苏东坡与他的时代，破译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播讲苏阳，制作周斌。第20集。
4: 苏东坡第一次来杭州做通判时，西湖已被风草藻荇淤塞了1/10，此次来杭州就已经淹塞了一半，再过20年，西湖就怕不存在了。假如西湖消失，不仅使杭州城失去了灌溉、饮用和酿酒的主要水源，失去了放生祈福的重要场所，而且会导致钱塘江倒灌，江潮夹带的泥沙会再度阻塞运河，到那时西湖美景将变成水月镜花，杭州城亦将变成一座废城。因此学者康震说，无论从国计民生的角度，还是从水利的角度、文学美学的角度，都必须治理西湖，拯救西湖。这是一次民生的拯救，也是一次文学的拯救。苏东坡通过各方渠道筹措钱款10000余贯，以及开工需要的米粮，以此大体可以调动10余万工，空缺的部分还需要朝廷予以解决。他发动居民疏浚西湖，至于如何处理这些挖出的淤泥湖草，苏东坡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把这些淤泥和湖草堆在湖的西侧，筑起一道长880丈、宽5丈的长堤，横跨西湖南北，将西湖分为里湖、外湖。这条堤于是成为一条便捷的湖上通道，缩短了西湖南岸与北岸之间的交通距离。人们无需再绕湖30里，就可以从西湖南岸抵达北岸了。当然，苏堤并没有将里湖与外湖隔断，因为他在长堤上设计了6座桥，分别是应波桥、索兰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和跨虹桥。他还在湖中种植芙蓉，在堤上种植杨柳，又建了9座凉亭，以方便行人休憩。宋朝灭亡后，钱塘人吴自牧来到这里，一眼看见苏堤与6桥，内心无比伤感，写下一部《梦凉录》，其中有这样的话：自西以北，横截湖面，绵亘数里，夹道杂植花柳，至6桥见9亭。

为了对西湖的景色进行维护，苏东坡采纳许敦人的建议，将岸边的湖面租给民户种植菱角。因为每年春天农民在浅水种菱，都需清除水中藻荇，做到寸草不留才可下种，所以凡是种菱的地方，杂草都不易生长。这个办法一则可使沿岸湖面每年得到一次清理，二则可以收取租金和税收用于西湖的疏浚，三则可以解决一些民户的生计问题。此外，为了防止年深岁久人户日渐侵占旧来水面种植而官府不能及时发现，于今来新开界上立小石塔三五所，禁止在石塔以内的水域进行种植，以保持西湖大部分水域的开阔清澈。很多年后，湖面上的小石塔变成了今天的三潭印月。从这个意义上说，苏东坡在文学家、书画家、政治家之外，还应该再加上两个头衔：水利工程师和城市规划师。宋徽宗宣和年间，汴京御街两边以砖石砌御沟水，近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秀。这一构思或许就是受到杭州苏公堤的启发。著名的西湖十景有两处与苏东坡有关，就是苏堤春晓和三潭印月。很少有人知道它们都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系列民生工程的完成给苏东坡带来的成就感丝毫不下于出版一部诗集，或许那是另外一种作品，展示在那个时代的册页中。蒋勋在苏东坡的作品中感叹，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期待我们的政务官，就是除了爱民如子以外，他还懂得美。苏东坡热爱自己缔造的秩序和一切受他荫庇的民众，当然他也就会更爱自己作为缔造者和保护者的生命。他有些沾沾自喜地写道，我凿西湖还旧关，一眼已尽西南壁，又将回夺浮山险，千艘腋下无南北。

秋雨在散文里说，就白居易、苏东坡的整体情怀而言，这两道物化了的长堤还是太狭小的存在，他们有他们比较完整的天下意识、宇宙感悟，他们有比较硬朗的主体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味上，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疯癫和精英，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但却仅仅因词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颠，极偶然地调配到这个湖边，搞了一下别人也能搞的水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历代文化良心所能做的社会实际的极致，尽管美丽，也就是这么两条长堤而已。可见他完全不懂苏东坡。我是祝勇，请继续收听我的作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名言据说也是宋代的发明。收入清宫武英殿巨珍版丛书的《能改斋漫录》，作者是南宋的吴曾。在这部书卷十三的《文正公愿为良医》里，我们可以找到这句话。说这话的人是时任浙江宁波刺史的范仲淹。从此，在这句名言的号召下，有相当一部分官场失意的儒士转而学医，悬壶济世。良相利天下，良医利大众。儒家的生命力在于它让人们在进退转环之间都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其实范仲淹也并不是原创，早在春秋时代也有人说过大致相同的话。国语《晋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秦国医生伊和受邀为晋平公治病，诊视后对晋国大夫说，平公的病是祸于女色所致，如此下去晋国必亡。赵文子问，医生也管国家的事吗？伊和答道，上医医国，其次医人，故医官也。上医是高明的医生，首先能治理国家，然后才是治疗人的疾病，这才是医生的本色。言下之意，医国与医人原本是一码事。朝廷上的相位对苏东坡而言永远遥不可及，相比之下，做一名良医希望还大些。位于钱塘江口的杭州，至苏东坡的时代已有50万人口，海路行旅浮凑云集，极易传播疾病。果然，苏东坡刚刚治理了水患，瘟疫又来袭杭州，成百上千的民众在疾病中站立和死亡。此时苏东坡意识到，一剂良方比1000首诗词都更有用。苏东坡的手里真握着一剂良方，但是他曾向那药方的主人发誓，绝不将此方传给他人。还是在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苏东坡在黄州时，从蜀中故人晁谷那里得到了这剂由高粱浆、厚朴、半夏、甘草、草豆蔻、木珠苓、柴胡、藿香、石菖蒲等20多种药材构成的秘方，它的名字叫圣散子。这些药材虽然廉价，却有惊人的功效，治于旧疾，奇艳特异。重疾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尽，神手完复。即使健康人平居无疾，能空腹一服，则饮食倍长，百疾不生。这一秘方让晁谷视若珍宝，连亲生儿子都不肯传授。苏东坡虽不是什么良医，但他平日阅读医书，收集天下奇方。一次与晁谷闲谈时，听说这一秘方，就死皮赖脸地要得到它。晁谷实在被纠缠不过，才把苏东坡带到江边，逼他对江水发了毒誓，绝不传给他人，才恋恋不舍地把此方交给了他。此时面对汹涌的死亡，苏东坡已做不到信守诺言了。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这个秘方。这个秘方每贴药只需要1文钱，便于普及。他还自费采购了许多药材，在街头支起大锅，煎熬汤剂，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我们已经无法统计，在那一年有多少杭州人因着一剂药方而得以重生。苏东坡就是为他们再造生命的那个人。法国汉学家谢和奈在他的历史著作中提到南宋时代杭州的官吏药局，由于官府的补贴，
使那些药局的药价只有市价的三分之一。他还提到过朝廷经营的安济坊，贫困、老迈和残疾者均可在那里免费得到医疗。但他没有提及安济坊的创始人正是苏东坡。在杭州惠民路熙来攘往的人群中，很少有人知道，或许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他们正与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面向公众的官办医院擦肩而过，它就是苏东坡当年创建的安乐坊。苏东坡特拨款2000贯，自己又捐出了50两黄金，建立了这家医坊，请懂得医道的僧人担任医生，用他们的医术来普度众生。他还建立了奖惩制度，对于3年之内治愈1000人以上的僧医，官府将奏请朝廷赐给紫衣以资奖励。这是一份厚奖，因为紫衣是僧官才有资格穿的衣服。安乐坊不仅平时开业看病，收留贫困病人，而且还向公众免费发放圣散子。后来这所医坊搬迁到西湖边上，改名为安济坊，直到苏东坡去世时仍在正常运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高温在他的著作里对中国城市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不管中国人有着什么样的才能，他们肯定不会存在于城市建筑这一领域。但他是在1860年来到中国的，在中国度过了50年岁月，亲历了大清帝国的末日残阳。那时这个古老帝国已如风雨中的孤舟，朝不保夕。多年以后，美国汉学家穆富里表达了同样的困惑：中国人从来没有感到要创建一座能表达和体现他们的城市理想的大城市的冲动。但是假如他们能回到唐宋，抵达李白的长安，张择端的汴京，苏东坡的杭州，他们的表情就会被城市之光照亮。唐宋元明每朝每代都有士人阶层参与到城市的塑造，把无形的道纳入城市这有形的气，将大俗大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将书卷气之春雨落入市井味之桃林。因此在这个星球上，似乎还找不出比中国城市更美轮美奂的地方。杭州的所有细节都在《孟良录》里纤毫毕现。又过了500年，当出身簪缨之家的名士张岱，在国破家亡之际，带着几本残书、一张断琴，流离山野。一闭眼，对杭州和西湖的强烈印象，仍然在他的脑海中荡漾。在《西湖梦寻》的自序中，他写道：余生不沉，阔别西湖28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未尝一日别于也。我们无法责备麦高温和穆富里，要怪只能怪他们生不逢时。

0: 25年前，我第一次到西湖，坐在楼外楼里，面对湖光山色，第一次尝试了正宗的东坡肉。至今想到它的薄皮嫩肉，味醇汁浓，依旧唾液分泌，口齿生香。东坡肉不是苏东坡的肉，而是东坡发明的肉。还是在黄州时，几乎断了俸禄的苏东坡生计维艰，特别是全家老小来黄州会合后，苏东坡只能实行计划经济，每天限制消费150钱。宋人的食谱里，肉食中最被看重的是羊肉，其次是牛肉，但他们的价格对苏东坡来说堪称天价。囊中羞涩的苏东坡难以问津，幸好他发现猪肉十分便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苏东坡就开始买猪肉，苦心钻研烹饪方法。东坡肉的烹制方法是将猪肉切成约2寸许的正方形，一半为肥肉，一半为瘦肉，用很少的水煮开以后，再倒入酱油、料酒等佐料，文火炖上几个时辰，做出来的肉入口香糯，肥而不腻，带有酒香，酥烂而形不碎，美味无比。苏东坡把自己苦心研制的炖猪肉方法无偿贡献给当地百姓，让百姓不仅吃饱饭，而且吃得美味。文人烹饪多是为了犒赏自己的味蕾，像苏东坡这样为人民服务的决然罕见。假如放在今天，苏东坡的发明无疑会获得巨大的商业价值，苏东坡没准会凭此跻身福布斯富人榜。但苏东坡当惯了活雷锋，不习惯从中取利，这是一种天大的功德，别人或许看不起，苏东坡却乐此不疲，或许在他心里，这也是一种兼济天下吧。比起名臣猛将的千秋功业，毫不逊色。普及于黄州的东坡肉之所以成为浙菜名品，必然也与苏东坡有关。假如历史可以回放，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特异的景象，越来越多的杭州人扛着猪肉走向知州府，然后把他们堆在府衙的门口。他们知道苏东坡爱吃红烧肉，灾祸之后，他们用这些猪肉答谢苏东坡的恩德。苏东坡没有独吞这些肉，他吩咐家人按照自己的方法把猪肉炖好，扛到西湖边，分送给疏浚西湖的民工们吃。于是民工们给这道菜起了个名字，东坡肉。后来许多高大上的餐馆也纷纷烹制东坡肉，使它成为杭州第一名菜。史料上称，东坡肉创制于徐州，完善于黄州，名扬于杭州。
1: 长篇联播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制作周斌，播讲苏阳，片花播音肖玉、任杰、肖露、董浩，监制赵薇、傅纯。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胚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3: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第125集。易清娥没有想到宋宇的性格会这么执拗，还真有点像他小时候。不说话，但主意正得要死，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死犟，动不动就要回去找他婆，有点像《西游记》里的猪八戒，一受挫折就要回高老庄，弄得易清娥有点哭笑不得。从欧洲演出回来很长时间，他都在应对媒体，做各种节目，无非是说秦腔怎么好，走出国门怎么受欢迎。但这次演出给易清娥心中也造成了很大的阴影，那就是欧洲观众看中国戏曲更多的还是在欣赏绝活，他是凭着一身过人的武艺穿越了七个国家的50多个舞台，而让演出商赚得盆满钵满的。出去的38人演出团却累得多数疾病缠身，遍体鳞伤，留下的也只是中国演员功夫好的名声。作为演员，易清娥第一次感到不满足，甚至感到窝火。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表演艺术家，而是一个杂耍演员。在演出过程中，演出商甚至让把大段精彩的唱腔都砍掉，只保留打斗场面，累得他几次晕倒在刚刚卸完幕的舞台上。那也是因为强撑，才没有在关上大幕前倒下，几次都是靠打强心针才缓救过来。他不想宋宇当演员，与这次欧洲之行也有绝大的关系。他觉得演员是真要拿身子骨当钢铁长城去拼命的。过去易清娥是一个不太多嘴的人，团上怎么安排他就怎么演，累死累活，一尿吐血他也不想让人知道。但这次回来，他主动找了薛团长，说：“薛团，以后出访演出的节目，咱必须有自己的主见，不能让演出商说了算。如果不能完整地呈现戏曲唱念做打的艺术特色，最好不要接。演来演去，既给团上挣不上外汇，也给演员捞不下欧元英镑。说是走了7个国家、几十个城市。”可除了在车上睡觉，就是在剧场的后台吃方便面，忙活化妆演出，给人家西方观众留下的印象就是中国的功夫好，演员舍得出力，那有武术和杂技不就行了，又何必找中国戏曲去呢？这样的出国以后，团上就是签合同也少安排我，要去咱们就完完整整的演大戏，哪怕演一折，也得把个故事讲清楚，让人家知道我们的喜怒哀乐、善恶是非跟他们是一样的。我想我们能看懂他们的悲惨世界、人鬼情未了，他们就能看懂我们的游西湖、白蛇传、狐仙劫。其实薛团长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当团长几年来已被一坛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变幻莫测的世事搞得一头雾水了。他时常翘着兰花指，独自在办公室里哼着那首想看个真真切切、明明白白的流行歌，也终是理不出个带团的头绪来。一时要传统，一时要反传统，

腾地又上天一个力作，好像是真把戏曲艺术提升到一个新阶段了。可各领风骚三五天后，热闹的很快销声匿迹，时尚的又再次新鲜出炉，并且媒体又是钢花四溅的地毯式轰炸，到处赫然写着全球震撼上演。可只震撼三五场，观众面大概波及不到一二十里地，全球上演的巨幅广告又换成别的人类巨献了。创作剧目也是层出不穷，见天有礼花谈升空。以他薛桂生对艺术创作的规律认知，觉得一个团三到五年搞一部原创剧目都是很吃力的事儿。可现在好多团基本都是一年上一个，甚至一年上好几个，故事编不圆，人物立不起，动辄花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并且都还在各种活动中得了奖，还都被吹捧为真正的精品力作。薛桂生的兰花指就抖动的，自己把它压在桌面上，使劲儿朝平直的捋，却砸也捋不直的乱翻乱翘起来。他知道，几乎全团人背后都在拿他的兰花指开玩笑、打手势。有时他一讲话，就听某个角落轰的一声爆炸出一片笑浪来。他知道那又是谁拿他颤抖不已的兰花指在搞怪了。自他一上任就为重排胡先杰走了脉程，甚至在一两年内在艺术决策上他都有点说不起话。好在几年间易勤娥带头到处找秦腔老艺人，给他自己和团上积累下几十本快失传的老戏。不过闲话也很多，都说省琴都快成乡下业余戏班子了，但他咬着牙硬是把这个积累完成了。现在看来，仅有这种老戏老演的克隆翻版也是不够的，好多戏的确粗糙粗俗，甚至粗鄙化。作为省琴掌握了这么多的资源，如果对这行事业的发展没有提升和推进，也算是白端了省级剧团的饭碗。他薛桂生可不想只当个混饭吃的团长，他一再在全团会上强调，要仅仅为唱戏，就目前这么个工资水平，他薛桂生早就改行了。可每当他下到关中农村集镇，看到一场演出有时竟然能有数万观众拥到台前，刮风下雨都不离不弃时，他就想流泪。他就觉得秦腔这东西是值得他一辈子去求索玩味的。既然大家选他当了这个团长，他也想给这个团留点什么。到底能留点什么呢？遍访大西北秦腔老艺人，从他们的嘴里抠出几十本戏，从他们的身上挖出几十种绝活，固然是留下了点老本根基，可仅有这些还是无法让秦腔再现生机的。薛桂生老想着二百多年前秦腔南旦魏长生的发迹史，说到底还是一种革新和创造，就包括梅兰芳的成功之路也是与创新分不开的。如果仅仅只做了传统的克隆，即使功底技巧再好，原汁原汤再浓，也还是要被时代敬而远之的。尤其是这次欧洲演出回来，包括易勤娥在内的所有艺术家都提出了秦腔的存活方式与出路问题。他觉得是应该对一些久演不衰的剧目进行经典化修护的时候了。

响起，并且他觉得这是一个真正可以称为人类题材的好故事。面对越来越多的国际商业演出，重排这个剧目意义也显得特别重大。在薛桂生看来，一个剧团哪怕存活100年，如果能留下一部传之久远的作品，也就算是贡献巨大了。他常说，生前如果能留下一本《游西湖》《白蛇传》《铡美案》或者《窦娥冤》这样的好戏，纳税人哪怕一年掏多少钱来养活，也就不算是吃干饭了。问题是，我们创造出这样的好货了吗？我们创作的大多是见光死的垃圾，花钱无数，演出3-5场就刀枪入库，这不是对纳税人的犯罪吗？虽然胡先杰不是在自己的手上首创首演的，但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为省琴留下一点创作的血泥红爪，而不是去猴子搬包谷似的无尽地推出那些排出来即封箱打包，永远只能存活在各种先进材料与总结表彰大会上的精品力作。从秦腔历史看，任何创作其实都是集体所为，是一代又一代人对一个故事、一场好戏、一段唱腔、一句道白、一个动作，甚至一个锣鼓点儿的反复敲打研磨，才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的。就连关汉卿、汤显祖、孔尚任写的戏，也是故事流传经年后被他们炼化成文，再由一代代艺人流血淌汗、添砖添瓦，才磨砺成了数百年闪亮不息的舞台珍珠。没有人是可以越过前人的肩膀，突然为自己竖起一座高耸入云的纪念碑的。一旦狂人太多，数典忘祖，也就必然制造出无尽的垃圾，都还当是创新创造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也自然是要跳出些泰斗大师来，把滑稽的高帽子硬扎地捆在自己的尖脑袋上，做小丑状而不自知了。世人都说戏班子难带，薛桂生倒没觉得是人的问题，他既不怕羞辱、谩骂、攻坚、诬陷，也不怕谁端直朝他的大腿上坐，他怕的是乱黄，看着忙忙碌碌，今天过节，明天获奖，后天庆功的，把日子都慌慌完了，却留不下一点文脉作业。长此以往，他这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二椅子团长也就白当，更让人白骂了。他必须把自己的思考付诸实践，他甚至顶住了各种干预的压力，让胡先杰第三次上马了。这一次，薛团是拿出了玩命的精神，他不仅请秦八娃对剧本做了必要的修改，而且在表导演、作曲、舞美，甚至包括服装、道具、化妆上都做了全面的提升。他说，这次提升不是烧钱，不是比阔，也不是炫技，而是要精细、精到、精确、精粹化。哪怕一招一式、一个眼神，都要在传统的框范中找到现实感情的合理依据，不要为传统而传统，为技巧而技巧，为表演而表演，要让内心外化出城市，而不是用城市来遮蔽内心。既要让观众欣赏到传统的绝妙，更要让观众看到活在当下的生命精神的律动。总之，他是有一套理论在那里指导着他的艺术实践，他是团长又是总导演，因此
在这场要为秦腔留下一

点文脉作业的精粹化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它与方方面面几乎是进行了堪称决绝的较量。很多平常看起来已经很艺术化的布景道具都做了反复的回炉加工，连老狐仙的一根离奇拐杖也是先后打磨了四五次才被他拍板定案了的。有那平常好以嘲弄娱乐团领导为快事的，甚至把薛团的拍板定案动作演化成了用兰花纸在桌上蜻蜓点水的曼妙柔磨，自是要惹得人喷饭了。薛团的严格甚至把以妆台闻名于世的雕顺子都惹得大为光火起来，好多布景道具依然是请雕顺子团队承包制作的。以雕顺子的精细认真，还没有哪个院团是感到不满意的。就连北京人艺来演出茶馆，包括美国、英国、俄罗斯那些正规的班底来西京演世界名典，都是他雕顺子带人装的台。省戏曲剧院多大的门楼子，四个团的台子都是他雕顺子常年包了。不信还伺候不了你一个小小的省琴，伺候不了你这个薛兰花了。哼，雕顺子本来是不想骂人的，加上薛团平常待他也不薄，可这一次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气得他也当众学起了薛团指斥他的兰花指，说为一个狐仙打坐的蒲团，他雕顺子亲自修改了七次，还是被薛团翘着兰花指打了回来，这不是生生的折磨人吗？雕顺子终于在一气之下宣布他公司的全体职员撤出狐仙节剧组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人家端直去给从美国百老汇的妈妈咪呀剧组装台去了，据说身边还配了漂亮的女翻译跟出跟进呢。好多人都说薛团这次是疯了，几乎没有不埋怨、不讥讽、不在背后说怪话的，有的当着面就开了火，说这都是唱戏吗？唱戏终归是假的。哎，你要造神州十后，应该让鬼家给你重新任命职务嘛。哎，你这个只相当正处级的戏班子的领班，恐怕完成不了这么难、这么有高度的发射任务吧。任你怎么说，怎么讥讽，薛桂生还是按他的想法去操作、去实践。就连易秦娥这样好说话的演员，这次排练也前后跟他闹崩了几回。易秦娥说，连他都不知道戏该咋演了，唱腔嫌粗糙，道白嫌不走心，动作嫌卖弄技巧，那你要我干什么？易秦娥从本质上是愿意炫点技，愿意表现点绝活的，因为她这方面的确过硬，在当今戏曲舞台上都是凤毛麟角的，完全卖弄技巧搞杂耍她不甘心，可一旦大幅度减少技巧绝活，她又觉得表演有些失色甚至失重。

0: 就坐下来辩论。唱腔也是一样，连每句唱的换气口，他都要找几个老音乐家来现场研究，直到唱的气息通畅，字正腔圆，感情表达准确了才放过。他是要通过精确化来克服秦腔那些严重脱离剧情，哪怕把脑袋唱得缺血缺氧，只要观众掌声不给劲，不炸膛，不掀顶，都死不停止脱腔甩腔的坏毛病。一部胡先杰的重排整整折腾了八个多月，要放在平常，三四本大戏都排出来了，可薛团还摇着头翘着兰花指说，如果再有八个月呀，也许这个戏会流传的更久远些。这次的演出果然各方一致好评如潮，薛团专门邀请了全国七八个大剧种的专家来会诊把脉，大家共同的认知是，秦腔的新时期真正的原创经典诞生了。也就在这个时候，米兰又一次从美国回来了。米兰现在是美国一个艺术基金会的小头目了，专门负责亚洲的艺术交流活动。他自上次看了易清娥的戏，心中就暗暗产生了一个想法，一定要把秦腔介绍到百老汇去演出，就像当年梅兰芳进百老汇一样，那毕竟是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艺术的大舞台，尤其是秦腔，他为之付出了15年青春生命的艺术，就更希望能在那里展示了。关键是易清娥有这个实力，米兰看过百老汇不少演出，他觉得易清娥是一定能在那儿打响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

0: 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26集，米兰他们这次回国就是来选节目的。看了胡先杰，艺术总监和一个资深的演出商几乎当晚就定下了去百老汇的演出事宜。不过米兰提出了一个要求，一定要把他的师姐胡彩香带上。在谈判的过程中，薛桂生是咋都不同意加进这个县剧团的演员的。他认为现在的戏经过很长时间的磨合，换谁都是会影响一棵菜艺术的。但米兰很坚决，说胡彩香唱得极好，必须随团去百老汇演出。薛团长看米兰这样坚持，也不能不有所妥协。最后达成的协议是让胡彩香唱一段伴唱，舞台调度做适当的修改，争取让胡彩香亮一下相，让她一边唱一边在一个遥远的山头上向远处瞭望瞭望即可。去百老汇的演出就算敲定了。易晴娥陪着米兰老师回了一趟宁州，这是米兰自30多年前离开后第一次回来。他是想祭拜一下祖坟，然后也想看一看一起学戏的师姐师弟。母亲去世早，那还是在他没有离开宁州的时候，山里发生泥石流，把家里连人带牲口都卷得无影无踪了。好在父亲那天被抽到几十里外去参加农田大会战，倒捡了一条命，却也是病病歪歪的。后来他还把父亲接去了美国住了大半年，却因骨癌发现太晚，死在了异国他乡。在宁州，米兰算是没有亲人了。他先去了米家的老坟山，已经荒凉的杂草丛生，蛇鼠乱窜了，唯有母亲的衣冠冢倒是修葺得像模像样，坟前还有残存的祭物。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胡彩香掏钱重修过的。胡彩香的父母埋的也离此不远，因而年年上祭，他都是会到米兰母亲的坟上恭恭敬敬跪下，点三炷香，烧些纸钱，再要放一串鞭炮的。他嘴里还会念念有词：姨呀，米兰离得远，他是让我带他来看你爹，我也就算是你爹亲闺女啦。米兰听到这里，眼泪就涌出来了。胡彩香跟他是一个村子里的人，小时一同出门打猪草，一同上小学，又一同考上了县剧团去悲凉学艺，又是一同开始演的李铁梅 AB 组，从能割头换颈的好朋友，直闹到反目成仇的陌路人。说心

初屁股比他大一些，可嗓子却是出奇的好，出奇的能背动戏。只要一开口唱，没有人不说这不是块唱戏的好料当的。胡彩香那阵儿，靠的是疫情和他舅胡三元，还有一些老师的支持，总能上主角，而他却只有黄正大主任和他老婆支持着。黄主任越支持，团上反对的人越多，这种拉锯战反倒把米兰拉得精疲力尽了。直到后来，那时还叫易清娥的易勤娥站到台中间，才把他和胡彩香慢慢挤到舞台的边沿去了。那时他跟胡彩香表面上都支持易清娥，其实心里也是五味杂陈的。反正只要把对方从主角的位置上挤下来，促谁上去都行。何况易清娥那时的确行。他跟胡彩香的关系是直到离开了宁州，嫁人去了远方，才慢慢有了释然感的。他回想起来，不就是为了唱戏，为了争主角，为了朝台中间站，为了人都给自己翘大拇指吗？竟然就把好端端的姐妹弄成了那么大的仇敌，有时几乎是有我没你，有你没有我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今天想来，他既想哑然失笑，又有点笑不出来，尤其是面对被胡彩香休弃一心的母亲的衣冠冢。他也买了香表纸马，去到胡彩香父母的坟头上，泪流满面，长跪不起了。易勤娥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心里也有说不出的感动。他不知道米兰老师这会儿在想什么，但从哭泣中，从长跪不起中，分明感受到了米老师内心深处那份复杂情感的剧烈搅动。回到县城后，天刚刚黑下来，他问米老师是不是先在宾馆住下来。米老师说，不，今晚去胡彩香家住，咱们得让他好好破费一下，还得商量他去美国的事儿嘞。他们俩就直奔胡彩香的家了。胡彩香住的是拆迁房的补偿房，在县城很边缘的地方，晚上到处都黑灯瞎火的。易勤娥只知道地址，地方却很难找。剧团原来那块城中心的院子已被开发商买去做了高档住宅楼，剧团人几乎很少有能买得起在凤环巢的。他们俩勉强找到了胡老师的房子，家里有个孩子却死活不开门，问来问去才知道他是胡彩香的孙女。他说奶奶在县城卖凉皮儿嘞，大概要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来。他们俩就又到城里四处找，好在县城不大，晚上热闹的地方就那么几处，很容易就把胡老师找到了。他是真的在卖凉皮儿，老公张光荣在一旁帮着清洗碗筷收拾桌灯。别说，米兰开始有些认不出胡彩香来，就是易勤娥也是有点半天不敢相认的。几年前胡老师跟他在西京唱茶社时是刻意打扮了的，而现在他已经完全是个卖凉皮儿的老大妈了，与那一溜小吃摊上的任何一位大妈都没有别样的韵致了。他的两鬓飞满了血丝，头上竟然还戴着一顶医护人员用的白帽子。算年龄，胡老师也就六十出头的样子，却已完全与演员、主角、台柱子这些词儿没有任何关系了。他在吆喝着，
并且要

0: 和声比别人的都大，声音倒是纯正甜美，有腔有调的有范儿。旁边还有人在轻声说，哎，这到底是唱戏的啊，连卖凉皮儿都吆喝的跟人不一样嘞。胡彩香的摊子前顾客明显比别人的多些，一群鹅要朝前走，却被米兰拽了衣襟说，这样会不会让他难堪。一群鹅也不懂他们姐妹之间的关系，也就没朝前走了。他们在离胡老师较远的一个摊子前坐了下来，这里灯光比较昏暗，不太容易看清人的脸面。他俩要了一碗鸡蛋醪糟，慢慢喝着品着，就听胡老师那边突然唱起秦腔来，是有人煽火让胡老师来一段，胡老师就唱了起来。他唱的是《艳娘传》里的一段戏，
1: 奴为你胆颈忧收趴，奴为你补孤立和发，奴为你赏讽忧掰花，奴为你媚于颠武侠，奴为你黑黑白白苗苗周周耶耶心头瓜，你怎忍恨心撇奴家。
0: 一段唱完，围上来吃凉皮儿的又闹哄着让他再唱第二段，胡老师就又唱了一段，
1: 奏的奴心乱叫不耳忙，声声不住恨白狼，临行时对奴怎样讲，却这么今日丧天良，可怜奴千山万水高高低低遭魔掌，小小叫儿怎成当，京城屋薄人忧广，该向何处找行藏。
0: 一群鹅听着这些唱，也不知心里是啥滋味，他甚至还突然想到了他舅胡三元。米兰老师听着听着竟然又哭了，他们姐妹俩的感情还真不是一群鹅能完全理解得了的。

0: 张光荣倒是一直乐呵呵的在忙他的涮洗打扫，夫妻的日子的确还过得有些其乐融融。直到摊子上的客人越来越少了，米兰才跟易晴娥一起走到了胡彩香跟前。他们俩的突然到来几乎把胡老师吓了一跳，他的第一反应是急忙解下连胸的白围裙，又一把抓掉戴在头上的白帽子。他很是有些难为情
1: 呀，咋是你俩哩？那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你看这乱的也是没事哦，晚上出来练练摊儿，哎，没事玩嘞。哎呀，这做梦都想不到米兰你还能回宁州。
0: 张光荣也过来给他们打招呼，
2: 哎呀，这个米兰回来了可是稀客呀，哎，钱娥也回来了也成稀客了。走走走，你们回家里坐，这里我先招呼着，哎，也快收摊了嘛。
0: 米兰说没事儿，就在摊子上坐着聊挺好的，可胡老师到底还是坚持先带他们回去了。胡老师家是70多平方米的房子，两室一厅，所谓厅也就是能放一个长沙发，再放几个小凳子而已。沙发上、凳子上还有地上，几乎到处都摆的是做凉皮儿、面筋、长绿豆芽、摊辣椒面的东西。从他们进门，胡老师就收拾起，半天才收拾出沙发来，让他俩坐下。他自己是弄了一只矮板凳搁就着。在昏黄的灯光下，易晴娥突然发现胡老师又老了一大截，真正成了省琴人爱糟蹋的那种过气女演员的形象了，肉厚曲身，腿壮脸胀。胡老师还有些不好意思的一直搓着有些发僵的脸面说，
1: 哎呀，你看你们都保养的好的，我都成老太婆了。
0: 米兰老师就说，别再瞎说了，你这一退休自己的日子才刚开始嘞，咋就成老太婆了？那是你的心理年龄，你一想着才17、18，脸上马上就开了花嘞。
1: 啥呀，还开花呢？开红芍花、喇叭花哟，干擦擦的，你看一摸都跟锯齿一样拉手。哪像你命好，嫁了个好男人，保养的几十年不变的细皮嫩肉，油光水滑的，再嫁一回只怕还都得演一折王老虎抢亲哩。你个死彩香，还是那张不饶人的嘴，要放到40几年前才学戏那阵儿，我都能拿鞋掌把你的碎嘴给抽烂。
0: 两人前仰后合的笑了半天，米兰老师说，
1: 彩香赶快收拾床，好让老姊妹躺一躺。哎呀，跑了一天了，困乏的就想当卧草马了。哎呀，这咋能行嘞，还是到宾馆去睡吧。哦，你看我这家里脏的，干净人是卧不下的耶。
0: 不管胡老师咋说，米兰偏要坚持在他家里睡。胡老师就从箱底儿翻出一套东西，把床上整个换了一遍，三个人才躺下。他们躺下好久，才听光荣叔从凉皮摊子上驮着东西吭哧吭哧地回来。胡老师又起身帮忙拾掇，最后胡老师吩咐让他到隔壁杨四家去搭个脚，说他在客厅的沙发上睡不方便，厕所是跟客厅通着的。光荣叔就连声答应着走了。他们谝着谝着又谝到了他舅胡三元，还是胡老师自己把话挑起来的。他说，
1: 不怕亲哥不高兴。我死后呀，我得亏没听你为个死舅煽火，要是跟他跑了呀，可能连西北风都没得喝了。你这个舅啊，就是个野人，没良心的货，这些年在外边跑的连个人影都没了。我要不是死跟了张光荣，恐怕连个窝都安不下。这个张光荣啊，是没啥本事啊，就会给人家修下水道。他每天都在人家的厕所里、臭水沟里爬着，可是见天能给我挣一两百块钱回来，日子靠得住。他白天呀，累得跟啥一样，晚上还得帮我出摊子，生怕我遭了别的男人勾引。你说，我都成了老太婆了，他还死不放心，还把我当了潘金莲了。你说他是不是个怪货色？我倒想再勾引一个哟，可是我这老眼里啊放不出电来，那秋波还真成了秋天的菠菜了。
0: 胡老师一下子把几个人都惹笑了。米兰老师翻了个身说，
1: 你那一对水汪汪的骚眼，我看现在也是会给他张光荣戴绿帽子的。
0: 胡老师踹了米老师屁股一脚说，
1: 你这话可不敢跟老张说哦，你说了他几天都吃不下饭。哎，你说老张这个死鬼真是没见过啥的。

好像我还成了七仙女了，成了刘晓庆，成了林青霞了，好像一城的老男人都还把我惦记着。哎呀，你说我这个样子还有人惦记我哦，把人笑的。可是我高兴，说明呀，这个死鬼在阴啊，晚上他一跟就是半夜，也没半句怨言，早上四五点还起来帮我蒸皮子、拌调和、烫豆芽。要是跟了你那个死舅胡三元，你再看看，还给你出摊子、蒸皮子、拌调料、烫豆芽嘞，一天到晚就是拿着一对鼓槌敲死样的乱敲。你让他帮忙刷碗，他会拿筷子敲；你让他帮忙蒸皮子，他就拿铲子敲；你要是让他扫地，他能拿扫帚敲；你要是让他摆桌子，哎，他能拿个指头敲。摆做摆不成的货，即使不敲死了，他都住不了手店。听说在外边，把人家好几个打下手的牙又给人家敲掉了。我要是跟了他，这牙还能保得住？切，不定啊，早被敲成个河马嘴了。你看，说着，他和米老师都被那个形象的河马嘴比喻逗得扑哧扑哧打着滚儿的笑起来。胡老师还说，那就是个敲死鬼，前世辈子让人把爪子捆死了，这辈子放开就是专门来活动他喂对死爪子的。胡老师对他舅的控诉不仅把米兰老师笑岔了气儿，把易秦娥笑得也是把嘴捂了又捂，把肚子捧了又捧。到了最后，胡老师还是关心着他舅的去处，问现在死到哪里去了。易秦娥说，可能是在宝鸡天水一带业余剧团里敲戏着的。胡老师就说，哎呀，我双贱爪子几时不敲的抽风，不敲的半身不遂，不敲死他就不会回来的。易秦娥还是笑，他能从胡老师的骂声中感到胡老师对他舅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8: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9: 北京时间。1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8: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27集。胡彩香、米兰和易晴娥在胡彩香家的床上骗完他舅，又骗起现在的宁州剧团来。胡老师说现在是惠芳玲当团长。米兰记不得惠芳玲是谁了。胡老师说就是为个当年给晴娥配演秋舍的为个娃，后来又是打架子鼓又是唱歌的，折腾了一阵子，最后还是回头唱戏来了。说是唱戏也没个正经戏唱了，线上有啥活动就是给人家弄几个表演唱而已。旅游节的时候唱宁州好风光，楼盘开市唱风水这边独好，要是保险公司投保就唱省下一口还你一斗，都是改上几句唱词，老舞蹈换身马甲就又满台胡扑着欢庆起来，反正是打酱油凑兴挣几个小钱罢了。连一台正经的折子戏都演得缺胳膊少腿，还转成啥子叫个啥幌子，又是啥集团，又是股份，还公司的呀，名字长的把马嘴都能扮成个驴嘴。易晴娥的心里一直想问的还是风萧萧，几十年过去了，这个结依然死死地拴塞在她的心头。这是她的初恋，不知那个朦朦胧胧的初恋情人近况如何。直到把十几个人都骗过去了，胡老师才说到了风萧萧。胡老师说哎，风萧萧这个人呀，要说活的窝囊，我看也是活的最幸福的一个人了，整天都喝个烂酒，没一天不是醉醺醺的，经常睡在街道旁的排水沟里，连满街拉三轮的都知道这是剧团的我个风老师。他们遇见了都会用三轮车把他送回家。潇潇的老婆也没办法，成天就是我一句话，迟早都是要喝死的。哎，胡老师说到这里还故意把易晴娥的脸看了一下，说都说啊，风萧萧喜欢你爱你才把自己爱成这样了，你承认不？胡老师一下子把易晴娥的脸给说红了。哎呀，萧萧过去是个多么乖的娃，文武不挡的北山第一小生嘛，没想到自你走后就成了酒疯子，说现在已经是个啥酒精依赖症了。这逮症后啊是个瞎瞎病，而且死都看不好了。他儿子啊用绳子捆住他，他自己把绳子割断还跑出去喝了，谁拿他有啥办法，说家里还弄出去治过几回，能管几天用，回来还是喝。一早眼窝睁开就要吹上半瓶子，基本上啊也唱不成戏，成个废人了。易晴娥这一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她也不知咋的，怎么就害得几个

0: 跟男人都成了这样。难道真的像民间说的那么玄乎，自己是克夫的命？初恋情人风萧萧成了个废人，刘洪兵也成了废人，石怀玉又逃进深山继续当他的野人去了。这是团上那些嚼舌根人说的怪话，他们的婚姻至今也没个了断。几十年的家庭生活怎么就过得这样一团糟呢？第二天，米兰要去看望黄正大夫妇，他说无论怎样人家过去对自己好过。昨晚听胡老师讲，黄正大从剧团走后又调了好几个单位，人都不待见，还是好整人，说他当领导群众受不了，当群众领导受不了，退休后还不安生，整天写告状信，自己写了不算，还组织人联名写，把几个单位的领导都告得下海的下海，辞职的辞职，都说是遇见活鬼了。现在人大概都80好几了吧，仍然闲不下，说又自告奋勇当了他们那个小区业主委员会的头了，见天儿把一些老头老太弄得楼上楼下的开会，他一讲就是半天，跟物业朝死里斗嘞，说物管方面的头都换了几茬了，并且是换得一茬不如一茬，他们也就斗得更加上心来劲儿了，动不动连警察都招了去。米兰听着光笑，说黄主任还有那么大的劲头呢。胡老师就说，嗨，死老汉进去大得很嘞，大前年他老婆死了，人家端职找了个50几岁的乡下保姆，保着保着就保到床上，保成了新老婆了。你就没见现在活的满脸红皮团圆，油光水滑的日子可滋润着嘞。米兰无论如何都要去看一下黄正大，他让胡彩香陪，胡老师坚决不去，说他在县城里但凡碰见老黄都走得远远的，从没跟他招过嘴。最后米兰做易晴娥的工作让他陪着去，易晴娥也是碍于米老师的情面才答应去了，谁知在黄正大小区门口却碰见了他，他正在组织人给物业办拉白布印的大黑字标语，标语上写着必须把贪赃枉法侵占业主的物管费吐出来，几个老婆子把一片白布没有绷展脱，黄正大就后退到远处，高高低低地来回指挥着。突然见米兰站到面前，他还有点认不出来，是米兰做了自我介绍，他才一拍脑袋，连声嗷嗷嗷了几下，甚至感动得有点想落泪了。易晴娥站在很远的地方，不想靠近。他对这个黄正大是毫无半点好感的，谁知黄正大听说易晴娥来了，还偏要大声闹嚷着说大明眼易晴娥来看他了，几乎小区所有的人都涌了出来，都想看看易晴娥，弄得他是想离开都来不及了。关键是黄正大还大声霸气的卖拍起来，
1: 哎呀，我说来来来来来，你们都来看一下哦，这就是我当年保护过的易晴娥，你们知道不？哎，那个时候啊她叫易晴娥，也就是现在鼎鼎大名的易晴娥啊，中南海里都唱过戏的人，你们知道不？哈哈，当初啊是他舅走后门把他弄进来的，后来呀、啊、他就出事了，哎，他我个舅啊人不行，差点都让枪毙了，也是我一手保了的，知道不啊？你都

知道不？为保这娃，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先是把他安排到厨房烧了几年火，哎，那就是最大的保护措施了，知道不？你就知道不？其实啊，我是在暗中让人给他教戏呢。最后嘞，我终于把娃促成了秦腔皇后了，你都知道不？哎呀，你都点啥图嘛？青娥呀，算你有情有义，成了这大的名，还能来看我黄正大。哦，我黄正大这辈子也就算知足了。哎呀，可惜呀，你姨不在了。你姨要在呀，今儿个一准会给米兰、给你们俩包鸡蛋饺子吃了。你姨的鸡蛋饺子包的可香了，可浑实了。哎，这个米兰知道的，得是的。叶晴娥还能说什么呢？黄正大到底是得了健忘症，还是要故意颠倒黑白呢？这才过去多久，并且当事人都在，他就敢这样张口说瞎话了。他本来想客气地对他微笑一下，毕竟他是个耄耋老人了，但他终于没有笑出来。他只是在心里想，那时候黄正大怎么就能那样跟他和他舅过不去呢？到底为啥来着？

四个给他排戏的老艺人，现在也就仅剩裘老师还活在人世了。他说看完胡老师就去看裘老师，谁知在他和米兰从黄正大那儿出来后，就得知裘老师昨晚已经去世了。裘老师活了84岁。他们的行程就不能不有所改变了。易秦娥说无论如何都要参加完了裘老师的葬礼再走。也就是在那天的葬礼上，他不仅见到了风萧萧，而且还见到了让他受难一生的仇人廖耀辉。廖耀辉是被宋光祖师傅用一个木轮车拉到火葬场去送裘火馆的。他大概怎么都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易秦娥。宋子告诉他，廖耀辉已经偏瘫在床上好几年了，但他无论如何都要来送送老伙计裘存义。廖四说老裘是个好人，一生几次帮他圆了大场，转了大环，要不是老裘，他廖耀辉恐怕早都在这个单位做不成饭了。廖耀辉不是剧团的正式炊事员，却在这里做了50多年的饭。他家里没有后人，得了半身不遂，偏瘫在床上，团里就让宋光祖照顾他的起居。剧团也穷，大伙的工资才发60-70%，一月发给廖耀辉一些基本的生活费，已经是做到仁至义尽了。医药费有些报不了，大家就凑点份子，把他这条老命延续着。宋子对易秦娥说：“娃呀，廖耀辉到现在还在嘟哝，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儿咧，是他把娃的名誉损害咧，让他得啥病都是老天的惩罚和报应。他还说呀，光祖呀，你有机会见我儿咧，一定给我儿赔个不是，说下辈子他宁愿变一条狗给我儿看大门都行。他迟早都在说他是丧了德行了。哎，人可怜，现在话也说不清了，可怜的很。”易秦娥远远地看着坐在木轮车上浑身颤抖咸水四流的廖耀辉，看了很久很久。一刹那间，他好像突然原谅了一切，这终是一个可怜的生命而已。在快离开宁州时，易秦娥甚至给了宋光祖师傅几千块钱，说：“师傅，给廖耀辉买个轮椅吧，这样你经管着也方便些。”还没等宋四明白是咋回事儿，易秦娥已经眼泪汪汪地转身离开了。她不是哭廖耀辉的可怜，而是哭人的可怜，包括自己，都是太可怜的生命。易秦娥在裘存义的葬礼上还看见了风萧萧，她不是站着，而是躺在灵堂旁边的一个壕沟里，醉的身边是围着几条狗在吃着他胡乱吐出的污秽物。易秦娥怎么都止不住泪水的涌流。人呐，人，无论你当初怎么鲜亮风光荣耀，难道最终都是要这样可怜巴巴的退场吗？米兰老师直到最后才给胡老师吐露，让他到美国的百老汇参演秦腔，说就几句伴唱，相信他一定会唱得

0: 精彩绝伦的。米老师说，他从十几岁起就嫉妒着胡彩香那一嗓子好唱，这些年了，他一想起她的唱，心里就不免一阵抽动。临走时他说，他九岁开始学秦腔，今年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也不知多少次在美国做梦，都还是在宁州的秦腔舞台上唱戏呢。米兰说，他生命的内核里终还是一个唱秦腔的戏子。离开宁州时，他紧紧抱着胡老师说，他在美国等着迎接自己的师姐。他说，姐，你一定要来。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是为秦娥，也是为你，才掏了这大的神，费了这大的力。你一定得跟秦娥一起来。秦娥，一定要把你胡老师拽来，听见没？一定。易秦娥直点头，嗯，一定。秦腔要进美国百老汇演出，这在西京自然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了。队伍还没出发，媒体就先炒作起来，几乎见天都能看见易秦娥的剧照和消息。即使是采访女二号楚嘉禾，报纸登出来也成易秦娥和她的狐仙姐妹备战百老汇了。气得楚嘉禾连报纸都撕了，秦腔好像就是易秦娥，易秦娥好像就是秦腔，省秦也是易秦娥，易秦娥也是省秦，狐仙节是易秦娥，易秦娥也是狐仙节了，反正一切的一切都成易秦娥一个人的荣誉，一个人的游戏了。问题是薛桂生这个团长一见报道还高兴得兰花指直翘，快让办公室剪下来，快剪下来朝报栏里贴。各种专访采访里，他薛桂生也是被提提名字而已，实质上全都在围绕易秦娥做文章。有一天，楚嘉禾和另外两个主演还在练功场给薛桂生提过意见，哎，薛团，咱省秦是不是改叫易秦娥团了？如果访美演出，易秦娥一个人能把狐仙节演了，那就让她一个人去呗，何必要拉着五六十个人去垫背嘞？薛桂生笑了笑说，嘿，只要宣传了秦腔，那就是咱们这一行的胜利嘛。人家天天说影视明星的绯闻，你们又觉得人家报纸无聊，人家这下有聊了，见天说咱秦腔，你们又嫌人家不该只宣传个别人。哎，一定要看到，无论说谁，从本质上讲，都是在提升秦腔的影响力嘞。媒体就是要找新闻人物、新闻点，要不然那就没话说，也没人看了嘛。到了美国，更奇葩了。整个接待，主演易秦娥是跟所有人都不一样的。在曼哈顿的肯尼迪机场一下飞机，就有人给易秦娥献花，然后是专车把易秦娥接走了。进了宾馆，易秦娥住的是套房，其余全是两人一间。带团的是上边的领导，有省上的，也有京城的。连薛团长也是以演员名义来的，说起来可丢人了，他还在戏里扮了个小角色，是一只被倒了巢臼的老母狐狸，携众狐狸过场。不到一分钟的戏，只见他愤怒地翘着兰花指，领着一群失去家园的小狐狸，是满腔悲愤地集体过场而去。乐队的一个乐手第一次彩排就被薛团长的兰花指逗得把唢呐吹炸音了，还有一个笑得端直把手上的大锣都跌到了地上。 连团长都跌份成了这样，可疫情鹅却风光的像是来的国家元首一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28集。在演出的后台更是等级森严，易晴娥一个人一个化妆室，门口还站着美国的安保，别人想进去，那安保不停地 no no no 的摆手。据化妆师说，化妆室里边可阔气了，不仅摆着鲜花，还有单独的卫生间呢。其余的人是在一个大化妆室里，演员多，明显很是挤吧。薛桂生还请米兰出面协调，看能不能让几个次主演也到易晴娥那间化妆室去化妆。只见剧场的管事人又是耸肩又是摊手的，表示坚决不同意，说剧场没有这样的规矩，主演化妆室就是主演用的化妆室，主演化妆时需要安静，需要休息，需要温习台词，是不能打扰的。并且还特别补充了一句，他的劳动需要获得所有人的尊重。连媒体也是把长枪短炮支在门口，静静等待着主演化完妆出来时才可以拍几张照片的。并且这里还不能跟主演进行任何交流，要采访也要在演出结束后才能进行。这次来美国，楚家和对米兰这个人有了不小的看法。过去在宁州他当学生那阵儿，就知道米兰跟胡彩香为争主角闹得水火不容，这阵儿不知哪根筋给抽起来了，却突然把胡彩香稀罕的，还专门让占了演出团一个名额，为几句伴唱来了纽约。胡彩香过去他就不待见，他一进团就听说这家伙跟易晴娥他舅有一腿来，连他那儿子也都说是跟胡三元的私生子，大家在一起老比照他儿子与胡三元的鼻子、眼睛、嘴巴甚至耳垂，都说这娃除了脸没被烧黑外，其余的跟胡三元是一个模子。就这么个烂货，却给易晴娥教了一口好唱，硬是把易晴娥从黑黢黢的灶门洞一路送到了西京的舞台上，几乎完全成为了秦腔界的一个诡异神话了。胡彩香这次来跟着演出团一路没少丢人，飞机一起飞就吓得他哇哇直喊，哎呀我今娘啊，我的这个心呀，就跟老鹰抓到半天空了一样，老鹰爪子要是一松，哎呀，老娘这一辈子就算交代了，死张光荣在家可咋办呀。在飞机上他闹的笑话更多，要咖啡却嫌咖啡苦，要饮料给人家说不清楚，人家拿的酒来喝得他端直溜到了椅子底下，整个人形

就不是这个团能带出来的人，上身长下身短，还腰粗脸大，她完全是一个旅游大妈的形象，却混在赴纽约的中国秦腔演出代表团里，提溜了两个人造革的拉锁包，一个拉链还拉不上，说都是给米兰拿的土特产。可笑的是，一块黑乎乎的腊肉还刺出一截带把肘子来，他用别针别都没别住，包大的双手提着不方便，他就用毛巾从中一绑，把两个大拉锁包前后搭连在肉乎乎的肩膀上。

0: 要大声喧哗，可遇见这么个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谁又能忍住不违反纪律呢？到了纽约，米兰似乎只把胡彩香和易晴娥当回事儿，同样是从宁州来的楚家河和周玉芝却享受不了那两位老乡的待遇。虽然米兰也私下把他们四个人宴请过一次，但对胡彩香和易晴娥明显是高看了好几眼，并感情深厚的无法相比。周玉芝倒是不在乎，他说人家米兰跟胡彩香老师是师姐师妹的关系，易晴娥又是人家两个帮过的，自然走得近些。那时我们是学生，跟人家就没任何关系。来了美国，人家能单独请我们一次，已经很不错了。嘉禾，你还计较人家，不该没掏钱让咱上帝国大厦，戏太过了吧？易晴娥还是老样子，来了就睡觉，哪儿也不去。为了保证演出，几乎连华尔街都没去看一下。他们倒是落了个清闲自在，不让逛，还是都出去逛了。摸着华尔街金牛那光溜溜的牛蛋，把相也照了，帝国大厦也上了，连911被炸掉的两座大楼原址也去看了。楚家河跟几个人甚至还偷偷去华盛顿逛了一趟呢。演出的确很成功，还是真的很成功。那次去欧洲演出三个月回来，媒体吹说是轰动欧洲，大家都想发笑，其实就是去耍绝活去了。可这次在百老汇是真正的大戏演出，故事剧情完整，有文有武，并且文戏与唱腔的分量很重。两场演出，第一场上座率在80%左右，第二场竟然爆棚了，华人观众能占到1/5，其余都是老外，并且在演出完后5次谢幕，时间长达16-17分钟。第二天，美国很多媒体都报道了中国最古老的剧种秦腔，在百老汇的演出盛况，易晴娥的剧照甚至都有媒体是用整版推出的。尽管大家对胡彩香有100个瞧不上，可在百老汇的演出，胡彩香那几句伴唱还真是震撼了全场。按照米兰的要求，是一定要胡彩香出场演唱的。薛团长是照米兰的意思，安排胡彩香出现在了剧情的高潮处。楚家河虽然不待见胡彩香，可还是被胡彩香这四句慢板苦唱唱得心生震颤，后悔不迭。要是当初有眼光，早早地把胡彩香缠住，给自己也交出这一口好唱来，哪里还有他易晴娥的米汤馍呢？世间真是万事都只能在无从更变的时候才看出真口来，等看出时，一切也都晚了。不过要能早看出来都成了神仙，恐怕这个世界也就只能兴风作妖了。这个该天煞的胡彩香出了一路的丑，没想到最后在百老汇却因几句唱而红火的也上了报纸，成了演出的大亮点。米兰在演出结束后竟然上台来，是抱着胡彩香嚎啕大哭起来。他说，
1: 彩香姐，你没变，就是这个声音40年前就唱得这样让人心碎的。
0: 楚家河想，40年前的心碎恐怕跟今天的心碎完全是两个概念了，只有争主角的人才懂得这种心碎的残破程度，那是要滴血要绞肉成泥的。

0: 回国后，易清娥的戏迷竟然都拥到了机场，拉起横幅，打起锣鼓，把易清娥是抬着弄上一辆大轿车接走的。楚家和回到西京才知道，对易清娥的宣传早已铺天盖地了，连胡彩香那几句唱都有人提说，而她一个堂堂的女二号竟然翻遍了报纸和各种网络，只字未见。楚家和他妈本来就是个碎嘴，这下更是火上浇油了。哎，我说你团还真是古怪，这明明是秦腔出访，省秦出访，怎么宣传报道出来都成他易清娥一个人的事儿了？既然他一个人能成，那就让他去美国唱独角戏好了，还要拉一堆人去啥嘞？你们都是泥塑木偶吗？这扣碗肉的底子也垫得太窝囊点了吧。哎，你还磨见易清娥那个土老帽娘才长得搁不下嘞，现在死了傻孙子没事了，也瞎收拾瞎打扮起来了。易清娥去美国的时候啊，她把两道掉光的眉毛还纹成了两个死百角虫的样子。我嘴本来就薄气，这下画得红赤赤的翻出来，活像白骨精他妈。整天穿条大花裤子，还是萝卜裤，上身还绑了块印度女人才绑的，说衣服不像衣服，说披肩不像披肩的大花布。前头他还是拿个花扇子，在南城门外人群的背后战战磕磕地扇着捂着，有时候腿脚笨的都能把自己别倒。哎，可是现在可不一样了啊，都敢举一把花不愣登的太平伞走到人前，又是吹哨子又是整队伍的，都在领秧歌舞嘞，开口秦娥长，闭口秦娥短的，生怕没人知道他是易秦娥他娘似的。还有一件事儿，快把人笑死了，就在你们到美国演出说是轰动了百老汇的第二天，我到城墙根下闲转来，见易清娥他娘长得把我天鹅湖里的四小天鹅都跳上了，说是跳的芭蕾，却放的是好汉歌。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参北斗，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哎呀，就看他领的舞一跛一跛的出来，还起了一个大跳嘞，通的落下来，差点没把城墙砖砸个窟窿子。你说好笑不好笑？真正是棒槌进城，三年都成了精了。楚家和听着他妈对易清娥他娘的糟践，心里也觉得有几分好笑，却又有点笑不出来。他妈接着叨叨说，别看易清娥闷闷的，那都是表面现象，会来事儿的狠着嘞。你没算算，这些年几乎把一家子都弄到西京城了。听说他姐现在也玩起文化了，说开了个啥子文化公司，又是给单位办庆典，又是给人操持婚礼，还又是承揽演出的，说最近还拍起都市碎戏来了。连他姐、他姐夫，还有那个老白骨精都出镜做演员了嘞，还说啊，戏好卖得很，一年拍了几十集，在灞河把房子都买下了。他弟那个不着调的东西，你说啊，迟早都会跟他舅一样要蹲大牢的，结果人家现在还开了个网络公司，谷下一帮人专做秦腔传播的点击生意，听说啊，把歌舞团的一枝花都掐下了。你看看你，你看看你都混的啥名堂啊，戏没唱成个戏，家没操成个家，活的还别说易秦娥，连人家周玉芝都不如。人家玉芝两口子把日子过得，生了儿子，前些年还弄了指标，又生了女子，算是儿女双全了。说是啊， 在曲江把富士楼都买下了。你再看看你，看看你，都把日子过成啥样子了。不是我说你，一辈子弄啥都下不了狠心，连找个男人都看不住，呼啦一下子把婚离了。结果嘞，人家这两年又在海南翻起身来，都是身家几个亿的大老板了，和你有啥关系啊？你说说你。妈，你别说了好不好？这些事儿哪样不是你操办的，弄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你以为我想这样啊？我一回来你就嘟囔，都嘟囔我一辈子了还嘟囔。我求求你了，别再管我的事儿了好不好？我有我的活法好不好？你整天给我爸出主意呢，倒是把爸从副行长弄成了正行长，不就是个正科级吗？现在不也退休了？一退休在县上连个鬼都没人理，正科级又能咋？唱戏这行跟其他行业都不一样，别说你弄不懂，我都弄不懂，咋红火咋窝黑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你就别再给我瞎掰扯了，我求你了，妈。楚家和哭了，他妈气得也拎着包走了，出门时还嘟囔了一句，爱听不爱听，我把话都搁在这儿，你就是个受气包，不是你不能唱，就是你缺心眼儿。一个人想成活，没有一些过人的心眼还能成？就干等着在家怄气伤肝吧，活该。楚家和他妈走后，他嚎啕大哭了一场，气得把家里能砸的东西基本上都砸完了。他不仅是生唱戏的气，最让他窝火的就是自己以前那个男人，躲债跑路备孕了好几年，突然在海南又咸鱼翻身了。这次翻身起来，几乎让过去的烂尾工程闲置土地一下子赚了几个亿，并且最近赫然上市，市值更是高达几十个亿。当楚家和知道这事儿后，立即领着儿子去了一趟海南。千说万说，可你在人家最艰难的时候与人家刀割水洗了的，是撇清了所有可能产生的债权纠纷离开的，现在回来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人家虽然给了前妻礼遇，但覆水难收，替补队员都给人家把儿子生下了，并且那替补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过他的一个大学生，年龄还比他小了13岁，人猛一看酷似甄嬛。楚家和是诚惶诚恐而去，失魂落魄而归。儿子人家想认，并且希望让他收养，以便得到更好的教育。他倒是死都没有丢手这根最后的生命稻草。其实这些年给楚家和保媒拉纤的也不少，自己亲自上门纠缠的也络绎不绝，有时把门槛都能踢断了，但都没有他认为遂行合意的。他觉得自己唱戏没唱过一清娥，把男人总得找得胜过他一筹吧。一清娥的两任丈夫都算是丢人现眼一回，这让他心里不免有些得意。可要找个像样的男人，尤其是和他年龄相配的半老男人，真是比找条温顺乖巧的狗都难。好男人都有下家，来磨乱他的也就是瞎磨乱，给你表忠心，说是要离婚娶你，可千万别信那鬼话，那都是心急火燎似的托词。一旦得了逞，他有一万个理由跟你劈腿，还都美其名曰是为了保护你的名誉呢。尤其是从海南回来，楚家和觉得自己的男人是更难找了，与其找个让人发笑的，不如落个单身耍俏的。 自己虽然是这把年龄了，毕竟保养得好，姿色还是充满了回头率的。在他的戏迷里，也有几个算得上是高大上的人物，他只是懒得理而已，但凡给点好脸，都会屁颠屁颠的就来了。他这几天在想一件事，还是易晴娥的事儿。易晴娥从美国演出回来，一些戏迷突然吵吵着要给易晴娥搞个什么演出月，说让易晴娥把她几十年演过的戏全部演一遍。然后这些戏迷还在网上联名，准备以多家单位联合的名义给易晴娥授予什么秦腔金皇后的牌子呢。这事儿已经把风声闹得很大了。楚家河虽然也知道，人家就是再给秦腔授两个、三个金皇后、银皇后、铜皇后，也未必能临到自己。可这事儿总是让他心里像吃了死苍蝇一样难受。难道就任凭易晴娥把名声做大，直到遮云遮月，让别人都活得暗无天日吗？也就在他心里挠脚的无法抑制排解的时候，他的一个处长戏迷打电话来问候他。他知道这家伙的心思，就笑着让他来家里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次第10764944号。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时间五点整。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

0: 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94号。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1: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二将军在荆州镇守着，一听说大哥领人马和张飞赵云等

没费吹灰力就把几座城郡给拿下来了。他有点着急了，他给刘备来封书信，请求他大哥呀，这长沙您不能再打了，得给我留着。刘备接着这封信乐，把信交给诸葛亮。军师啊，看完了之后点了点头，哦，二将军有点着急了，他现在要请战长沙，可以呀。诸葛亮立刻派张飞到荆州据守，把关羽换来。关羽来到帐前，一见大哥和诸葛亮，他问什么时候起兵。诸葛亮看了看关羽，二将军，你知道谁是长沙太守吗？哼，关羽手捻长髯，微微一笑，军师，云长焉能不知，镇守长沙太守叫韩玄。不错，二将军，韩玄不足一论，你可知道韩玄手下有一员大将吗？啊，军师，关羽尚且不知，这员将是谁？哎呀，诸葛亮听到这会儿，他打量了打量关羽，二将军，我可不能不提醒你呀，镇守长沙太守韩玄手下这一员老将，姓黄，名忠，字汉生，乃南阳人士。此老将虽然年近六旬了，可是他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胯下马，掌中金背砍山刀，刀马纯熟啊。他最厉害的就是他的百步穿杨，他的弓箭非常厉害，此将堪称弓开上将落马，刀举鬼神皆惊啊。二将军要取长沙，对此将可不得不防啊。诸葛亮这番话是好意啊，并不是什么激将法，这是真心实意在提醒关羽留神注意。诸葛亮话刚说完，这位二将军腾，这火就撞上来了。他一阵冷笑，军师，您可是太多虑了，亮这黄忠老卒，老卒啊，就是一个上了年纪的那么个老兵，他不过是一块朽木而已，我是黄忠如一道粪土之墙，此老儿他比颜良文丑如何？他能不能比得上那五官上将和那马快刀急的华雄啊？此辈皆丧于关某刀下，弹丸之地的长沙老卒黄忠有何惧哉？军师何必这样斩黄忠之威风，灭我军之锐气？今日关羽兵马到处，若取不得长沙，斩不得黄忠首级，愿将关某人头献于军师。又来了。刘备看了关羽一眼，心说，二弟呀，你刚打完了赌，立完军令状，华容道的事儿你忘了？军师若不是手下留情，你就完了。当时军师说的明白，让你蒋公折罪，蒋公折罪的墨迹未干，你怎么又打赌啊你？刘备瞪着一眼还真管事儿。关羽看见了，关羽那凤目啊，呵，您想啊，他那眼睛细长啊，啊，看什么呀都清楚着的呢。他看见他大哥瞪他了，所以关羽把下边的话呀咽回去了。诸葛亮啊就瞅着关羽笑，也在想这事儿，心说，二将军，你又跟我立军令状。现在关羽没法说这句话，他只好把他话避开，请军师您就下令吧。哦，好，如此说来，关羽听令，在，他用手一拢长髯，关羽是抢前一步站在诸葛亮面前，
等着这支令箭了。诸葛先生想了想，二将军，我派子龙去取贵阳，给了他3000人马，派翼德取武陵，也是人马3000，我与主公去零陵，也带的是3000人马，今日二将军要去取长沙，哎，为了万全之策，我给你精兵5000，二将军你看如何呀？这诸葛亮也能斗这关羽，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这不是你都给3000，到这儿给加了2000，关羽哪受得了这个呀？哎，他爸被残眉这么一拧，凤目圆睁，军师何必，我用不着这么多人，您就给我500削刀手，我去取长沙，多一兵一卒是关谋不在，500军校足矣呀。帐中众将听到这儿，暗挑大指，是赞美关羽。诸葛亮含笑点头啊，把令箭交给关羽，然后亲自给二将军满了3杯酒，以壮此行啊。关云长把酒接过来喝了，随后是3声炮响，拔营起寨。他只带着500军校就奔长沙来了。这长沙太守韩玄呢，这2天就一直犯嘀咕，他是坐卧不宁，茶饭懒下呀。怎么了？急的。他听说刘备和诸葛亮相继取了零陵、武陵和贵阳，韩玄心想，他们能放过我这长沙吗？哎呀，刘备要来取长沙，我该怎么应付呢？你瞧把他给急的呀。感情这韩玄呢与众不同，他那性格特殊，性格非常急躁，有一点事儿，哎，他就坐卧不宁啊。他手底下的将校啊，用16个字给他画了个像，说我们这位太守啊，是秉性烦躁，喜怒无常，鞭打士卒，轻杀将校，所以他手底下这些文武啊，别看见着韩玄的面跟他笑呵呵的，心里头全烦他。近来韩玄听到了风声，说诸葛亮就要派人取长沙了，现在来探报，这么一禀报，说是关羽领人马来取长沙，可把韩玄吓坏了。他还怕他手下的文武看出来，看不起他，自己这外表啊还得绷着点儿，可是这心里头已经着了火了。他立刻升听议事，说是怎么办呢？关羽来了，我们是背城一战呢，还是免战高悬呢？韩玄说着话呀，他是咬着牙发着狠，装出一份镇静的样子来。跟他时间长的那些将校已经看出来了，哼，我们太守啊鼻子尖都出汗了。韩玄轻轻弹缩一声，他不错眼珠的就在那武将中盯住了一个人。他眼睛盯着谁呀？老将黄忠。黄忠老将没着急上前抢令，他先得听一听看一看。黄忠心里头是非常有底，不管谁来，想取长沙呀是势比登天，所以老头站在那儿挺稳的。现在一看韩玄太守用眼盯着他，老黄忠就明白了，那我就讨令吧。黄忠老将用手一撩战袍，从武将中一步抢出来了，插手施礼，将军不必忧虑，刘备诸葛胆大妄为，胆敢派兵犯我疆界，慢说来一个小小的关羽关云长，就是那关张赵云一起来到长沙城前，我让他们也插翅难逃，
刘备胆敢派兵到我长沙来迁客，我叫他。

0: 千个死，来万个，万个亡，休想逃出俺黄忠的弓箭金刀。呵，这老头这番话这么一说，整个议事厅中是一片哗然。老头情绪十分高涨，把胸膛这么一挺，请将军下令，我领人马出城取关羽的首级。嗯，韩玄呐，高兴的不住点头啊。嘿嘿嘿，老将军呐，有您抵挡关羽，我长沙绝没有什么疑无患了。太好了。说着韩玄就解桌子上抓起一支令来，他刚要传令，这时由打武将中又闯出一个人来，将军且慢。常言说杀鸡焉用牛刀，黄老将军年近花甲，应该让他老人家多歇息歇息了，不就来个关羽吗？请您把这支令交给我，我把关羽生擒活拿送到您的帅案前。哎呦，行啊。韩玄心想，我长沙武将中不服关羽的还不少呢。他注目一看，讨令的这是谁呀？他手下的管军校尉杨凌。此人今年28岁，是血气方刚啊。看他那样子，天是老大，地是老二，他就是老三了。好好好，杨凌，你可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来，抬枪备马。说着杨凌带领着2000人马杀出长沙城去了。关云长刚到长沙，还没等扎寨呢，说是长沙城内出来一彪人马。好啊，关羽还以为是老将黄忠杀出来了呢。我在请令的时候，我家军师诸葛亮特别提醒我要小心这个黄忠黄汉升，我看看这员老将到底是个何许人。等两阵对员了，关羽睁开凤目这么一看，哦，不是老将黄忠，是个年轻的，胯下花斑豹，手提造鹰枪。马到了关羽的跟前，关云长问他呀，娃娃你叫何名？娃娃呀，啊，人家儿子关平都多大了，可不就这么叫他吗？呵，杨凌把嘴这么一撇，你好大口气，娃娃，你知道我是谁呀？我乃长沙太守韩玄驾前的管军校尉杨凌。关羽轻轻摇了摇头，没听说过这名。呵，杨凌这气，你好大的气魄呀，鸣枪催马就过来了。这杨凌啊，只在关羽马前走了3个回合，让关云长一刀斩杨凌于马下。随后关羽把青龙刀望起，这么一举把长沙的人马杀得大败。关云长是在长沙城前扎寨，这寨还没等扎下呢，就听长沙城中炮响，鼓炮震天呢，由打城里杀出一队人马来，人马来到城外，哗一下一字排开，多少人呢？500。因为人家已经知道了，人家长沙城的老黄忠先打听清楚了关云长来取长沙带多少人马呀，探报告诉只有500削刀手。哼，老将黄忠今儿个多一个都没带，正好500人，是500飞虎军呢。呵，一个个虎壳扣头，虎皮披肩，大红中衣，虎皮靴腰，个个背弓跨箭，左手是藤牌，右手是短刀，好威风啊！迎面一杆杏黄色的大道旗，掐进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书几个大字：长沙老将黄。在道旗下有一匹黄骠马，马鞍桥上端坐着一员老将，跳下马来，身高在8尺开外。 老将生的是马蜂腰、扇子面的身子骨、细腰扎背。这老头这张脸呢是一张娃娃脸，红扑扑粉漉漉的。老头的两鬓已经斑白了，可是那团精神呢20岁的小伙子也比不了。他头戴赤金盔，二龙斗宝，顶门一颗珍珠，珠光四射，身穿大叶黄金甲，内衬杏黄袍，护心宝镜绕眼夺神，于大伟遮住把面，大红中衣，脚下一双黄云缎，虎头战靴，身背后背着一张弓，肋下挎箭袋，箭囊之中只有3支凋零箭。你就看这箭吧，一般的那走兽壶凋零箭得12支，这老头只带3支。为什么呢？因为是百发百中，一箭定乾坤，用不着那么多呀。老将手中倒提了一口金背滚珠刀，怨不得长沙黄忠鼎鼎大名，人称四宝老将，是宝刀宝甲宝弓宝马呀。老将横刀立马于阵前，关云长一催赤兔兽过来，他刷把青龙刀往后这么一背，左手一推长髯，来将请了，你莫非就是那黄忠黄汉生？老黄忠也打量关羽半天了，心里暗暗的在称赞，哦，怪不得关羽名声这么大，这员将好威风。现在听关云长问他，老黄忠冷笑了一声，既知我名，怎敢领兵来犯我境？老头话说的不多，可真有劲呢、啊。那么你既然知道黄忠镇守长沙，你怎么敢领兵来打这个地方呢？关羽微微一笑，实不相瞒，关某此来正是为取汉生首级，我就要你的人头来的。呵呵，你说这不是斗气儿吗？撒把过来。说完这句话，两位将军把宝刀往起这么一举，就在阵前杀到一处了，两旁边是战鼓齐催啊，这鼓敲的都震心呢、啊。这黄彪坐马和赤兔胭脂兽两马盘旋于阵上，这两把大刀，青龙刀对滚珠刀，刀光闪闪，两员将这通杀，以着关羽的心思，不下30回合准能取黄忠于马下。哎呦，不行，30回合50回合都过去了，关羽偷眼这么一看呢、啊，老黄忠气不拥出，面不更色，跟刚才在阵前勒马对话的时候一样啊，大气儿都没喘。看来啊，现在也就使了个3分劲儿。哎呦，关羽心想，怪不得我请令的时候，军师诸葛提醒我要加特别的小心，可不能轻视这长沙的黄忠。这老将是果然名不虚传，这时老将黄忠啊也在赞美关羽呢。嘿嘿，自从我黄忠出世以来，我还没见过这么一员将在我马前走这么多回合的呢。怪不得我这耳朵里都灌满了关羽关羽的，说此人刀马十分纯熟，今天一看呢、啊，一点不假。哈哈，我说的呢，我早就听说关羽出世以来温酒斩过华雄，在白马坡前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连斩6员上将，古城前刀斩过蔡阳，不是吹嘘啊，是真的。今天我黄汉生啊与关羽交战，是不能不加份仔细。老头这一小心，关羽更难取胜啊。两个人在战场上足足打了有100回合呀、啊。 光两边的战鼓敲碎了八面，鼓都逮破了八个了，这儿就没分出胜负来。在长沙城头上有人观阵，谁呀？太守韩玄呢？韩玄搬了把椅子，带着些人，他坐在这城楼这儿，高高骚骚的，凉凉快快的，这儿看热闹。啊，开始的时候啊，他还挺稳当。等关羽跟黄忠这冲杀了个难解难分呢，简直杀的是天昏地暗，鬼神皆惊啊！开始韩玄还能坐得住，后来啊，身不由主的他站起来了，俩手扶着那城垛口，抻着脖子瞪着眼睛看呢、啊。后边啊，那军校直提醒他，我说太守，您注点意啊，怎么别回头？您这么一紧张、一激动，头一沉，腿一飘，您再下去，韩玄这气。你以为我要跳城啊？啊！哎呀，不是这么回事儿。韩玄心想，可不能再让老将跟关羽打了。这打着打着，时间一长，老将唯恐吃亏呀。那我长沙可怎么办呢？现在100回合还没分上下呢。看这意思，二位正打在兴头上，今儿是300回合也是他了。韩玄一想，别介。别把我的老将军给累着啊！他立刻吩咐赶快鸣金，一棒锣响，唰啦！哎呀，老黄忠这扫兴啊！怎么了？心说韩将军呢、啊？你怎么敲锣鸣金呢？我看再有10-20回合，我就要把关羽斩于马下了。你怎么单这会儿敲锣呀？为大将者，闻鼓必进，闻金必退，怎敢违令？甭说老将黄忠扫兴，连关羽都有点不得高兴。关羽明知道，这城楼上鸣金敲锣呀，是有意保护老将黄忠。想到这儿，关羽冲黄忠一摆手，老将军，你回城歇息歇息吧，我让你多活一夜。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关羽冲黄忠一摆手：“老将军，你回城歇息歇息吧，我让你多活一夜。”呵呵，
3: 黄忠这气，你看看，韩将军，你这不是等于给人家画瓣儿一样吗？
2: 气得黄忠一言不发，一带马回来了。回来他就找韩玄来算账：“韩将军，我杀的正在兴起之际，眼看就要披关云长于马下，你这时候为何鸣金呢？”“
4: 哎，得了得了，老将军，我看您太累了啊，哈哈，咱们呢悠着点劲儿，今儿杀不了关羽还有明儿呢。
2: 来呀、啊、帅府摆酒给老将军贺功。”“
4: 哦，没打败关羽也贺功啊？其实这是韩玄的个手段，这叫给老将军鼓鼓劲儿。虽然今儿个没战败关羽，说不定明儿个就能把关羽给杀了。不提韩玄跟黄忠这儿饮庆功酒了，再说关云长，他把人马带回了大营。关羽坐在大帐里呀、啊，别看这一场厮杀打了100回合呀，可是关羽呢一点没感觉出累来，心里还挺高兴。他高兴什么呀？哎呀，老将黄忠年已60旬呢、啊、真有万夫不挡之勇啊，刀马如此厉害，100回合我会没看出黄汉升有丝毫破绽。自我出世以来第一次见着这样的能将。别看关羽今儿个没能胜黄忠，但是心里头非常高兴，这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啊！打仗那道理跟下棋一样，两个高手把这盘棋这么一摆，3天下和了，那看着多来劲、啊、让对方俩马一个炮，

没有五分钟让人稀里哗啦，最后把老将都揣兜里了，那还下个什么劲儿啊？关羽暗想啊，我得怎么着才能胜了黄汉升？有了，明日再战呢、啊，我必须用我看家的本领，什么呀？拖刀计。关羽打定主意了，一夜无书啊。第二天早开战饭，关羽带人马城前讨战，点名捉将，要黄忠马前搭话。其实甭点名，黄忠也得来迎战。两员将在阵前二次相会，互相打量了一眼，唰，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又杀上了。这次只战了四十几个回合，关云长一想，可不能再拖下去了，我必须呀、啊，用回马刀拖刀计战胜黄忠。想到这儿，他叭叭赤毒兽这么一带就败下去了。黄忠觉得奇怪，关羽没败，刀法没乱，他怎么败走了呢？哦，其中必有计。黄忠冷笑一声啊，你有计呀、啊，能将黄忠奈何呀？我赶你一程。想到这儿，老将军把宝刀往起这么一举，一催黄骠马，哇，由后边就追上来了。前面跑得快，后边追得急，关羽约摸着差不多了，他刚要用这左脚踹绷凳绳往回圈这个马，他要用拖刀计了。可就在这时，他猛听身后一声马嘶，啊啊，关羽纳闷，这怎么的了？这是他在马上这么一回头，哟，出乎关羽的意料，怎么了？黄忠老将滚鞍落马了。黄忠这马追得很急呀、啊、由于这么一急呀、啊、马失了前蹄了，一下子由打鞍桥上把老将军给灌下来。这在战场上啊很少见的事儿，这事儿简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老黄忠这一落马呀，把两旁边那军校吓得呼噜一下，心都提了起来了。不单黄忠的飞虎军紧张，就连关羽的那削刀手都跟着紧张了。为什么？这两员将打得太精彩了，要不怎么昨儿个一战敲碎了八面鼓呢？今儿个呀，把打鼓的全都换了，因为昨儿那些打鼓的手全肿了，再敲也敲不了了。今儿个出战之前，两边的鼓手啊全商量好了，今儿咱们换着敲。有人告诉他们，你别紧着敲，咱们多看看得了，太过瘾了。这些人都有点看傻了。老黄忠这一突然落马呀，唰，黄忠手下的那些军校冷汗都下来，整个战场上是鸦雀无声。那关阵的韩玄呢，真差点由城上摔下来。甭提这战场多紧张了，所有军校几乎都屏住了呼吸，大气儿都不出了。镇上的关羽这时候正要拨马使用拖刀计，他听身后这个动静有点奇怪，但回过马来这么一看，哎呦，老将黄忠马失前蹄，咵嚓一下用鞍桥上正好摔落平川，落在关羽的马前。关羽唰，俩手把青龙刀往起这么一举，只要刀一下，老黄忠就身首异处了。可是关羽啊把刀停住了，没往下劈。云长一向不斩落马之将，来来来，你换马来战。这是个意外的事情，这样我要把你杀了，不是我关羽本领取胜，那显着我太无能了，你换批坐骑吧。人家关云长啊鸣金收兵了。飞虎军这边过来两个小校，把老将军黄忠给扶起来了。韩玄呢大开城门，由打城里跑出来了，跑到阵前，哎，老将军，你这是怎么样了？黄忠微微一笑，韩将军，

0: 不妨事。说到这儿，老将军看了看这坐马，此马久不上阵，马失前蹄。
1: 韩玄一听，这样吧，明天还是换乘我的青鬃兽吧。
0: 哎，老将军，您何必和关云长这么苦战？老将军怎么不用弓箭

那我怎么能够以剑胜他呢？如果我明天不用剑呢？可是韩玄已经下令了，这将令难违呀。哎呦，你看把这老黄忠给难为的呀，可说是夜不成寐，一晚上连觉都没睡好。第二天一早探马来报，说是关羽讨债。韩玄立刻把自己的青松兽送给黄忠了。老黄忠杀到阵前，今天这两员将是各有心事。关羽有什么心事？他两日取黄忠不下，心里特别急躁。关羽心想，今儿个我还得用拖刀计呀，要不然我胜不了他。可黄忠也在想，我到底用不用剑射死关云长呢？这时啊，城楼上韩玄吩咐人给我敲鼓啊。嚯，他把崔振鼓啊调他身旁边去了。敲鼓为号，他这是告诉黄忠，您赶快用剑吧。黄忠这么一听鼓声就明白了，我只得用剑取胜了。刚打了不到20个回合，黄忠是拨马就败。哎，关羽一看，好啊，我这拖刀计还没等使，他先败下去了。哦，关云长就明白了，黄忠啊要用剑。哎呀，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关羽你可要格外小心呐。哦，连关羽一想黄忠的弓箭都有点紧张啊，这一点不夸张。怎么回事呢？黄忠素有金氏养叔之称，这养叔是谁？就是养由基啊。春秋时楚共王手下有一员大将叫养叔，这养由基啊是剑法如神，百步穿杨。这剑法就是人家养由基留的。怎么叫百步穿杨呢？就在那杨树上找个树叶，涂上一点记号，然后你出去100步，回过头来啪一箭，整射的那带记号的那树叶上。养由基就有这么大的本事，那还不算新鲜。他讲究啊，把那树叶啊分3种颜色，就是涂上3种色，红的、黑的、黄的，然后养由基啊再把那箭做个记号，1、2、3，随后这3支箭射出去，1支箭射一个树叶，正好3支箭射中这3个涂色的树叶，这叫百步穿杨，要不怎么叫神箭手呢？黄忠就有这本事。今儿个他往下这么一拜，一抬腿，先在德胜沟把刀挂起来，然后是摘弓取箭。关羽一看，果然不出自己所料，黄忠要用剑了。只见老黄忠在马上这么一回身，腾，听弓弦这么一响，关云长唰赶忙这么一闪呢、没有剑，是弓弦虚响。关羽一想，这什么意思？第二次啊，又听弓弦响，关羽赶忙躲闪，又没有剑。啊，关羽觉得奇怪，老黄忠这是要干什么呀？黄忠啊，这是在提醒关羽，你别追我了，你要再来追赶呢、可真要用剑伤你了。关羽把马停住了吗？没有啊，不能停啊，因为你是败将，人家能不追吗？一眨眼的功夫，黄忠这马快跑上吊桥了。城头上的韩玄一看，嗨，老将军呐、你那箭搭的弦上总不往外射，是怎么回事啊？给我勒鼓。说到这儿啊，韩玄把这鼓槌抢过去了，他亲自敲上了，这是提醒黄忠赶快射箭。黄忠在马上轻轻这么一抹身，这回他真的把箭搭在弓弦上了。只见老将军轻舒猿臂，他左手似托泰山，右手如抱婴儿，叫动两膀之力，咔

0: 一箭发出去，噗，射中了。关羽怎么不躲呀？躲也躲不及了。那支箭像闪电一样，金风扑面，再想躲哪儿躲呀？噗，好险！这箭射哪儿了？这支箭正射的关羽那盔缨的缨根上，扑哧的这么一下。这箭射的那个准就甭说了，而且射的还齐。齐在什么地方呢？这劲儿是不大不小，这箭既不是射的盔缨缨根上叭一下掉下来，也不是蹭的一下穿过去了，而是刺楞这么一下子，这箭在那盔缨缨根上一边一半不动了。嘿，这金劲儿多难拿呀，像别头三子似的别那儿了。哎呀，关羽心里头是暗吃一惊啊，他当时被赤兔兽就勒住了，拨马往回败。这就算败了还不败啊，这么大的关羽脑袋上别着人家一根凋零箭，还死败咧赖不赖脸跟人打呀？那哪是关羽办的事儿啊，这就算输了。而且关羽在回来的路上，他心里暗暗的在感念黄忠啊，黄忠老将十分重义，正因为昨日马失前蹄，我刀下留了情，今日老将军才没有箭伤我命啊！看来刚才呀，老将黄忠往下败两次虚拽弓弦，那是告诉我别追了，我还误认为此老将徒有虚名的，今日一见真是剑法如神呐、啊！关羽佩服了，这就叫英雄爱英雄。关羽败了，黄忠也没追，他是左手持弓，右手一扶胖关头，挺身观望，望着关羽的背影。黄忠点了点头啊，他打心里往外赞佩关云长，真是一条英雄好汉呐！自己怎么能够忍得下手伤他呢？而且此人十分重义，要是昨天青龙刀往下一落，现在哪儿还有黄忠黄汉升啊？为此啊，老将才在手下留情，不然箭中面门，关羽啊，当即毙命。老将看关羽回营了，自己也把人马带进城来了，到城楼见韩玄交令。韩玄一看黄忠邦啷把鼓槌往地上这么一扔，吩咐人来呀、啊、将黄忠老儿推下城楼，人头砍下。捆绑手过来就把黄忠给捆上了。哎，老将黄忠一看这怎么了，韩将军，黄忠无罪，我为你保长沙苦战关羽，你怎么把我捆起来杀了？韩玄一听，呸，什么无罪，你别来骗我了，你与关羽是私通合谋要取我的长沙呀，你以为我没看见呢、啊、我在城楼这儿观阵都观什么了啊？哦，昨儿个你马失前蹄从马上掉下来，关羽举刀不杀你，今日你本该一箭将关云长射死，可是你呢引箭不发，两次虚拽弓弦，第三次才把箭发出去，又箭射了关羽的盔缨，真是无私有弊呀、啊、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快推出去斩首。推推搡搡把老黄忠由打城楼上给推下去了。这一下子可把韩玄手下的众文武吓坏了，哗的一下子都给韩玄跪下了，一起给黄忠求情啊。哎呀，韩将军，您可不能杀老将军黄忠啊，那黄汉升乃是我长沙之保障，如果您要把黄忠杀了，咱们就等于把这座长沙城双手贡献与他人，请将军深思啊。这么多人跪在这会儿说情，你韩玄怎么也得给个面子。这家伙别看他官拜长沙太守，他是在其位无其才啊， 什么不是啊？韩玄把两个眼睛这么一瞪，都大胆，你们哪个再敢给黄忠说一句情，我就把你们一律同罪，那就是说一块全宰喽。说到这儿，韩玄把脚一跺，牙一咬啊，吩咐刽子手赶快行刑。只听刀啷这么一声炮响，咔噗，手起刀落，人头落地。老黄忠让刽子手杀了没有？借旁边跳过来一员大将，抡起了一刀，把刽子手给宰了。随后这员将怒吼一声：“列位听了，狗贼韩玄鞭打士卒，轻杀将校，今日敢枉杀老将军黄忠，他斩黄忠如斩长沙百姓，我等焉能与此则共事？今不如献长沙投关羽，杀死狗贼韩玄。”说着话，他过去砰的这么一下，把老黄忠的绑绳就给松开了。随后噔噔噔噔噔噔，由打马道跑上来了，跑到韩玄的跟前。韩玄抱头鼠窜，想要逃走，哪儿走啊？咔噗，手起一刀，把韩玄给宰了。众文武定睛一看呢，哎呦，感情是这位，谁呀？此人姓魏，名言，字文长。他生的是身高八尺开外，面如重枣，黑眉朗目，五柳长髯呢。这魏延什么时候来的？他来这日子可不少了。就在襄阳城前，他想接刘备进城，不是没接进去吗？跟文聘俩人打上了，打了一阵子，他想追刘备也没追上，他就跑到长沙投韩玄来了。韩玄也没拿魏延当回事，根本没重看他，也没重用他。魏延气得整天呢喝闷酒，今儿个他在城下这站着，听说韩玄怎么着无端的要杀老将黄忠，魏延这气火实在摁不住了，他就把黄忠给救了，把韩玄给宰了。众文武一看怎么办，那就跟着他反吧。哗啦一下城门大开，魏延亲自到营中去请关羽，把关羽啊给接到城中来了。关云长呢挺高兴，一进长沙是出告示安民。魏延把所有的兵符令箭花名册全都摆在这儿了，关羽一点名啊，文武众将全到了，可就缺一个人。缺谁呀？老将黄忠。老黄忠啊回家了。关羽一想，这怎么办呢？我得亲自去请啊。他转念一想，别忙，我先把大哥军师请来，然后再去请这位老将军。想到这会儿，云长让关平、周仓去请刘备和诸葛亮。甭请，刘备和诸葛军师来了，感情关羽啊前脚一走奔长沙，诸葛亮就和刘备起兵了，也就算是关羽的一个后应。所以说甭请啊就来了。刘备一进城，嚯，长沙城百姓是举城相庆啊，设摆相案，两旁边是扶道相迎。刘备下马步行来到帅府，帅府门前韩玄手下的那文武众将都在这会儿躬身相候。刘备是一一安抚啊，各有封赏。随后刘备听关羽这么一说，说老将黄忠不露面了。哦，这位老将军躲藏起来了，我必须亲自去请。刘备啊带着礼物到黄忠家里，把这位老将军给请出来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

0: 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日期6月1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0: 哎，霍儿，醒醒醒醒醒醒！
6: 谁进球了？
0: 不是，
6: 谁进球了？
0: 领导好
6: 啊！哪有领导？哎呀，你又吓唬我！
0: 谁让你上班睡觉呢？
6: 不是，我一个球迷，这不世界杯开始了，我这熬夜看球，上班不就困吗？
0: 好家伙，我估计啊，像你这样的朋友真不少。
6: 当然了，这比赛这么多，这一届赛事又多，好看的球也多，我一球迷，我能不看吗？我
0: 哎，小花，我跟你讲啊，你要有一些办法可以缓解一下。你比如说呀，哎，不是，你怎么又睡着了？醒醒醒醒醒醒！
6: 哎呦，完了，瑶瑶，我这班啊没法上了。
0: 怎么啦？
6: 我现在有点困难呀。
0: 你有什么困难呢？
6: 我不是那个困难
0: 啊，
6: 我是很困的困
0: 啊，
6: 男人的难
0: 啊，还有这个词儿呢，
6: 我简称叫困难。
0: 哦，这个困难呢、
6: 啊？是啊，这是李涵和云生教我的。
7: 好，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鼓励，您的掌声啊，对我们演员来说就是一针兴奋剂。我是演员嘛，在台上就得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他尤其是我身边这一位，人家呀年轻，还是一位在校的大

0: 学生。
1: 起
2: 起来
0: 上台了。嗯嗯，演出呢。嗯，该你了。
2: 嗯，他妈这老一个字一个字蹦，受得了受不了啊？
0: 怎么了？
2: 嗯，不是，怎么了？
0: 困。
2: 昨晚上没睡啊？
0: 你睡。
2: 睡醒了呢？
0: 玩。
2: 玩累喽？
0: 睡。
2: 睡醒喽？
0: 玩。
2: 玩累喽？睡。好嘛，老蹦字儿啊你这儿。
0: 累。
2: 累。你们大学生现在都你这模样啊？
0: 对。
2: 你再蹦字儿我打你了
0: 啊。打人可犯法。
2: 那哎。清醒清醒，这一天不能老睡。
0: 睡
2: 不是你起来。
0: 你这人我是想起。
2: 你起啊。
0: 那怨我吗？
2: 怎么了？
0: 每天一起床我就难受。
2: 起床难受。
0: 每回我这一起床啊一条腿伸直。一条腿弯曲，这胳膊一往前伸啊，腰疼。
2: 一条腿伸直，一条腿弯曲，
0: 对，
2: 俩胳膊，不是你这什么高难度动作？这个，
0: 穿裤子呢？
2: 穿啊，走走，太可气了！我还学呢，我跟这儿穿裤子呢，
0: 对不对啊？
2: 年纪轻轻穿个裤子都懒成这样啊？
0: 你看你
2: 要得了要不了了你？
0: 你看你这话，
2: 什么？
0: 跟我女朋友说的一样。
2: 哟，你还有女朋友呢？
0: 什么反应？你这是，咱也是精神的小伙子呀。
2: 谁家姑娘那么倒霉啊？
0: 我就烦我那女朋友。
2: 是啊，
0: 就我那女朋友冯范峰
2: 啊。哎，你等
0: 你等会儿，
2: 你女朋友叫什么？
0: 冯范峰，
2: 叫冯冯，我还来不了这个。我不是哪有人叫这名字呀？
0: 你不知道
2: 啊？
0: 他老爱数落我。
2: 啊！
0: 一数了我就激动，一激动就犯疯，冯犯疯，是吧？
2: 这孩子还舔着脸给人起外号呢。
0: 那天还跟我急了呢。
2: 哦，说什么？
0: 我告诉你，装耳聋。
2: 对了，
0: 哎呦，你不是你瞅，
2: 这有点意思。你叫李涵，你不姓庄啊？
0: 嗨，你不知道
2: 啊？
0: 没事，他一数了我，我就烦
2: 啊，
0: 我就装听不见，起外号装耳聋。
2: 哦，你这俩人啊有点意思。
0: 我告诉你庄耳聋
2: 啊，
0: 瞧你懒的
2: 懒。
0: 人家说什么叫懒呀？
2: 什么呀？
0: 油瓶子倒了不服那就算懒。
2: 对，
0: 你再看你啊
2: 啊，
0: 别说油瓶子倒了你不服了
2: 啊，
0: 恨不得你也倒了让油瓶子给你扶起来呀。
2: 我这
0: 别的不说啊
2: 啊，
0: 你那床单
2: 床单
0: 自打入学你妈给你铺上
2: 啊，
0: 你换过吗？这可都快毕业了啊，
2: 4年了。
0: 人家有盘核桃的
2: 啊，
0: 有盘橄榄籽的
2: 啊，
0: 您倒好，盘床单儿。
2: 嘿嘿，
0: 那回你们同学要鉴宝
2: 啊，
0: 拿你这床单包着瓶子就去了。
2: 嗯，
0: 到人家那儿瓶子砸了，把你这床单给留下来了
2: 啊。好嘛，
0: 到人家看了半多钟头啊，没看出什么朝代。
2: 你这床单里脏成什么样了？那得
0: 不说这个
2: 啊，
0: 你那袜子，
2: 袜子
0: 你脱下来洗洗行吗？
2: 怎么了？
0: 刚一脱下来都立着。
2: 哎呦呦，
0: 最可惜还搭暖气上。
2: 说那你什么温柔？
0: 你说你呢啊，成一兜了
2: 啊，
0: 一条上能挂衣服。
2: 我的天哪，
0: 我都不用你照顾我
2: 啊，
0: 你把你自己事儿处理好了行吗？
2: 你多懒哦。
0: 你说这能赖我吗？
2: 这不赖你，赖谁啊？
0: 说这话我也急了。
2: 我你还有脸急呢？
0: 嫌弃我不照顾他了？
2: 你照顾过吗？
0: 我没照顾过你吗？
2: 有吗？
0: 上回你发烧
2: 啊，
0: 想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我花了2小时走着去的，对不对？
2: 我那你不喊我
0: 火
2: 那边背去。
0: 你不说这我不生气。
2: 怎么了？
0: 2小时
2: 啊，
0: 雍和宫
2: 路远，
0: 咱学校在北新桥，就一站地，您去2小时。别说雍和宫，您都到了克林姆林宫了，知道吗？
2: 那得飞着去。
0: 怎么说你买了我吃一口吧。
2: 吃吧。
0: 一吃我更生气。
2: 又怎么了？
0: 你这哪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啊？
2: 那这个
0: 门口的，
2: 这你都能吃出来？
0: 人家那叫宫保鸡丁 啊，
2: 门口这个，
0: 你这叫葱炒花生啊。
2: 没肉这里头。
0: 我是鼻子不通气儿
2: 啊，
0: 你真让我痛快。你这
2: 光剩吃葱了。
0: 那你说能怨我吗？
2: 不是，你门口买的干嘛去2钟头啊？
0: 啊，这不怕他瞧出来吗？
2: 啊，
0: 我门口站2小时。
2: 冷不冷啊？
0: 挺冷的。其实
2: 怎么不冻死你呢？
0: 是不是不怨我？
2: 你这不是不怨你怨谁，你就懒出圈了。
0: 就怨冯范峰数落我，
2: 没听说过。
0: 要不是冯范峰，范峰非要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我能装耳聋买门口的葱炒花生吗？
2: 你
0: 就算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也不至于冯范峰范峰啊。让您说是冯范峰范峰埋怨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还是我装耳聋说我买了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今天是门口的葱炒花生，逼得冯范峰范峰到底是我耳聋还是帮范峰？
2: 你骗了我了，这个你有背这功夫，你去两趟了。
0: 你瞧你这一套一套的。
2: 嗯，他爸是卖盆的。
0: 我说你了吗？
2: 你磕巴吗？
0: 你跟我道个歉，说个对不起，不就完了吗？
2: 哄哄人家，
0: 说一声吧。
2: 说吧，
0: 对不起。
2: 哎，
0: 你一说对不起就完了呢？
2: 没完，
0: 是不是成心？
2: 这是让你给气的，
0: 惹不起咱躲得起。
2: 躲？
0: 我回家歇两天去。
2: 哦，回家了。
0: 刚一进屋啊，
2: 啊，
0: 我进卧室要睡觉。我妈也找寻我。
2: 你妈又怎么了？
0: 哟，刚回家就睡觉啊，
2: 多懒呢。
0: 您上厨房看看去
2: 啊，
0: 您洗洗碗行不行？
2: 哎，干点活给家里。
0: 我去一趟吧。
2: 你瞧瞧，
0: 刚一进厨房啊，
2: 啊，
0: 嚯，
2: 你这是瞧见什么了？厨房里
0: 这一池子碗啊。不是妈，我看这碗那么眼熟啊。
2: 啊，
0: 是你一月之前走的时候就这碗。
2: 一个月之前泡的。
0: 不是不是，怎么没 solo 呢？
2: 啊，
0: 你当我跟你那么懒呢？
2: 啊
0: 啊，就怕他 solo
2: 啊，
0: 我天天给这池子换水。
2: 这一家的人啊，
0: 妈妈我先睡会儿去吧。
2: 又犯懒，你洗了他。
0: 晚上吃饭之前我洗了不就完了吗？不耽误做饭。
2: 我忍你半天了，瞧这模样，年纪轻轻懒得出圈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瞧瞧啊，瞧，站起来一人多高，躺下一人多长，到现在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说你这模样的，长大了搁社会上有什么用？你们家里人怎么指着你给？说你呢，听着。
0: 我听见了。
2: 你听见什么了？
0: 门口有人敲门。
2: 对，我哎，
0: 对啊，
2: 敲门。
0: 赶紧我开门看一眼吧。
2: 谁呀？
0: 我们系主任来了。
2: 系主任干嘛来？
0: 给我送成绩单来了。
2: 要出事儿，看见没有，成绩单送家来了。
0: 什么呀？
2: 什么呀？
0: 人说我出勤率最高
2: 啊，
0: 成绩优异。
2: 多大的事儿啊？
0: 想让我当着我们系啊
2: 啊
0: 到全校演讲。
2: 背不住人孩子私底下下功夫了。
0: 第二天我就去了。
2: 啊，真去了。
0: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
2: 啊，
0: 我是滔滔不断，侃侃而谈，分享我的学习经验。
2: 你瞧，
0: 台底下是掌声雷动啊。
2: 哦，
0: 我女朋友听了是热泪盈眶，
2: 感动了。
0: 那天我妈也去了，
2: 也去。
0: 听完之后走上舞台，张开双臂，
2: 给了你一拥抱，
0: 给了我一嘴巴呀。
2: 不是，怎么打上了？
0: 不光打还说呢。
2: 说什么？
0: 别睡了，给我洗碗去。
2: 做梦呢。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小霍，听完这相声之后你清醒点了没？
3: 倒是清醒点了。
5: 嗯，
3: 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来着？
5: 嗨，我是想和你说呀，有一些办法是可以缓解的。
3: 那你快点告诉我一下吧。
5: 这第一呀，就是注意补觉。
3: 哦，
5: 啊，你可以在中午啊多休息一会儿。
3: 嗯，
5: 这第二啊，就是合理的饮食，咱别给肠胃增加负担。
3: 嗯，
5: 这第三啊，就是

0: 喂，你好，复眠诊疗所让您拥有恬静的睡眠，给您做一下回访啊。您现在每天睡眠几个小时啊？八个小时哦，平均每天八个小时是吧？啊，昨天一个小时，今天十五个小时。这样您抓紧时间来一趟诊所吧，好吧，先生。喂，先生，喂，又睡着了。睡眠情况待缓解，患者王浩。
1: 测医生。
0: 哎，叔，
1: 过年好啊！
0: 怎么来了？过年好。
1: 啊，我这么听你爸说，你新开了个诊所，寻思路过过来看一看啊。
0: 开个诊所有啥可看的？
1: 我看开的什么呀？复眠诊疗所。
0: 嗯，
1: 就是专门管那种睡觉的问题的呗。
0: 对，
1: 这个好啊。现在年轻人这睡觉这多多少少都有问题。
0: 哎呀，老年人也有啊。
1: 哎，叔，今儿不能白来啊！
0: 啊，
1: 必须在你这个好好消费消费。
0: 你有这条件来诊所消啥费呀？
1: 这话说的，你什么所你不得挣钱呢？我看你这什么东西卖的最贵。
0: 不是，您需要什么吧？
1: 哎，是这样，你这就是有没有那种能让人这个精神头啊再精神一点的东西？
0: 啊，叔，就您这个精神头，我甚至认为可以再萎靡一些。
1: 不行啊，我已经很萎靡了，我不能再萎靡了。
0: 您萎靡的症状是什么？跟我说说来，我记一下。
1: 我就是，我应该
0: 啊，
1: 就我其实
0: 啊，
1: 我，
0: 哎呀，
1: 是不是不行了？是不是不行了？
0: 不是，叔，这太行了，这一般人都不行啊。
1: 已经很萎靡了，正常应该是空手翻，岁数大了翻不动了。
0: 您太有精神头了，快回去歇着吧啊！我这还有事。
1: 这啊，这快过来快来。那什么，我其实不是来给我自己看的。哈，
0: 谁呀？
1: 是给你弟。
0: 我弟咋了？
1: 他是真萎靡呀。
0: 啊，
1: 他有病啊。
0: 有病？
1: 他
0: 什么症状？
1: 他说一句话能打三个哈欠，站那块能睡着。
0: 哦，站着能睡着？
1: 这都不算啥，他有的时候还能就倒下去。
0: 这猝倒啊。
1: 猝倒都用上猝这个字儿，那应该是很严重了。
0: 这么说的话，有可能是嗜睡症。
1: 嗜睡症？
0: 嗯。
1: 我就说他这是病吧，我就说他这是。
0: 叔，您太亢奋了，哎，这怎么还头晕了呢？说。
1: 他这什么症？
0: 嗜睡症吗？
1: 嗜睡症
0: 啊！
1: 我就说他有病吧，我就哎呦，
0: 怎么又来一遍？这还健忘了呢？说。
1: 他这什么症？
0: 嗜睡症。
1: 我就
0: 差不多得了，叔啊。先不管他有没有什么嗜睡症，但我看你病的也不轻啊。
1: 嗯
0: 啊，头晕啊，健忘，情绪亢奋，对吧？
1: 嗯，
0: 请坐吧，来给你看看。
1: 不是，我这不用看，这岁数大了都有点小毛病，我这没事啊。放心，
0: 还是看看吧，叔。
1: 我不用看。
2: 刺儿啊！
0: 啊？
2: 刺儿啊？
0: 谁呀？
2: 哎呦！
1: 哎，谁呀？这是？
2: 哦。我是他远房的表哥。
0: 您好，
2: 您好，您好。哎，刺儿啊，
0: 哎，
2: 嗯，那个爸让我给你带份好礼物，是不是？
0: 太低，啊，我知道这酒好。
2: 是是是，
0: 啊，
2: 嗯，那个我爸也爱喝，你们就得空就尝尝。哎，这怎么这么多呀？
1: 哎呦，这酒我儿子好久都没给我买了，可馋坏我了。
2: 没事，您愿意喝一口就喝一口啊。
0: 哎，这一下午都来三回了，是不是有点健忘啊，哥？
2: 不可能。我这记性这么好，要不然我能记得给你带礼物啊？健忘，这真是行了，回见啊，回见。
0: 门在那儿啊。
2: 哎，
1: 这小伙这健忘挺严重啊。
0: 别关心别人了，啊，您的症状跟他也是有点雷同的呀。
1: 不是，那什么，你先赶快把你弟那个嗜睡症那个药，你给我拿过来一点。
0: 我弟要有病，你直接让他过来找我不就得了吗？
1: 我俩最近有点小矛盾，冷战呢。
0: 多大岁数了还冷上战了？因为什么呀？
1: 其实不是最近啊，从他大学毕业以后吧，我俩交流就越来越少了。
0: 啊，
1: 他不学的外语吗？我想着我也自学一点呗。我学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奥地利语、法语。
0: 法语说过了。
1: 啊，奥地利语
0: 这个更说过了，多有辨识度啊！
1: 还有，你说我这头发，哪有我这大岁数留这么长头发呀？我就看他吧，天天对着镜子就摆了那个头发，能摆了半个多小时。我寻思跟他一样，是吧？我也跟他摆了，至少还能唠半个小时嗑吧。哎，
0: 我就说你这头发都比我还长。
1: 这发型倒挺适合我脸型的哈。
0: 没去。

0: 觉得。那最近到底是因为什么呀？冷战了？哎
1: 呀，我这不是快退休了吗？我就想着把厂子交给他，我以为他乐意干呢。结果到了厂子以后啊，成天那是哈欠连天、萎靡不振的。我就说了两句，跟我闹上小脾气了，耍上小情绪了。
0: 您明白了，就是说您厂子交给他，他压力很大，怕干不好。
1: 我担心的是他干得好干不好吗？我担心的是他干得开不开心，是不是？哎，我要不是
0: 等一下说来电话了。
1: 这谁来电话正说话呢？
0: 您儿子我表弟啊。
1: 你别跟他说我在这儿啊。啊，你
0: 啊，外地啊，健忘，头晕，啊，情绪亢奋，还睡不着觉，这是失眠症的症状啊。行，你先来吧，姐姐有话跟你说啊。哎，好，拜拜。嗯，
1: 谁要来啊？哎，
0: 怎么从这边跑上？您儿子我弟呀、啊。哎呀，
1: 你可别跟他说我在这儿啊！我得赶快藏起来，我得。
0: 太健忘了，您怎么回事啊？
2: 姐，快！十万火急！
0: 什么？
2: 赶紧把那个治失眠的药给我拿过来，我一会儿我那边我还有事儿呢。
0: 不是失眠的药能给你吗？我得确定你有失眠症啊！谁呀、啊？你呀、啊？
2: 不是我。
0: 谁？
2: 我爸病了。
0: 你爸病，你让你爸找我。
2: 我们俩之间最近闹点小矛盾，冷战了。
0: 那你这是他什么症状？
2: 姐呀、啊，我爸这人天天乌牢风，挺烦人，你也知道。
0: 是，
2: 但是最近呢，我不知道咋回事，他就老是开始头晕，完了之后他开始亢奋，甚至他还有点失忆。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现在逐渐开始失眠。你说这，
0: 弟。哎，这怎么说一段话还得睡一觉啊？
2: 不可能。嘿，哎姐，
0: 先不管叔有没有这个失眠症啊，我看你有严重的嗜睡症。
2: 嗜睡症？
0: 对。
2: 哎，你不管我有没有那什么嗜睡症，嘿，我有没有我自己能不知道吗？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那个治疗失眠的那个药。哎呦我的妈，
0: 这俩字中间还能睡一觉吗？哎呀，您这太严重了，快坐吧，赶紧先给你诊治诊治吧。
2: 没时间，我真没时间了呀，姐，我还有很多觉要睡。你就先把那个药给我拿过来，我先救我爸去，不行吗？
0: 你坐下吧，我给你分析分析你的病情吧。哎
2: 呀，我们年轻人觉多点都很正常。
0: 可是你太多了，是不是啊，弟弟？现在就站起来吧，站着分析啊。不就是跟家人有一点小摩擦、小冷战吗？
2: 姐，咱都一家子，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嗯，我那个爹呀，
3: 完后来呢，所以导致我俩现在又不行。
0: 行，先说，这东西传染，听明白了啊？就是说厂子交给你了，
2: 对，
0: 你就压力过大了，
2: 是，
0: 怕干不明白了。
2: 神医呀，姐呀！
0: 通过你的表象啊，我已经验证了。你听到一些敏感的词汇就会产生嗜睡的症状。
2: 哪那么邪乎这。
0: 你爸看看厂子。嘿，你爸的厂子。
1: 猝倒了，这是要猝倒。哎呦，猝倒了。嘿嘿，要不叫医生啊？
0: 不用。嘿，
2: 爸，我先走啊。
0: 你回来回来。
1: 别站着，他来你姐这儿了，让你姐好好给你看看。
2: 我来我姐这是为了给你治病的。
1: 给我治？我又没什么病，给不给你自己治吧。
2: 你还没病？多长时间没睡觉了？上次睡觉上个礼拜五啊，姐呀。
0: 这都五天没睡了。啊，
1: 谁好人天天睡觉啊？啊，他这大年轻小伙子过红绿灯站马路当间睡着了，你说有他这样的吗？哎呀，
0: 这太危险了，弟。
2: 那咋了？那后来不是有个挺热心的老奶奶给我扶过去了吗？天天晚上不睡觉，搁家倒立翻跟头，这拿那热的，你说你
0: 太吓人了，叔。
1: 我这精力无处释放啊！他好，每天晚上8点就上床睡觉，第二天中午12点醒，知道醒来第一句话说啥不？
0: 啥？
1: 没睡好，昨晚熬了一宿。
2: 他你挺大岁数了，学我留个长头发好看吗？好看吗？
1: 你一个年轻小伙，整天不是说睡觉呢，跟我长头发有啥关系啊？
0: 对呀、啊。
1: 再说了，你那500多块钱剪的头发，我看跟我一样。我都怀疑人给你理发的时候你睡着了，人家都没给你理。哎
2: 呀，爹，你就让我姐给你治吧，这都名医挺权威的。
1: 这不是天天自己都不知道
0: 怎么你不要发脾气，
1: 怎么回事？你没情绪的心里面，哎呀，
0: 我怎么那这是我这是吵架的地方吗？我这是诊所啊。坐下吧，要不这不就分两桌站着。
1: 这
4: 赫啊？哎，
0: 哎呀弟，
4: 又来了，
0: 哎呀，
4: 哟，哎，您看着挺面熟的啊，哈，哎哎，策儿，
0: 哎，
4: 那个，听说你最近辅导孩子，这都辅导的鸡飞狗跳的，是吧？
0: 是
4: 啊，我给你带一个辅导神器啊，
0: 哎，终于有新的礼物了，哎呦，这哥呀，都
4: 啊，
0: 这今天下午都来第四次了，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这记性这么好，要不然能记得给你送礼物呢，是吧？啊，回见啊，
4: 新年快乐！
5: 哎，新年快乐，哎、快乐快！不是，策你快过来吧、啊，你这医术到底行不行？怎么这治成这样了？能给？
0: 问题是，他只是我的一个健忘的表哥，他并不是我的患者。
5: 哦，那你快点给你表弟看看，快点给
0: 你。你们俩的情况我都已经确诊了，好吧？都不要着急，叔，您是神经衰弱性失眠症。
1: 不可能，
0: 你可别咋呼了，你更严重，你是间歇性嗜睡症。
5: 你看你姐子说了你更严重，你赶快你治吧，你
2: 先治我就治，
5: 你治我就治，
0: 来听我的吧，啊，咱们尊老爱幼，先治你叔。
2: 不是他那个，
0: 不是你想不想让他好啊？
5: 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给我给年轻人打个样，来吧年轻人啊。
0: 说出您这辈子待过的最舒适的地方。
5: 厂房可以了。哎，他是不是睡着了？哎，要先治他，
0: 不是治病的。
2: 不好意思，我
0: 精神。
2: 站着说，站着说，
0: 站，注意力集中啊！继续啊，说说您这辈子最令您骄傲的是什么？
5: 成为厂长，成为父亲，成为一名厂长父亲。哎，
0: 不是，
5: 你先治他吧，我这块能行。
0: 说的太敏感了，来，
2: 姐，我真太难了。
0: 注意力集中，集中在我身上，集中
2: 在你身上，
0: 走起来，
2: 走起来，
0: 小跑，
2: 小跑，
0: 小跑，小跑，你
2: 站
0: 上臂，站上臂，小姐，深呼吸，
2: 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
0: 来几拳，
2: 摆拳，
0: 来赛场上硬汉啊，
2: 硬汉，硬汉，
0: 好，帅帅帅帅，治病啊，治病啊，这可以，冷静，
5: 精神的多好，
0: 可以来，我们正式开始了啊。想象自己赤身躺在荒芜的沙漠里。
5: 翠儿啊，叔岁数大了，给肚脐眼盖上点呗，怕着凉。
0: 啊，没问题。想象自己赤身盖着肚脐眼躺在荒芜的沙漠里。微风吹过你的脸颊，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你轻轻地吸一口气，慢慢地呼出去，想象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越来越轻。你发现，
2: 硬汉，
0: 哎，小点声，小点声，你爸睡着了，
2: 睡着了，真睡着了，厉害啊，姐。我看我爸睡目开心，我这精神我也抖擞了，
0: 抖擞了，别给自己压力太大了。
2: 嗯，姐你也知道，我们家那厂子也没多大，所以我那个压力呢也没多大，但是我就是怕自己干不好。他最近又老失眠，又老盯着我，压力是有一点，但是我更多是担心他身体，你说那么大岁数，老天不睡觉哪行啊？你说，
0: 明白。这个厂子呢，他也说了，他担心的不是你干的好不好，他担心的是你干的开不开心。
2: 开心。嗯。姐。
0: 嗯。
2: 那我爸我就先交给你了，你让他好好在这儿睡一觉，我先忙去了。
0: 对啊。过年见啊！
2: 过年见，姐。
0: 慢点。行了，都听到了，开心吧，叔。你们啊，就是彼此关心，都嘴硬啊，要面子，是不是？怎么还真睡着了呀？我听说啊，睡着的人抬起他的右手，他是不会放下的。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1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不是不是，你怎么又睡啦？
8: 哎，你不是刚才跟我说适当的补觉吗？
7: 对呀、啊，
8: 我这不是抽空睡一会儿。
7: 嗨，好家伙，你这作息太乱了啊！
8: 不不不，你听我解释。
7: 嗯，
8: 我这个困它是有原因的。
7: 什么原因啊？
8: 我问问你啊，熬夜看球会让人快乐，对不对？
7: 对。
8: 看球快乐会让人忘记时间，对不对？
7: 对。
8: 忘记了时间会继续让我熬夜看球，对不对？
7: 哎，不对，你这是什么歪理邪说啊？
8: 那你听我另外一套理论啊。
7: 啊，你说。
8: 我晚上熬夜是为了工作，对不对？
7: 对。
8: 所以导致第二天很困，无心工作，对不对？
7: 对。
8: 所以晚上继续熬夜，对不对？
7: 对。哎，不对，你这不是恶性循环了吗？
8: 那你说怎么办呀？
7: 所以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调整作息。
8: 哎呀，调整作息，调整作息，你说的容易。
7: 嗯，
8: 这晚上我躺在床上，这脑子有好多事儿想干，
7: 呵，
8: 我这手机有好多东西要看，忙得很。
7: 啊，不是，你这是跟谁学的呀？
8: 孙大锁、杨宇光、郭展豪啊，他们呀特别能熬夜。

0: 你是否像我一样嗷嗷喜欢熬夜？你是否像我一样夜夜辗转难眠？俊美的少年刘大锁，怎么不说是了？俊美的少年刘大锁向众神虔诚祈祷，今夜请让我在凌晨三点前早睡吧。
1: 我听见了你的祈祷。
0: 谁？
1: 俊美的少年刘心里。

0: 没数的老登喜刘大锁呀，你哪里俊美了？
1: 我这不是熬夜熬成老登喜了吗？俗话说，好狼架不住一群狗，好看禁不住熬三宿啊。
0: 人类的俗话好俗啊，架不住一群狗的老东西刘大锁，站在你面前的是古希腊掌管睡眠的神。助眠尊者回龙教主黄金左脸民谣歌手皮匠背包客诗人姓司名李普，
1: 是李普。自我介绍这么多 title， 你一定很自卑吧？
0: 露美的老东西刘大锁，乖，摸摸头啊。请登上睡眠祭坛。
1: 是什么坛？
0: 上床啊。
1: 是正规神是吧？
0: 上床。今夜我将为你召唤热热的洗澡水，窝窝的小被窝，牛牛的热牛奶，赐予你一命呜呼的睡眠。呜呼，
1: 我都睡死过去了。
0: 呜呼的老登喜刘大锁即将入睡，谁同意谁反对？
2: 我反对。
1: 你谁？
2: 我反对，我反对。你等我一下，我反对啊！我跟你讲，我肯定是反对的。我来告诉你，我反对。哦。
1: 啥神从人被窝里钻出来呀、啊？窝的神呐、啊！
0: 没想到。你还是出现了，我的宿敌魏克阿普。
1: 那宿敌那叫宿敌，
2: 我就是一宿一宿与他为敌的古希腊睡不着之神。闹叫。
0: 你不是姓魏名克阿普吗？
2: 那是我的曾用名。
1: 古希腊考编不考文化课吗？
0: 魏克阿普，今夜他的睡眠我守护定了。
2: 斯利普，今天他的夜我让他熬定了。You shall not sleep。
0: 解咒吧，召唤数羊数鸡数水饺。
2: 想想你翠绿翠绿的鸡精吧。
0: 召唤二十三眼罩助眠贴。
2: 想想你白天跟人吵架，一怒之下道了个歉吧。
0: 召唤褪黑素安神不老液。
2: 想想你的好哥们刚停了辆新电车吧。
0: 什么？但他刚停了一星期就降了6万。
2: 可是你连这6万都没有。
0: 你招请多呀，你还想让他干什么？
1: 但凡我常年减肥啊，我深知就这个点吃宵夜，哎，会很爽，哎，
0: 会肿，会胀，会胖，
2: 会胖。大锁，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勒斯·维夫特曾经说过，宵夜是提前6小时的早餐。不吃可不中。
1: 有道理啊，早餐听着就健康了，
2: 是不是？
1: 列夫·托尔斯泰·勒斯·维夫特说得对呀、啊。我这叫预制早餐哦，对不对？
0: 对、啊、
1: 我点外卖。
0: 你控制住，
1: 我点早餐啊。
0: 谁家早餐点羊肉串啊？
1: 你让我点，你让我点，
0: 你
1: 让我
0: 点，
2: 你让他点。你饿过吗？你馋过吗？你地不地旁跪拿供雷过吗？
0: 你嘴让人打马了。
2: 咱古希腊讲话，深夜里一个饥饿的人想吃点淀粉肠，
1: 梅菜扣肉，老坛酸菜甲醛鸭血，喝点勾兑奶茶，吃点烂果切，他有错吗？
3: 你把315当探店了？
4: 你这是给我点了个元素周期表啊！你这，哎，
0: 大锁呀，外卖这种东西，便宜的不健康，健康的不好吃，健康又好吃的不便宜，你点不起，所以
1: 睡觉。你怎么突然自律起来了？
4: 贫穷使我自律。
0: 穷到自律的老灯戏刘大锁要安然入睡了，今夜他什么牵挂都没有了。
5: 牵挂，
1: 牵挂，你不是每一个夜晚都牵挂曾经的那个他吗？你还爱他吗？爱吗？

0: 我都哭，
1: 哭点在哪儿啊？
0: 因为我没能把他留下来。哎呦！我现在吧，睡前必做三件事儿：看他微博，看他微博，再看一遍他微博。
2: 这个不行，这个越看越睡不着。没有人能从前任微博里笑着走出来。
0: 哎，你让我看一眼，我就看一眼，我就看一眼。
2: 你让他看。
0: 你爱过吗？你痛过吗？
3: 你俺老在那里在老伯比提伯母你提过吗？
0: 咱古希腊讲话，深夜里一个深情的人申请犯贱一下，他有错吗？
4: 你看不见他的笑，我怎么睡得着？
2: 看完就睡。他都把你拉黑了呀。
4: 无妨，我切小号。谁谈恋爱没个小号呢？我搜他名字，菲菲不爱吃香菜哦，他换名字了。无妨，找到他闺蜜，他俩今年一月份互动过。闺蜜评论区找到点进去，嘿嘿，我棒不棒？
2: 你见不见？
4: 想见，但是不能见。
0: 他现在过得还好吗？
4: 嗯，看照片是去环球旅行了。哦，你看，这他去廊坊，哦，这他去燕郊，哦，这他去大厂。哦，这
2: 你没走出失恋，他没走出河北。
4: 看到他。离我那么近还是那么美。周末又到了合肥。我就可以安心睡了。
2: 睡吧，都开始说胡话来了。哎呦。
5: 哎，你说那些照片是谁给他拍的呀？
6: 谁给他这个角度 take 的 photo 啊？
7: 谁这样式带着他都勾出大美河北呀？
6: 谁把他的长发盘起啊？
7: 谁给他做的嫁衣呀？
6: 够了，
0: 别再让他东张西望，别再让他天天猜想了。你管谁是他的新郎，他是谁的新娘呢？你不希望你前任过得好吗？你们人类不是都希望前任能过得好吗？对吗？
2: 你听听观众反馈，
6: 你听听开场以来最爆发的掌声。
4: 你还是不了解俺们人类，俺们人类在黑夜里可阴暗了。
7: 大锁，让我用法术驱散你的阴暗吧。
3: 不许去，
7: 动手吧。
6: 你俩别神仙打架啊，你别冲动，听不见？你听我的，咱们这方面有。
5: 我方认为现在这些年轻人白天已经完全不属于他们了，晚上他们熬的是自由。
6: 该吵架了，奇葩神仙说呀。
2: 对方辩友，熬夜会变丑啊。
5: 他还有再丑下去的空间吗？啊，
2: 有道理，但是熬夜伤身体，他得自律。
5: 他天天都不自律，这何尝不是一种自律啊。
2: 熬夜早上起不来呀。
5: No, 熬夜是为了让自己开心，睡觉是起床为别人打工。要你们怎么选？
2: 我怎么选？我跟你说，我怎么？
6: 我白天找机会再睡呗。我错峰睡觉，那都有调休，我为什么不能调觉？
0: 打死我呀！你的生活一团糟，你掌控不了，难道你连睡觉你都掌控不了了吗？
5: 对方辩友，我方认为你有点人身攻击了。
2: 哦，对方辩友，你有点偷换概念。
5: 你对方辩友，
2: 你辩友，
5: 你辩友，
2: 你辩友，
5: 你辩友，
2: 你辩友，
5: 你辩友，你辩友，
6: 好了，
0: 辩论的力量，
2: 犹如斯文。
4: 斯蒂普，你说的对。我是该好好掌控自己的生活，请施展你的法术，送我叫叫吧。

0: 维克阿普，沙特阿普。
1: 睡吧，让深夜扫去你所有的疲惫吧。
2: 哎，你说你手机不再刷五分钟了？
3: 不看手机。
2: 哎呀，哎，你说你白天发的那条朋友圈没有一个同事给你点赞，他们是不是不喜欢你了？
3: 不要内耗。
2: 哎，你说二郎神中间那只眼睛跳了，是跳财还是跳灾呀？
4: 不错呀，
5: 这个问题
2: 是不是
5: 值得好好琢磨琢磨
2: 琢磨琢磨？
6: 完了，到点了，肯定不琢磨人事了，是吧？
5: 你说如果哆啦 A 梦来中国干微商了，他的微信名是不是得叫 A 哆啦梦？
6: 我看你像是多了呀。
2: 想。
5: 你说啊，你说，十一放七天假，那双十一为什么不放十四天假？
6: 对呀，你俩这脑子就告别数学了。哎，
5: 数学，已知我跟一个月呢，我挣5000块钱。嗯，五一三天小长假，有7个朋友结婚，我要随份子。问，这个月我舔着脸问我妈要多少钱？妈呀！这是个高数题呀、啊！
7: 你们算吧，
6: 这是送分题呀、啊！这
8: 很简单，先写解啊，设每个人随 x 元，舔着脸管他妈借 y 元，哦，然后列等式，7x减5000等于 y 呀？
2: 不对呀、啊，您这是两个未知数，少一个条件呐、啊！
8: 它缺少唯一的解。
2: 对，大佐，那唯一的解，
8: 睡着了，
2: 果然呐、啊。还是听数学课容易困。好吧，他睡着了，我输了。
8: 走吧，现在的年轻人虽然睡得晚，
2: 但是他们上班早啊。
6: 那我钻他被窝下班，
5: 那我只能穿他镜子回去了。
8: 回去，
5: 明天夜里见。哎呀呀呀呀！
2: 为什么我感觉他一闭眼闹铃就响了？
8: 不只是你，所有人类都觉得刚一闭眼闹钟就响了呀。
2: 呀，够精了，
8: 接下来就看你如何把他维克阿普了吧。
2: 你别起范儿的过来帮忙啊。大佐快起床了，要不然啊你就得打车去上班了，要不然公司就没有免费的早餐了。

0: 困难啦！战国呀！集团啦！集团！集团！集团！集团！集团啦！集团啦！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2: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3: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哎，这外面怎么天都黑了？什么？都睡到12点了，怎么没人叫我下班啊？这瑶瑶可真行。得了得了，我也赶紧走了。哎，不过这到家他我又得失眠呀。也没关系，我听听王自健聊聊这失眠我该怎么办吧。
4: 失眠是一个什么时候才出现的问题？各位想过这个事儿吗？晚上。我问的是这

这样的一个话题吗？晚上一个，对不对？吃好晚饭，看好电视剧，失眠就来了，是这样的吧？莫名其妙，失眠是一个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呢？它一定是工业革命之后，到了近代社会才出现的，对不对？古代应该是没有的，对吧？古代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从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叫托马斯·爱迪生，这个人发明了一个非常讨厌的小东西，叫做灯泡。灯泡这个东西发明出来之后，夜就变长了，大家就开始熬夜了，对不对？自从有了灯泡，学生们的家庭作业就越来越多了。自从有了灯泡，成年人也要开始加班了，对不对？自从有了灯泡，就算你不加班也不用做作业，你在家里你也不甘心睡去，你会开着灯拿起一本书看一会儿，对吧？当然有些人比较任性，就对抗这件事儿。哦，你爱迪生发明灯泡是吧？我不用灯泡总行了吧？晚上啪，我灯就关了，我就愣睡。爱迪生就是为了对付你们这些人，他又发明了留声机，对不对？刚开始是给你自己听听音乐，到现在用法又不同了，对吧？现在广场上的大妈们用爱迪生发明的这个技术，在你最困的时候，就苍茫的天涯是他的爱了。以前没有电灯，学生们是很幸福的，对吧？哎，第二天去上学，老师说交作业，他都不用说他我忘带了，对吧？都没有这句经典谎言，掏出作业来直接扔给老师，老师一看题在上面，底下写了个解冒号就没有了。哎，你跟我开玩笑呢？啊，写的什么意思啊？啊，写个解，这跟没做一样啊。老师，这个事是这样的，我呢作业是做了的，哎，这道题啊太难了，我回家以后冥思苦想，哎，到底怎么解呢？到底怎么解呢？我终于想通了，我解刚刚写好，太阳下山了。还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失眠原因啊，比如说你做了手术，哎，然后术后醒来，麻药退了，伤口还在疼，是不是？这个时候真是睡不着。我记得有一次蛋妈做了一个什么这个淋巴腺结节手术，完了以后呢，晚上就这个醒来了，蛋蛋和蛋爸两个人的陪床，哎，蛋妈醒来之后疼啊，疼醒的，那就是术后疼醒的，然后一看，哎呀，自己的老公跟儿子都在，睡的是可香可香了，那个睡觉，那个呼噜啊，呼噜就跟俩人聊天似的，他一个呼噜。然后他停了以后，那边回答他，然后他再呼噜，俩人此起彼伏，根本就没有间隙。哎呀，给蛋蛋妈愁的呀，哎呀，跟那躺着不能动，看着这俩人，好，嘿，哎呀，孩子，还是他爹呀，哎呀，我说我咋伤口那么疼呢？哼，麻药打你们俩人身上了是吧？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2件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9: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10: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次第10764494号。
11: 北京时间7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新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眼下呢，2026世界杯是火热开赛，大家呢在感受现代足球热血激情的同时，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把时针往回拨，从山东临淄的千年市井到汉代长安的宫苑赛场，再到宋代汴京的马子沟栏，一同溯源蹴鞠的起源，解锁藏在文物之中独属于中国人的足球浪漫和东方的体育智慧。
1: 那么在此之前呢，一览万象，我们会关注中国歌剧舞剧院北京夏季展演正式启幕，五部经典剧目轮番登场。另外，小柯全新原创音乐剧《校园民谣》温情上演，复刻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国家自然博物馆推出馆藏的精品展，798全新艺术科技展馆多绝工厂重磅启幕等相关的消息。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第一条呢，是了解一下中国歌剧舞剧院北京夏季展演开启的事儿。6月26号至8月16号，中国歌剧舞剧院将首次在北京举办夏季集中展演，两部经典歌剧与三部精品的舞剧连续上演，共计呢是14场。
1: 这一次展演的两部经典的歌剧历久弥新，薪火相传。歌剧《白毛女》啊，作为家喻户晓的时代经典，历经80载不断的打磨，精益求精，至今依旧震撼人心。那么这一次演出的歌剧《白毛女》是2015版，是由王娜等人领衔主演，再度唱响经典，重温岁月记忆。
0: 2026版的歌剧《伤逝》呢，是本次展演的又一个重磅亮点。中国第一部抒情歌剧首演45周年之际，中国歌剧舞剧院再次重排这部里程碑的作品，以崭新的面貌呢是致敬经典。这部剧呢是由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朱亚林担任导演，突出的是青春主题，有非常多青春一代的歌剧表演艺术家呢是参演，同时啊还有歌剧团、交响乐团近70名艺术家呢是倾心呈现，以经典滋养青春，以青春重塑经典，完成一次跨越45年的深情对话。
1: 另外在舞剧展演的板块一共有三。

0: 部作品都是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导演担纲创作的。首先呢，就是舞剧《昭君出塞》，这个是由孔德兴执导，从首演以来啊，就是长演不衰，凭借着鲜明的东方美学和磅礴的家国叙事，是征服了非常多的观众，再现那段跨越千年的壮美史诗。
1: 还有一部舞剧呢，叫做《赵氏孤儿》，是由李世博执导，自首演以来呢，是口碑持续走高，充满戏剧性张力与深沉的情感表达，也是近年来啊最具分量的历史题材舞剧之一。还有舞剧《李白》，这个是由韩宝全执导，是以浪漫的诗意与飞扬的舞韵广受好评，以唐诗乐舞再现了诗仙的恣意与洒脱。
0: 从舞台上的历史回想，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转向博物馆里的生命档案，来关注一下自然档案。国家自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2024到2025，这个展览呢正在国家自然博物馆临展三厅开展。展览呢是精选了175件近年来新征集的标本，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首次公开展出。
1: 本次展览的正值国家自然博物馆揭牌3周年，策展团队呢从近两年征集的近6万件组标本当中，遴选出了175件组的精品，6万挑了175个，哈哈，这是优中选优，好中选好，以标本为语，叙自然万象为主题，通过4个单元呈现了自然生命的演化、智慧与生存的奥秘。
0: 刚才呢说到了4个单元，首先第一个是生存之境，这个单元呢是通过三叶虫、菊石、古鱼类等化石标本，结合亚洲最古老的39.5亿年岩石、海洋咬颈龙以及人类足骨演化标本，系统地展示了生命在自然法则下的适应和变迁。
1: 人这一辈子嘛，往长了说可能是以年为单位，
0: 对，
1: 但是大自然的话呢，以亿为，
0: 可说呢，
1: 亿年为单位啊。那极限生物单元聚焦了极端环境里的生命，展出了像南极企鹅、天山雪莲，还有鲸头鹳，哇，这个很可爱的动物，
0: 对，是的，
1: 把自己的羽毛送给你的那种17年蝉，哦，还有水豚、灵皮龟等各种物种。
0: 另外在缤纷色彩单元，是从微生物的警戒色到鸟类的求偶色，是揭示了自然界色彩背后的生存密码，并且呢展出了雌雄嵌合体、白带螯霞蝶等标本
1: 啊。厉害。另外果腹冲击单元呢，这个名字很有趣啊，它是以趣味视角呢展示了植物、微生物、恐鸟等真实的食物标本，以及形似西瓜、饼干、覆盆子的矿物标本。此次展览呢位于国家自然博物馆临展三厅，展期呢持续至7月2号，大家呢可以是免费参观的。
0: 这个好像很适合带小朋友暑假的时候去看哈。
1: 这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家长还应该多做一些功课。
0: 要不然去了孩子问你啥都不知道。
1: 也不好意思了。
0: 我是觉得做了功课去了也未必能了解的很多。
1: 分人。
0: 太精彩了这里边。
1: 对。
0: 好吧，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展览啊。在这里呢是艺术和科技的融合，带来全新的感官体验。那么随着生成式 AI、 空间计算、虚拟现实这些数字技术狂飙，突进式的走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大家呢对于周遭的物理真实的关心和身体状态的觉察都是越来越钝化了。那么我们究竟如何和这个世界发生一些真实的联系呢？
1: 日前，北京798艺术区7星西街的全新艺术科技地标多觉工厂正式启幕了。开馆首展觉啊，或者叫
0: 睡觉的那个觉，
1: 多音字啊，叫数字艺术在中国，共呈现26位艺术家的50余件代表性作品，是一次兼顾学术深度与公众体验的大型数字艺术群展，涵盖人工智能装置、算法雕塑、机械装置、3D 打印、数字动画、影像、数字绘画、实验水墨等多种的媒介形态。
0: 那么如何理解这些形形色色的数字艺术创作呢？策展人啊，把它归结为了2重体验。首先第一，就是向外探索技术的极限，第二就是向内唤起真实的觉知。那么这些作品呢，都试图去阻断我们在高度媒介化社会当中养成的感知钝化，就是那种面对信息洪流的时候习以为常、不假思索的被动接受的状态。
1: 好像很多人状态就是这样，因为信息量实在是太大。比如说其中有位数字艺术家，他宁愿选择低效的自由，用半年多的时间纯手绘长篇动画，他想借助作品表达的是看清世界、某处真相时的那种狂喜，才是支撑创作的硬通货。另外呢，还有艺术家的影像作品 比如说叫做平直曲面的天水如意，他就将南宋马远的经典水图带入到了沉浸式的数字空间。因为马远画水面的波纹是一绝啊，他用数字媒介连通古典的意境和数字的美学。
0: 另外还有艺术家是融入了嗅觉的装置，叫做你闻起来很好吃。这个怎么体验呢？是需要观众把脑袋探入到餐桌下，化身美食，这个气味就唤醒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那么这种最简单的快乐啊，就令人豁然开朗。审美的体验其实不需要高深莫测。另外有艺术家在创作一个作品叫做共同的想象，将大模型在自然语言处理当中的误解和 bug 视为另一种生命体的独特反馈，就完成了一场平等的人机共创。
1: 那不就是用 AI 吗？我天天人机共创。现在这些作品呢，通过提供陌生化的体验，在平滑的屏幕生活里制造出一种必要的停顿暂停键啊，
0: 对，
1: 这种停顿呢，迫使观众将注意力从虚拟世界拉回到具体而当下的物理空间，唤起了深层的觉察。只要踏入场馆，大家呢便能在具体的行动与切身的体验当中呢是豁然开朗。
0: 这个展览呢会持续到8月7号。
1: 就大家要对这个大自然有更多感知，其实要对自己有更多感知，因为我们的精力已经被无限的分散了。就是我那天在刷自己手机的时候，发现后台无意中就要关掉大概10几个，而且这些打开的应用，它在不停的运转你的 CPU， 消耗你的电量，消耗你的能源。那我在想，其实我们的人大脑也是如此的。你的大脑后台，你哪怕你现在可能只干一件事情，可是同时有4件或5件甚至更多件的事情在大脑中偷你的精力，偷到你的能量，你可能很难集中干好一件事。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展览可以唤起我们可能专心致志，稍微慢下来也许才是最快的选择。
0: 哎，没错，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一座实体的戏剧幻城。6月16号，历经10年倾力打造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会迎来一个完整开城。到时候王朝歌导演4.0系列新作大观戏阵和只有24个少年的24少就会正式公演。
1: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自2023年7月首次开城以来，至今已经完成演出2.4万场，超1400万人次观众走进了剧场。读者视角打开红楼梦，青春校园里的大观园，中式审美下的情境空间，躺着看的剧场成为观众口口相传的独家回忆。
0: 6月16号，随着最后两块戏剧拼图大观戏阵和24少迎来首次公演，戏剧幻城会迎来真正的完整形态。观众呢，从正式的大门进入之后，就可以看到320多米长的一个城墙，这个城墙叠落着多个表演空间，观众啊穿过了城墙进入到戏剧幻城。这一条门墙城递进式的动线就会给观众带来一些独特的入城体验。
1: 王朝歌导演作品4.0系列的首发之作大观戏阵的剧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单一戏剧演出空间，而是由35个微剧场组成的戏阵，每个小剧场仅容纳观众20到40人，真不多。那观众呢跟演员呢就是呼吸相闻呐，视线相交，近在咫尺，
0: 距离非常的近。
1: 这会不会太影响了？我想
0: 它是这样的，它的创新啊，不仅仅是演出的区域和观演的区域是相互的交织融合在一起的，而且呢在这里它其实没有这种演员和观众的身份的界限，就是当你的观众走进剧场的时候，身份就自动的转变为了剧中的角色。35个空间，35个事件，35种人生，观众呢不仅仅是在看演出，更是戏剧演出的一个部分。王朝歌导演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作品啊是突破了观演关系的边界，所以观众来这儿既是看客也是共创者。
1: 每场小剧呢时长不长啊，只有17分钟，在这个情绪浓度跟戏剧冲突呢是高度集中的。观众呢将从35部微剧当中啊随机观看其中的3部，观看的3部剧目呢通过随机抽卡、派发指定、观众互换等方式决定，啊，就是偶遇。我走到这儿呢，你演这个呢；我走那边演那个呢。
0: 拆盲盒。
1: 对。那算是有点体验啊，这种感觉彻底颠覆了传统剧场的线性叙事，让每一次进入都成为一次未知的探索。而且35个微剧题材各异，年代、地点、故事呢绝不互相重叠，穿行其中如同经历35场别样的人生。
0: 还是蛮有特点的啊。
1: 哦，这个有意思。比如我在这边黛玉正葬花呢，是吧？那边的话呢，哦，元妃省亲了。
0: 你这都不行、
1: 啊、
0: 这都是在红楼梦里，下一刻你就应该穿到水浒里去、啊、这才是区别。
1: 哥哥李逵和李鬼是吗？
0: 那接下来、就是、
1: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穿越了？有点。
0: 那会不会一会儿就是师傅？
1: 哦，您说是西游记又来了。
0: 对的，
1: 里边的三打白骨精呢，
0: 因为他说了嘛、嗯、各异年代地点故事都不重叠嘛、
1: 啊、
0: 所以会很特别。
1: 好嘞。

0: 说另外一个作品，在24少剧场有24位青年男演员的歌曲与舞蹈，在顶级的多媒体和声光电的渲染之下，会把青春活力和蓬勃的生命力充分的释放。
1: 随着项目的完整开成，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的体验模式也进行了系统性的升级，主剧的数量将从原来的3部扩展为4部，新的4大主剧将包括大观戏镇、读者、金陵十二钗，原名叫做有还无，以及回归为主剧的第35中学。哦，
0: 嗯，
1: 同时呢，王导呢对原主剧真亦假内容进行了重新的创排，推出新剧《刘姥姥三进荣国府》。
2: 一部电影，
3: 一种人生，
2: 一方风骨，
3: 一次潮流，
2: 一种传统，
3: 一个时代。
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3: 这里是对话文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音乐人小柯最新的原创音乐剧《校园民谣》正在小柯剧场上演，本轮演出呢持续至7月19号。小柯表示呢，剧目故事虽然设定在上个世纪80年代，但人物塑造融入到了老狼等校园民谣音乐人的经历，包含了一代音乐人的青春情怀。
1: 剧中呢，主题曲《谢谢你让我遇见你》是由小柯和叶培携手演唱的。这首歌啊，不是情歌。小柯说啊，很遗憾没有能够实现四个人同台合唱这个最初的设想。
2: 虽然写的是80年代的故事，但实际上我把我后来很多校园民谣这些人的影子都加在了这个戏的里边，也算是一种对过去的一种回忆吧。里边有一个校园歌手叫小杨，小杨的反义词就是老狼嘛，还有一个叫方小贝，其实就是叶培嘛，等等这些。我觉得可能是明白的人、熟悉的人、知道故事的人一眼就看不出来一代人的情怀。这首歌它不是一首情歌，我是写给前半生给过我帮助的所有人。录歌，这是一个男女生，我自然就想到叶培。第一个是这首歌比较高，一般女歌手拿不下来，叶培声线合适。如果还能找到另外一个叶培，我就把老狼叫来了，我们四个人唱。
0: 2026年，小柯将有三部新作的陆续上演。除了正在热演的校园民谣，他还将推出一部西游题材的音乐剧《西游渡记》，以及他的首部歌剧《最后的爱人》。
1: 其中呢，《西游渡记》预计是在2026年的10月份在小柯剧场上演。这个剧的创作灵感啊，他自己说是源于2025年春节前后，小柯呢去百老汇观看经典的音乐剧《汉密尔顿》。在他看来，《汉密尔顿》备受赞誉，精妙的结构、连贯的戏剧节奏固然是功不可没的，但是背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支撑，就是《汉密尔顿》的故事对于美国人来说家喻户晓。
0: 那么什么样的中国故事适合用汉密尔顿的方式来讲述呢？就在全剧中全场观众都站起来鼓掌那一刻，他说他决定了要写西游题材。于是小柯将西游的故事呢删繁就简，摘取了唐僧与孙悟空二人的关系作为主线，讲述他们从互相不信任到共度成佛的经历，并且对猪八戒的身份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小柯希望借助 3D 渲染技术，各种方式啊，让观众感受神话里的腾云驾雾的场面。这部剧呢正在集中解决技术上的难题，
1: 应该是在下半年的时候会和大家见面哈。还有另外一个作品是歌剧《最后的爱人》，这个呢是小柯创作生涯当中的第一部歌剧。
0: 跟许多歌剧偏爱历史题材不太一样，小柯呢将视线投向了未来。随着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脑机接口的实现，未来纯粹的人类会不会越来越少呢？那么如果大脑可以植入到了芯片，会不会绝大多数人都变成了半人半机器人呢？机器人的理性跟人类的感性又该以谁为先呢？小柯展开了畅想，他说如果有一天世界上只剩下一男一女两个纯粹的人，又会发生什么呢？

0: 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之后，欢迎回来。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我确确实实很激动啊，因为是世界杯又开始了。北京时间6月12号的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经正式拉开了大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举办的一届赛事，也是世界杯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共计104场比赛，横跨北美大陆16座城市，赛事规模创下了世界杯历史之最啊。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啊，我想我跟全世界的亿万球迷是一样的，我们的目光那就将聚焦在绿茵场上。那本届世界杯有哪些名场面值得期待呢？我们来盘盘吧。
1: 哎，大家来看一下，有一些数据，因为其实很多朋友最近已经在追了哈。
0: 对，
1: 比赛呢会在3个国家举行，其中呢会有美国的11个城市、加拿大的2个城市以及墨西哥的3个城市，一共会举办多场的比赛。那么开赛的时间哈，基本上都是在北京时间凌晨到中午时段开赛。最近追球赛的朋友应该都已经非常熟悉这个生物钟了。
0: 早睡早起比较好，真的朋友们。
1: 吃着早饭，然后呢看着球。其中啊，一半以上的比赛是在北京时间的6点到12点之间开赛的，所以上班的朋友们是不是最近有点摸鱼啊？
0: 对啊，那倒没有。半决赛、决赛呢，它会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了。到时候呢，大家是不是要熬夜呢？
1: 熬夜吧。
0: 那今年的世界杯有哪些夺冠的热门队呢？像阿根廷、巴西啊，这是还有法国，法国是上届亚军，阿根廷是卫冕冠军。
1: 对，
0: 西班牙、英格兰、葡萄牙和荷兰，你看好谁？
1: 在我看球的那些年，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巴西队。
0: 哎，我今天跟你感觉一样。
1: 为什么呢？
0: 那就完蛋了。
1: 这我不看好我的预测吗？
0: 是，我怎么能跟
1: 你？因为我当年看球的时候，巴西队正是鼎盛的时候。
0: 他一直都鼎盛。
1: 就那个时候，他有非常多很厉害的球星。
0: 现在也有很多。
1: 现在有很多我都不太认识了，主要是因为最近这些年没怎么看。
0: 看啊、
1: 对，没怎么看了啊。
0: 那谁将上演最后的一舞呢？阿根廷队的梅西今年39岁了。
1: 对。
0: C 罗。啊，这是葡萄牙队的主力41岁了，墨西哥的奥乔亚40岁了，他们将是第6次参加世界杯啊。
1: 另外呢，像是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41岁了，德国的诺伊尔已经40岁了，这是他们第5次来参加比赛了。
0: 希望大家，哎呀，这个多关注关注这些可能是最后一舞吧，在这个足球场上的这些明星们、这些球星们吧。
1: 对，所以即使要熬夜啊，我打算今年阿根廷的比赛我是要看一下的。对梅西还是有一些感情在的。
0: 我挺 C 罗，好吧。我们给大家预先盘点一下可能有哪些名场面。阿根廷和葡萄牙如果能在淘汰赛阶段碰面的话，有望上演万众瞩目的梅罗对决。
1: 这场比赛绝对要看啊。
0: C 罗呀。还有阿根廷如果再次捧杯的话，将会打破64年来没有球队世界杯卫冕的魔咒。
1: 另外呢，在这一次世界杯当中是有4支新军的，除了4支新军之外，有多支魁违已久的球队也是重返世界杯，所以他们能不能够爆冷掀翻传统的这些豪门呢，我们也拭目以待。
0: 我其实一直挺看好克罗地亚的，一直很喜欢他的比赛风格。
1: 对，
0: 另外还有英格兰和法国实力相当，英法对决再次上演也是火药味十足。英格兰其实从来不乏话题，但他们永远是没法再往前走一步，
1: 好像总是欠那么一些许的运气。
0: 你要这么说荷兰也是啊，因为当年我踢足球的时候大学，我就模仿的是荷兰队的三剑客。
1: 哪方面模仿？我想问一下。
0: 全攻全守。
1: 三剑客还是很厉害的呀。
0: 我就是第4剑客。
1: 想加入他们是吧？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4: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世界杯激情开赛，估计大家最近啊都在看球。其实刚才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也说了本届世界杯的一些亮点，那在我们都为世界杯欢呼的时候，今天的对话文艺啊，我们要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一拨。
0: 拨多久？
1: 拨到在山东临淄的街头巷尾，或者是汉代长安的皇宫内院，或者是宋代汴京的瓦子勾栏，不管拨到哪儿啊，咱们目的就是寻找足球的起源。
0: 解锁一下藏在文物里面属于中国人独有的足球浪漫跟体育的智慧。其实这项征服了全球数十亿的运动，它最早的原型诞生在东方，就是中国。自1958年起，国际足联多次公开佐证，足球运动的雏形源自中国古代的蹴鞠。2004年7月15号，时任国际足联主席的布拉特先生在北京宣布，足球起源于淄博临淄。临淄足球博物馆内陈列着国际足联颁发的足球起源地证书和纪念碑，记录了中国古代蹴鞠2300年的发展历史。
1: 从此呢，山东临淄这座古老的城市就被正式确认为世界足球的起源地。这一认定呢，不仅是国际足联对于中国古代蹴鞠运动历史地位的最高确认，也是中华体育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一项伟大的贡献。
2: 足球博物馆是奇文化博物院单独另设的一个场馆，这么看来，足球在这里的地位肯定不一般。
3: 足球起源地的确认，这里有这么多的证据，铁证如山。看这句话，中国古代蹴鞠足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那这馆里一定有蹴鞠最古老的模样。
2: 走进第一个展厅，能看到《战国策·齐策》上关于蹴鞠最早的记载。临淄顺父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搏、踏鞠者。这就说明，在战国时期的齐国就有蹴鞠了。
0: 通过探访临淄足球博物馆的纪录片，我们了解了一下，距今2300多年前，在齐国故都临淄，蹴鞠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娱乐方式，而且在民间是非常流行的。那么蹴鞠究竟起源于何时呢？
1: 蹴鞠所用之鞠可以上溯到石球，就是石头做成的。石球约10万年前的丁村文化遗址首先出土，4万年前的许家窑文化遗址大量出现。要说这个石球啊，最早其实是狩猎的工具，原始社会后期就出现了用脚踢球的石球以及镂空的陶球。西汉学者刘向在《别录》当中就写道，蹴鞠者传言皇帝所作。这个所谓的传言啊，虽然说不能够确证，但是皇帝距今4000-5000年，至少可以反映他的历史是很久远的。
0: 蹴鞠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在史记扁鹊仓宫列传书中记载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西汉时的相楚因迷恋蹴鞠，虽患重病仍不遵医嘱继续外出蹴鞠，结果不治身亡，太热爱足球了。这位相楚呢，应该是算得上是第一个为足球而献身的狂热球迷啊。
1: 汉代人是很重视蹴鞠的，把蹴鞠啊视为治国习武之道，在军队当中是广泛的开展。汉高祖刘邦登基不久，就在宫城内建了鞠玉，就是西域的玉，相当于今天的露天的一个足球场。蹴鞠呢，就是当时军事检阅的项目之一。史记当中呢，就有关于蹴鞠的记载，其在塞外，足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上穿玉踏鞠。其实这个骠骑就是指的霍去病，这里不是说霍去病在士兵食不果腹的情况之下还让他们陪着自己蹴鞠，而是说啊，他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之下仍然坚持带兵训练。可见蹴鞠在汉代是一种锻炼兵卒的常用方式。
0: 随着时间的推移，蹴鞠逐渐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军事训练，它的娱乐功能在社会的贵族阶层日益显现。汉书记载，汉武帝很喜欢看这个蹴鞠比赛啊，他在这个宫中啊经常举行斗鸡、蹴鞠的各种的项目。宠臣董贤的家中还专门养了会踢球的鞠客，这个自己有运动员。
1: 对，
0: 可见蹴鞠呢得到当时贵族阶级的认可和喜爱。那唐代的蹴鞠，这个足球啊跟现代足球差不多了，是以动物的膀胱制成，充气而成。
2: 唐代学者徐坚撰写的《初学记》中描述了鞠的做法，先用皮包为里，虚气闭而促之， 指的就是动物的膀胱，吹起动物的膀胱作为鞠的内胆。皮革和膀胱都是有机质，很难长期保存，所以我们并没有找到古代鞠的实物。为了验证这古籍上的寥寥几笔，博物馆里的专家团队必须进行实验。事实上，在博物馆的陈列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人会利用这种叫驼的工具给鞠充气。驼是一种古风皮囊，早在商朝就已经出现，它可以提供非常稳定便捷的气流，在古人进行炊事、冶金等活动中都可以大展身手。根据古籍记载，还要把鞠髓囊塞进皮革里。于建老师是临淄蹴鞠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通过他的一番穿针走线，总算让我看到了鞠的全貌。
0: 在唐代啊，蹴鞠不再是贵族的娱乐活动，它逐渐进入到了百姓生活，上至帝皇贵胄，下至黎民百姓都是非常喜欢。唐太宗、唐高宗、唐敬宗他们本身就是蹴鞠高手，那当然谁也不敢跟他们踢哈。这玄宗皇帝呢，更是曾经下诏向天下推广这个运动。统治者对蹴鞠的热爱，使得王公大臣、士林富商、升斗小民等社会各个阶层竞相的效仿，也出现了贵族们飞鞭蹴鞠、玄舞琵琶，平民百姓康庄驱逐、穷乡踏鞠的景象。
1: 不仅如此呢，蹴鞠甚至是获得了出世之人的追捧。在燕山丛录当中有记载说，道士韩毅啊，就是蹴鞠高手，可使鞠终日不坠，就是一直也不落下来啊。对，史书当中呢也出现了有关僧众蹴鞠的相关记载。由此可见，蹴鞠流行于唐代的各个阶层。当然，也正是由于不同的人群对于蹴鞠的喜爱，那么在唐代，蹴鞠在各个方面都是有非常大的发展和完善的。
0: 蹴鞠发展至唐代，还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女子蹴鞠。唐朝时期的女子地位比较高，可以在各种场合呢是抛头露面。那么踢足球就成了大家的娱乐方式之一。
1: 对，
0: 唐剧谈录当中啊说，有三环女子，可年十七八，衣衫褴褛，穿木屐，立于道侧槐树下，执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持高数丈，于是观者见众，生动描绘了一位女性啊这旁边踢球的高手。
1: 唐代诗人王维在《寒食城东集市》当中就描绘了当时蹴鞠活动的盛况。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尽出垂杨里。在这首描写清明时节的诗中啊，蹴鞠球被踢得比飞鸟还要高，就生动地再现了唐代蹴鞠运动的高超技艺和欢乐的氛围。
0: 还有白居易则在《洛桥寒食日作时韵》中写道，鞠球沉不起，泼火与心情，寥寥十字，写出了雨后出行的球场上尘土不扬的清新景象。诗圣杜甫在《清明二首》当中写下了“十年蹴鞠江楚远，万里秋千习俗同”的诗句，将蹴鞠与乡愁习俗紧密相连，也成为唐诗当中的不朽名句。宋代呢是中国古代蹴鞠的黄金时代，那如果说唐代是蹴鞠的技术革新期，宋代就是踢足球的文化鼎盛期了。那宋代市井文化非常繁盛，蹴鞠运动更上一层楼，从宫廷到市井，从皇帝到百姓，大家呢都以踢球为乐。
2: 来看《钱顺举蹴鞠图》真迹，颠球之人头戴金帽，身材略胖，此人正是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背后这位是杯酒释兵权主角之一的石守信，此图描绘的正是宋太祖和几位开国功勋玩蹴鞠的情景。连天子也是球迷，唐宋时期蹴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
1: 宋太祖蹴鞠图啊，整幅作品都是以工笔写实的白描手法来创作，描绘的是赵匡胤与其弟赵光义，就是宋太宗，以及近臣赵普、楚赵府、党进、石守信等人蹴鞠游乐的一个场景。
0: 宋太祖蹴鞠图原作为北宋宫廷

0: 一搭闲田地，不是栽花促气球。就是说啊，在宋朝，但凡是有块空地，不是栽花就是踢足球。
1: 你看，浓厚的蹴鞠氛围催生了诸多跟蹴鞠相关的产业。宋代市场上出现了专门制作鞠的手工业作坊，出售各种品牌的商品鞠，
0: 足球专卖店是吗？
1: 还出现了专门的蹴鞠机构，甚至还有组织比赛和推广宣传的专业团体，叫齐云社。
0: 对，
1: 类似于今天的足球俱乐部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面宋代的蹴鞠纹青铜镜，真实的映照出当时蹴鞠运动的流行景象。那镜面上一对青年男女在假山前踢球，女子用右脚颠球，男子呢则身体微微向前倾，做出迎球的姿态。男女身后各有一名男仆和侍女在观看比赛。这个男仆手里拿了类似铃铛的器物，好像是当裁判的样子。
0: 是的。
1: 你说这面小小的铜镜记录了男女混合对决啊，还有观众有喝彩有助威，很有趣啊。
0: 宋代呢，蹴鞠的盛行也催生了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球星的形象，就是《水浒传》当中的高俅。施耐庵在《水浒全传》当中写了一个因为踢球发迹而当了太尉的高俅。小说啊，虽然在人物事迹和性格上是有所夸张的，但是基本上也是宋代的事实。因为根据王明清的《徽主后录》当中有记载，北宋的时候呢，确实有在原设蹴鞠的高俅，也确实因为陪侍宋徽宗踢球而被提拔当上了殿前都指挥使的高官。
2: 找谁呀？啊，我是来拜见太尉的。
3: 殿下在亭心里和小黄文踢球呢。
4: 过来，
5: 这传过来，
3: 在那儿呢。
4: 这来，
3: 嘿，自己去
4: 传过来。
5: 哎，好，
4: 哎，好，
5: 好，
4: 哎，好，
5: 好。
2: 他是谁呀？
6: 不知道。
7: 哎，真
8: 不错。
7: 你是什么人啊？
9: 小的是驸马王都太尉的亲随，今奉驸马之命送两件玉器进献王爷，这里有王驸马的书城在此。
7: 你会踢球？
9: 小的高俅胡踢的几脚。
7: 好，来来来，下来随便踢上几脚。
9: 不敢，小人不敢。
7: 哎，来来来，踢球只是玩耍，不分尊卑贵贱，年幼尊长，能踢就踢。来来来来来，把球踢给他。
2: 嘿，哎，
9: 好，小人献丑，望王爷恕罪。
2: 殿下，
7: 哎呀，快来快来快来，请，你看你看，已经等你多时了。
2: 殿下，这是，
7: 来来来来，快坐快坐。驸马府上藏龙卧虎，不知肯不肯割舍高俅啊？啊？
2: 原来为的是他呀。这高俅原是苏学士东坡先生推荐来的，不知有何本事是殿下赏心呢？
7: 他可是踢得一脚好球啊，我嘛平时也喜欢踢上两脚，只是跟几个小黄门踢球啊实在太乏味了，如果有他陪着定能踢出点风采来。
2: 哎呀，小事一桩啊，何劳殿下如此费心呢？高俅，还不快谢过殿下。
9: 谢殿下。
1: 蹴鞠运动在宋代呢堪称一项国民运动，王公贵族文武大臣平民百姓都以蹴鞠为乐，在民间内深受欢迎。但是到了元代和明代呢，这踢球呢就不像宋代那么流行了，蹴鞠活动已经逐渐走向了纯娱乐的游戏方式。特别到了明代，多人蹴鞠活动比较流行，主要呢就是比花样赛技巧啊，技巧大赛。但是从整个发展趋势来看，蹴鞠活动开始低落，不过这也并不影响传世的文艺作品诞生。
0: 比如说像明代画家仇英的《清明上河图卷》，我们说的不是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啊，仇英的作品呢，描绘的是明朝苏州的市井风景，其中有一场蹴鞠比赛就被生动地捕捉了下来。画面当中，三个人呢正在蹴鞠，一个人呢好像是刚踢完球翩然着地的样子，另外一个人呢是正在用右脚的外侧去踢球，而另外一个人呢是已经端好了接球的一个姿势。还有像围观者，他们的视线也是紧紧随着球的运动而动，可见这个比赛的激烈程度。画面当中呢，很多人是被踢球的这几个人所吸引的，有凝神观桥的，有议论纷纷的。这颗小小的鞠球啊，就从历史的画卷当中跃然而出，生动传神。
1: 仕女图是明代画家杜锦创作的一幅画， 描绘了女性的蹴鞠之乐。在他的笔下，几位侍女或者踢球或者接球，姿态优美，动作轻灵，那完全不像是一个通常被男

0: 性垄断的激烈运动，这充分说明在中国古代蹴鞠就是一项不分性别的全民运动。
1: 明代蹴鞠珍贵的文献遗产啊，当属徽州人汪云成刊刻出版的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足球专业的书籍，堪称中国古代足球的百科全书。书中呢配有详细的球门样式，包括像球场形制插图，而且是系统的记载了蹴鞠运动的各种技术要领、术语、竞技还有计分的规则，是研究我国古代足球运动的重要资料。
2: 蹴鞠图谱，这看起来有点像是蹴鞠秘籍。
3: 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4: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2: 对，
4: 这书啊是宋元时期一个叫汪云成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就形成了蹴鞠图谱还有蹴鞠谱，在国内目前是仅见这一本，我没见过其他的。
2: 观众朋友们，咱们有幸见到这本书，应该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足球专业的书籍了。
4: 对，
2: 一人场库
4: 啊，就是古人踢球的踢法。这种踢法是什么踢法呢？百打，就是不借助于工具，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的踢球的方法。这个叫什么呢？在宋代也有一种说法叫解数。什么叫解数啊？踢球的动作和花样叫解数。
3: 蹴鞠图谱上记载了40多种解数，也就是40多种蹴鞠花样。比如说这里的脚面柱，就是用脚停球的招式。此外，对抗的玩法叫做球门式。蹴鞠图谱记载了球场的详细布置。
4: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这个球门叫啥？叫风流眼。风流眼尺就是1尺2寸，多高呢？3丈2尺。
3: 不仅仅是球门尺寸，还有队员职务位置，甚至记载了和蹴鞠有关的诗和蹴鞠相关的名词注解。可以说蹴鞠图谱是一本关于宋代蹴鞠的百科全书。
0: 今天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关注的就是文物当中的足球。明代呢有一幅描绘皇室蹴鞠的名作，现在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叫《明宣宗行乐图》。这幅绢本呢约绘制于明宣德年间，公元1426年到1435年，全卷共分6段，依次描绘了皇帝坐观射箭、蹴鞠、打马球、亲自参与捶丸、投壶等场景。其中蹴鞠场面呢是被画的是生动逼真，这个绝对是研究明代宫廷体育文化的重要资料，经过石渠宝笈三编注录，原藏于南薰殿。
1: 那么时间呢走到清代，在史籍上有关蹴鞠活动的记载就寥寥无几了，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啊，曾经将它和滑冰结合起来，出现过冰上蹴鞠这样的运动形式。那么在清代中叶以后，随着西方现代足球的传入，中国传统的蹴鞠运动就逐渐的退出了百姓的生活。
0: 近年来许多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古装电视剧，也通过多种方式展现了蹴鞠在古代社会中所承载的超越体育活动的复杂意蕴。比如说《寻秦记》，这部呢是由古天乐饰演项少龙、林峰饰演嬴政的经典剧集里面，这蹴鞠啊不仅仅是一种点缀的活动了，也不是娱乐活动，那绝对是推动剧情啊核心。项少龙作为21世纪的特种部队精英，意外穿越到了战国时代的秦国。现代足球运动员的思维和技战术的素养，与2000多年前的蹴鞠运动发生了奇妙的化学碰撞。
1: 其中呢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经典的桥段，就是项少龙刚刚到吴家堡的时候就被安排到了训练家将的一个任务，把吴家堡原本毫无章法的一个蹴鞠队伍训练得像一支纪律严明的现代足球队。
0: 在剧中，项少龙按照足球的方式排兵布阵，甚至让手下化成特种兵那样执行任务，还设计出了令古人一筹莫展的现代战术。剧中他甚至借助蹴鞠训练的名义，实际上组建了一支拯救嬴政的死士的队伍。
1: 那么在新的电影版的《寻秦记》当中，蹴鞠的场面呢又被赋予了全新的情感的厚度。像电影的开篇第一个画面，就是项少龙和家人在吴家堡进行日常蹴鞠的一个场景。当熟悉的天命最高 桥主题曲前奏响起的时候，古天乐饰演的项少龙从清晨的宁静的庭院当中起身，和家人一起踢起蹴鞠，很多的影迷呢在影院当中也是热泪盈眶。有影评人呢也写到说，当开头那些熟悉的回忆桥段闪过之后，伴随着熟悉的旋律，项少龙和家人开场蹴鞠这样的日常徐徐展开，那种感觉非常的奇妙。
0: 还有古装大剧《梦华录》里面，刘亦菲饰演的赵盼儿展现了多项非遗的文化技艺，点茶、舞蹈，还有一个就是蹴鞠。
1: 赵盼儿和池衙内在繁华的东京街头用蹴鞠展开了一场优雅的对决。
0: 那么在东京街头斗球的这场戏里面，赵盼儿呢是一身素衣，长发飘飘，池衙内带着家丁是得意洋洋，炫耀着技术，准备故意刁难啊，故意挡他的去路。
1: 嗯，
0: 没想到他却是别人踢球比他好，一脚干脆利落的技术让他瞬间打脸，只能对眼前的这位女中豪杰是刮目相看了。
1: 对，是的，电视剧当中对于蹴鞠的展现是体现了当时的宋代最为流行的叫做白打玩法、
0: 哦、
1: 就是没有球门，双方的球员是轮流以头、肩、背、膝、脚这些身体部位去顶球，做出各种高难度的花式的动作，球呢是始终不落地的、
0: 嗯、
1: 裁判根据技法和观赏性去打分。赵盼儿在蹴鞠场上展示的那种球不落地、脚脚传情的流畅感，就是宋代蹴鞠当中白打技艺的外化体现、嗯、
0: 果然还是南美洲的打法，这技巧型啊，这个很厉害啊，
1: 球不落地啊。
0: 对，赵盼儿的蹴鞠呢也体现出蹴鞠从来就不是男性的专属运动。嗯，宋代女性参与蹴鞠在历史上也比较多，很多文物和壁画呢都有力的佐证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梦华录》里的赵盼儿以继圣人的蹴鞠名场面，不仅是一段赏心悦目的视觉盛宴，也是对宋代蹴鞠大众化、女性化历史事实的银幕再现了。总的来讲，这些年来中国人对蹴鞠文化的影像解读呢在不断的丰富，这项古老的运动在新时代的光影当中啊，也完成了一次次文明的焕新和升级、嗯、
1: 是的。当我们回望这段跨越2300年的足球历史，从临淄街头百姓蹴鞠的欢声笑语，到汉代军营当中的穿玉踏鞠的豪迈气概，从唐代诗人笔下的蹴鞠屡过飞鸟上的灵动诗意，到宋代汴梁城当中齐云社的专业竞技，再到明代蹴鞠图谱当中的详尽规制，蹴鞠这项诞生于中华大地的古老运动，不仅仅是一项体育竞技，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精神的传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力量和美的追求，对团队协作的崇尚，对竞技精神的礼赞。
0: 当我们今天呢坐在电视机前收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比赛的时候，当全世界数十亿人为足球疯狂的时刻，我们或许可以自豪地说一句，足球最早的根脉在我们这儿，在古老的中国。
1: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梓潼。
0: 啊，我是董斌。
1: 我们下期见。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0: 北京时间。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